七到八十，后壁讲话你的手要牵一世人，那播这首歌，因为牵手牵一家子，新娘吼二十对哦，算结婚的楷模破纪录。哦，你甲看，迄毋过是真正牵一世人，对不对吼？嘿，大家早安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搁一件代志来分享吼，即、这个新冠肺炎吼、，COVID-19 吼，伊个咧升温了，伊无去，伊一直拢伫咧啊，伊一直拢伫咧，只是一直变猪啊，一直变吼。咱的这个国内新冠疫情连续六礼拜拢上升吼，啊，今嘛进行流行期，所以你去人济所在吼，一定爱挂口罩，我像应该勤洗手、戴口罩，挂咧较好啦。头前啊，拍一个卡像一个吼，你可能去画到就是安尼，应该咧不过哦，迄那风头徛伫风头咧拍一个卡像，后边风尾才乱丢呢，嘴乱破话啊，是不是？啊，搁这个手爱勤洗手啊，所以咱进行一点黄金生态美容照有听的啦，一定爱洗。迄个第一杀菌第作用的吼，来，即、这个卫福部的疾病管制署吼，伊就咧估计，即个疫情恐惊伫咧八月中旬哦，大家高峰啦，就讲一礼拜吼，诶，就诊就破五万人啊，讲，你看安尼有咧流行无？有啊，所以疾病管制署伫咧昨宣布公费的疫苗，本来是甲即个7月31号，但伊即马要搁延啊，延到即九，伊就九月二八，延到九月二八，你照伫咱台湾六个月以上去的真多侪人。哦，啊，是讲你都唔捌注过本剂的疫苗的人，拢去人去做，拢免钱，拢免钱。但你九月二到过了，你就是你若唔是伫即、自公费的范围内底人，你就爱自费安尼。即卖全台湾阁有44万只通做吼，咱若会当去做，拢去那做做。因为即摆吼有死去的，死就是伊拢唔捌注过 COVID-19 疫苗，完全拢无安尼吼。嘿呀、啊，所以你若阿未去做，去做，伊应该九月二八。哦，这疾病管制署在咧讲吼，这盘点存量吼，哦，咱讲44万剂，即马今日变63万剂啦，会当供应到八月底啦。诶，所以个讲哦，即、这个疾病管制署统计哦，这7月24日为止，咱即摆新冠疫苗累计吼，174万人去做，65岁以上长辈时代第一摆做的吼，20%。第二剂有做的0.656%吼，安尼俩等于高雄以上新冠当前的风险哦，拢无去做。嘿，这也是大人不爱做啥呐？嘿，人咧讲做做会安那，话讲做做像叫车弄过，爱困倒三工，话倒几礼拜，啥物坏，啥物坏，啥物坏吼。嘿呀、啊，啊，我做五剂啦吼，我是 COVID 那天我做五剂，啊，我也拢无安全，最 A G 啦吼，阿莫德纳吼。我哪像我拢无安怎，也无发烧，也无拢无，迄个个人的啊。啊，有诶讲住侪吼，倒去门诊三工未落门诊，像叫车弄着酸软疼安尼。哎，迄个就是咱身体健康啊吼，咧对抗着即个病，即、这个毒啊。因为 COVID-19 住即个，即嘛是一个病毒啊。啊，咱身体抵抗来会去抵抗伊啊，有啊，会抵抗伊啊。嗯，哦，啊，你即毋是我诶物件，你若入来阮内底，伊甲你对抗，所以就发烧啊。哦，啊，但迄个过了就好啊，吼，系哦，咱来当去住的吼，紧过去住，会当到即个9月28号，吼、哦，你照咱台湾出生6个月以上去的人，拢会当去住，吼、哦，啊，因为即若无去住吼，对人做食力，要讲的即个就是牵手一家子济啊，吼、哦，系哦，啊，把即马爸爸节无吼，全台湾拢咧表扬，吼、哦，像苗栗表扬21位。苗栗你遮大，你甲一个21个，嗯啊，人个表扬拢是较艰苦的，毋是生活艰苦，是毋是经济艰苦，有诶是因为老爸做老母咧拖呀，吼即种诶吼，啊那母亲节就是老母做老爸咧拖啊，这样吼，系较辛苦人。啊，101回人瑞逐工种菜呢，看报纸3点钟呢，有熬无熬，拍拍手吼。啊，即、这个牵手一家之外讲一个哈，即、这个感恩父爱，吼、哦、情牵甲子。台南新芽长表扬吼，23个吼金钻的爸爸模范父亲，其中新芽的这个农会吼，长坚呐吼，柯文清代表新芽一得到台南市模范的父亲，同时嘛表扬20对吼结婚一家子吼的选结婚的楷模，哦，这数字啊吼创新芽纪录，新芽这模范父亲足济吼，啊这个啊。这个新芽区哦，诶，区长哦，郑天福先生哦，
伊讲老爸吼担着家庭的担当，吼守护厝里的人，是每一个囝儿是一个心中的英雄。这选结婚的翁仔某吼，是这执子之手啊，与子偕老吼，这上爱精神的模范。然后这个表扬活动，希望唤起大众对孝道、各家庭的价值的重视。嘿，按学家区公所吼表扬十三个模范父亲，佮两对选照的楷模。哦，安尼，我甲你讲吼。其实这个老爸很重要，在古早有讲一句话，这在道德经，一本书叫道德经，里面是不是说道德经的这个第五十二章，它就具体表述了父爱则母敬，老爸对家庭守护的爱，老母就安静，母敬则子安，老母若安静温顺温柔，在家在者不是整天养养养养养，有的男人吼，甲这查某离婚，我吼，迄个俗查某咧，啊嫁阮进前都温柔体贴，啊嫁我了变俗查某，伊才变小查某，是你逼伊的呢？是你查甫逼伊变小查某，伊本来正常人啊，啊嫁你了性格嘛，才歹，所以我想起，因为你啊，因为你啊，你嫁人了唔正人啊，哎，唔该生气，对唔对？嘿啊，啊你互伊过甲足不如意的啊，啊你无担当大吼。安尼死皮烂肉，吼、哦！啊，要食唔讨趁，啊，若无趁趁，拢摕去用开，哇！伊那袂生气，对不对？嘿啊！所以父爱则母敬啊，母敬则子安呐、啊，子安则家和啦、啊，家和的万事兴啦、啊。啊，若父恶诶，则母苦，啊，若歹就苦着这某啦，对不对？嘿啊！嫁着跋筊翁啦，吼、哦！啊，轻轻俭俭无采工啦。对啊，哎呀，啊那赢叫黑甲金当当啦，啊那跋输叫个八甲空空空啊，所以父恶则母苦，啊那做恶做倒吼，艰苦是某啦，啊这做老母那苦吼，惊就惊，呜，阮老母逐天都性地歹干嘞，有无？啊惊来惊，这家庭就败衰啦，啊家那衰嘞，则败三不败三代啦，啊那倒病诶，这就在讲老爸行为那恶劣啦。老母就会感觉足痛苦啦，老母若痛苦，囝是一看到就惊吓，佫会不安啦。啊，囡仔是一若惊吓不安，家庭就会衰败啦。啊，家庭衰败吼，就会殃及子孙后代啦。安尼对无？对啊。有哦，啊，这个某吼，啊来这查囝嫁这翁哦，啊生活平平安安，啊嫁这翁在家在做，啊疼某囝，安尼好无？安尼幸福啊，哪会落去变歹去？对不对？嘿啊！啊，就像安尼，父爱则母敬啊，母敬则子安啊，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啊。啊，若唔敬老爸，无唔敬老爸呢？你当作爸爸一个大陆爸爸，爸爸吼，爸爸有诶没有伟大呢？吼吼，啊，都国在都有啊。所以父恶则母苦啊，母苦则子惧啊，子惧则家衰啊，家衰则败山啊。吼吼，安尼对不对？嘿啦。所以这《道德经》当中就咧讲吼，目强调家庭和谐重要性。啊，这时段那牵手一家子哦，啊，你因做甲问讲，哎呦，啊，恁一家子这婚姻是安怎维持的？迄翁会较好笑，翁会讲，啊，都因啊咧念麦插袂倒，麦插袂快要烧偌久啊吼，啊，都正戏入来倒样出哩倒啊，麦插袂快要烧偌久，对无？嘿啊，啊，有诶查甫较吼，较理性，较理智，有诶查某人咧人讲咧夹杂人烦哦，咧就是，伊就外就出去外口，麦两个谈内底，热烘烘啦。硬嘟硬嘴尖离来啦，讲话就无好话啦，对吧？嘴呐大刀就起风波啦，是不是？对，啊，都有诶，一个较敖，啊，或者先就出去，喏，啊，都唔管送着，就一个爱离开现场，哦，慢年啊，等下你看，伊就伫遐煮饭咧洗衫，伊无看人，伊就翻袂起来嘛，哦，伊气袂起来，人家人无两个袂响啊，你著一句来一句去，有无？嘿，啊大声嚷，啊细声应，啊你一句来一句应，安尼哪会煞？哦，恁家厝顶挂念着，哎呦，他个往个厝顶挂要听，就是安尼。所以讲哦，强调家庭的和谐重要性，还佮有老爸伫家庭当中哦，这个关键的角色。咱所有听众、男士朋友吼，所以伊认为一个家庭的和谐甲幸福离袂开老爸担当佮爱护，对无？爱做着角子的啊，爱有担当啊，爱拄着代志米手啦，吼，啊无就安尼无生鸡，拢放鸡屎啦，即个翁嘛有啊，即个老爸嘛有啊，
对不对？啊、所以有人讲啊，爱老爸，爱生你饲咧，你无经过伊的艰苦，你袂当安尼讲伊啊，讲啊你不好啦，爱老爸你唔甲饲啦，有啊吼？啊，伊细汉时老爸也无甲饲啊，老爸就放某放囝去外口咧漂泊，娶查某啊，浪流连倒来，甲要倒来，倒来啥物甲神啊？所以即摆发现做者小过就是安那，老爸个讲你囝无甲饲啦，结果咧囡仔去甲法院咧，法院拢判你唔免甲饲着，啊无。对规家庭奉献，生五日也无互老爸无母囝，拢是母囝娶的，爱干呢？安尼做生意也无食人头咯，安尼干起来呢？你食老，你凭啥物要当阿厝啊？我就来饲啊，对不对？嘿，有哦，这即马足侪欢迎去小哥的，哥啊，伊好口好手，会赚的时阵，伊去外口风流飘飘啦，一个换过一个，七啊交过一个啊，厝里呢，糟糠之妻不可欺，你唔知呢啦？啊！我今日要讲故事就是安尼，我今讲着今日的故事就要讲这個。啊，所以讲你家看哦，啊，足侪家庭好啊，拢是顾在这個大条的老爸。啊，所以恁做老爸，恁的角色足重要吼。后礼拜六就是爸爸节啊，后礼拜六8月8号嘛吼。啊，这个今日是二六嘛吼，二六过来这个礼拜六拄啊到8月7日啦。啊，拄啊拜六拄啊爸爸节，看今年爸爸节食较好袂哈？我礼拜六个礼拜又两天，对不对？爸爸恁足重要吼，恁做爸爸足重要。爸爸嘛有呐，有担当嘛，怎样足重要吼？家庭的和谐，哦，家庭的经济，伊一肩担，哦，爱有担当的人。所以讲，这老爸有一个担当，吼，爱有一个爱护家庭的心呐。有诶，毋是啦，那你有钱咯？你遐我伫食食开开去破鸡，迄有够破鸡呢？迄十八万足破鸡。啊，饭两一直煲啊，粉一直食啊，啊酒一直啉，啊，赚了偌济钱，都赚了，都赚溜溜开开去，对无？你一工哦，我这么做工，一工3-4千个呢，啊，你一工煲遐饭两，食遐粉啊，你遐我，你一工开2-3千，有较赢，赚济开济就较赢。接下来拜六礼拜咩？那领钱时间，拢暗时拢无咧等来，钱摕咧飘飘啦，啊，无囝伫厝咧，即种人足济啊，做家庭哪会和谐？是毋是？哦，所以讲你甲看哦。这个家庭的和谐重要性就是老爸，离不开老爸担当个爱护，还有老母吼平静稳定。迄老母无像咧定咧吼吼，去想伊个尔，话掠讲掠讲，话去就去安尼无吼嘿啊。所以这种家庭的氛围营造哦，唔嘛讲帮助囡仔吼健康的成长，这更加家庭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啦。安尼对无？对咩？对啊。所以等在做爸爸吼，恁是足重要的人咧吼。专管区即马吼，拢咧表扬模范的父亲呐、啊。哦，啊，这个苗栗101回人瑞，逐工进台阁看报纸呢，牛干嘞！哦，这个苗栗县政府今日伫苗栗市吼，晨曦会馆举办115年哦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拢总21个父亲哦，模范父亲，各21个哦好人好事代表得奖。哦，啊，这馆长吼，让大家现场作为祝福安尼。哦，啊，办这白宴肯定模范父亲对囝儿是一个家庭付出，还有好人好事代表对社会贡献。哦，两个人嘛提早来祝天下爸爸哦父亲节快乐，对不对？对哇吼，诶、哦欸，所以讲，有这我无念歹势，哦，做同个做侪人个，伊在一类人，好人好事伊在一类人哦。好啦，拢祝哦。啊，这个吼、哦，佫会记得今年这101回吼、哦，这个进财爸啊，吼、哦，这进财爸较对哇吼、哦，身体足勇健。吼，甲现主是逐工吼去家己的菜园啊，啊，骨啦骨啦吼，啊，种菜。啊，平常时上爱食南瓜，吼，咱个金瓜。吼，而且每一工3点钟的时间咧看报纸哦，吼，啊，关心社会变化。伊担任3万乡民代表的主席，吼、哦。啊，即、这个农会理事长个调解委员会吼，长期服务乡里，所以德高望重安尼。啊，已经是人瑞吼，即、这个进财爸。诶，因在有囝儿是一个陪同来受奖的时阵。哦，啊，伊就足欢喜嘛，吼、哦，哇、啊，精神足好个，吼、哦，哎、欸，用行去你台顶啊，精神足好个，吼，足温馨嘞，哦，啊，这个老人家吼、哦，神采奕奕，哦，啊，伊当伊接过这是谁送给伊鲜花献花时阵哦，哦，笑啊，嘴啊，里塞塞，哦，对，当得了这模范父亲表扬，吼、哦，这进财爸公家己足欢喜啊，啊，嘛感觉足光荣个，无唔得，吼、哦，你是值得光荣个哈，好、哦，咱嘛祝咱做天下干的爸爸爱健康。爱勇敢，爱快乐，啊！你嘛爱家己，好不好？爱顾身体啦，分酒不能卖食上盖好啦。咱来听这首歌，我唔捌听过吼，咱较少听。
这是红一峰甲红英峰两爸仔所唱的《白鸽情深》。

0: 背景情深吼，咱大概听一首，就是谢瑞吼，伊甲因客家所唱吼，嘛是背景情深。来，那阮爸爸姐，阮嘛是咧办活动啊呢，进广告。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就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啊，水疗做伙食，气通血往，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一百八十粒，两千八。咱即马啦，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九十粒，一千四百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六十包，两千八，每两课五千六，咱加送三十包，一千四百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个性的个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嘿哦，你甲看台湾食做好呢，啊，我提几啊组呢，那趁这时阵几年份呢？
1: 你那敢捌食过啊？
2: 食甲伊讲有较好诶。
0: 啊是安奈呀？
2: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的啦。
2: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侪好啊。
0: 哎，这么顶个暂时骨嘛艰苦诶。
2: 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哦。安尼有食改善了够，啊要五组呢？
2: 大组
0: 要。五组呢2万包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3: 安康赶三组来啊！
0: 哦，你有食完啦？哦，敢有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3: 有啦。
0: 安那好，你敢讲一下啦？好。
3: 因为我花，我食迄款迄落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花，我唔知啊老，随许些人说老五仔啊啦。
0: 哎呦！
3: 啊老的吼。
0: 嘿。
3: 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当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当啊。你就赶来吃啦，啊，吃哦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
0: 嗯。
3: 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诶，足够吸收诶较紧啦。
0: 对。
3: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诶，伊就较慢啦。
0: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啊无电视也免人死啦。
0: 啊无泡面足艰苦啊！
3: 对啊，破病都艰苦的啊。
0: 啊啊，这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3: 无。
0: 嘿，无营养素啊！啊，咱嘛买心的治大肠，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的。
3: 对。好
0: ，你了解。
3: 我想讲，啊，就欠费啊，就你讲视力望的补费，我就想讲。啊，买来吃，我走去安康赶三组来啊，食剩滴
0: 啊
3: 尔啦。
0: 啊，伊做方便，伊就一盒仔六十四四，盒仔甲啉落，
3: 足简单。啉两杯啊。
0: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哦。做你顾家呢，鼻啊过敏拢好，伊看偌好。
1: 这食无妥呢。
0: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唔？
1: 系啊。
0: 啊，你家己肠啊食了好
1: 无？哦，真好。
0: 真好啊吼。
1: 啊，个嘿秋天，我今开几啊万。
0: 啊，秋天甲你顾安那？
1: 开七百万起啊！
0: 有这个开落哦，挂你下个挂孙仔个啦。
1: 嗯，
0: 安尼看到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天你安那好啦
1: ？Q 天都食了吼。
0: 嗯，
1: 哦，这心脏做哪来呢？
0: 靠你行啊，较快活。
1: 哎，我七十几岁啊呢。
0: 哦，你也七十几岁啊？
1: 哦，你看我讲话够狠
0: 咯。哦，讲话勇敢个呢呢。你敢嘛讲？恁这下呢出去佚佗，人敢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1: 就讲我拢未穿。
0: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1: 现在开八万外块，
0: 现在开落啊！吼，
1: 阿妈，我无好哩民宿，
0: 真的吼、哦。
1: 我妈妈讲无 Q 天，啊，无啥，我讲好。
0: 啊，哎、哦，妈妈，你食 Q 天的啊？
1: 有哦，十二万零五分。
0: 哦，恁早叫我咧食。
1: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你啊，即卖伊巴掌圈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晓听嘛哦。
1: 啊，谢谢啦。
0: 老主顾客啦哈。啊，家先生问好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0: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品送三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好嘞，啊，那唔知要对关吼，啊，卡电话甲记住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啊吼，啊，甲获得你公司当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我就希望你的身体得到健康的机会，就那像大家分享安尼，希望下一回健康就是你哦，客甲大家报平安哦吼，啊，咱的电话24小时专人服务的0800-33-55-99，特别做伊一定是特别的包装吼，来哦，老兄嘛惊酒老了。
1: 哎哎，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2: 知喏。
1: 啊，银票甲提出来，放伫我落地啊来。
3: 嗯，安尼我唔是做松的哦。
2: 哎，啊我嘞，啊我奈拢袂松。
3: 来，哈。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酒，林姑娘啊，
2: 安尼有影轻松得着。
3: 妹，知影想来咯。

0: 过。
1: 啊，你迄都还袂流出来，我要哪会轻松？
0: 哦，嘿哦，
1: 啊，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你接不来。
1: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拿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好。

莫伊。安尼个想，这個、老宋盘的这莫袂起死吗？有无？俺两万块必须用开免钱的，一个月开赚偌济钱啊？对不对？安尼莫袂变小杂莫吗？袂起死吗？所以这個家庭阮那是杂莫的。哦，这个大枝条是看这杂莫有正人甲唔正人，有正人的家庭甲唔正人的家庭就差足济啊，对不对？啊，本来一个好个仔囡仔嫁你。啊，性格那变真歹，我定掠讲啊，定咧起笑啊，话咧，那就你逼伊啊，对不对？啊，钱等来唔等来，伫外口咧开这昏迷这样，啊，有老宋牌无？哎，气死哦，对不对？嘿啊，来哦，啊，佚佗哦，啊，出门讲啊，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个嘴啊笑嗨嗨吼，啊，着看看物件呢，安那讲？去日本啦、啊、吼，日本拢食些青哦，马刺。马刺就是熊本啦、啊，哦，像阮即摆去熊本佚佗吼，旧年啦、啊，哦，旧年去熊本佚佗吼，迄个马刺，啊，伊就足出名迄啊，哦，因那咧食迄青的牛肉，因马肉，应该真正无物件通食，系啦，应该真正无物件通食，啊，马啊若死，还佫温温的哦，紧留起来食啦，嘿，是安尼，伊较咧食马刺啦、啊，哦，就咱讲啥物啊吼，拢食青迄话吼，啊即。啊！这个日本，这咱台湾囡仔吼去佚佗，啊，有人食青鸡吧？吼、哦，食一个老肉拢老肥哦，三七公斤，吼、哦，迄真正有当要出门佚佗，咱食东食西，看人看西无，啊，都放闲，啊，都当个食过，像阮摆去对，去土耳其，人家最出名一个冰淇淋叫做罂粟花冰淇淋，啊，你稀罕，你都唔捌食过就稀罕啦，食过你就未爱食，咁啊，也咧稀罕，吼、哦。哎，去一个休息站哦，啊，因就讲啊，这个所在就是有咧卖芳蜜啦，吼、哦，卖蜜，哦，啊，有这个啊，就是迄、那个因家上出名的，就是这冰淇淋顶完蓝罂粟花，啊，罂粟花无食，安尼一粒安尼，伊都又油安尼吼，安尼食也无啥物味啊，特好食，吼、哦，无好食，哦，哎，蓝的罂粟花的籽安伫咧亚碟顶管安尼吼，无食，啊，伊这就是台湾的网友吼。哦哦，即卖少年伫翠顶馆咧发文啊吼，较少伫脸书啊吼，拢伫翠啊吼。提醒千万唔通轻忽哦，青鸡肉的风险哦。伊讲无偌久进前，伊甲朋友吼去这甲子园朝圣吼，爱特别去一间有纪念意义的这餐厅，想袂到伊食这青鸡肉料理了后吼，五人全部拢老啊，足艰苦的艰苦老哦，啊发烧，哎、啊、当中啊。伊啊吼，这个发文，这个查甫囡仔，伊讲伊病情上介严重，唔嘛讲紧急送病院哦，伊的脏器啊，那像拢变坏，短短一几工啊吼，伊的体重狂掉七公斤，伊讲哦，对鬼门关惊一连顿啊安尼，哦，伊讲哦，这个啊，迄个时阵腹肚痛甲足严重，痛甲严要昏呢，可能比生囝较痛，哦，生囝十几遍吼，足痛吼，哦，只要就入去急诊呢。啊！医生来研判伊的脏器吼，五脏六腑吼，可能拢咧出血吼。啊，毋过并毋是痰过啊吼，所以刷来吼，几啊天一老，拢过里马桶啊，拢流血，互伊饱受折磨。伊讲到现在还在痛啊吼，只敢当食苹果安尼。伊讲进前吼，因为即、這个咧讲，伊就去。伊食青牛肉拢无代志啊，吼！伊讲伊就去食青牛肉无代志，想袂到这青的鸡肉会这么严重吼！哦，请大家唔通凊彩食无熟的物件，鸡卵即马嘛袂当食无熟的啊，吼！安尼，你讲啊，足侪人因为伊破文伫这翠顶馆吼，好啊，大家就涌入大量留言，伊讲因为青的鸡肉内底有足侪沙门氏菌啊，迄真正袂当乌白食沙门氏菌，食到老老无停的呀、啊。无煮哦，熟的鸡肉，甲猪肉真正唔通夹，猪肉一定爱食熟的，猪肉无咧食无熟，半熟无，迄是牛肉到三分七分的，五分七分的对唔对？啊，那猪肉一定爱熟。因为日本人哦，对着卖青牛肉的餐厅有做严格规定啦，唔是每一间餐厅拢会当卖啦，但是青的鸡肉是无规定啦。哦，用进前无，比如去九州出差吼，啊，伫九州老爹吼热情的招待吼，所谓的这個在地吼青鸡肉，还伊嘛做间隔一礼拜，老个老老个袂老，上吐又下泻，哦，所以做侪物件，像啊，咱个吃一粒吧，看卖，有当为生蚝吼，内底菌足侪，你食一粒老个无停的呢，是不是？嗯，啊，用熊本的马刺吼。
因为应该建国时代无通食嘛。因为熊本的马刺是熊本县哦代表性的乡土美食啊。哦，介绍为恰心啦、啊、吼、双酱啦、啊、两站吧吼，即、哦、种这有诶讲啊，问导游得啊，吼、哦、问导游，哦啊无蒜头，哦蒜泥甲姜泥啊，问导游，安尼食青肉，一个滴一个马诶肉安尼，嘿，迄食青，哼哼，嘿啦，迄肉都爱知影迄落吼，哦啊若搁即个后白食，他妈食死，嗯，伊讲哦，春来面藏五工啊。啊，放五天搁咧食哦，哦，我那煮汤放食无完，第二天我一暗就爱紧冰冰箱啊，哦，啊，第二天爱我家食，规家我无人会去食，因为阮兜遐少年啊，昨煮的鸡也唔爱食，我哎呦，冰冰箱啊，咪讲无冰冰箱啊咧，伊咧插你咧吼，因为网络拢爱讲啊，这一个日本哦，二十岁诶大学的学生啊，啊，因为伊煮。完了后吼，食无完，安尼放五天的意大利面，引起严重食物的中毒。这个病情吼急速恶化，于是那种伊肝脏歹去，致使着多重器官衰竭，落尾咧不敌死亡。哈，是那这严重，所以这个案件再度引起外界对吼炒饭症候群吼的高度警觉，尤其是微波炉加热。哦，对于这个病菌几乎啊毫无作用的属性，这更加国改震惊啊！喏、哦，这个炒饭症候群，诶，这个病原体就是仙人掌杆菌啊，又称为辣样牙刨杆菌。炒饭内底有，炒面内底有，意大利面内底有，因为淀粉类料理是上界细熊，看到这感染哦，而且媒介。这个、炒饭症候群之原名，诶，现在叫做炒饭症候群，就是因为。这个查甫伊生时吼、哦、用五天进前煮好意大利面了后，落尾出了闹下，过来吐，啊，这个、病情愈来持续恶化，落尾用多重器官哦摔卡转死去呢。哈、啊，这个东京哦，东京都会保健医疗局诶，这个、公开资料讲哦，仙人掌杆菌啊，伊具备吼、哦、耐热性的芽孢的能力，就即使你总用放咧90度吼、哦、的环境。是啊，你持续给它加温哦，给它加温60分钟哦，伊根本袂死。嗯，这更加让人烦恼是啥物？这个菌呐、啊、吼，仙人杆菌呐、啊、吼，伊之所以会让你吐，哦，会呕吐的这毒素耐热程度极高，伫126度的高温，100度就沸腾啊咧。你用126度的高温给它加热长达。点半钟90分钟，这个毒素甲阮无得被分解，吼、哦，伊嘛无得失去活，伊甲阮就活。所以一般咱的家用微波炉吼，而且加热温度远低于这个标准啊。对啊，你无甲126度呢？你126度甲烧甲10分钟都未死啊！何况咱厝内微波炉无啊烧啊？所以对这个困了个毒素吼，诶，杀灭效果几乎是零啦、啊，嘿。所以根据日本哦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吼公开资料，仙人掌杆菌啊，伊所引起的这個感染症，会当讲是全部拢是食物中毒的形式出现的，会当讲是吐、闹下，其中吐是降上介济。在日本对1960年开始哦，更加有相关的通报的记录，吐啊哦，吐完破病的机制对这食物当中哦预先生成的毒素。潜伏期咧30分钟，上盖长诶无超过5点钟，你著马上随吐随流随破心啊！安尼啊，疼甲真足艰苦。即伫1987年哦，东京都曾经发生一件吼，318人哦集体中毒诶案件咧。迄个时阵哦，大多数诶患者是轻诶啊，但是即摆即少年囡仔死亡显示，感染了后的效果哦，并非每次都能轻易的收场哦。我你家看吼，嘿啊，所以哦，食东食西啊吼，食甜食咸食烧食冷啊吼，拢是爱注意。今麦哦，做惊带凹心的，今麦笨病比有够侪啊嘞，是不是？肝机能爱够勇敢，肠啊一定爱真好困，肝机能爱勇敢，肠啊一定爱真好困，祝大家健康兼勇敢，好不好？好来，啊，我这时阵哦，安尼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哦。

0: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灵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灵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灵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我唔知讲好用嘞。哈、啊，阿孙啊，
0: 阿孙
1: 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好啊啦，顺带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1: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啦。
1: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按钱讲偌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直接食过，我三工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1: 三工了都好个呢。
0: 有够好。
1: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确实我那记啦。
0: 不是啦，因为用油啊啦，用医生用油啊，但那是正好困吼，熟理糖足重要。
2: 我来啊，买无药他食咧，看医生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我哎呀，无停无止吼，唔免3秒钟，别老塞。啊，我要安那套，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来去医院，要甲我臭死去
0: 哦。哦，对。
2: 啊，我咧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
0: 哎呦，
2: 啊，家仔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我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2: 的话，
0: 哎，电影大哥，
2: 康复家，
0: 哎，
2: 哦，真好，
0: 加康宝，
2: 啊，搁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加落，搁较好，
0: 哦，
2: 啊，我即马话要过来去买迄个医生讲我的。欠会要过来买去，我甲你讲谢谢。
0: 我嘛要甲大家讲谢谢哦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M 活力民宿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哦。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啊，那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哦，咱的介绍帮强强棍、乌龙炒米粉。啊，那这个新朋友安琪十二万分的邀请你来加入阮得力公司的团队，你甲知讲哇，上面真正只有听只久啊，啊拢无改注文着吼。有我希望这摆爱过用行，因为咱得要中秋节呢，过两个外月咱就要中秋节吼。啊，那中秋节那搞要行东行西世界来行，咱就当对人来，对不对？等下冲我爸啊，行东往西轻松自在。啊，为大家雇佣者计者，较侪吧，侪，食少食恁食甜食咸拢嘛欢喜，对不对？哦，卖逐摆在聚餐拢吞烂尔，啊，无就啉茶尔，拢唔敢甲人食。即摆甲继续行，爱甲食，甲顾甲调。咱即摆甲即个中秋节阁剩2个通月，啊，若中秋节到又阁要过年啊，所以第一要过年进前，才甲家己雇佣行，送家一个上界大礼物就是健康啦。送给家己一个上界大的礼物就是健康吼，然后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我希望咱大家哦，爱健康兼勇敢，唔是用手讲的，听就过，爱买当听，哪听哪勇敢，学人听，学人对你勇敢，好不好？祝大家哦，哎，啊，那现场电话24小时拢卡通，0800-33-55-99，爱期许自己健康， 你像过两个外月要到啊，哎呦，电啊充五百，会较轻松快活。那若这年这时啊，亲朋好友啦，等，哎呦，某咪人，你若就变换一个人同款啦，啊，青春到少年啊，变只勇敢。有咧听一定无同款的，交出亮丽的成绩单。我嘛希望下一位加干做分享是你哦嘿，得到健康的你，来，我听这首歌《白鸽情深》。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

嗯，这首歌是向慧玲所唱《阿爸的碰西衫》。要吃碰西衫，阿爸啊，唔知伊春秋穿啊啦，看个老爸偌清爽吼，对啦吼。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琪，谢谢你。大多妈妈讲了对吼，用安琪，你拄啊讲的是有影吼，啊，但是有当翁哦做好，啊，娶到一个歹某嘛有呢。伊讲阮咧厝边嫁别一个翁哦做人婚的哦，啊，迄个某吼做够幺八菜，嘿呀。啊，班单唔讨谈，啊，咱是班单就动销骨嘞吼，啊，就死拉里啊病安尼，啊拢唔做，出人也唔做，也袂款吼，啊，这翁做认真嘞做工活，等下着去款着去做，这嘛是我讲哎呦，倒那吼，娶着好某靠咧做主啦，娶着歹某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过啦，有无？嘿啦，有诶翁做诶啊，嘛是叫母叫翁母啊，嘛要起笑嘛有啊，我着这边啊讲，欠要死人济。欠不济，无欠无济哦。翁仔某小欠济嘛吼，嘿哦，就是安尼有啊，拢有啦。啊，所以和谐是足好嘛吼。啊，来，咱讲婚姻爱经营啦，唔是干那一方哦，安尼足付出的啊，啊，做安尼足经营感情，但是有一方结果哈哈，哦，袂咧，唔咧，无要无义，安尼顾了啊，你热脸定贴脸冷屁股顾那么一身，对，所以讲一路感情啊，家庭是爱经营的啦。一边拢小小，一边拢冷冷，固白是坏吼。对啦，那阿兰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咱也唔知经销商伫对，唔知咱的包装便利店伫对，拢会当卡电来询问哦。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日讲一篇在民国76年，吼，啊，放杀无惊，啊，去娶好野人啦。啊，这种的故事哦，定定有，吼，但这个较无同，就是这头前迄只案，这阵百年的土地公伯啊，竟然吼流着血的目屎啦。咱今日来讲，咱古早人有一句话讲吼，死的若无定着，旧的安那保守，啊，旧的若无走，唔在新的歹剃头啦。咱古早老这个教示，就是人讲做人唔通忘本啦，尤其是对你吃苦吼，安尼应该安艰苦过来吼，而且牵手啦。但是咱人的心脑，那一旦甲钱比起来，徛伫钱的面头前的时阵呢，吼，叫钱卡面，迄往往做代志吼，含精神拢不如呢。今日要来讲的这个神社，伊讲哦，伊是伫咱台湾出世的台湾囡仔啦，吼，伫这片土地咧。安尼住60冬啊啦，用过去离奇的代志真多，但是就是这一件，哦，这一件代志发生伫民国吼76年南部某一个吼庄卡吼诶这个奇案，因为今麦个想诶，还佫会加恁孙啊，哦，迄天哦，一间拄啊起好正完工无偌久哦，而且豪华别种呢，第一卖无顶无当的经营者也无风台啊。也无地动啊！竟然哦，就伫一场西北雨引起的土石流，哇！怎啊，规间厝哦拢崩去啦！啊，唔用皮晒糊的。迄当时搜救的人员啊，吼，用这怪手啊，伫遐砍，吼，砍这崩起的这厝遐，哦，啊，这厝这废墟啊，吼，啊，这钢筋水泥当中哦，伫遐咧挖嘛，因为崩去嘛，哦，爱用钢筋水泥那来崩去安尼。现在看哦，这个情形，那像哦，和每一个在场的人拢哦，倒数一口气。嗯，这都真气候尔，他安尼哦，规个人哦，汹汹亲像哦，去有人点着火，怎顶底也同款哦，吓咧乌的人啊，就用点火怎点点底也袂顶袂动，半点啊叮当都无。这是一个关于土地公哦，啊加这个关于这个墓哦，糟糠之妻啊。阿爸，这个要讲一个蒙恩背义的这个故事啦。咱若是有信鬼神的，听安琪慢慢甲讲来哦。啊，你若是唔信的，就当作是一出哦，这个坑世戏安尼就好啊吼。哎，啊，但是哦，伊在讲哦，这个伊要保证讲，这个故事内底啊，每一项代志拢是真的哦。民国52年，台湾的庄卡哦，赶快为阿个金善家。这个手机啊，误会迄一年啊，伊互人用一个布袋的番薯，哦，啊两罐沙拉油，哦，就对伊的这时代吼换来的啦，人家做新妇啊啦，哦，应该真做一个新妇啊啦吼，迄阵迄个年代吼，真卡哦，较侪善家人，拢是安尼做，老生啊。哦，应该都较无聊哦，啊，熬生啦吼，啊饲查某囝吼，啊，互别人，哦，互别人好嘢人兜，啊，未来就是吼，迄间厝甲你买迄个人啊，哦，因兜哦，会囡仔做某啦，哦，啊，新妇啊，哦，应该改一下吼，叫做上座堆啦。有人讲这就是查某囝仔吼，菜鸡名啦，哦，麻油菜籽啦吼，啊，都菜鸡啊啦，那压力堆吼，啊，都一堆吼。安尼不应发芽啦，哦，迄度底下发芽嘛，啊，由不得哦，你家己选择啦，婚姻无自由恋爱时阵啦吼，这个阿成啊，诶老母吼，庄仔内人拢啊叫伊吼阿成婶嘛啦，啊一个吼出名好做严格的查某人，啊讲话哦嘴尖利来，啊看手机啊吼，将来哦。都无亲像哦，是人。啊，伊家己哦生一个查甫囡啊，叫做阿成嘛，吼、哦。啊，因为翁婿吼早就死啊，阿成即嘛吼将这个孤囝吼惜命命啦。啊，但是对外人，尤其是对秀姬啊，这个伊买来的新妇啊，吼、哦，足酷气的，嘿，足酷型的。就亲像那像敖某同款，啊！秀姬对细汉就知影，家己伫这个家吼，伫这个家，
伊地位啊比长江搁较不如啦。天若未光，狗若未肥啦，伊就爱起来吼，即、這个听茶天花倒啦，吼啊饲猪啦，扫涂骹啦，或者双手这查某囡仔吼，已经啊拢别哩啊，啊拢结烂啊，臭臭臭，迄整个盘内底拢是洗袂清洁土，乌乌啦。摸起来亲像个老人手嘛，像个老树皮同款啦，安尼粗鄙吧。有一年寒人手机个双手啊吼，啊加只伊两个耳啊，哦，拢生长啊，拢生大粒啊，生头发尾就掉啊。啊，整个亲像吼两个大面包，即、這个阿生姐嘛吼，含一条较俗个油膏啊，都唔敢买予伊啦，都唔爱予伊抹啦。佫嫌伊呢，吼、哦，查某囡仔人，迄有影吼，迄四体吼，丁忧啊，做一点仔工吼，啊，就安尼破病啦，吼、哦，诶、有影身体吼，安尼无好啦，吼、哦，啊，做一点仔工过安尼，吼，啊，就只艰苦，挨挨艰苦安尼啦，啊，这手机啊，拢点点无应话啦，吼、哦，尤其就是透早三点吼。哇，都爱起床啊啦！啊，一人去田园啊，吼挽菜，吼啊，跪伫个吼一个土，吼啊，脚啊喷草安尼就对啊。迄两只手冻甲吼拢闭哩，有当会闪血水呢。嗯，啊，伊嘛是用目屎干的安尼做，伊将手哦，啊，插伫个冰冷的溪水当中哦，洗清气了，才敢入门呢。吼、哦，迄光啊，冷风细细阵啊，讲吼。哟，人的心不啊啦！啊，隔壁阿婶吼、哦，有当时偷偷啊吼，哎，把手机吼、哦，塞塞一条吼、哦，韩字给伊啦。你知这囡仔人吼、哦，哦，迄、那个阿婶啊，后摆吼、哦，那是有福气吼、哦，娶到你啊！哦，那是伊的福气哦。你这尔骨力，啊，手机听到吼、哦，啊，就爱笑笑啦，干那笑尔，啊，无应话。啊，伊的心内嘛知影吼，阿成对于将来都歹吼好面色看。阿成比手机大三岁，自细汉吼就互伊当作伴吼，当作伴的某吼来哄他就对啊吼。阿成读国小的时阵，手机都爱帮伊哦排册包啊呢。阿送伊去学校。阿成读国中的时阵啊，手机已经开始吼爱脑残做大人的工课啊。啊，赚一点仔钱，予阿成啊注册啦。其实哦，阿成嘛知影，手机对伊个好，但是时间哦，那一久嘞，予人爱思考惯习啊嘛，就渐渐感觉哦，这一切拢是应该的啊。你对我好是应该的啊，手机对伊个牺牲啊，伊有看伫咧目睭内啦。啊，但是伊心内吼无啥物感动嘞。有时阵哦，阁会嫌手机哦，哎呦，你那个规身躯哦，拢臭玻璃啦！安尼那亲像哦，永远都洗袂清气同款啦，心肝在臭嘎嘎啊！手机啊，拢点点咧甲听，啊，就简单啊，浅浅安尼笑一个尔啦，也袂甲应半句啦。哎呦，等我等下呐，工课做了回来吼，会记你啊哈。会记把身躯洗好清气啊！这个阿成姐嘛，听啊听吼、哦，伊就伫边啊笑，是冷笑。一个歹命人，啊臭汗酸味、菜脯味，洗也袂清气啦。手机啊，嘛是咱点点啊听，继续做工课。伫阿成20岁的迄一年，台湾的经济吼、哦，拄啊开始要起飞啊啦。对农业社会要进入到工业社会吼，这个台北的都市哦，听人讲哦，啥物好康的拢伫遐啦。有人讲台北的钱哦，吼、哦，这阴卡目啦。啊，你若挂规身躯哦，你若去台北的店吼，要趁食就有啦。有人讲台北做生意哦，吼、哦，唔免三年去大厝啊啦。阿成啊，听啊听吼、哦，心内酸痒痒嘞。伊规日吼，伫个阿成姐嘛耳旁边吼，搭咧甲洗脑，咧甲因老母讲啦，我想要去台北趁食，我想要台北做生意，听人讲啥物好康拢伫遐，
我要赚大钱。但是做生意爱本钱啊，啊，人家善食，啊，不是好野人啊，含一条脚好吼，会折个啊，衫裤啊拢无啊，对不对？迄青食都无够，那白干，哪有用钱，互伊去创业，去做事业，无啦。啊，成绩嘛吼，虽然疼囡仔，伊嘛是烦恼呢。哎呦，咱哪有迄个本钱啦？迄残年的修行哦，都有够咱食食尔，啊，搁欠人几千块安尼呢？咱啊日子无咧好过啊，哪有通互你去台北啦？这个秀家伫咧灶卡听着，伊心内嘛开始咧想呢，伊咧想讲吼，伊知影阿成的心意。虽然伊不是哦嫌东嫌西啦，但是秀基自细汉吼，就予人教是，查某人啊，一旦啊予人送做堆啦，就是做人媳妇啊。这个世间上啊，就是甲这个翁哦，这世人就是甲这个翁哦白做伙啊啦，荣华富贵好歹拢爱做伙共同啦。啊，伊无怨叹啦，干那烦恼哦，无钱予阿成哦去发展啦。这时阵哦。手机就摸到吼，规家伙的人，一个人吼，行出去街仔路顶悬吼，而且卫生所啦，哎，偷偷啊，甲这护士讲吼，我要卖花，啊，偌济钱？护士看了伊，哎呦，三比八，两只脚跟啊，脚啊脚，啊，双手粗白白，啊，你要捐花，伊就问讲，妹妹啊，啊，你的身体吼，敢有够用？你卖花是伤身体的了，收起来讲，哇，我真用呢，我用安那牛嘞呢，拜托你啦，我真正需要钱。迄、那个年代卖花哦，一袋哦百几块，啊，民国六十几年一百块哦，都足好用的啊，应该钱足够啦。但是收起知影吼、哦，迄点啊钱根本无够，互阿成去台北啦。伊就回来厝内一个人吼，安尼看镜，看到迄条吼，安尼细汉所留落来的大头针吼，乌金啊乌金啊，乌头针哦，要卖头针哦，伊想几枚，隔两天下早啊起来，伊就拿一支卡来的剪刀啊，将规撮的头毛甲剪断，啊，甲伊包伫一条哦旧布巾啊内底，行去哦镇上哦的美容院。啊！迄、那个美容院阿婶看到伊哦，迄条长头毛啊，好，规个人哦，怎感叹？你敢知影？伊讲哦，哎呦，哎，遮水个头鬓，啊，甲剪掉无足可惜。哦，啊，这若提起卖哦，会卖几啊百块呢？手机就笑笑，伊讲哦，无要紧啦，无要紧，剪掉较轻松啊。我咧做工课吧，较美丽，较快活。阿桑，你哦，甲我收起来好不？要卖偌济拢好。哇、哦，这个乌头鬓哦，在迄个年代啦，换无两千块，但两千块是足好用的数目啊呢。哇，头毛比卖花较用。讲好啦，无哦，我甲你过，我甲你过两千块。啊，手机就用这个钱哦。啊，搁四界吼，去甲这时段，啊，隔壁阿婶磕头拜托，哦，啊，一仙五厘，去安尼借，安尼借，安尼借，哦，一仙五厘，安尼借，安尼借，拄啊到有够吼，互阿成去台办吼，会盘缠，出去爱所谓嘛，在家日日安出门条条难嘛，嘿，啊阿成啊，伊要出发迄一天，手机啊一个人吼，行啊庄啊头的迄间百年的土地公庙。伊就甲土地公伯啊求，求讲哦，希望讲土地公伯啊吼，会当甲保庇。土地公庙虽然做细间诶吼，但香火做兴旺诶呢。传说吼，讲即间土地公庙啊，是清朝都有诶呢。啊，这土地公伯哦，性格会食果啊，迄滴是土地公讲饲无鸡啦。庄仔来诶人吼，若拄着啥物困难，拢会来遮甲求啦。手机规个人吼、哦，都趴伫个庙埕的这个土卡哦，对庙内土地公伯的金身啊，吼、哦，啊，就安尼三步一跪啦，啊，跪到下头吼，啊，磕头磕到拢爱破皮流血，
伊嘛无感觉疼啦。啊啦，伊干那祈求吼，即、這个土地公吼会当保庇阿成伫台北平安顺遂啦，赚大钱回来啦。伊讲哦，土地公伯啊，保庇阮阿成啊，出外平安，赚大钱倒转来。阮手机哦，我甘愿减我的寿命来换啦。手机趴伫个涂骹，诚心诚意，安尼求土地公伯啊保庇。拜完土地公伯啊了后吼，伊就求一个平安符啦。迄个庙公哦，一看到手机下头流血，也是看到足唔甘的啊！你这查某囡仔吼，啊，这尼啊有心，特地讲白啊吼，一定保庇你的翁婿的啦。手机双手吼，啊，捧着迄个平安符，啊，登去厝替我阿成啦。阿成，迄个时阵啊吼，啊，看到手机的这个头毛闪呀呀。哦，啊，下头又阁有受伤啊，心内嘛感觉足感动诶。伊就接过迄个平安符，哦，挂伫胸坎头前。伊就对手机讲哦，手机啊，你等我，等我赚大钱倒转来，一定要互你过好日子，起一间大厝，互你住。这时手机听到吼，目眶红红。啊，就一直点头啦，一句话拢讲袂出来。迄个时阵，阿成哪像知影即个平安符日后会变成哦手机的遗物呢？啊，看安尼，伊敢袂遮尔啊铁气？五年过，这五年来，阿成去台北，台湾的经济开始咧起飞，股票已经上万点诶。台湾钱开始咧阴卡目的时阵，阿成踮伫台北对一个卖蚵仔面线的即个吼糟蹋吼无固定蛋的生意，因为吼啊做家吼爱做人介好吼人人好，有即个目色，或者台北吼开进口车头大头家，才看到这阿成这庄下囡仔吼介好，就甲招伊入股做五金的这生意啦。迄、那个大头家姓李，正台北人，开一间五金行，后来吼、哦、店面吼、哦、扩大扩充做进口的五金。当然阿成迄个时阵啊吼，哦，大工哦，啊，规身躯黑干金细细。阿成趁着吼即阵风啦，就飞上天啊，坐着顺风车啦，哦，变做一个吼出进吼开名牌的车。哦，啊，嘴薄冰冷啦，啊，手挂落雷好野人啊！伊伫台北买厝交朋友，而台北人哦派头，渐渐甲庄卡的代志放袂记哩啊啦。但是上无放袂记嘞，就是手机啦。迄年冬天，阿成啊开一台哦全新的面露诶，吼、哦、无简单。哦，啊带着。安尼穿金戴银呐、啊，哦，啊，这个粉末点胭脂吼，会台北查某点子画眉，会台北查某啦。那妈再个来讲啦，讲这个故事啦。好来，咱先来给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黄一玲一唱的《女性的哀怨》。

0: 这首歌《斗阵薄情郎》吼，这首歌叫《女性 AI One》啊。哎，这把古早歌吼，《女性 AI One》吼。好来，安琪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再讲啊，你八兆元去，要改过安那样好？
1: 哦，过诶，心脏吼，心力不整吼，那拢跳诶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啊以上。啊无，我怎无爱去互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未穿啊，未穿，也是不想要啊！这个唔知，
0: 不想要哇？干那因为安尼，不想要哇？
1: 唔是，我是做陶醉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当当地当地下的啦。
1: 迄种较土较山的，那 Q 真正有够好，啊！个迄个
0: 火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1: 哦，火力民宿我嘛是。胃肠吼，有时安尼，像你讲个，有时啊，几日工无放，即系有时啊，一工放几日，加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算迄个空班，两三点买来食一包，哦，都好势。
0: 啊，出来足水个吼，
1: 嘿，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再讲一届啦，
2: 哎呀，
0: 哎呐，
2: 讲叫咩先食，
0: 叫咩先食，啊来嘞，
2: 哎呀，来了啊，金英啊，
0: 哦，金英啊，
2: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2: 哎了啊，雪莉旺啦，
0: 雪莉旺啦吼，
2: 啊个哎了，
0: 林国晶啊，
2: 林国晶拢打来安尼哦，都会食，都会陪啊，
0: 今麦讲行路变安那啦，
2: 今麦行路。吃袂起用走的啊！
0: 好搞搞，谢谢你。
2: 吃落会飞啊，就吃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最欢喜的吼。
2: 哎，农民家吃好药。
0: 谢谢你，谢谢你哦。
2: 谢谢谢谢
0: 谢谢，哦谢谢大哥哈。
3: 我甲讲，今麦有去活动哦。
0: 嘿嘿嘿。
3: 啊，我讲伊个 QMB 在配金银，伊可有接收？
0: 哦，好加载。
3: 啊，今叫我甲关五关，啊拄好一组。
0: 啊，因为你食较最好啊，你都问你就知啊，伊就安心啊。
3: 对，啊，我去爬山，一个朋友吼，爬袂起哩。
0: 哇！
3: 我都有早起问比较真滴。
0: 嘿，
3: 讲来我有早互你食，伊真正，我起哩足久，七度足久落来。
0: 嘿，
3: 伊可能无起来，我都叫伊讲卖起来吼。
0: 嘿嘿嘿，
3: 都怕中蛋混。
0: 嘿嘿，
3: 因为到讲伊嘛客气哩呢。
0: 安尼哦。
3: 哦，食一个真正有效，我讲够差济吗？
0: 有。
3: 嘿，伊讲袂喘。啊！伊昨到尾也是叫我甲挂产品啊，真正赞。
0: 主心呐、啊，
3: 阮家离阮家一块啊，一个大桌哩，困困的翘伊呢，六十六岁呢呢，伊个心脏麻痹。
0: 我
3: 听呢，
0: 迄没有救啦，
3: 没有救，
0: 没有救。
3: 困甲翘伊讲，嘛不知走了伤早嘛可怜，我拢会吹公德，我家囡仔去做医生嘛，等下伫阮家去开诊所啊，
0: 家己开诊所啊呢。
3: 是啊，
0: 哦，你来看，
3: 几代久啊，
0: 今天嘛在食咱产品过甲才好，你有看？
3: 是啊，
0: 对嘛？
3: 我拢有替阮囝看，阮囝讲，这物件真正袂歹，
0: 最好个呀。
3: 爱就讲妈，你会当食，
0: 安尼吼。
3: 我要用啥物，我拢爱经过阮囝。
0: 有影就对，愈来行愈好啦。
3: 是啊，
0: 啊不要个口水功德啦。
3: 是啊，是啊，
0: 有影有影，
3: 谢谢
0: 谢谢谢谢。
3: 真正好个商品哦，产品恁来大力推广啦。
0: 好啦好啦，爱敢讲，四十八单啊，这老牌子啊，对不对？
3: 对啦，
0: 会堪比现金呢。
3: 啊，我都加钱。那我心脏较歹，我半暝当车拢会也去请，啊，所以我唔卡拢两粒心灵啊真好，叫阮翁嘛真够食啦。爬山吼，伊太够喘，我甲讲吼，我讲嘛是拢爱顾好啦。
0: 真诶，翁阿婆，
3: 老嘛老诶顾老诶，啊，人我迄阵爬楼梯甲会喘，啊，拢袂啊，真正好用。
0: 最好用诶，
3: 确实赞。
0: 嘿，迄会喘喘到足艰苦呢，对不对？
3: 对啦，我迄个心灵。去年嘛提十罐的啊！
0: 啊，你都前甲 Q 做咧食，
3: 嘿，
0: 你前咧食本来是要甲过多呀。
3: 我顺缓甲卖，我较会救筋啦，啊，较够都安尼，感觉我都查讲，今年去食个话未歹，
0: 今年做好诶，做好
3: 诶。啊，我昨都难咧食，
0: 对吧 ？Q 甲今年做一食做好诶好。
3: 对对，
0: 嘿，好。
3: 啊，透早是空白，我拢两日胃疼干。
0: 哦，胃疼就空白，嘿，
3: 嘿，
0: 才够顾身体。要勇敢啦！
2: 对啊，
0: 那真好哩！
2: 八十几岁啊呢？
0: 哎呦，阿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2: 冇，你个卡波。
0: 啊呢，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2: 八十二啊呢？
0: 八十二岁啊，哇，勇健健，啊，动得够啊着，血力旺熬得过啊。
2: Q 健食几年汤丁
0: 诶？哦，这部 Q 健真正心脏最有力。
2: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健。
2: 我食 Q 健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试就知影啦。
2: 对啊，你饲就知影。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影啦。
2: 哎，我食两年瓜咧。
0: 哦，食咱八十元 Q 面。
2: 哎，我食无就改买，食无就改买咧。
0: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食饭那才顾身体啦。
2: 啊，
0: 你啦，你十波人哪会晓遮顾身体啦？
2: 靠、哦，无顾身体要开赛。哦
0: 哦，用肩靠价值啦。
2: 是啊，爱看要爱看孙娶某呢。
0: 哦，安尼要单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
2: 哟、啊，
0: 应你啦。
2: 哦，好啦。好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2: 好啦，
0: 拜拜，拜拜，拜拜。好啦，大家吼，嚼安尼，讲话遮大声，安尼淡定有力哦，哎呦，人生才有意义。

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甲咱碰破啊，充电充个八八八，你是电啊充个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脚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

嘿，谢谢医生讲课啊，健康养家，心情拢唱真好。阿妈由头到面，阿达讲个欢喜，有啊吼，阿叫你养家，得力公司一直拢咧陪伴，吼，廿四小时拢陪伴咱所有听众，变伫咱世界，吼，伫咱耳边，吼，阿家只好的产品，互咱大家做分享。即卖咧办活动足简单嘞，爱投资家己啦，全世界投资上界会好着咱投资咱健康。一定爱投资勇敢，会惊会走，生活才会快活。您讲对不对吼？咱的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祝你勇敢，啊，要对关卡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这个红霞今麦去中国，我做食啦，好风做头，因为伊在咱家先扫风台买尔，无啥着，因为伊是轻台，伊走中国先变中台。哦，啊！你加你加大粒，哦，台湾平安的嘿，哦，咱也收了咱的金门广播电台，台湾平安哈，和咱福建家的吼，哎，好朋友啊，平安，好来，啊，咱来个听歌，听下这首歌，霓虹舞蹈。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若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甲毕卡索呢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哦、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给你们，给你们快乐，嘿，给你们健康，对，得力公司，对不对哦？嘿，好了，谢谢大家。啊，那这个时阵哦，安琪该短短进广告哦。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嘞，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嘿，谢谢大家吼！啊，若以上广告，唔知要对关，请你去卡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大家，吼，咱的经销帮拢常常过，因为大家做几台吼，咱的好朋友买产品送产品是上盖会好的。哦，咱那就规年份的规家伙啊，拢在食，还佫趁这个暑假，囡仔那伫厝的时阵，应该要跳起来。过敏足艰苦的，如果过敏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上班、佮你的上课、佮你的困眠，安尼都唔对哦吼。一直拢食药啊，哦，用扩张剂，哦，食抗组织胺，啊，抹抹类固醇，拢这三项尔，无别物。但是上盖站的爱调整体质。咱嘞等下爱静好困，叫做活力敏素。再次谢谢大家吼，啊，咱时间嘛来个尾声诶，啊，祝大家啊，那唔知要得关，会记得爱电话爱多包多利用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好来，谢谢咱嘞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李安笑声，
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在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哈，咱那是平常礼拜一加礼拜六啊，咱当地无法多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手机啊，脑网络 Google 用个搜寻 B B R 球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安尼，不管你伫世界各地，什么时间拢会当听到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咱好朋友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就有。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报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哦。新闻护理师伫礼拜一到礼拜日，一礼拜七天，拢专门伫做快闪的哦，吼。所以讲，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箱就买上好哦。好朋友，那是卡电话入来的时阵哈，那是卡别机电话，或者是唔是节目的时间呢？你会当哈，甲咱的小姐讲哦，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物件，安尼，阮小姐一听就知影要找优惠做诶，互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罗布先生洗衣球、洗衣胶囊，够葛花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首先讲一下新闻者哈，来甲咱好朋友报告哈，中度风台转做轻度的风台哈，啊，这已经出现这个断裂。

补充着水分，唔通去着山哦，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来，节目一开始哈，先听一下这好听的歌曲哈，大家发财啦！

0: 知袂倒塌，鸟车人有角，啊稳达达，
1: 稳达达，七彩日裤不离来夹，
0: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

0: 来嘿，感谢啊，好朋友哈啊，这首歌哈，大家发财啦哈，希望大家今仔日呢，听到这首歌哈，拢最好运的，拢会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安尼哈，发大财。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我是新会护理师，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看，会当做利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2: 咱这罗布先生跟外口无同款，外口迄洗衫精、洗衫粉哦，迄足侪吼，拢是啥物强酸、强碱、化工的物件做诶。迄种物件洗衫吼，衫裤会褪色，衫裤会歹去，重点诶，迄残留伫身躯顶管，迄你皮肤会痒、会红、会过敏、会异位性皮肤炎，拢是迄造成诶。罗布先生这间公司美国来的，他坚持用天然植物，干那要用天然植物加素啦。哦，所以伊的洗衫精、伊的洗清洗的物件咧，妈妈，伊的成分呐，未去伤害到你的衫裤，未害你的衫裤褪色，未伤你的皮肤，不会残留在你的衣服上，不会让你身体过敏、红肿、发痒，甚至你咧用手暖、用手洗的时阵咧，你的手嘛袂安尼点点涩涩，因为就温和就天然呢，最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咱今嘛拢讲天然的上贵啦，无毒的上贵啦。阿姆哥咧，罗布先生他帮你做到的是高贵不贵，用最好的东西给你最优惠的价格，再加上最方便的使用。家里面不管是红衣服、白衣服、黑衣服、灰啊衫、啥物衫，你拢会当吼用咱这粒来洗，伊袂让你的衫裤褪色。袂害你的衫裤吼，洗了会虾米了匹配拢袂，所以你会当做一遍洗，你唔免分就一遍去洗。重点哦，你要用你到你拎到，不管是直立式的洗衣机，还是滚筒式的洗衣机，甚至讲你妈妈今麦搁在用迄面烫、卡烫、用手在暖，这个拢会当来使用。你着直接甲弹落，弹落你放衫裤迄个洗衫机内底，面烫、卡烫内底，然后衫裤弹落水加落，这个洗衫球拄着水三十秒，伊就扭起啊。你要安怎洗拢会使，甚至讲你要摕来流涂骹，你咱的拖把嘛布质的嘛，但只要迄水桶内底流涂骹洗你的桌布、洗你的拖把，拢非常的方便。咱一粒洗衫机九公斤吼，咱等一粒九公斤以上，咱等两粒，等两粒，伊拄着水吼，伊就水油哦。而且哦，他只帮你做到吼真正的只溶于水，不溶于手。所以妈妈，你若盖一件旁边。你买当摕一粒、摕两粒，放你的衫橱、放你的鞋仔橱、放你的棉床头，拢会使当做室内芳香，蒙拉减洗口，有够好用。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啊，是咱澳洲奇华顿这个大公司、大品牌。妈妈，你去百货公司一楼，闻到迄味就是拢这间的啦，迄有够好闻的。重点物件这么好用。会当放偌久？咱一包会当放三年啦，所以你爱趁有优惠的时阵吼，加买两组啊。无你若无抢到，你真正后悔，后悔到堆心肝啦。
0: 咱这组罗布先生的香香豆吼洗衣胶囊，这是天然植物酵素制作的，所以真温和、真天然，不会伤到你的衫嘛，袂让你的衫褪色，最主要嘛袂伤你的手。咱若是讲较珍贵的。像贴身的内衫啦，幼婴啦，红婴仔的衫裤，你拢会当用这洗。较高级的衫，你嘛用这洗拢无要紧。这个建议好的洗衫球，上盖新的哦，什么洗衫机拢会当使用的。咱一组今仔日给你12包，原价3600块，今仔日快闪增100个，只要108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一首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加一讲，咱一定来赶紧做办案哈。这组哈，新闻护理师哈，强烈哈，给你建议哈，咱来提灯去洗。为什么？因为今麦人拢只讲金皮毒，经过皮肤吸收的毒素哈，咱用一个较天然的，这是天然的植物的酵素去做的。所以讲啊，不管你是内衫啦哈，红衣衫啦，较高级的衫你拢会。当用吼，讲实在啦，互你吼，救一件吼你喜欢的衫，救一件高级的衫，互你减走一摆皮肤科，就遮价值的呀。即组 今仔日这优惠的，你一定爱跟提吼。拄着水，伊就用去，用量拢甲你控制个好势好势啦吼。一粒吼，一粒的胶囊，互你洗一趟的衫吼，互你洗一趟的衫，十公斤以下你放一粒就有啊。你若讲恁兜的洗衫机真一大桶，只大桶超过十公斤的迄种，你才来用两粒安尼吼。啊，这吼，嘛有人叫香香豆吼，啊，嘛有人叫洗衣球，嘛有人叫洗衣胶囊吼。重点吼，咱这除臭抑菌去污吼，给你生成洁净。外口一包卖300块哦，外口一包卖300块。今仔日我总共两种香味拢互你，一种茶树的，一种小苍兰的。总共是12包吼，安尼原价爱偌济，3600。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080安尼吼。最主要伊抑菌过来讲99.9%，所以讲咱厝内面有人有皮肤病的，有人有伤感慨，有人有这个灰指甲，惊未来未去，真的这组你一定爱来个用抑菌率来个99.9%哦吼。天然的，唔是化工的哈，健康上重要哈，健康天然，但是无贵哦。今仔日我卖。你小个，你莫惊着哈，三合一的直接就给你解决哈。而且咱个是澳洲奇华顿的香氛，这吼照你讲吼，拢百货公司吼，迄香水卖你贵贵贵的呢。嘿，啊，咱就用这种香氛，你想看卖啊？吼，这香开用的冻的12礼拜哦吼。所以讲，好朋友，咱赶紧个做一把握。好来电话听听哈。
1: 我会爱两组。
0: 好，电话在嘞，来，好朋友吼，这组你一定爱提，这组你一定爱提。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Hello， 一组吼，好，安尼拜三收吼 ，OK， 好，谢谢你哈。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安尼哈。啊，咱继续吼，啊，因为我甲你讲吼，这是吼无经洗衫机哦，什么洗衫机你拢会当用哦，袂伤你皮衫衣料吼，嘛袂伤你的皮肤。衫你嘛免烦恼，讲洗了讲会褪色，拢袂吼。你嘛当用手来洗吼，这是植物的酵素，咱讲实在啦，较健康啦，咱卖去受着迄个真皮毒的危害嘛，对不对？来嘿，啊，咱爱几组？
3: 还没几组？
0: 啊，几组你高阳家哈 ？OK， 好好，啊，拜三哈，谢谢你哈啊。好来，好朋友，今仔日交代拢拜三，互你收；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吼。无经洗衫机哦，什么洗衫机拢会当吼？滚筒式的、普通的、通通都可以。洗衫机哦，用这组就好，拢袂残留，无荧光剂吼，无对人体无好的物件。你若无用过这组，你卖讲你吼用过好的洗衫球。我甲你讲，这组皮肤的问题，真侪是洗衫引起用了无好的物件。今仔日我给你的是天然植物酵素做的，天然无残留，无迄个真皮毒的迄种伤害吼。所以你看，咱甲做一个胶囊配方，甲你配好好啊，吼，除了清洁的成分，还佫有独家的哦。毒解吼，灭菌的成分9%，抑菌率来个99.9%吼，啊，佮奇华顿香氛大厂合作吼，所以我哩讲，这是清洁除臭香氛柔软除螨哦吼，拢会使哦。来，咱爱几组，一组是12包嘿。
3: 一
0: 组啊，好，赶快拜三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赶紧哈，啊，我咧讲啦哈，你不用洗衫机买晒，不用旧洗买晒哈，贴身衣物哈，红颜的衫，吼，这垃圾的通通都可以洗，每双你的衣料以外都增艳清洁，漂白柔软，所以你免买人洗巾呐、啊、哈，什么任衣巾呐、啊、哈，啊，是什么漂白水都唔免啊，都唔免。就是这组安尼都够用啊！吼，旧一件你介意的衫，减走一百皮五块，你就记得啦。来嘿，李大哥，你爱几组？一组12包、欸、嘿。Hello，、啊、嘿，你爱几组？一组哈。
2: 一组。
0: 好，赶快拜三号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哈。今仔日交代拢。拜三日收哈，婆婆妈妈有他手哦，无力对不对哈？哇，你啊用迄普通的洗衫巾吼，啊大大罐哦，哦，罐个安尼当屁屁对不对？哦，我搁爱罐洗衫巾，搁爱人洗巾，搁爱什么柔衣巾？哦，真的，啊，若无小心一个车倒一个伤济，哦，啊，是倒在涂骹，你搁流涂骹，有够忝的，免哪免遐麻烦，咱这下一粒甲弹落就好，有够方便的啦，有够清洁，搁抑菌，搁除臭。Hello， 来嘿，明珠小姐，
4: 我要一组。
0: 啊好，安尼 赶快拜三哈 ，OK 哈，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紧嘞，紧嘞，紧嘞哈，天然植物酵素做的哈，无真皮毒的疑虑，好，而且保存期限拢三年呀哈，所以我建议哈，你啊趁优惠价较提贵啊，因为外口拢有滴卖嘛，一包三百嘞啊，十二包爱三千六，今仔日你开一千空八十哈，来，咱爱几张？
4: 你好，
0: 你爱几张？一组十二包啊，好 ，OK 哈，不赶快拜三哈，谢谢你。好，来哈，啊，空吧，空空的了，三三七七的哈，天然的植物酵素啦哈，天然的植物酵素。我跟你讲，用这些，咱较未去受到金皮毒的危害。厝内面有人有香港家有偏有病有灰指甲，即件未来未去，即组爱样用，因为咱有益菌哦哈 ，OK。Hello， 来嘿，黄大哥嘿。嗨，
5: 哎，嗨，几组？
0: 哦，几组？赶快拜山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哈。好，来，赶紧，赶紧哈，优惠酒今仔一工哦，抢完的无，抢完的无哦哈。有这个杀菌的效果啦哈。你讲香港卡啦，霉菌以及杀菌，和你袂传染哈。这芳葵可以维持三个月哈，而且你较袂讲哦，用一种化工的较容易过敏啥拢袂啦哈。咱这都天然的啦。哈，罗来嘿，啊，你爱迄个几组？一组十二包呢？
6: 一组。
0: 啊好，啊赶快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6: 嘿，我唔捌见过呢。
0: 无要紧，咱即马先抄电话哈。嘿，啊，阮小姐，罗姐无了，伊若看无，伊电脑厂若无主机，会敲电话甲你问哈。即马拢先抄电话哈，谢谢你。来好朋友现场吼，即马拢先抄电话，老朋友拢有资料，啊，若是新朋友，啥做新朋友，从来拢唔捌甲咱买过即种吼，咱就罗姐无得甲你问主机，赶快拢先抄电话安尼啦哈。嘿，曾大哥来嘿。几组？一组十二包，
7: 两组。
0: 爱两组吼，你有巧会用提两组吼，来2160咯吼 ，OK， 赶快拜三哦，你想，赶快拜三，好，拜三会使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我跟你讲哈，这个合作相相到啦哈，这芳葵哦，维持三个月啦哈，抑菌率来个10%，这个。99.9%，哈，一粒就好，一粒就好，洗个清气当当哦，搁给你抑菌，搁给你除臭，搁给你芬芳，这些三个月经验，真的，我跟你讲，你用手洗嘛，无要紧哈，啊，过来上重要的就是讲，有法得清净，洗个足清气的，搁袂伤你的衣料，袂伤你的手哈，旧一件你家己的衫，减好你走一摆皮肤科，你就有价值啦，贵咱。规家伙啊，人莫去受到金皮毒的危害，你就有价值啦啦！清洁、除臭、香氛、柔软、除螨吼，通通都有，通通都有吼、哦！来，电话继续卡哦，新会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曝光期间，电话一定要继续卡，继续做利用。

尤其是大好朋友，在19世纪的时候，在南非这个所在呢，铁路局有一个正式领薪水的员工，竟然是一只狒狒呢。他做的事情是你若叮当出错就会弄车，会害死很多人的工作。但是这只狒狒做九年哦，一摆就唔捌出错过啦。你也真好奇，哎，啊哪有这种代志哈？这个事件呢，爱对一个好志员来讲起，大家拢叫伊跳跳，因为伊真爱在每只车厢中间呐跳来跳去，一直到有一天，伊失手啊，对火车两节的车厢中间摔落去。等到伊想要骑起来的时阵啊，伊的双脚已经和火车的车轮啊搞断去了，但无脚腿就无法度活动啊。伊家己穿两支叉，刻叉头的义肢来代替家己的双脚，搁做一个用手刹的台车，安尼才勉强保掉的伊的工课。但是伊逐天爱用这台车刹家己上下班，啊，搁做事，实在是太辛苦啊！伊感觉真真难呢。有一天啊，伊就伫个市场诶，看到一只狒狒伫帮人牵牛车，目睭真真光诶。伊就甲这只狒狒买转来，伊甲这只狒狒号名叫做杰克。这只狒狒杰克真紧就学会响刹跳跳诶台车。安尼，这个主人家跳跳上下班就加真轻松了。因摆爱家己杀，即马就这只狒狒替伊杀。那拄着路家，杰克可以跳上车呢，甲伊的主人家跳跳坐回坐这台台车溜落去。然后伊就开始学看火车，司机有几声的汽笛，就代表爱有多一支的好志感。这只狒狒杰克拢记掉的呢，火车安尼单四声，这只狒狒杰克伊就走去土团的库房提锁匙，然后走去铁轨边啊，亲手把锁匙交予司机。有一天啊，一个坐客对这个火车的窗仔门向外口看，发现伫遐搬一个耗子诶，竟然是一只狒狒啦！伊惊一阵呢，马上就过去铁路局啊。当然，铁路局就派人来调查。因就演习敢那火车进站，一声一声分品呐吹哨来做试验。结果啊，这只狒狒杰克连一摆都无用到诶。所以这铁路局啊，就做一个决定，把这只狒狒杰克正式写入去员工的名册里底。甲编号码发薪水呢，一天有20分的钱，另外每礼拜半罐的米露，刷落来。总共有9年的时间，火车一班一班安全进站。杰克一摆就唔捌出错误啦。除了做工课以外，这只狒狒杰克上介意做的一件代志，就是坐主人家跳跳的身躯边，用手把伊的颔棍啊微调的，轻轻啊摸这个主人家的面。在西元1890年的时阵，这只狒狒杰克得到肺结核，伫个主人家跳跳好条的安尼过往去啊。这个主人跳跳失去双脚，不孤身一个人，是靠家呢无在条停落来。对别人来讲，这只狒狒杰克是铁路历史上一个奇闻，但是对这个失去双脚的主人家跳跳来讲，伊是伊伫个这世界上唯一的家人，厝内面的人。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赶紧哦，赶紧哦吼！救一件你介意的衫，吼你减走一件，减走一摆皮肤膏，你就记得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养生专家萧其元萧大哥来跟咱节目个现场。萧大哥你好，
1: 咱个新会护理师啊，个人锁定咱只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快乐哦。
0: 萧大哥，
1: 嗨，
0: 即卖个人哦，拢注重养生，但是大个个人愈来愈济呢，啊，咱就知影讲人啦，大个有当时吼病就较济啦。
1: 对。
0: 重点是咱人有啥物一直大哭，是安怎造成咱大哭的哈？
1: 哇，这人讲肥胖不是病啊，但是病起来要人命啊。
0: 是啊，
1: 咱人只要那大哭，其实吼，你都远离不了咱讲的三高。
0: 嘿，
1: 所以你也看咱大哭的人，你去抽的检查，到底拢是啥物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三酸甘油脂高啦。
0: 胆固醇伤高啦！
1: 啊嘿，啊胆固醇歹，永远出侪啦，好拢出少的啦。咱人会造成咱大个，其实就跟咱身躯的咱讲鱼肠油、咱讲的脂肪，足大足大的关系啦。
0: 是啊，
1: 但是脂肪唔是无好呢，其实脂肪会当帮咱制造咱人的能量。咱人啊无脂肪，你就无能量啦。
0: 嘛是爱有啦，袂使伤侪啊。
1: 你看咱这个动物吼，咱讲熊的啊吼，你熊会进入冬眠。
0: 对，
1: 你若听起来一直讲一件事，一直要储存脂肪。
0: 对，
1: 脂肪之后都帮助咱生产咱的能量嘛吼。
0: 对，
1: 那这脂肪对咱来讲其实是最重要。但是咱脂肪有三种，人家大部分较早拢了解讲，刚才一种就白色，咱去猪肉打，买猪肉等下，嚯，中一钱肥油啊。
0: 哎，白白来进一个猪。
1: 对。这就是咱讲的脂肪，就是脂肪会当第一吼，让帮助咱产生出咱的好的胆固醇。
0: 哎，
1: 但是你若过侪的时阵呢，伊就会变作咱讲的心包油、肝包油，
0: 哎，
1: 会掉咱内脏内底啦。
0: 内脏包油你就吃啦啦。
1: 对哦，心包油那会就降袂贵啊。
0: 对啊。
1: 就造成咱讲心肌梗塞嘛。
0: 哎呀、
1: 啊。哦，
0: 啊你啊，
1: 太掉呀，无就油就掉咱的血管壁面。
0: 对啊。
1: 就造成咱高血压就来催你呀。
0: 是呀、啊。
1: 高血
0: 糖嘛会长期呀，
1: 对啊，血糖嘛会随，有啥物大块的人会变作高血糖？因为你的腰鞘去要油包掉的，腰鞘就是要来分泌着咱讲的胰岛素。
0: 是，
1: 胰岛素我都把咱的糖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嘛。
0: 对，
1: 啊，你这样变作去要油包掉的，所以你油只包掉了，你糖分就无多，甲化掉，化掉你变作人讲的糖尿病就来催你呀。
0: 是呀、啊，所以讲哦，咱油伤济的时阵哦，慢性病就来催你呀啦。
1: 对，所以你看咱即马卫福部，拢即马拢叫所有你看医生，你看只要去病院啊，你也看哦，帮啊乌帮面顶吼，弄啥子嘞？内脏脂肪的可怕。
0: 对，
1: 你去看，足侪咱只保护八道汤啊，拢大大坑。
0: 对，还对身体伤害遮大个呢。
1: 啊，唔是大块人了。爸爸妈妈，你注意看哦，有一挂瘦的人会去抽的检查，赶快数据拢红去，所以遐内脏的脂肪掉咱的腹肚内底。
0: 对啊，有的人伊敢是脚手瘦安尼啊，
1: 对
0: 啊，规腹肚汤大大，内脏内底拢脂肪油包掉的呀。
1: 对啊，油本来就要来保护，但是你变作可以负担嘛，
0: 伤济啦。
1: 对，所以咱都讲这白色脂肪，虽然对咱也都帮咱储存能量，但是那过多变作伤害去啊。
0: 是啊，
1: 啊，这个肥油吼、哦。嘛是咱从派检的所在，
0: 对啊。
1: 但是吼、哦，咱在包吼，咱人除了这个白色的肥油、二等油以外吼，
0: 或者
1: 各两种色，一个叫做米色的二等油，一个叫做咖啡色的二等油。咱讲到这个咖啡色的二等油吼，伊其实主要伫咱人体内底，干嘛占超5%呢？
0: 5%？
1: 这5%主要是讲，比如咱辛苦啦，干嘛就寒的时阵话吼，伊是让主人依然干嘛一个火炉，干嘛那个吃烤肉的火炉啊吼，搿个油啊，加出来油个烧掉，
0: 燃烧的，
1: 燃烧，
0: 嗯，
1: 所以咱也让制造的热量维持着咱身体的体温，伊5%呢，但是伊也当维持着咱体温的下降，咱人是无命哦。啊，但是这5%伊主要人来当帮助你，把你这加出来的肥油啊。该烧掉
0: 是
1: 啊，但是咱这就是5%烧伤少啊嘛，
0: 对啊，
1: 因为那做是咱大块嘛，
0: 是
1: 哦，所以这5%咱好啊，家利用。再来第三种的这个咱讲的这个米色的这个吼脂肪啊，
0: 嘿，
1: 主要是伫咱吼咱人在做运动的时阵，还是讲肠道呐好菌的时阵，也让瓦化变作咱都要讲的这个咖啡色的这个脂肪，就让帮助咱甲解出来这油，帮伊代谢掉，帮啊该烧掉。伊就袂累积伫咱体内啊，
0: 所以讲第二个会去甲小分解
1: 的。啊对对对，啊所以造成咱这保护，恁足侪人讲要去减肥减重啦吼， 但是你减减减减减减，虽然你减了了，但是你无甲遐累积伫咱身躯遐油啊，你甲烧掉、用掉、甲伊挥发掉，伊嘛是掉在底啊。
0: 是啊。
1: 啊，你做成了绿中脂肪，啊，你有啥物绿中脂肪？
0: 都是白色的。
1: 对，为什么这恐怖？你只要绿中脂肪，就是咱讲八道汤啊，你只大颗啊，吼，大汤啊，你也只要去掉的，你要掉掉这个高血压、高血糖，会比普通人加四倍出来哦。
0: 够高血脂啊，心脏病啦、啊。还是心肌组织中风，甚至个脂肪肝啦、糖尿病，比例拢比人较悬。
1: 是，你来讲吼，这个八道汤的油你来无消，这个脂肪油无消掉时阵吼，你要得到癌症哦，会加人30%出来。
0: 加30%哦，惊倒人，所以讲身体内底油收济，你得癌症的比例比人加30%呢。
1: 对，咱台湾过去人讲肝病、国病，但是后边因那种肝药有啥物哦，乙肝、乙肝的预防针出来，但是你看。起码足侪人脂肪肝，咱台湾脂肪肝的人，差不多十个内底，差不多占六个人。你看话恐怖了啊！
0: 十个有六个有脂肪肝，
1: 拢是咱在内脏脂肪来组成、啊。你脂肪肝你若无改，遐油甲消掉，以后就是人讲的肝纤维化。啊，纤维化啊，以后就是肝硬化，肝硬化以后就是肝癌嘛。
0: 对啊，问题是讲，咱有甚物好的方法，会用的，卖有这种情形来发生。
1: 日本人即摆哦去研究了。换言之讲吼，即马有一种植物叫做葛根的物件。
0: 葛根，
1: 葛根伊是一种包括科的这个植物啦，伊主要是伫日本啊，搁东南亚这边遮，伊统计侪。这葛根面顶有生一朵花啊，足鲜艳的这红紫色的花啦吼。
0: 葛根花，
1: 哎，葛根花啦吼，伊咧伫热天甲秋天啊，伊用叫做讲秋季七草之一啊，经过试验了，这个葛根花伊内底有一个足特殊的，叫做异黄酮。咱叫做鸢尾黄酮啊，
0: 鸢尾黄酮。
1: 但是鸢尾黄酮，爸爸妈妈可能听无，要紧。但伊主要内底就伊叫做特殊异黄酮，伊内底伊主要经过着这个日本一个药厂叫做东洋新药的药厂来个进行着研究了，发现伊内底这个异黄酮呢，伊会当帮助咱减轻着大颗人的体重，过来。会当帮助咱八道汤啊，咱就咱讲的内脏的内脏甲皮下脂肪会当改消掉的。过来也当帮助咱这个腰围，就是咱讲哦，这个哦，这八道汤啊，这个所在哦，会当可以缩小的。这个葛根花内底这个异黄酮哦，对，当甲这样物件，甲咱的八道汤啊，甲哦，甲消掉，甲这个解出油化掉的。
0: 你讲的这异黄酮，那一般听到的是大豆异黄酮，你讲的这是葛根花的异黄酮。这有什么差别？
1: 来来，咱这白布吼，一般咱晓得异黄酮啦。你想，尤其咱女性边较容易有人讲得着，人讲的乳癌啦、子宫颈癌啦，有吼。哎，内底吼大豆异黄酮内底有伊个产生个叫做雌激素的物件。
0: 是。
1: 但是葛根花完完全全拢无这个雌激素啊。
0: 哎。
1: 而且雌激素伊个活化咱这个无好细胞去生起来。所以吼、哦，有人你看，然后讲哦，人讲得着歹命，就讲得着癌症的啦，吼。医生讲啊，这有雌激素的绝对拢未使吧？
0: 嘿，
1: 伊个活化着坏细胞嘛。
0: 是，
1: 但葛根花内底这个异黄酮啊，伊内底完完全全拢无雌激素的成分。
0: 对、
1: 哦，所以吼、哦，唔免烦恼讲啊，我听要异黄酮加到厉害哦，这完完全全跟大多样是完全无同款。
0: 你讲的这种葛根花异黄酮，伫日本人的人体临床研究内底哦。伊讲有法度降低八道汤啊，
1: 伊滴
0: 个皮下脂肪，
1: 哦，
0: 体脂肪甲你个腰围，而且个提升那个代谢当量3.5倍啦。
1: 是，
0: 即个心包油甲肝包油即部分，伊来用敢有适合？
1: 非常非常的适合。
0: 好、哦，来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他都要那么讲到迄个葛根花的异黄酮，那伫即个心包油甲肝包油这部分，敢有帮助？
1: 来，这当是讲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这个葛根花在日本这么强？就是讲，因为日本的一个运动叫做相扑，这个相扑内底有一个叫做齐藤先生。当然是为着要相扑啊，所以都爱吃足济物件，足大块呀、啊，大块人油足济嘛吼。
0: 对啊。
1: 结果伊即马开始无相扑啊，就退休啊嘛。退休了，结果有一天伊都用啊啦，感觉讲哇，生活好足艰苦的啦，这个开喘袂起来，赶紧送病院了。看你讲哇，心肌梗塞。
0: 哇
1: 哇，现在性命危险
0: 啊！对啊。
1: 医生惊着了，赶紧啊，紧的，赶紧该用的药啊，紧甲结结落去啊，该什么擦擦光先紧擦擦落去啊。但是哦，我多以为伤大块。伊啊，伊个啥物肝指数啦，三酸甘油脂啦，反正所有的数据拢红色的啦，足超标就对啊。各位医生赶紧紧动手，加速决定，马上做抽脂。爸爸妈妈，抽脂只是给你大腿的油啦，你外靠皮下组织的油吼、喔，伊也只用甲抽掉尔。
0: 抽一寡起来，
1: 你的内脏内底遐，比如你肝内底油咧，
0: 肝包油啦，心包油，迄抽袂掉啦，
1: 迄抽袂掉啊，啊抽袂掉要安怎呢？对啊，即、這个东洋制药。我吼找到这个齐藤先生讲，阿婆你要来配合这个葛根花气孔买下去无？结果试了了哈，结果三个月了哦，哇！这个齐藤先生本来位置足大颗足大颗的，人讲大颗呆安尼啦，变一个今嘛干嘛模特型男安尼啦。结果三个月了，伊等于病医哦，叫医生抽的检查所有数据，包括伊的三酸甘油脂，包括伊的胆固醇呐。肝的 GOT、GPT 的啊，弯弯转转拢变成伊，
0: 拢变好奇啊。
1: 所以这个动，为什么这个葛根花会这么强？就是这齐藤先生爱个上新闻嘛，所以造成即马哦，你不能让大轰动。这个葛根花内底主要是这个异黄酮，对着咱即马哦，爱食重油的啦，食重咸的啦，拢爱食这个什么高热量的啦，尤其咱台湾人从爱食的火锅啦。讲造成身体负担啦，过来咱这保护，你若讲腹肚汤啊，较大坑的人，尤其吼你若腰围超过着80公分呢，这拢对咱的性命有足大足大的威胁哦，迄毋是咧开玩笑啊。
0: 这个葛根花这种物件，什么人来吃上好？
1: 第一吼，你只要若去检查数据拢红字的人，
0: 哦，
1: 这种人免怀疑，你内底就是体内内底垃圾上过侪，油上过侪啊，过来就是。爱食高油、高脂的人，爱食鸡排啦、咸酥鸡啦，爱食宵夜的人，遐油脂啦，拢会掉咱体内内底，啊，掉在咱的腹肚汤啊内底，就像咱讲的内脏脂肪嘛。过来爱食面包的人嘛，
0: 爱
1: 食蛋糕的啦，
0: 爱食鸡蛋糕的。
1: 嘿啦，啊，过来就是讲爱食一寡吼，拢爱食饭、食面的这种
0: 淀粉类。
1: 这些人吼，伊这人拢会造成咱糖分压悬嘛。
0: 嘿，
1: 啊，糖分压悬了，你的这个代谢油的功能就变慢的人。
0: 对啊。
1: 哦，这人拢特别适合。过来就是咱这个肝脏，那大概去检查吼，肝指数拢足悬的。你像这样咧发炎的人，免怀疑，你绝对拢是肝包油啊啦。你肝一直无运作，伊油包掉，伊无都给你做运作啊。所以你讲检查 GOT、GPT 吼，常常拢红字的人，迄就是长期你的内脏拢咧发炎。啊，唔是讲干那肝会发炎了，你只要那肝发炎，其实你肠啊嘛一定发炎，你的腰椎嘛一定发炎，过来你的心脏嘛是一定发炎，所以你若讲这些人哦，一定拢爱上班，把这些油拢代谢掉。过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讲常常感觉心痛杂杂会疼的人，容易头壳戆的人，这些人嘛拢同款。过来就是讲，长期你食慢性病的人，食过来已经上肝上有的人，食个面拢肿起来，脚拢肿起来，手拢肿起来的人。现在有不动的累积在体内，累积在体内掉咱的内脏脂肪内底。你爱甲上班，甲遐药啊要代谢掉的。过来，你若讲家族性，讲啊本身你的妈妈、你的爸爸本身拢较大块的人，这些人拢非常非常适合爱甲咱的齐藤先生同款，拢一定爱食这个葛根花，甲这些垃圾油啊无好的拢甲代谢掉，爱家己甲拍散。
0: 有的人讲，我平常食无济呢。看起来嘛，无讲介大块啊，我敢需要食这种物件。
1: 咱拄啊，其实一开始有讲了，你看即摆足侪人瘦瘦的人，拢腹肚汤拢足大块的吼。
0: 是。
1: 第一个，咱代谢功能变歹嘛。
0: 是。
1: 不然如果讲咧脂肪会当帮咱储存能量，但是你爱甲加只脂肪爱代谢掉，你袂当互伊掉咱体。所以你若讲一寡瘦的人，你甲看哦，足侪人瘦的人虽然瘦瘦，但是去抽个检查， 三酸甘油脂嘛高，高血压嘛来，奇怪也无大看啊。迄就是你内脏内脏的脂肪，就是咱讲的腹肚汤啊，加油啊，伤过济。
0: 所以讲，就算平常食无济，嘛无介大块的人，你买当食济，因为这是帮助咱内脏利能个代谢很解啦。
1: 对，
0: 这种物件要哪食啊？
1: 其实个跟我吼，简单哦。你若讲保养的人，其实一天食两粒，
0: 食两粒，
1: 饭前三十分钟。哦、你饭前三十分钟食咧，等下你物件食咧，才我都帮你作用啊。
0: 平常保养两粒，
1: 加强的早晚各两颗，再加两粒，暗加两粒。
0: 这种会当阻断咱热量的吸收嘛，
1: 让
0: 咱代谢更加顺畅的对啊。
1: 是，嘿。
0: 我来食偌久，我才看到效果哈。
1: 咱的奇人先生是食三个月啦，但是食较强，伊食三盖，食早中晚各两颗。
0: 哦。
1: 一般人你讲哦，早晚各两颗，其实讲第一个月内底，你都有初步的变化。你咧下裤大的时阵，你咧穿裤的时阵。你就明显感觉，哎呦，我这
0: 加零啊呢？
1: 哎呦，我这个皮大爱缩个硬啊呢，本来爱干那缩两坑了，今麦缩个第三坑去啊呢。
0: 是
1: 哦，你若讲八礼拜，走了两个月，你就明显你咧翕相时自然去，哎呦，啊我这腹肚那奇怪，啊那走去倒位去啊？
0: 啊，体脂肪甲腰围，
1: 拢甲消去啊、哦！你只骨来啊，再现能量，暗现能量，这完完全全拢无什么任何西药啦，还是讲什么下药
0: 啊？防腐剂啦，农药残留拢无的。
1: 完完全全拢无。
0: 啊，你这意思就讲素食的人在吃？
1: 这素食的，第一个咱这是天然草本的物件，因为这有经过着日本厚生省的认证哦。日本厚生省是跟咱台湾卫福部同款，伊袂当有任何的添加物。袂当对咱人有伤害，
0: 对，
1: 无你是无都经过着日本厚生省的这个认证证书，伊、这国际认证吼，伊这伫咱这间东洋制药内底又摕到一个专利哦，叫做 FOSHUA， 伊这个国际的专利认证嘛，
0: 哦，
1: 这个二号伫内底啊，所以你只要去网络去查哦，拢查到这个证号就对啊。
0: 所以你看，有专利的物件就是代表有迄个效果啦，无人专利袂好你啦。
1: 对，专利的意思就是讲爱第一个爱安全性，过来就是讲爱有效的效果。
0: 对，
1: 这样互你专利也无就免叫专利啊。伊、这是复方的。
0: 安尼复方对咱的代谢症候群敢有帮助？
1: 当然我，咱讲真，咱人的身体的构造，每一个所在伊所需要的功能绝对是无同款。都要讲这个葛根花，主要就是要帮助咱把咱这脂肪啊，啊，第一先给阻断，阻断讲卖给伊这个油愈来愈多。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要来分解，伊咱这保利嘛，咱讲这油呐，这社会吼归完嘛。
0: 嗯。
1: 你要给用好线，无简单变嘛，所以你要给分解，要给先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碎，伊叫做散开，才袂结归完嘛。
0: 嗯。
1: 伊才袂讲走去咱的心脏，走去咱脑，走去接到咱胃液嘛。
0: 嗯。
1: 啊，你给拍散了。你要给代谢无？爱燃烧无？爱给烧掉？所以葛根花的特殊功能就是讲，要先卖哦油愈结愈多，过来分解，过来燃烧。但是哦，除了这以外，咱再保护，因为哦，咱爱有糖分的关系嘛。
0: 对。
1: 你吃的些物件，唔是干那油尔，同主要就是讲糖啊。所以咱这内底佫甲你加菊苣纤维啊，也当压制着咱的血糖来压管，
0: 是，
1: 佫会当促进着咱。等下多这个好菌啊，你爸爸妈妈你好菌啊越多，你食物件都落吸收嘛，你的代谢功能嘛较好嘛，你的防御力嘛较好。
0: 所以讲食这個，等到吼你肠仔好菌会较侪的对啊。那个等于讲帮助肠仔多健康嘛。
1: 对。
0: 但是有的人伊会食真侪保养品嘛哈。
1: 对。
0: 这种物件，伊干哪一些机能性的食品？有法度来搭配使用，
1: 因为这天然草本的物件吼，一需要就甲每一项你咧食，即马比如讲你食啥物固目睭的啦、排便的啦，其实拢 OK， 啊，食啥物维生素啦、啥物 B 群咧拢会使。但是你若讲有咧食迄个人拢肠啊无多蠕动排便少有无吼？有人食咧强泻药、
0: 下药的啦，
1: 下药啊一种的，
0: 男子则剧烈的一种，卖同时使用，免得讲代谢掉伤济安尼啦。
1: 对，第一。你若食这个下药的人，你佫食这个葛根花，你等于佮下下掉。你若佫食着类似的这种感官要燃烧的，要甚物脂肪的，哇，你变作会漏屎。
0: 是哦，
1: 就伤强嘛。
0: 对。
1: 所以其实佮一般保健人咧食拢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莫佮有食下药的，还是讲食类似的，哦，恁这个燃烧脂肪这种吼，莫做伙食就好啊。
0: 对，总归一句话啦，这个葛根花的姜，就是会当佮咱内脏的。 脂肪甲代谢很改。
1: 对，其实吼，甲咱这爸爸妈妈即马听到一寡人讲的瘦瘦针吼，做成的，因为瘦瘦针伊做的是第一胃排空的速度变慢，就是讲以后你物件卖消化呢紧。
0: 好，你较无想要食物件，
1: 好，你较无想要食物件，你有饱足感嘛？
0: 对啊。
1: 但是瘦瘦针歹在歹在是讲，伊有人有人做落去，啥物心悸啦，青光青光头的泡泡菜啦，
0: 是啊，
1: 啊无就头壳戆啦，啊无血压升高啦，无就规个人我腹肚拄着足艰苦的。但是葛根我无同款哦，葛根我是天然的物件，伊同款伊当第一人伊促进着咱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哦，咱吃入去吃一挂糖哦，啊，给你帮你转换成能量，啊，你转换成能量，自动转换成能量的时候，你就感觉巴肚会巴巴。
0: 对，
1: 你想想瘦瘦真的，好你用捏捏动捏哦，完全无同款哦。
0: 是，这个物件有一个名称，叫做用家的抽脂胶囊啦，哈。
1: 对对对，
0: 这第一日本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最主要有专利的啦。
1: 佫有上做的哦。
0: 今天真感谢咱养生达人萧大哥给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来，俺要走进一部书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七。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咱的节目伫每节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那平常的时间呢，是这个。平日礼拜一个拜六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咱有的人吼在地吼拜一个拜六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安尼咱即个有一个手机啊，有网络吼，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啊，就会用收听到咱的节目吼，欢迎多多使用。多多使用咪咪笑广播网 APP， 啊，那现场这个电话0800663377吼，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期间，咱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而且这个电话是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啊，咱那是唔是节目时间，而是你卡别个电话时阵会记的哈。格兰小姐讲，我要交代新会护理师的什么物件，安尼，阮小姐听着新会护理师就知影吼，爱找优惠做诶，互你哈。后来0800663377哦，哈。啊，那讲到这洗衫，咱就知影嘛，哈。诶，这件用着化工的吼，那用迄天然酵素的，安尼当然是较好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安尼咱较袂吸收到真皮毒，经过皮肤吸收毒素的这种危害，真皮毒的危害。而且呢，伊那是抑菌率的，甲99.9%的这种的吼。咱厝内边老人有皮肤病啦吼，啊是有香港咖啦、灰指甲啦，较袂安尼胃来胃去吼。咱爱敬的爱敬这种的吼。啊，最主要一个好的吼，一个好的洗衫的吼，啊你。那我都救一件吼，高级的衫，救一件你喜欢的衫哈，还是让你减少一摆，即个皮肤科你就较简单嘞哈。电话拢会当交吼，0800663377哦，0800663377哦。
1: 进广告。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葛花胶囊。
2: 对，咱今日要介绍这个是吼，日本即卖当讲非常非常夯的吼，咱这个葛花胶囊，这是日本的东洋制药所来研发的。对着咱这爸爸妈即卖一寡，咱看看吼，咱巴肚汤啊做大坑的这样，主要伊啊会当帮助第一个卖互咱利润有愈来愈多，过来第二个吼，伊会当帮助咱遐利润先甲啪啪啪啪啪，甲拍好散了，再甲分解掉。第三个，伊会当甲咱分解只个加出来只油呢。刚刚吼用烧甲烧淡掉，甲代谢伫咱体外，特别造成咱身体负担嘛。爸爸妈妈你嘛知讲，即个油啊、垃圾啊累积伫咱体内内底，不管是都调咱的心啊，对咱心脏有威胁；调咱的肝、调咱肠，拢是对咱身体负担嘛。所以咱只要甲即个油脉互伊调咱体内时阵，第一个会当帮助咱调整咱的体质，过来促进咱代谢。遐三高的问题吼，伊就袂来甲咱找咱来执着，主要是咱即个爸母。咱这内底这个葛花，就经过着日本的护生神做来，甲咱做认证的物件，会当第一个完完全全拢无加着什么人工色素啦，啊是讲人加着什么重金属啦，啊是讲吼甜味剂啦，完完全全拢无甲你加东加西，拢是天然草本的物件。所以你对着一寡咱这宝物，奇怪，我若去运动，奇怪，我腹肚汤啊嘛是足大块呢，啊是讲我大概去抽个检查。做伊拢红伊的人，也是讲吼，哇，腹肚汤啊吼，安尼吼做大客呢，也是讲吼去抽个检查吼，你看吼一寡什么GPT 什么话无，迄数据拢无好的人，拢非常适合来食咱这个葛花胶囊啦。你只要一天啊来食两粒，等于你骑脚踏车骑40分钟哦。你只要一天来食两粒，敢那小跑步30分钟哦。你然后要加强的人，你只要早晚各两颗。饭前30分钟来吃，对着咱一寡抽的检查，拢总红衣的人拢非常非常的适合。尤其咱这白富丁哦，感觉讲我拢去运动，嘛拢无感觉的人，你拢会当来吃咱这个葛花胶囊。只要咱经过垃圾油，嘛在累积伫咱体内时阵，伊就袂造成咱以后什么一卡一手的问题啦，还是造成咱无好物件来吹人，啊嘛袂造成哦，糖分愈来愈高，啊什么血脂愈来愈高。迄拢是咱身躯的垃圾油，掉在咱体内内底吼，造成咱身体的伤害。所以咱这个宝物，日本人发明的 咱这个哦，有经过着日本后生神和咱的证书的，咱的葛花胶囊，你只要逐天一天甲整两粒，这个问题就袂来催咱啊啦。咱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咱这一克也是30粒装的，赶紧哦，甲咱先顾遐垃圾的无好的油吼，赶紧带下掉，要来恢复着咱少年过去的身材。今仔咱这个本的葛花胶囊，一天保养两粒，再要加强着再生两粒，暗生两粒。这一盒就是1840元，今来一个快闪组合，3克啊，直接2080元。大组的，咱直接给你5克啊，2780元。咱今这限时限量，头前这80组，咱就出这个优待啦。
0: 用家抽脂胶囊，就是葛花胶囊，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工，你电话一定爱卡，紧做利用吼。啊，因为这优惠做的吼，外口都无遮尼俗啦吼。外口吼，咱台湾卖吼一罐，你外口去问1840元。我今仔就给你遮尼优惠吼，所以咱有限组数，先手先赢安尼吼。Hello， 来，嘿，好来，来，你继续讲吼。Hello， 来 ，Hello， 嘿，你买的小巴来以为呀？
3: 嘿，我
0: 买小巴啦，以为你几组？
3: 大组的偌济？
0: 啊，大组的我甲你讲哦，2780万呢。大组较会好啦，加700元加两盒啦。吼 ，OK 哈，阿拜三收哈，谢谢你。
3: 你知我的电话？
0: 我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哈。OK， 嘿，抄好啊，谢谢你哦哈。OK， 好来嘿，素英啊。
4: 对呀。
0: 嘿，
4: 啊，我那边那食，因为我有伸手过你做给呢。
0: 你即马是你问啥？
4: 问这。这葛花胶囊
0: 啊，同款啊，伊这天然的不要紧，
4: 好，哎、啊，我够有食保健食品，哎、啊，
0: 通通都可以，没有关系，
4: 好，
0: 来，第、
4: okay, 二一组大的，
0: 大组哈 ，OK， 好 ，OK， 好 ，OK， 呵呵，来，空吧，空空6633777哦，哈，咱电话甲卡哈，小丽的这个北来吧，哈，我跟你讲哈，咱体脂肪你也是一个讲哈。上个明显的就是这中空，吼、哦，裤头你就松起啊啦。Hello， 来嘿，啊，咱伊迄个大组的哈，
5: 嘿，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哈、哦、，OK 哈，啊，迄、那个拜三
5: 星，我要星期四哦，
0: 星期四收哈、哦、，OK 哈，好，谢谢你。后来扣吧，空空6633777的哈，这是小北来卖的啦。啊，北来油的啦，吼、哦，咱若有糖分的人吼，北来油伤济吼，你身体内底压火，你糖分你就愈来愈悬吼。啊，你一即组你爱会样食？妈妈，你若唔知影讲啥做北来油，来你腹肚吼有真大无？你手甲掂看卖啊，吼掂出来，腹肚几下硬的，迄绝对有北来油啦，吼、哦。有诶吼、哦，像不拉食迄肉吼，3-4层对不对？我甲你讲，你一定爱食。Hello， 来李大哥呀。
6: 哎，对对。
0: 嘿，啊，你爱几大组的呀？
6: 诶，大
0: 组诶，大组诶哈 ，OK 好，大组诶哈，啊，拜三香哈，谢谢你。
6: 诶，
0: 葛花胶囊哦。嘿，对，哈，谢谢你，哈哈。好，来，赶紧啊，赶紧啊，哈。来，嘿，阿丹买小八六油诶哈。
7: 诶，
0: 诶，小八六油诶哈。
7: 诶，
0: 啊，一组呀。
7: 大组。
0: 哈？
7: 大组呀。
0: 嘿啦，大组一组。
7: 诶，啊，你迄个，你讲，
0: 诶，
7: 这已经诶哦。
0: 你讲啥？
7: 衣球啊！
0: 哦，是衣球嘛，要来遐。
7: 嗯，
0: 好，葛花一组，啊，大组的哈，啊，洗衣球一组，哈 ，OK 哈 ，OK 哈，
7: 安尼。你两个上张嘴讲哦。
0: 哎，好，我好，给你张嘴讲哈 ，OK， 好，安尼哈，啊，拢拜三收哈，谢谢你 ，OK 哈。
7: 我也除掉你啦。
0: 我给你讲先抄电话，安尼哈，谢谢你哈。后来，好朋友，咱拢先抄电话啦，你啊，拢先抄电话。那老朋友不管甲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倒一个主持人买过，咱家都有资料。啊，那新朋友赶快落节目再甲你问，即马拢敢抄电话，拢拜三号你收着对啊哈。来，啊咱，后来，拍摄吼，啊你。你的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吼，咱0952833后边哈，这个哈，这个掉线的哈，你再给我卡来啊，你哈，空白空空6633777。喂嘿，喂嘿 ，Hello 嘿，你大组的吗？
8: 有，
0: 爱大组的哈。小八老板大组的哈 ，OK 好，阿伯双休哈 ，OK 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咱小朋友吼， 你这阵嘛哦，心肝头哦，皮薄菜，啊，你就爱注意讲，你是不是心肝宝贝包油啊？吼，像糖分较悬的人吼，伊嘛较容易吼，这个内脏较会包油吼。你若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吼脂肪肝呢，我跟你讲，这八大油拢伤济啊！吼，拜托你去做那个加者。Hello， 嘿，哎 ，Hello， 来嘿，黄小姐。
9: 哎、
0: 欸，
9: 我要订
0: 大桌的吗？
9: 欸
0: 大作业哈，好，阿、啊、你零六五九五这支嘛哈，安尼好，阿、啊、拜三收安尼哈 ，OK， 谢谢你。好来哈，阿、啊、我咧讲哦，最主要这间药厂吼，人就是真厉害，吼，伊有摕到日本厚生省的认可，因为日本厚生省就是干咱的哈，卫福部同款呐。吼、哦，啊，摕这人口啊，这侪年呢，等于是政府甲你挂保证的呢，吼、哦，伊甲你讲，这就是天然植萃诶，体控认证。哦，啊，搁一张搁较歹摕，一百斤矿有一斤塔摕着无？这就是机能型的保健食品用药哈、哦。所以我跟你讲，碳油去咱来个摕安尼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组就是给你消你腹内肉的啦，消腹内肉的啦。糖分伤侪人哈，腹内油伤侪哈，你身体会压坏，你糖分你就愈来愈高哈。这组你来个吃，妈妈你若唔知啥做腹内油，腹肚真大无？手电看麦啊，电出来都有哈。哎，刘小姐呀、啊，哎，阿姐、啊、大做吗？
5: 哎，对。
0: 哦，好，
5: 阿姐，
0: 哎，大做两千七八百针哈。好好，谢谢你哈。这装吼，你看麦啊，外口你买一盒就爱一千八百四十啊。今仔日我有你细做的三盒两千零八十，大做五盒无两千七百八十，当然嘛大做较会好，加七百块加两盒啦哈。Hello， 来嘿，碧珠小姐。
10: 喂，
0: 嘿，阿弟爱大做诶吗？
10: 嘿，大
0: 做诶，
10: 我
0: 在。大做诶，2780哈，谢谢你，拜三星。
10: 拜三。
0: 嘿，来，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啊，真侪大哥，你若去检查吼，你内底有包邮诶哈，心包邮诶，肝包邮诶，不管你倒位包邮诶，内脏有油诶，即组拜托你食者哈，即专门伫消你诶腹内油诶。Hello， 来嘿，李小姐啊，李先生。
11: 小姐，
0: 嘿，你讲啊，大组的哈 ，OK， 好 ，OK， 好，拜三星哈，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啦，
12: 大组吗？
0: 像阿姐呀，哈，有个人哦，你大腹肚痛啊，哈，你其实你哈，腹内油一定会侪啦，绝对侪啦，哈，廖小姐哦，
11: 我要改大组的，
0: 啊，你才多少有卡不是啊？
11: 嘿嘿，我
0: 改大组，改大组的哈，改大组刚有打哈，刚有打哈 ，OK 好，改大组的哈，好，啊，给你改好啊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这个什么人会比迄相扑的选手更加大颗？无可能嘛，人伊本来有汉尼济，伊都有法度消啊哈，所以讲哦，这组你来个吃啊。Hello， 来嘿，啊，咱爱迄个小本来有的哈。
13: 电话而已。
0: 喂，
13: 对，
0: 嘿啊，大作的哈，
13: 哎，
0: 大作的配三修哈，谢谢你哈，好啦，啊，我你讲哦，你肩胛头会安尼硬僵硬僵，手会安尼冰冷，脚会安尼噗噗的有无？这拢是吼，你本来油吼，你若脱掉的，妈妈你话讲即阵啊吼，啊，我惊咯，我感觉皮皮喘，还是讲哦，上气不接下气啊，讲一个话安尼喘皮皮吼，你就是包油啊，即组拜托你少食者安尼哈。Hello， 来嘿，啊，咱阿姨迄个小本来油的哈。哎喂，好，安尼大组的哈，
14: 好，
0: 好一组是不是？一组啊，两组，一组哈 ，OK， 好，礼拜三收哈，好来，啊，这个哈，像咱有一个阿姊呀，哈，咱有一个阿姊呀，哈，因翁就是哈，包邮哈，讲中度的啦，哈，啊，这组食食了后哈，今毛拢变轻度的呀，哈，啊，你若包邮，你无按，你看怎温度？运动哦，迄嘛消袂很解啦。你要汽油，你要规个，你啊汽油吼，啊你规个气色甲体态，你拢会差遮多。这专门你消你的这腹内油的哈。Hello， 来嘿，啊咱来伊个消腹内油的哈。好了，
14: 谢谢。
0: 好，大早的哈。好好，安尼拜三休，啊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无法度检查，我也无去检查，我来知影我是不是腹内油，你注意，你是不是常常头晕晕？嘿，因为迄油会塞到你的这个公路，啊，你常常头晕。常常耳孔，耳孔咧叽叽叫，吼，啊，你腹肚一起，哎呦，规出哦，我咧讲，这八成你拢腹内油伤悬啦，你食者啦。Hello， 来怡静啊，哎，小腹内油的哈，
3: 嘿，要大
0: 组的。好，大组的哈 ，OK 哈，安尼哈，拜三收哈 ，OK， 谢谢你哈。拢有专利证书的啦，会用啊减少你的深层脂肪51.2%呢，甲你减一半呢。所以讲，你食食，你会发现讲，哇，好过头，那规个拢上去啦。迄个真正哦，就是甲你消你的白奶油啦，哈。Hello， 来嘿，啊，咱来消白奶油的哈。
12: Hello。
0: 嘿，你消白奶油的哈。
12: 大
0: 叔是够啊！大大叔啦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吼、哦、啊，特别大个人哦，你这容易生东生西，生歹物啊，对不对？对，因为歹物啊，拢食油食糖嘛。吼、哦、啊，所以咱哦，不来油，你就那个小五间吼，咱身体才会健康。Hello， 嘿，张大哥啊！哇，张大哥拍摄哈，啊，你这个卡来哈不吼？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你家己拨落去哈。啊，好好，啊来，嘿，赖大哥啊！
13: 哦，你好。
0: 啊，小不来以为哈。
13: 哎，对。
0: 好，大早的哈。
13: 哎，对对对。
0: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你那包邮吼，啊，做运动都消袂很解啦吼，连吼你去吼，迄个初子都无法度抽这个不来油啦。所以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食，你汽油规个人，你的气色、你的体态，你拢会差遮多吼。啊，所以讲吼，这组趁优惠，咱拢啊个提，这拢有专利的证书的呢。来嘿，啊，咱来消白来油的哈。喂，喂，喂 ，Hello， 嘿，你要消白来油的遐？
15: 嘿嘿，
0: 嘿嘿，啊，你大组的嘛哈？
15: 嘿，
0: 拜三号你收嘿，好好，谢谢你。
15: 洗衣球
0: 嘛，要一组哈。吼、哦、吼、哦，洗衣球嘛，一组。哦，洗衣球一组是1080啦，尔吼。OK， 好好好。
15: 拢偌
0: 济？嘿，我甲你算一个吼，一个是2780加吼，洗衣球1080等于3860，哈。
15: 好，
0: 安尼哈 ，OK， 好好，谢谢你。
15: 礼拜三
0: 哈，好，对，礼拜三哈，谢谢你啊，哈 ，OK， 哈，好来，安尼那听歌电话继续卡，好不好？无听着，有一定爱趁优惠，你来甲提听一下中文的歌曲哦，《牵引》。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哦，因为我做数愈来愈少，唱完都无啊哦。

0: 的以为要小八的以为要好好啊，那你爱大做的吗？你爱大做的吗？嘿嘿，你是柯小姐吗？哈，好，喂，有啦，你都有足迹啦，大聊家啦，哈，嘿，啊，拜三号你收，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好，好先安呢，
1: 好，谢谢，
0: 拜拜。好，我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我今麦拢先抄电话啊，哈，我都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谢谢你。好来，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安尼哈，啊，好朋友，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关系？期间吼，咱电话拢甲卡啊，电话拢甲做利用吼。我讲一下新闻者吼，啊，咱电话继续卡，咱有诶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安尼啦吼。有一对家弟啊吼，啊，即细汉的时阵，因为老爸老母离婚啦，啊，老母吼甲请大汉的安尼啦吼，啊，两个人吼，啊，就讲讲即老爸吼，长期间吼拢施暴的咧，家暴的对啊，甚至甲即老母甲即后生查某囝拍甲规身躯拢伤啦，啊，几啊年来吼，拢断绝往来啊，拢无滴无滴。即、这个交往啊，安尼啦吼，一直到老爸过往啊吼，啊，即阿姊收到吼，即讣文了后，才认为讲吼，诶，甲我家己无关系，伊就因为足侪年拢无关，无甲伊咧联络啊嘛，吼，啊，就甲等咧遐啦吼，啊，即小弟也是接到阿哥咧通知吼，啊，知影讲老爸过往去啊，吼，啊，两个人吼，一直到几啊个月才去甲法院申请抛弃继承。哇，你看卖啊，这
1: 哈，
0: 伊讲哦，无想要抛弃继承，就是无要继承因老爸的债务啦。但是这有一定的时间，你知影不？哦，啊，这我天边的，伊想讲哦，反正阮老爸到阮真久也无联络啊，这搞无地带，伊无要插伊啦。吼、哦，啊，这小弟也嘛表示讲，啊，老爸吼，逐摆拢来阮甲阮老母吼睡住这所在啊，拢甲阮拍呢，拍老母哦，啊，对阮拢安尼拍啦，照三顿伫拍阮啦，吼、哦，常常去拍甲呢吼，老血老滴呢，吼、哦，连阿嬷都无在条阻止啦，吼、哦，啊，你看卖啊，啊，落尾因老爸吼，佮另外去娶别人啊，另外有家庭啊，拢无往来啦，吼、哦，啊，所以我接到讣文的时阵，我认为讲吼，啊，这甲我无地带嘛。哦，啊，所以讲呢，无差别。但是我跟你讲，法院哈明确规定，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哈，包括这个后生查某囝。喂嘿，啊，你别，你个小本来以为哈，
2: 嘿，
0: 嘿，你大做的吗？
2: 啊，敢爱报主计？
0: 嗯，啊，我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啊，你哈，拜三号你收哈。那无主计，阮小姐看好你哈，谢谢你哦，哈，哦，拜拜。
2: 啊，你你，
0: 对，我即马先抄电话，抄好啊，哈，安尼就好啊。
2: 那27280，
0: 我跟你讲已经卡好啊，哈，已经跟你查好啊，啊，大组的27280安尼，啊，拜三收哈 ，OK 哈，先安尼，嘿，
2: 五盒，
0: 那明你搁听广告，好不好哈？好，谢谢你。好来啊啊！我你讲啦吼，安尼结果呢吼？你哪知影比继承人已经过往啊吼？当然你就是这个吼继承人的身份啊，免等任何人通知。所以你哪知影讲继承的时阵，就是恁老爸死亡迄时间就算啊，就对啊啦吼。啊，所以你看吼，这个小雅吼，小雅吼，伊就是伫这个2025年十月底，哈、啊，看到讣文，就知影老爸过往啊。
1: 哈，
0: 啊，这后生的小轩，阿轩吼是2025年十月十号就接到阿哥通知啊，都已经知影。法律规定，哈、哦，伫个今年一月底甲一月十号进程都爱抛弃继承权啊，但是一到三月十二才甲法院提出申请。所以已经超过三个月啊，所以同款伊爱继承因老爸的债务，你看安尼是唔真冤枉。所以好朋友会记的哈，你若是继承人吼，你若要抛弃财产继承权吼，一定爱三个月之内安尼哈，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哈，来0800663377哈，新闻护理师的公文的报关机关电话拢卡这里用。
3: 进攻个。
4: 啊，咱今日咱这个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咱这个保护，你只要奇怪，我的脚床倒拢做大坑呢。过来，咱的腹肚汤啊拢做大坑的人，结果我去运动，医生叫我运动啊多啊，我去抽血检查，感觉哦，数据拢红的人，我那运动，感觉腹肚汤啊拢啊做大坑的人，拢非常适合咱吃咱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包括着咱这个保护，这个长久咧吃慢性病药的人。 一定一定爱赶紧配合咱这个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以咱遐药垃圾拢会掉咱的体内里底。这个葛花胶囊，伊主要就是帮助咱体质甲你调整好了，促进咱的代谢，甲咱身躯无好的物件代谢掉，你唔好腹肚疼啊，愈来愈大坑。你会搞了哇，咱即马造成哇，你啊去检查，数据拢按伊造成以后，人讲中风啦，啊是讲吼一家一手啦，造成吼后半世人的遗憾，你就袂好啊啦。所以咱这个保护，你只要你爱食宵夜的人啦，爱食高热量的人啦，有三高的人啦，腹肚疼啊大坑的人，想要咱像过去身材遐尼赞的人，拢非常一定爱下来食咱这个，今天所介绍的日本葛花胶囊。你也看人日本人齐人先生好食咖呢，食咖即马敢那模特儿同款，这就是有咧配合食咱这个葛花胶囊。所以咱这个保护吼，要来做一寡健康维持的。无想要讲愈来愈大颗的，无想要讲一寡慢性病来找人的人，包括你有三高的人，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酸甘油脂、胆固醇高的人，几个我以后安怎食拢食袂行的人，麻烦你配合着咱这个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日本大药厂东洋新药所制作的，你会当安心使用，伊内底完完全全拢无甲你加防腐剂，无加添加剂，嘛无加重金属。嘛无农药残留，嘛拢无加人工色素。哦，伊甲一般你去看啥物吼，人讲食注射哩，完完全全共，拢无共款，完全对咱的身体袂有影响，嘛袂造成你啥物心脏噗噗菜啦，还是讲血压飙高啦，嘛袂互你闹血，完完全全拢袂。所以咱这保护，你只要腹肚汤啊，咱内底垃圾油，你只要来当家消袂掉，卖会掉咱体内，咱慢性病就袂来催咱。只要中风一卡手，伊就袂来催咱，所以爸爸爱包哦。今日咱这个好康的优待哦，爱赶紧哦，伊干那今日咯，只有咱这八十组尔，伊即马日本人全部拢在抢。
0: 好朋友，这专门伫摆咱内脏的油啦，这一天保养你食两粒，分钟三十分钟食，那加强的吼，你就早暗同款一摆食两粒，嘛是分钟三十分食。看今仔日当地优惠。小组的三盒2080元，大组的五盒2780元，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哈，无定定优惠哈。啊，这组哈，真的，你若会当的哈，两组、三组、四组，像他拄啊有一个提五组，一个提四组的哈。为什么？因为无定定优惠哈。Hello 嘿，啊，你爱迄个小白来游的哈？
3: 对。
0: 好啊，大组的哈。
3: 对。
0: 几组？
3: 好
0: 啊，赶快拜三休哈，谢谢你哈。OK， 好。后来啊，好朋友哈，你趁优惠，你电话甲卡哈，你电话甲卡哈。咱拢有专利的证书的哈，减少你的生成脂肪51.2%哦，减一半呢哈。啊，你哈吃了后，你会发现讲裤头那会变只松哈，迄真正给你消白来油啦哈。来啊，咱那会啊消白来油的哈。
5: 喂，
0: 嘿，你高阳家哈？
5: 嘿，我正要买迄个啊。
0: 你即马是要小白来油的嘛？哈，
5: 嘿，
0: 大组的嘛哈。
5: 嘿，大组。
0: 几组？几组？嘿，
5: 一组一组。
0: 一组，好好拜三休，谢谢你哦。好 ，OK， 好好。好，啊，我跟你讲哦，好朋友，你若讲哦，腹肚痛真大诶，不管啊怎运动拢袂消诶，哈。我跟你讲，你食两组了，你会发现讲哦，吼。整个口拢送伊啊，所以我建议你两组三组甲摕转去啦，吼，因为这优惠吼无定定有啦，吼，平常你买一盒着爱1840啊啦，吼，啊咱今仔日你看卖，你也摕大组才2780安尼嘞，吼，这下货无怪人爱摕四组摕六组安尼啦，吼，啊我甲你讲，你若即阵啊讲妈妈你行路吼，较会安尼皮皮喘，还是讲哦上气不接下气，有无有安尼无吼，我甲你讲，即组你爱一定爱养只吼 ，Hello 来嘿张。小姐，张小姐，你讲，
6: 啊，你是
0: 护理师吗？对，你跟我讲，你是不是要爱这小白兰油的？
6: 不是橄榄油啦。
0: 你要爱橄榄油哦？你看，
6: 是啦，我们是护理师报那个什么白霞那个。
0: 对啊，小白兰油的葛花啊，嘿，
6: 啊，
0: 嘿啦，你要葛花胶囊嘛，哈？
6: 嘿啦，
0: 嘿啦，安尼就对啊啦，大组一组吼，啊拜拜三号你收安尼吼，谢谢你。
6: 拜三。
0: 嘿啦，谢谢你哈。
6: 好
0: ，OK。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好朋友吼，啊咱拢拜三号你收吼。哎、欸，你看卖啊，日本相扑选手专门伫食的呢，咱这素食的呢吼，你做你家食吼。啊，你也讲有个人讲，哎、欸，啊我中午拢未稳定呢，这组你更加爱食，为什么？因为你北来油呢，消气你是不是素食你就会较水吼？所以讲吼，你一定爱紧甲。提安尼吼，来啊！啊，咱来几组？
5: 喂，我大组一组啦，
0: 大组。
5: 啊，哥，我自己无共，我爱真在练。
0: 我甲你讲，我叫小姐甲你回电吼，改组织安尼，好不好哈？哦，我即摆无阿多吼，哦，小姐甲你回电吼，好啊，赶快拜三吼，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
7: 谢谢哈。哟，哥，我讲起来。
0: 好来啊，拜三收。哦，啊来 ，hello， 嘿 ，hello， 大组的呀，
8: 大组嘿，
0: 大组的哈，好，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好好好，好来，啊好朋友哈，有糖分的人哈，本来油伤多哈，身体会压坏，你糖分会愈来愈高哈，所以我跟你讲，有糖分的人拜托你去做个吃者哈，消一下本来油者哈，最好的 ，hello 嘿，雷皮阿姊。
9: 喂，
0: 嘿，啊你那个小北来游的哈、
9: 啊，
0: 嘿啊，好啊，大组的哈、啊，几组？
9: 一组偌济、啊？
0: 好，一组是2780块，嘿。
9: 啊是几？五盒
0: ，嘿，你爱几组？
9: 哦，要一组。
0: 好，拜三收哈、啊，谢谢你。好来，吼、哦、啊，好朋友吼。哦诶、欸，咱这拢有专利证书诶，吼，减少你诶深层脂肪51.2%，吼，减一半呢，吼。啊，买一组诶人，当当你发现讲裤头那会愈来愈松，迄就真正甲你消白内油安尼吼。你无去检查，诶、欸，啊，我来知影我有白内油无？你会常常头晕吼，因为我咧讲有当油哦，太你诶公路你真熬晕，啊，你耳孔爱叽叽叫吼，你手吼，诶，巴肚你甲试看卖，哦，即个，哎哟，内底拢是迄种。绝对不来油的啦，肩胛头会安尼硬吃，手会安尼冰冷，脚会安尼噗噗，这拢是啦，吼、哦。啊，不来油，你若脱掉的吼，哦，你就知影真严重嘛，吼、哦。所以讲哦 ，Hello， 来，咱来迄个吃消不来油的哈。
9: 对。
0: 好，啊，大组的嘛，哈，一组是不是？
9: 对。
0: 好，赶快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啊，特别大颗的人哦，真容易生米啊，吼，生歹米啊，迄个。吃油吃糖嘛，因为歹物啊爱吃油吃糖嘛，吼、哦、啊，所以讲你不来油吼，你甲消化该对咱身体健康加足好个啦。啊，落来嘿，啊，咱来消不来油的吗？喂，
10: 是啊，
0: 嘿，啊，大组的遐，
10: 哎，
0: 我甲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吼，那无主持，阮小姐会敲电话甲你问好不好哈？哦，谢谢你哦。后来即马拢抄电话安尼啊吼，妈妈讲哦，我糖分拢未稳定嘞，我血压拢未稳定嘞，即组你拢会当食，因为北来油吼，你若消气素你拢加真水吼。啊，什么人会比相扑选手搁较大个？无可能嘛！你看人伊北来油遐尼济，伊都我都消啊，你来食效果一定会好吼。啊，所以讲妈妈，即阵啊你行路，你若讲会皮皮喘，还是讲讲话安尼上气不接下气，我甲你。你讲有可能你包邮啊，有可能包邮啊吼，巴肚痛这大个，不管安怎运动都未消有无？我甲你讲，这组你一定爱食吼，建议你两组三组那个提转去啦，因为等到你食完哦，裤头规个拢松去，搁要来买的时阵吼，可能无迄个优惠组啊啦，咱优惠组今仔就差不多抽完啦啦，我甲你讲啦吼，这组我甲你讲吼，你哦可以入来。好、哦，我跟你讲，你就讲爱消白内油的，哈、哦，包括咱有哦高血压的人，有血脂性的哈，糖尿病的代谢有问题的人，包括你是遗传的，你内脏有你拢，这些人你拢真容易有白内油，我拢建议你来个吃，你来个吃，给你消白内油哈、哦。你有红绿的哈，我跟你讲，激素哈，你来白内油哈，较消伊，我跟你讲，你激素规个拢稳定，你卖无？当然嘛卖啊，对不对？吼、哦，啊，你哦，爱知不来油吼，是连粗子哦，拢无法度抽出来，你知影无？你运动嘛，无可能代谢这么紧，但是咱就有法度，吼、哦。所以我咧讲吼，你巴肚痛这么大，食济，你巴肚痛消一半，你卖无？卖嘛，对不对？你消一半，你人穿衫好看，连带吼，你的一挂啊，糖分啊，血压啦，素你啦，吼、哦，不来油呐，消。吼、哦，这拢会较水，吼、哦、啊，大家拢知嘛。你体重若较减轻的时阵，你脚头骨嘛较无压力啊，敢毋是？吼、哦，所以我跟你讲，妈妈，咱绝对唔通吼北来油吼，嘿、哦，甲咱安尼吼，身体健康做威胁吼、哦，咱北来油个消者。来，这组一定爱吃哦，吼、哦，这组一定爱吃哦。
8: 谢谢。
0: 好来哈啊，拜三提哈。
10: 我唔捌食啦，我想个食
0: 饭。好，你电话找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趁优惠你来个提，安尼好不哈 ？Hello， 嘿，阿弟伊要小巴来以为哈？喂？
11: 喂？
0: 喂哈，歹势吼，阿弟再搬落，你再家己搁卡起来好不哈？搁卡起来好不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妈妈，食这你八肚汤消一半，你卖无？卖嘛，对不对？哈？啊，伊你来。巴肚痛消一半，我甲你讲，你瘦的一定较水嘛，对不对？啊，你若迄啰，即体重若较少的时阵，你是不是脚豆腐你嘛较轻松？吼，啊，针对着巴的油哦，你红绿的吼，你想要变正常吼，瘦的要较稳定的，你卖无？当然嘛卖，对不对？吼，巴的油吼，连粗子都无法都抽出来哦。咱即组你甲带下，甲带下巴的油甲记住吼，赶紧赶紧，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丽香小姐嘿，要小巴的油的哈。
12: 嘿，啊嘿，一盖爱食几粒？
0: 哈，我甲你讲，空八食。食两粒，一天食两粒吼。啊，你啊较严重个人，你想要加强吼，啊，不是会使阁加食一摆安尼吼。好好，啊你，
12: 我要
0: 一组。哦，你要一组嘛？你丽香小姐嘛吼。OK， 啊，拜三收啦哈。OK， 好，谢谢你。
12: 啊，你偌济钱啊？
0: 哎，2780哈，谢谢你哈。
12: 2780。
0: 嘿，是的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3: 一组啊。
0: 好，两组吼，来建议你买两组啦吼，因为我甲你讲，油组吼无定定伫有啦，平常买一盒就爱1840安尼。哈喽，来嘿，啊，咱要小巴兰油的哈。几组？大组的哈。
13: 哎，
0: 好，大组。2780。
13: 2780。
0: 我甲你讲，先抄电话啊，领你大组一组吼，啊，拜三号你收安尼吼，若无阻止，阮小姐会看好你吼，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吼，赶紧消八来油的，消八来油的吼，包括你吼高血压的人，你有血脂性的这种的吼，你检查胆固醇伤济啦吼，血脂肪伤济啦，你有糖尿病啊，你代谢有问题的人，包括你有遗传的，你内脏有异能的，我甲你讲，咱内脏卖好。包油好不好哈？你吃内脏油哈，甲消化钙对你的健康帮助这大哈，咱来个吃哈哦，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你本来油济啊，本来油济啊，吃好吃饱，你你两个调嘞，无运动哦，啊脚骨无振动，你是变那有个人脚骨袂振动啊，你是变哪运动？你无法多嘛，所以你这组爱样吃，像咱应酬较济，常常你吃好料的，放假你爱吃好料，这组你就爱吃，大把多汤啊，你爱吃哈，真少的优惠，真少的优惠。
14: 我今日甲你叫做、這個、
0: 好来吼，啊，你电话摕来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来来来吼啊，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摕来哦。
15: 两多做较慢
0: 好
15: 啊。
0: 好，你电话摕来，你电话摕来吼，来赶紧吼，啊，咱哪听挂电话继续讲，安尼好不吼？无听听有，无听听有哦吼。来嘿，啊，咱哪会迄个小巴来以为哈？
16: 喂嘿，
0: 小
16: 粉丝，我
0: 再加
16: 一
0: 组啊。啊，一组好。
16: 喂，我
0: 三组
16: 叫一组啊，我
0: 准备
16: 加一组。
0: 哦，大组的嘛，刚有叫一组哈，啊加嘛一共二人哈，好 ，OK， 好，拜拜哈。好来，啊赶紧哈，啊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看哦，听一个啊霓虹舞蹈哦。

0: 个。
1: 咱美国罗布先生一根席啦，用天然植物加手制作啦，所以妈妈你也当安心啊，说做起来袂伤你的手，袂伤你的衫裤，袂害你的皮肤过敏。重点哦，妈妈，做了啊，你的规身躯拢胖胖，迄衫裤拢胖偌久，胖三个月啊，连这胖味拢唔是迄化工俗的胖味，是澳洲奇华顿，这个也是天然植物香氛，百货公司的香味拢是这款的啦。今日制作炸弹器啊，袂伤你的衫裤，袂伤你的手，最主要伊袂残留，袂害你吼规身躯啊，而且遮油啊、遐白啊、遮痒啊，什么异味性皮肤炎拢袂啦。制作炸弹器，互你减少一撮病因。妈妈，咱值回票价，互你下当吼三个月唔免喷香水，咱值回票价。重点是今日干了一百组啦，一百组互你直传统的直立式洗衣机、滚筒洗衣机、面烫、卡烫拢会当洗。一百组，让你黑衫、白衫、红衫、灰衫都会当洗，让你不管是红衣的衫、内衫，还是观看的衫，都会当洗。那一百组无抢到，就无啊！你真正会后悔甲堆心肝。
2: 今仔日咯，外口一包安尼二十粒的哦，都要300块。今仔日咱让你一组十二包，有茶树的香味，啊，佮另外这小苍兰的香味，拢是。各六包，拢是给你六包，所以总共十二包，原价3600，今仔咱快三折，1080块，会当放了三年哦，所以会当的我拢建议你用加提贵做啊，0800-66-3377。哎，你要贵做？哈，一组1080的洗衫，好，来算卡给你接接，算卡来接接，一线给你接接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电话卡这里哦。
0: 进攻格。
3: 我来，咱今日所介绍咱这個日本的葛花胶囊，这伊是经过着日本后生城的认证许可的。伊内底有除了咱这个葛花以外，咱内底佫有这菊苣纤维，要帮助咱这爸母吼，卖讲食入去了吼，哇，糖分率飙悬呐。主要一个帮助咱等下好菌生长，改变咱细菌虫的生态。细菌虫生态啊，好菌越多，坏菌的越少嘛。所以对咱等下都非常非常好。过来，咱内底有这个商业萃取，主要是吼会当把啊，卖好这糖分会飙悬，然后会当好帮助咱糖分来做吸收，会当真真正正帮助咱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的，就是咱这个商业萃取。过来，咱内底有这个酸菜这个萃取。就是讲，卖回来垃圾油吼，愈来愈多，所以吼愈来愈多愈大的时候，就愈来愈歹散嘛。你也愈少，伊吼咱人身体就会造成负担。过来，咱内底搁一个萃黄甘薯的落叶末，主要吼，互咱刺激着胰岛素，来让伊吼，当然帮助咱甲只食入去汤内，来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若讲真正拢奇怪，腹肚汤啊拢大坑的人，脚床头拢大坑的人，裤咧穿拢足艰苦的，过来有一个无多运动的人，因为咱可能脚骨无好，腰骨无好，坐轮椅面顶，坐喺眠床面顶的人。这些人因为无多做运动，你的代谢功能变慢，你的身躯的垃圾油就愈积愈多。你会感觉讲你无食物件，腹肚汤嘛大坑的人，拢一定要赶紧配合着来食咱今仔咱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你只要空白30分钟前食两粒保养的就会使啊。若要加强呢，你就再先两粒，暗时啊两粒，安尼就可以啊。
2: 咱这葛花胶囊一盒内底有30粒，用个食个半个月是1840块。今仔日快闪特别优惠，小组的三盒只要2080块，大组的搁较会好，只要加700块哦。安尼加提两盒回去，大组的就是5盒2780，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来，好好，以上广告哈，2780嘛，拜三号你收安尼哈 ，OK， 好好，嘿，2780拜三号你收，嘿，大组的2780，哈，好，先安尼好不好哈？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好朋友，咱今嘛拢先抄电话哈，啊，趁优惠，你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桩哈，油唔是伫你的腹肚痛啊了，油可能夹去你的心脏，夹去你的血管哦，吼，伊嘛是会擦掉的哦，吼，油咱爱甲去五界，去油好不好？ 尤其白奶油一定爱甲起用个，一盒30粒，每一工吼你空白吼，你会当食2粒。你若要加强吼，你着早暗拢甲食2粒吼，空白食效果较好。来嘿，啊咱诶爱小白奶油诶哈。
0: 好，来一组大组诶。
2: 哦好，拜三互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啊，今仔个台拢拜三互你收哈。爸爸，你过去你若讲有食酒。长期间酒精会累积，你会发现讲哦，腹肚痛遮大。有的人为着要加一个增加，伊加袂着呢。吼，迄涂骹哦，6-7万块叫你捡，你嘛捡袂着啦，腹肚吐的遐啦。我你讲，即组你一定爱食。妈妈讲哦，我着食真少呢，啊，但是我着大腹肚痛。迄因为年纪高啊吼，你代谢歹啊，你代谢歹啊。吼、哦，代谢无好，你吃落去物件拢变做吼白奶油，吼、哦，你一定爱甲起，应该即组来甲食白奶油，最恐怖的呢，一开始安尼软软固啊吼，顽强去不掉。白奶油吼、哦、是内脏包油哦，吼、哦，你就算去抽脂嘛，无法度吼起白奶油的啦。一般抽脂吼、哦、是抽皮下组织，无法度抽内脏包油的。咱这全部是甲你起白奶油的啦，吼、哦。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这支唔是普通的吼、哦，日本相扑选手。吼、哦，嘿吼、哦，这大肚的对不对？吃了个变型男吼，咱、哦、这有日本后生省和咱的这认证，要摕到这两张无简单哦。吼、哦，日本后生省罗东波直接跟你讲，伊就是植萃，就是素食的吼、哦，体重控制的，啊，个有伊就是吼、哦、机能性的。保健食品最安全的吼、哦，这无买着你的损失吼，我跟你讲。好朋友啊，你吼那会当的吼，你两组、三组、四组来甲摕，因为我甲你讲无定定滴优惠，等甲你讲吼，哎、欸、呀、啊，我裤头这根松去呀吼，我本来有这根吼消去呀吼，啊，你要来甲我买优惠组，歹势无啊，吼，所以你若会当，你就摕两组、三组安尼甲摕，好不好哈？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吼。妈妈讲我吃这少的呢，我都是啊大只的，哎，腹肚痛，有的妈妈哦哇，40几公斤啊，你还一抽血拢红绿的，我甲你。讲，嘿哦，你卡就看个身上啦，你本来油就多啦，哈。
4: 有张车。
2: 好，大总的电话听到哦。好来哈，啊，这要叫别行的，你先卡迄个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6633 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
0: 喂，
2: 好，来电话提咧。
4: 好，拜拜。
2: 好，来电话提咧哦，电话提咧哦吼。好朋友吼，赶紧赶紧啊！阿姊啊，讲吼，伊之前有食过，啊，就裤头有松啊啦，过来交代，一摆交代四组啦吼。啊，我咧讲你食，你裤头会松去，素你嘛较稳定，因为白奶油无伊啊嘛吼。妈妈，咱白奶油要消，白奶油要消，素你拢会较稳定吼。我甲你讲，后手后手优惠组，优惠组吼，剩30组啊了哦，优惠组剩30组啊了哦，一盒是1840吼，今仔日。四组3盒2080，大组5盒2780优惠组剩30组，抢完就无，抢完就无。那么落节目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
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小跟下，明天上班可能就啊，我是秀松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立岗，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呐，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几个台湾制作的呢，那么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你好，你好。
2: 喂，先生啊，
0: 妈妈，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有啦，有较好啊，好多谢啊！
0: 我就跟你讲，你唔要烦恼哩，
2: 哎呦！我就
0: 你家己身体也无介好啊，你定爱烦恼。
2: 啊，我过两多过好在家啊，
0: 我知啦，你家
2: 己听听。啊，我当当拜五，各各一组阿姨也无甲我囥记录卡，连啊我袂记住。
0: 啊，你无啦，你唔得家己绑套，你也甲讲啊。
2: 有啊有啊，我拢嫌我伫遐安关，伊拢。你可能袂记住，
0: 安尼你爱甲听哈。
2: 啊，我卡，我明仔载啊卡来甲讲，带个我老的安
0: 尼。啊，你要听什么歌嘞？
2: 我听一条《古兰花》咁好。
0: 好，我等下吹哈。
2: 好，
0: 好。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单的大准一杠。虽然那个你好不单个卡礼拜哟哈，哎，咱的现场肯定呢，空吧空空。
1: 输了球，输了球。
0: 哎，咱要跟咱梦游房，还是咱要咖喱妹？来要点歌，人今麦落当咖喱白哦，两盏点歌靠切歌下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我北港张小姐。
0: 要听什么？
3: 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3: 到顶，
0: 到顶了。好，等你吹哈。
3: 好，谢谢啊。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秀山，你好。
0: 哎呦，田妈妈，你好。
2: 你好哈，
0: 啊，心情有较好无？
2: 有啦，我有较好啦，啊，我放下你个，我甲你请安。
0: 别，我唔敢，不敢动嘞。
2: 我唔要点点歌，我
0: 让别
2: 人点，让别人点，我听得。
0: 好好，谢谢你哦。
2: 我甲你问好一下。
0: 好，你保重哈，请个休的，请个休的哈。
2: 好，拜拜哈。
0: 好，谢谢。
2: 好好。
0: 来，你好，你好。
4: 秀芳小姐你好。
0: 咱在几位？
4: 我姓欧。
0: 欧小姐哦，
4: 哎，我在点萌萌啊吼，
0: 萌萌啊吼，咱对对啊，
4: 我家里一二零下七，
0: 哦吼，好，等你安排哈，
4: 谢谢，
0: 好，别不客气，你好，你好，
5: 你好，大富了，
1: 你好，
5: 哎，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5: 我赖先生，
0: 啊，你就知影你拜啥的点啊，你爱拜哪个人点嘿啊，你安尼我都无好你点，我爱收规矩啊嘿啊，
5: 好啦好啦，歹势啦歹势啦，
0: 啊你当作我听无呢？你唔好客气，你要客气，我也不好你点，唔是爱尊重啦，好不好哈？
5: 好啦好啦好啦，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5: 给人好，给人好，
0: 给人好，
5: 哎，
0: 好，带两百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四川二，
0: 哎呦，
1: 你好，你好，
6: 点点首歌，
0: 难得注意，难得注意。
6: 哦，我第一来见证，甘太太，
0: 哈，
6: 第一来见证，甘太太啦，
0: 甘太太呢？
6: 哎，我都叫你点，
0: 哦，你要听什么来？嘿，
6: 我要改去听迄个。
0: 嘿，
6: 老林又叫过啦，迄个乌白笑的，
0: 够有这个歌吗？老林又叫过，有这个歌吗？
6: 乌白笑的，你随看麦。
0: 老林又叫过哦，
6: 有，
0: 我就随便那些啊。好，等你吹哈，好，再见。来，你对不起。
7: 海外点歌嘿，是吗？
0: 难得注意，
7: 哈？
0: 难得注意。
7: 哦，嘉义，
0: 嘿，
7: 嘉义，
0: 南桂县，
7: 沈阳区。
0: 是啊，你要听什么歌
7: 嘿？我也求，
0: 我也求你。好，我等你给你安排哈。好，
7: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对不起，
7: 拜拜
0: 好，谢谢。来哟，要点歌先听一下，哎，今麦拜拜了，谢谢。对，一个饮茶，咱的好朋友，我进前敢那有讲，今麦去甲咱提醒一下，好，咱这老大人，咱来注意。你那边啉到这种汤汤水水的物件，包括茶呢，给您建议啦吼，尽量卖头壳欠欠的啉，哎啊啊。那如果是啉茶，讲建议老大人上的是啥？啉用漱口的去啉茶。那么咱平常时啉的汤呢，尽量是啉浓汤吼，这个茶吼，莫干的嘴，安尼容易遭遇气梗来滴，呛到啊，哎呦！

0: 目前有这个登记在案，差不多是35万人啊，这应该是超过了哈，足侪已经有啊，但是你无去治疗。所以讲，那是第65岁进前有失智人，叫做早发性失智症。失智这有足侪这种名了哈，退化型的失智、慧根型的失智啊，这种有可能哈。当然，欠营养、欠维生素 B 啦、维生素 C、叶酸都有可能。这个性格除了记忆不好、讲话较慢以外，个性的变化，常常袂记物件、迷路、找无路回来，还是讲在时啊、暗时啊，伊的这个行为哦，颠倒变。哦，你是咧困，暗时咧活动，吼、哦，对日夜颠倒的人，安尼来赶紧带长辈去看一下医生。但是有些人，吼、哦，阿未65岁的发生有失智状况，是原因是啥呢？脑波退化啊，比如讲帕金森、阿兹海默氏症，会更型的这个失智，比如讲脑会更这个塌掉，就造成脑波缺乏营养素，萎缩速度加紧。也有人是这个先天的问题，啊，像烦恼是啥？咱欠营养、维生素 B 哦、叶酸啊，个甲种衰问题，所造成脑部状况愈来一天会歹落去哈，一天的不好。为什么会不好？咱的器官缺乏着营养素的萎缩啊，退化的加紧。年轻人要小心，忧郁症也会造成我们提早得到失智哦。
1: 哎啊，但我跟他之前前几天有在讲那个港务局跟他招生哈，
0: 港务噶得每年多啦，每年港务局跟台电哈，港务局他们200几个咩这个机会啊，台电是真清的哦，咱去网络看着。
1: 哎，麻烦领导囡仔被吹套咯呢，这个是公务局的这个
0: 港务局
1: 跟那个电力公司哈、哎，那么这是公家套咯，所以呢啊上网络看哦，美女哈，来谢谢，今麦个请大屋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0: 来甲各位分享，咱去外口的便所、公用厕所，不管男性女性啊，你要甲你的脚床放伫迄个马桶挂顶管，你绝对烦恼这有清洁无清洁的代志啊。不管如何，你都觉得脏哈。所以讲有两个代志发生，第一，不管如何，你就是哭伫顶管，这有安全性的问题哈。尤其咱咧排便的时阵，轰炸的时候，你该先倒平，先架平。真麻烦啊！所以讲，这个厂商甲咱讲，边都有一个啊，这个马桶清洁纸哈，会清，会让
1: 好。可是有的公共厕所没有呢。
0: 有诶无吼，所以为虾米这个马桶挂，你有看一巡啊，像这无聊，不是啦哈？因为这个厂商有讲着，边有些薄薄啊哈，较适合这个马桶挂咧清的这种纸啊，所以一般来讲吼，用迄个纸来清较好。啊，你搬的这个家己。起来，种大来打的种，有前面几较无共，有可能较粗，后边今年累月每一个人无共的物件做安尼个切切马桶挂，开始有一巡，哦，开始会产生那种一横一横，但是咱一巡有一个胖底下等等，你较有机会有泰格物件掉底下胖来底，好你看嘞，哎呦！泰哥，所以最好是用柔软的布来清洁。
1: 啊，其实更简单，家己喷酒精嘛。
0: 喷拢无紧，但是重点是迄个胖哦，迄泰哥一定形成，迄无好清，不如换掉哈。所以那是讲下一次还看到咱马桶挂边有一个纸，诶，专门的清诶，用迄个清较好哦。
1: 哎，谢谢。好了，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小贵叔，你好。
2: 我刚有去云南买药。
1: 哦，好，谢谢，感谢你。
2: 那个
1: 感恩主考贴着无？
2: 有
1: 哦，好。
2: 我只要看
1: 哦。有水哦，哈。
2: 有
1: 够水哦。
2: 有
1: 够水哦。
2: 我。
1: 爱炸你香菇边哦，爱炸你哦哈。哎，保你平安哦，大姐。哎，保佑你平安哈。好，谢谢。我那个拨过来，谢谢。

0: 丁，哎呀，这个是乔佑噶庄正凯收起没有？那你张大姐收掉吗？谢谢。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是谁呀？
0: 哎，你好，
1: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0: 好，来广告，请讲，请讲，来，请讲，来，嘿，谢谢。
1: 哎，伊个诺诺子养的。哦。我先去诺诺子养呀。
0: 好好，诺诺皮养好。啊，我来好不？我来那
1: 好。好，我见哦。嗯。买来我哦，做好用我啊，不一罐我未完就好去啊。
0: 哎，好棒哦！
1: 也趁个大线哦，大线南部什么药拢无效哦，啊，没弄弄止痒的哈。
0: 啊，我了得
1: 好呀，好呀，
0: 哇，好棒，好棒，感谢。哎，谢谢。你好，
2: 喂，秀爽哦。
0: 嘿，你好，你好。
2: 你好啊，再来做见证。
0: 哎，好，谢谢。进来，请讲起来。
2: 我给你买诺诺皮羊啊，买58罐啦。
0: 哦，
2: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0: 啊。啊，你抱了安那好？
2: 啊，抱了都可以用。
0: 安那好，抱了安那好，嘿。
2: 阮先生伊个脚哦，放假。
0: 放假，哦。
2: 跑20几年啊，拢未好，脚脚都未好。
0: 嘿。
2: 我安尼给你买嘛，我一罐的吼。哦，都好利利啊。
0: 哎呦，哦。
2: 小心人咧问啊，我都该买，买起有好用啊，安尼啦。
0: 哦，你若真好，买好人。哎，感谢阿三，你甲阮当小宝，谢谢你，谢谢。哪有那么难的香港卡啦？现在是怎啊？这寒天雪如雪的如上，加如雪马如上，晴如雪马如上呢？这个话呢？暖暖皮痒，转结短雪拢会淡薄，咱出来这个空气做。哎，咱要买的有安尼吼，一组啊，一组是850块，就两色的哦。那先我是个塔夫那色，妈咪见呢，我得给咱倒小宝，阿克捞起来。那么咱的贵有房客啊，诺诺皮养你买，一箱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
3: 这个盐一定要加。哎，袂使食伤多吼，血压高。你也看哦，即个有人讲哦，哎呦，台盐吼、哦，又出两包，一包叫做高级的碘盐，啊，另外一包叫做特级特级的哈，特别的哈，就特别的特级碘盐。啊，这两包有啥物无同哦？台盐讲吼，一般咱买的是高级碘盐吼，会当去比如讲洗物件啦、洗物件，会当用即个高级的关级的哈。啊，特级咧，伊讲特级有啥物特别的所在？特级碘盐讲，因为内底有加这海水这浓缩的这物件，叫做要添加矿物质啦，较天然的矿物质伫内底。哦，唔是只有单单盐，佮有特别的其他的矿物质，所以讲可以选用吼、哦、这个特级碘盐，而且特别的盐，这时间就是讲你食物件一定增加风味，增加风味的对。哎呦，这应该就。这那妈妈阿姨跟东坡西我都做得出来，这差别齁，我应该做不出来。所以说也让七块买一下这个特级碘盐，但是有人会在网络里问说，啊，都有加碘呢，啊，听说这个碘对这个甲状腺有影响呢，是不是卖吃太多？是，碘齁是这构成甲状腺素的主要成分齁，跟咱人体代谢有关系。所以说本身有甲状腺问题，比如没使吃太多齁，不能吃太多，缺碘会有甲状腺肿大的状况齁。啊，完全没有加碘会怎么样？咱若是顾无这碘的话齁，多讲的无好的代志发生，太多啊也嘛是无好齁，尤其有新的妈妈。啊，你嘛先加减加加碘吼，爱加加盐吼，你嘛特别选些没有碘的盐吼，应该不要这样做，因为安尼造成你把多囡仔吼出来了后，辛苦这抵抗力加这个发育吼有较慢，这个很重要喽啊，盐要吃，但不能吃太多哦。
0: 好，咱今晚好，大卫来跟我生活常识，谢谢你。
3: 这个、草莓一定要给洗好清洁，洗干净啊！啊，是不要那洗。最侪人的这个习惯是先给呛呛的啊，这个吼、哦，啊，这个地头吼、哦，开始呛好掉，个蛮好掉。这时阵有的人加盐哦，
0: 不对，不可以加盐，
3: 不加盐啊，不是，这不是讲没有较咸啦，是讲有的这个观念是讲因为忙，你讲。公格有安尼做啊，公格公用这盐来洗啊，无啦，咱有做些资料，这种下底加盐了后，伫水内底， 这个若是讲真正有农药残留伫咱的青菜水果顶管，伊要羊吼，要融入吼，羊去水内底，这个拍渗都会降低吼，所以讲卖加盐，要用流动的水甲呛呛诶，哦，这个很重要哦。
0: 是的，因为用盐是错误的哦哈。来个恰到来讲了解生活常识哦，麻烦谢谢您。
3: 喝酒点那么低啊？我啊都在家里自己酿酒啊、哦。是你卖杯的，不要卖酒就好。给私酿的酒不能卖哈，没在卖哈。啊，有人去，比如举案例哈，一去买一坛纪念酒。哎、啊、呀，迄种古早人即红，即个酒封起来方式，就是一坛酒啊啊，唔是用玻璃罐啊，也唔是什么密封罐，不是哈。哎、欸，酒坛，结果咧，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伊即。
0: 小蛋姐啊，田妈妈卡过了盖，田妈妈什么在家？
2: 我想要甲你做一个见证，我拢唔捌甲你做见证。
0: 田妈妈，即马已经结束啊呢，嘿啊，精彩物件结束啊嘿，哈、啊。因为咱、
2: 哦，有啦，我唔是为着我啦、哦，我是讲我拢唔捌甲你做见证
0: 啦。哦，啊，你不当官的来，你讲重点来，请讲重点嘿。
2: 系啦，我迄个感情情报甲概括真吼，安尼甲你做，安尼我拢无人的啦。
0: 啊，你食了那好啦，嘿，讲重点。
2: 食了吼，我真、嗯、都唔免食乖啦，啊，要我透早头唔拢爱我去到三楼点香。
0: 哦，
2: 嘿，
0: 啊，去爬山啦。
2: 我将迄个真心。要去跟阿你咧讲安尼，我拢做功课，稍微再下，稍微再。
0: 小邓姐来，先接进来。以上功课完毕，等下接本丢咱咧。
3: 大准你讲，
0: 像这样子讲吼，像啊田妈妈安尼讲哦，变成我公格时间的延长啊吼，所以没办法，我只好拉下来了，不好意思哦哈。来，请到个公完静姐，谢谢你。
3: 咱咧也是讲有咧酒要欠讲几档十档吼，先要来啉吼，甲贵提起爱用玻璃罐啊甲收掉。因为即个有的人吼退休了，有一案例是退休要一段酒吼，放伫即个厝内底，放十几档要啉的时阵，一滴拢无，都挥发掉了哈，啊、记得要放在玻璃罐里面哦。
0: 哎，我先来给唱问问啊吼，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欧小姐点的吼，啊，我给你唱哦，我无请歌星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我给你唱哦，谢谢。

0: 这该这样唱哈。那么这些关系人就哦，小姐说点没有？对不起呢，我没唱关腔，我给你唱哈，谢谢你。来哟，现在跟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呀，我拢定个人交代咱的好朋友。啊，上个是卖得着啥慢性病？哎呦呀，啊那得着慢性病会断筋呗？
1: 无法度，
0: 无可能，嗯嗯，真的真的无可能哦。啊，无啦，秀叔啊，啊我哦，伊个我糖尿病控制了介好哦，医生讲叫我们食药啊呢，哦，啊好代志啊，啊问题是哦，你若搁个继续个食米了，搁继续个食胖落去，还怕啥？会等个压起啊？嗯啊，我唔是好啊吗？无，你无好，因为伊袂断筋。长一个先，一个阿妈卡来，阿上老卡来好啊，好、哦，我真正、哦。我敢问一句话，较无礼貌啦！我阿三，你敢有读册？有啦，我读到迄、那个读迄个小学的呢。我吼，啊，你敢知胖甲米是啥物类？米粉做的对不对？吼，啊，你有糖尿病，你敢会当食？伊竟然敢问一句话呢？秀爽，啊，你讲唔爱袂当食？啊，我来个食馒头，甲食胖甘好，嘿，啊，佮食米啊，我吼好啊。你若你食不要紧啊，你若要爱食嘛，你个人的代志啊，食食会疼我牙关我边边啊，你要怪啥？你别怪医生嘞，啊你嘛别怪我无甲你提醒嘞，是你家己自己去塞食。所以这个阿善竟然分袂清楚，米粉类有啥物物件？米粉类的米啊米，所以米粉类的是米啊是啥物做的？麦麦啊麦，一个这个小麦做的啊，竟然跟小麦做的，敲见我麦片来当食无？
1: 不可以，
0: 哎、欸，不可以啊！伊讲啊，不过来食麦片也不可以啊。那不过这些是要食啥啦？哦，啊，你真简单呐、啊，去买种糖尿病，咱食牛奶就好啊嘛。伊讲啊，一罐啊，囝食咧袂饱啦。伊讲哦，伊那半晡啊，要啷个个食饼啊？我食咸的饼呢、啊？你也听过没啊？伊食拢完全不行哦，不过也会疼，拢两三百，两三百。所以呢，那你喝冰那唔惊糖尿病不可怕，惊你啥？
1: 病发症
0: 啊，对嘞。啊！你是你造成的呢，不是医生该无该你开药，不是我无该你警告呢，是你假设无认得清楚。阿会疼啦，病变到时哦，目睭视网啊，病变啦，过来骨镜头啊，哎呀，隔夜中风，哎呦，过来心肌梗塞，过来西游记，啊，你要怪啥？怪家己哦，哈，所以假设来清楚哦。那今麦请到了，讲是糖尿病的哦，谢谢。
1: 是，哎呀，咱这个血糖高无感觉哦，这当然啦。血糖高甲压力无同吼，那讲这个血压高的时阵，血压高，你开始感受到咱身躯发信号啊，哦，开始这个、哦，头壳嗡嗡啦，颔骨啊按按啦，很多讯号出来，对不对？啊，但是呢，血糖高呢，血糖高无较明显的信号呢。嗯，你讲啊，讲我真正爱讲的是有可能较搞疲劳，比较爱困，较爱困安尼尔啦吼。因为辛苦的水拢会即糖去掠去啊吼。啊，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糖尿病就是当一个阿嬷啊，伊家出来对人做位大号，不是一个人啊，但是血糖拢高呢。有啥物因为无照时间食药啊，伊感觉讲食迄无效啊。人伊把咧，这药啊，食拢会好。啊，这个什么病啊？药啊，食拢袂断筋，就麻烦。糖尿病没有办法根治哈、哦，这是重点哈、哦。糖尿病无法度断筋哈。啊，所以讲伊会断了，一天一天管。啊，有一天吼、哦，感觉讲喘气困难。啊，走路开始愈来愈慢。嗯，啊，伊的反应变就慢啦，赶紧。出来的人带去和医生检查，讲哦，一牛落去血糖800，啊，引导人讲啊，都看不出来呢。这个血糖，医生讲，这血糖也不写里面啊，靠，更看得出来，你也无牛啊。伊这个阿妈本身已经有糖尿病，病情本来无咧牛血糖，也无咧食药啊，啊，时间到也无来看医生呢，无怪，你看800啦，赶紧加护病房，后、哦、来有救到来无？没有，没有救回来。全身躯器官吼，全身躯的器官都萎缩，器官衰竭哦，这是上痛苦的一种死法。所以讲，有血糖朋友要加注意，唔是讲血糖高，营养物件拢免食啊，错误观念。血糖是即是迄啥甜的物件，碳水化合物，袂晓做诶吼，饭啦、啊、哦、胖啦、啊、面啦、啊，这拢是吼、哦、小麦大小麦麦子做的。 买做的物件，也甲咱这一般，比如讲碳水化合物，包括咱这什么鸡卵的、鸡卵糕啦、饼啦、饮料，吼、哦，这好像大块的物件，这都是爱食较少爱 Q， 嗯，要不然就像这个案例一样，血糖管理唔知，你无咧牛就食啦。尤其有足侪人无买啉水用饮料，啊，伊足侪人嘛甲我讲，我拢啉茶啦，茶内底有糖。诶，啉这麻筋，但里内面有咖啡因啊。诶，咖啡因的物件会互你搞摇，甲酒精相像吼。你啉了以后拢秘鲁啊，哦，啉了以后拢会搞摇啊。所以讲，你有可能啉100cc， 结果你排90cc， 排120cc， 结果你连补也无补你。你袂感觉你啉茶，你一直啉的时阵，你会感觉愈啉愈嘴焦吗？就是安尼吼，爱加啉水，水才是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茶茶，你若讲一般茶许许拢啉芳的啦，哦，唔是吼你啉补充水分的，不是说里面没有水，但是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吼你搞伊排出来，吼、哦、啊，所以常常拢啉饮料，无要啉水的人，第二你的大苦，第二你的心沉，代谢问题，糖尿病，佮有心血管的问题，尿酸过高的代志，拢会一项一项发生。
0: 是
1: 啊，佮有糖尿病全身区的发性和包括咱的上大面积的皮肤。诶，黑棘皮，也甲咱这四二七心脏病中风拢会一项一项来，要记住哟。
0: 是，哎呀，虽然如果是有糖尿病呢，你要跟血糖控制，然后来看家己啦。那咱都假讲诶，上阶段食食爱控制哦。那如果是安尼的东控制以外呢，当然你要跟你本前的血糖、甲本额血糖、甲糖化血色素哈，所以呢，建议咱的喝冰的，为着不爱病变的关系呢，咱真正控制。你莫讲啊，我那只歹运啊，一滴的糖尿病啊，未啦。啊，人啦健康哦，只是一个病了，不要紧。啊，只是咱的注意到呀，因为病是你家己的，不是别人会当替你控制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嗯，谢叔啊。
0: 喂。
2: 啊，我真感谢。
0: 没有，不敢当。
2: 这啊，下底吼，
0: 嗯，
2: 会小块麻麻，这是。
0: 有骨啦，种原因你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无？
2: 有糖尿病。
0: 好啊，你无怪啦，来接简讯哦。哎，谢谢。

0: 吃过啊，真的有这首歌呢吼。那么这是欧明的歌啥？蔡明启说起来哈。好来，咱的陈太太说点没？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小沙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呢，你今天你早点有卡电话来关心的。
0: 哦，跟你问好，问好，谢谢你，嘿。
1: 你可以鼓励一下。
0: 我来，
1: 我讲，讲
0: 重点来，上面我就讲重点来，你讲
1: 嘿。嘿。台湾是不是都八点九啊？
0: 较早啦吼，
1: 半当前嘛，
0: 好半当前八点九。
1: 啊，了过来，开一直开始吃三千千宝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吃三顿。
0: 啊，即卖
1: 结果去看报告哦，台湾指数六点七啊。
0: 哎呦，哦，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肯定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强嘴啦。
0: 嘿，对啦，爱强嘴啦。
1: 哎呀，啊，
0: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
1: 啊，本来就是。
0: 哎呀，安尼你个观念未歹，哎，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大哥，哎，谢谢，感恩你，谢谢。
2: 三年前不，我唔是我食的啦哈，我的朋友说出来，伊做合办的大盘，啊，伊吼，伊拢注意胰岛素，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四个月啦哈，我伊无咧听收音机，我咧听咧，我十几个、二十几个咧听，啊，伊无咧听，我甲伊讲。我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做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拢差不多九点五，即马剩七点二啦，
0: 也
2: 四个月剩七点二啦。
0: 我真厉害哦，
2: 系啦，
0: 哦
2: 啊伊迄个本钱吼，牛吼，即马拢剩少一百二五，本来拢两百几。
0: 哎呦，
2: 这不是我白讲，有个人讲啊，我即马呢，
0: 安尼真正有影啦，对大哥，啊，你甲讲继续加油哈，哎，谢谢，感谢你今天甲咱鼓励，感谢大哥，谢谢。
3: 我拢食恁的参青山八两礼拜啦，
0: 啊，食了哪好呢？食了哪好呢？嘿，
3: 对啊，我都咩固定有无慢无糖尿病啊？
0: 哦，安尼对啦，
3: 我遐挂拢遐慢无糖尿病。啊！我拢开始食恁的产品上本吼，
0: 哦，
3: 起码拢
0: 稳定啦，拢稳定就对啦。
3: 十几呀，
0: 哦，安尼讲十几好啊，
3: 八空大个，
0: 哦，安尼好，好，好。
3: 我起码拢爱食到我教会领导啦。
0: 哎，好，谢谢，感谢啊，谢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老弟，你好。
4: 喂，是什么？
0: 嘿，是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我给你鉴定一下。
0: 哦，来。谢谢大姐来请讲起来，谢谢。
4: 三千金宝吼，
0: 嘿，
4: 我本来全部拢四百，
0: 哦，
4: 啊，牛三个月拢四百，
0: 哦，
4: 啊，这个去看医生讲存八亿啦，
0: 哦，
4: 一千是八亿啦，
0: 啊，去查
4: 者。你讲我吃啥？我无啊。
0: 我查你这哦，啊，你继续看你，嗨，好，谢谢。哎呦，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赶各家买来吃这罐
5: 三省金宝，
0: 我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规身骨肉给你过头头呢。咱真叫这行为，咱这当跟你讲，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哈。上个前饿了个心顶大，下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顶大下那无这个包过来哟，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去讲一罐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个解两等。那么咱登记拢有咧，加每年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 K 啊挂，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等于就是咱登记拢怕高值安尼啦吼，会记哦，贵个榜挂产品，吃好价格咱。
5: 到谢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
5: 大准一个，
0: 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秀啊，你好。
0: 是，我秀啥？你好嘿。你打就会记阿桑。
6: 哈。
0: 你打就关细声，无你听无外声。你打就先关较细声的嘿。
6: 关较细声的。
0: 嘿，啊，无你听无我咧讲啥，你也听无嘿。
6: 哦。
0: 嘿，来，请讲，嘿啦，阿桑你好，拍摄哈。
6: 啊，秀秀啊。
0: 嘿，我就是哈，嘿，你好。
6: 哦，阿妹叫关些啥？糖尿呀！
0: 哦哟，哎，等等，来，一线就接哦，嗨，哎，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拿就机的，拿就机哦，这个麻烦接，拿就关心小姐，谢谢。
6: 好，
0: 来，
6: 谢谢你哦。
0: 来，
6: 你好，我是朋友啦。
0: 哦，你好，嘿，谢谢。
6: 哎，你好，我这块是在请教你哦。
0: 好嘞，嘿，请讲。
6: 我今年我就有开到点干，阿爸你咧，我那糖分加重。
0: 加重哦，哎呦，拿先就接哦，嗨。 谢谢。好来，今麦我来个刀个唱嘞，这个我好立刻，
7: 哎，
0: 我两个来唱歌哈，阿兰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数得九，数得九，
0: 来听我唱歌嘞，谢谢。谢谢

0: 你可那么这朱启阳是咱的这个黄世典老师教的，刚才是干？本心哦啊，都在西瓜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来，谢谢，感谢你哥多，
1: 谢谢。
0: 来一个，你好，
2: 国主耶，秀山，
0: 什么贵叔嘞？你好，
2: 加工业来，久无跟你开讲啦。
0: 不好意思，我今麦在广告，袂当开讲嘞。什么贵叔吗？嘿，
2: 好啊，都被我这老主顾啊，杂事哦你呀。
0: 哎，阿伯刚讲安那
2: 嘞，嘿。做干净啊！
0: 讲重点来，请讲你
2: 吃啦。哎呀，阿都吃这个阿亚德啦。
0: 好，阿吃啦。
2: 人家叫有效的。
0: 哎呦，较好困吗？
2: 叫我一边有咯。
0: 哦，安尼好。
2: 阿无那有可能吃阿久。
0: 哎呦，好啦，安尼好呢。
2: 我讲剩五年话咧。
0: 哦，安尼好啦。
2: 阿哥骨头的啊。
0: 哦，盖过去啦吼。
2: 哎，我吃这两行啊。
0: 哦，阿吃到盖过去，吃了好
2: 无？哦，赞啦，赞啦。
0: 哦，好啦，有骨头，观察看好呢。
2: 哎，有咯。
0: 哦，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嗨，看嘞看嘞，阿妹干木喏，好，阿姐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有这个问题无？阿你倒几波，阿冰来冰去，拢困未起，阿你望天望地望鬼咩，拢困未起，阿你啊，啊，又起来半夜，拢困未起嘞。那你喝冰，困眠啊，叫你买，给家人这罐
1: 阿雅德呐。
0: 咱来到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哎，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银杏果加着胖红呢，够天然的米大冰米芹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够回粉哦，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够帮助困眠。冒天然的抗氧化剂，哎，叫做蛋氨酸啊，咱冒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你安尼多多啊，他妈硬攻硬攻啊，记得愈来愈慢呢。来点冒西洋参粉末，所以后来喝困是假。哎呀，得呢！想要先来当个干，三线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咱这困眠哦，较麻烦呐，不是大家拢变紧呐吼。所以咱来较慢的喝冰啉，不紧呢。哎呦，我来试吃一罐了，看卖呀，安尼未准，要继续加油哦哈！哎，记哦，加二的格兰
1: 到
0: 小吧。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是
3: 怎么样？
0: 是，你好。
3: 嘿，哎嘞。我太太讲，敢那困未起哦，你讲爱食阿雅多那呀？
0: 哎呀，等，接进来，一线哦，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哎呀，讲到新闻呢，当然呢，我拢鼓励好朋友注意，唔忙去中风。哇，这中风有够麻烦呢。啊，那中风呢？你敢会当怪着别人无爱甲你照顾，啊！你着中风厝的人担嘛，个人有个人的代志呀，吼！所以呢，一定爱养成我要要求好朋友的养成一个习惯，上无一礼拜至少尿两摆血压，你要清楚知影你的血压到底偌悬。你有170无，有180无，哦，你着头壳摸咧烧啊！上好保持60-80以内。咱为着无爱去中风，你也知影你对你你家己的血液数字有安全甲无安全安尼吼，心跳爱保持的啦，再加100以内，较袂得着心肌梗塞甲猝死哦吼。来，今晚请大夫来讲简单讲的心血管的问题，谢谢。
1: 是，心血管问题，咱爱加注意。当然，天气咧寒的时阵更加爱注意。咱这个就新闻吼，咱监察院院长嘛，是因为感冒去去看医生，结果呢，发现呐，啊，这个伊啊，这较手无力安尼啦，原来是啥，特别那会跟我修改太屌哦，当然马上的打通才可以哈，咱就跟脑波会跟我关系，咱要给注意，嗯，有可能会造成咱变成啥，无法度好好讲话，中风。也是讲倒伫眠床，无多治疗，无多叮当的植物人哦，拢有可能哦，甲脑部相关的。所以讲，咱血管过好，尤其血路循环，血路循环无好的时阵，咱寒的时阵就寒，热的时阵你买干嘛寒？尤其咱两只脚啊，这时阵伫这个寒风中哈，你这寒天气，你甲恁翁相骂，恁着恁这老婆相骂，骂到愈来愈骂愈无开，为虾米？因为血管它调中风哦，这天气冷最怕中风了，所以讲咱平常时爱尿血啊，时间到看医生啊，医生交代安怎食药，咱就照时间来吃啊，卖食伤重口味，尤其咱已经有其他慢性病、心脏代谢病、糖尿病的朋友，你更加要注意， 你的心肺更会痛，绝对不好。无咧运动，无爱啉水，有年岁人，熬夜加班，过度操劳，变乱结水，你是心肺更会这高肺炎群哦。
0: 是的，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很干，爸爸走路会喘啦，哎呦，手拢无力，你得爱注意啊，紧看血啊，无哈。哎，我两个刷卡等你哦，谢谢。来，我是小李克，你好。嘿、hey ，
4: 小帅你好，
0: 哎、你好，系啊咧，
4: 我想问你吼，
0: 好未嘿？
4: 嗯，哎，阿妈咧，哎哎咧，会点点会加管啦咧？
0: 会啊，加管哦，我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给人好。那么这里张秀清说请回来赖先说电话，谢谢。赖立克你好。
1: 喂，秀传你好。
0: 喂，你好。
1: 我五家家吼，张太太。
0: 好，你好。
1: 哎、啊，我拄好去买两罐回来啊。
0: 哎、欸，对啊，系啊。好，我今仔日上金阁去就好啊。系啊。好好，大姐，谢谢哈。好，谢谢你，谢谢。李克，你好。
2: 喂，秀爽。
0: 哎、欸，好。
2: 我要给你感谢一下。
0: 好，安那讲。
2: 因为我食迄三鼎三宝
0: 哈。广告。
2: 我本来创亏拢创未啥起呀。
0: 哎呦。好，啊，即嘛咧？
2: 啊，有啥吼？无电话费用一点存未起。
0: 好。
2: 啊，所以我只食你的三鼎三宝食些吼。
0: 嗯。
2: 拢未啊？
0: 哦，拢未啊？
2: 嘿。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嫂好，谢谢。我今日刚好甲盖两顿哈，谢谢你。大弟你好。
3: 哎、
0: 欸，
3: 你好。
0: 哎、
3: 欸，
0: 你好。
3: 哎，
0: 我来身边。哎，吃过回来，谢谢。
3: 我咧食三星珍宝，食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那好，嗯。
3: 因为我这边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
3: 。我本来爬手啊，拢冷滋滋，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
0: 嗯。
3: 啊，拢改善啊。
0: 哎呦，食三星珍宝。
3: 哎，过咱这里。

0: 金金大侠啦，无只个剥过来哦，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噶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当按什么个价拢无问题哈。所以你啊，偷偷搞药，苦苦放药，只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我给食一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我的家母呢，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在我们这卡挂水里捞起来，啊，过有帮挂上面，吃好再给我们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啊，谢谢哦。
0: 哎，是你好，嘿。
1: 嗨。我一直给你挂一罐那个夹心金条哈。
0: 好好，安那嘿。商品了不接下
1: 来。啊，我别个挂。
0: 哦，别个爱你来接接一线哦。来，俺们等姐哈，我叫你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小姐叫梅吼。
0: 没有，我小嫂你好嘿、啊，来你讲嘿。
2: 这个会合不？
0: 会合不？
2: 话题。
0: 啊，那个听起来，谢谢。来，那么那么收听节目，咱个电话拜个拜，让下晡时，咱的三点到五点，按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哦哈。那么如果是暗时八点到十点，按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市的好朋友，咱个转暗时八点到十点的90.5甲91.3，欢迎收听，去搞，谢谢。来，那么来讲一句话好听啊，话给咱建议话呢。那么咱好朋友那是这个你那是有听过长我讲，然后听到的人呢，咱去甲听一摆安尼啦吼。大家拢知道最近琼瑶这个已经走了，那么伊选择的是啥物呢？轻生就是自杀，86岁哦吼。但是为什么呢？伊一世人也无欠钱啊。啊，然后呢，伊往生了，佮我就遗产一财产25亿呢。哎呦呀，所以呢，讲少年啊，打拼，食老你要享受的这个食老要食一个老好命呢。有些这种话吼，无法度一个这个去实现了。为什么？有人食老了呢，身体残障倒伫眠床是变来享受啊，啊无目睭就看无啦，耳看嘛臭伊人，安尼是变来享受。啊，路嘛行袂好势啦，行路嘛行袂好，安尼是变来享受，干来享受了啥？孤单甲病痛，甚至呢，有时人无钱的是大人，个会受到后生查某囝气嫌呢。卖讲哦，等个，所以咱即马就是要建议好朋友，你卖讲啊，我等个我有钱的啦，啊，咱来去日本佚佗哦，啊，等个我有钱的啦。等到我有时间，我才带阮母啊吼来去佚佗啦。啊，等到我有时间才带阮老婆来佚佗嘞。嘿，啊，你唔得看单有无？看唔得单，看单会搞未啊？吼！所以呢，咱若要去见，咱即马就是爱马上去见。你想要找什么人，你得紧去找伊吼。爱珍惜的现在，享受的现在，你的生活，茫等到什么拢总无的时阵呢？吼！你要看，有些小说的金庸嘛是走了啊。哇，爱情小说的专家琼瑶也走了，然后，所以呢，咱人呢慢慢的变老，在这个咱从阿公阿嬷年代，恁迄个年代呢，个生活个较无好过，拢点灯啊火呢，对不对？啊，看电视拢乌白电视呢，啊，看过啊好，哎呦，无通个食拢个空，啊，个甚至去共偷板布啊啦，偷板鬼啊啦，啊，去客客啊，为了要食呢。去溪啊吼，去抓鱼啊，甲虾啊，啊去餐厅呢，控寒食，哇，讲嘛是，捌抓过臭咩啊呢？那么呢，这种代志拢过去啊，那么对恁来讲是真遥远呢，会回想得到啊啦吼。所以呢，当然啦，细汉的时阵哦，有人嘛有安尼哦吼，讲这阿伯吼，伊细汉的时阵呢，啊，伫这手画一个标啊啦。啊，这个表会惊呗？啊，当然袂惊，还是话啊，那有可能会惊，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啦、啊，时间已经过去啊，细汉哦，伫干妈店哦，较早拢讲叫做干妈店，对不对？啊，你来去干妈店吼、哦，什么都好吃，什么东西没买，你个口袋没有钱哇？啊，这个大汉了呢，超市哦，物件拢会单买，要么你买袂到什么点在，买你拢袂快乐哦。所以呢，囡仔人哦是安尼。囡仔人脑汤个在的，那哭那笑啊！人大汉了呢，有时咱个笑笑，感想真济，感回想真济是笑笑，真会哭出来。 哦，所以你要看，这个人生走到上到尾啊，这个琼瑶86岁。也一生嘛是算讲蛮辉煌的啦吼，咱台湾有真侪电影所谓即个歌曲甲小说呢，拢总是伊做诶，嘛是算一个真无简单的人。但是伊往生了呢，因当然改花葬哦，花葬的用拢用灰嘛吼，所以呢，咱也较想讲哦，即卖人哦，那么爸母那是无用，爸母那是要敲电话和后生查某囝拢会讲，后生查某囝为人讲。妈，我不行啦，我有跟朋友约好了，啊，我有跟同事约好啊，啊，我什么代志，什么代志，我跟他讲要招招妈妈、爸爸，讲你要等下吃一下饭无，无时间。吼、哦，啊，那朋友招嘞，哦，半暝嘛白去啊，好、哦，所以这个啥时代无同款。过去讲养儿防老，饲囝要防老，今麦年代嘞，无想啊。哦，当然有好的无啦，有那介济人哦，咱那这边有有好的人，有那介济无唔对。可是啊，我感觉是哦，先家家的啊，建立的什么呢？你家的家的讲呢？咱就你若食老，你即马年纪济岁啊，那么你就是身躯要有苦苦，身体够好，还有一间老厝，两个老伴感情好好。啊，过来呢，个老朋友安尼上介好，上好是啥？啊，把家己照顾好最重要。食老要老好命，有哪得爱身体健康呢？吼，无你讲是啊，真正万一若中风啦、脚啦袂行路啊，搁请人顾呢？真正到时啊，无定着为了顾要顾你啊，后生查某囝成冤家，这都有可能。啊，后生查某囝为了要顾四大人冤家，这介济啦，你拢看新闻咧报嘛，拢知影，拢介济啊，为人顾到郁卒啊，为人顾到烧眉啊，拢嘛有啊，啊顾到为人烧过嘛有啦吼，所以呢，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哦。食老，祝福恁老好命。来哟，我来个唱这首《月夜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曲阳所点的哦。阿姆，我给你唱哦，咱无请歌星哈，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听我建议，身体够好，哎、欸，因为会艰苦，未艰苦是你家己感觉，别人无法度替你感受，别人无法度替你听，所以才有这句台语讲哦，个人食饭啊是个人饱，就是安尼哦，个人酸甜个人知啦吼，来我来个唱歌哈，月夜愁，谢谢。

0: 阮也求，这个是老歌哈。这对几人唱呢？黄雨林呐、啊，林慧萍呐、啊，通通都有，凤飞飞也有哈。那么继续关系咱这个启安说点名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麦哟，那你很丢来，小丹弟和你好，嗨嗨，你好。
1: 这个四川，
0: 喂，
1: 感谢你。
0: 哎，我是啦。
1: 我是要问你讲，我的手骨哦，真好，当年啦，倒手啊，
0: 啊，断去哦，
1: 啊有迄落开刀啊，
0: 哦，有开刀呢，
1: 啊，即摆哦，拢听会丢会听，
0: 啊，当开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1: 开刀要九个月啊，
0: 啊，那九个月较过会丢啊，你爱问医生啊。
1: 你有在吃？
0: 你要吃钙质啦！你等一下要吃钙质咯，来，甲听一下来。嗨，好诶，干妈听一下。哎呀，我勒定甲恁讲，恁唔茫去跋倒啦！哎呦，这跋倒的真正钙麻烦的吼。那么呢，我定讲过哦，咱人惊咯，惊病咯，都惊袂好势。你若有这个现象的人，我建议你去检查。譬如讲，但系惊咯，拢晕落去，无代无志的晕落去。啊，定来软脚就对啊，吼！啊，定来跋倒。有这种情形的人，我会建议你去检查看你有是不是有肌少症无？因为呢，咱即马目前有介济老大人呢，有介济人得着肌少症。这肌少症呢，不只是跟咱的介济有关的，当然嘛，跟啥有关的？跟咱的免疫系统，跟免疫系统有关的哦，介济哦，不是跟他讲哦，这个咱的容易感冒呢，不是哦，跟免疫系统有关的关节痛的方面，有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的将来后摆慢慢你的关节的变形，会变形哦，会变含你含徛，你都无得徛吼，这种的女性比男性较济。那么再来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咱咧讲叫跌骨症，阿拢袂落。你要颔骨那边压落去哦，压袂落。为什么？因为伊是跌骨症啦吼。另外一种叫大先生的关节炎，这种是因为大先生的免疫系统引起来。哇，所以呢，咱这关节痛有这个免疫系统嘛，有关系以外呢，佮有其他是甚物呢？佮咱年纪有，咱的年纪有啊退化。比如讲关节退化，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啊，咱无到骨伤，啊，无就是主要我胃气。阿伯个是生骨刺，第二是关节甲这种痛有关的，以外过来有一种是啥？痛风，痛风引起来吼啊！对者咱袂记得讲过，有一种是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么这种的话，真侪拢是，比如讲阿公阿妈过去哈、去做事啊，倒来为外口受软弱倒来了，是马上强卡。马上强卡哦吼啊！那么你的比较开始得到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么咱人拢做150个关节，咱这个关节介重要呢。咱会当弯曲，会当压低，拢靠咱这个关节咯吼。但是咱有200块的骨头，甲边啊骨24根，中骨24棒，一个来个是咱的啥？喙齿，这拢是靠。这个99%的钙质咯，严格啊。那你喝边啊骨一个足重要。这个组织嘛，介大是啥？腱子吧，肌肉。那你腱子吧，不是干那需要200斤呀？佮需要的啥？需要的钙质咯吼。所以咱即马有钙，为虾米钙质人哦？譬如讲得到肌少症呐、无力症呐、这种佮腱子吧、肌肉有关系。啊，佮有佮一种卡卡女神，我那得到的叫啥？纤维肌肉症，哎呦，迄种搞不好整个 Q 啊来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希望讲啊，我对只咧讲，食老爱当家己惊咯，会当骨头好以外呢，当然咱咧补充钙质。但是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爱个运动，想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所以呢，我会派功课互恁做哦。比如讲吼，来，逐天至少个逆骹位，爱逆30下，然后咱来面向壁。过来手甲滑冰，然后咱的脚正脚倒脚正脚倒脚安尼打100下。那么咱来教育的人做提肛滑做30下，啊，今嘛要搁甲恁建议做一个啥按摩咱的耳啊，因为咱的耳啊跟啥有关系？油脂开口的耳啊，过来跟脑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啦，咱的按摩耳啊，一天至少按摩50下。这个工作爱甲恁交代，恁逐工拢爱做。我阿杜家人给我交代，大家喝平安牛啥牛血啊！所以呢，咱人有咧运动，因为我有讲过啊，咱人骨伤，骨伤骨骨头靠啥？靠脚啦， 啊，无你要靠脚，你是要靠啥行路？啊，靠脚行路。所以呢，咱人规身躯差不多占70%的活动量啊，燃烧的活动量拢靠啥？双脚。啊，咱的双脚啦，无要叮当的，咱个有这包括血管呢，差不多50%以上拢是靠，拢是离咱这个脚，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伫对，伫咱的脚，咱的神经呢有50%，嘛是跟咱这脚有关系哦，哈。所以咱平常时呢，就是不管你年纪大细啦，咱40岁过了，哎，你就爱运动，养生的运动习惯，咱的头毛变白啦。啊，咱的腰纹变侪拢不要紧，人拢会变老，但是重点你的脚一定要顾好，因为呢，咱有讲过，咱的双脚像一张树啊啥，树头，哦，你啊树头翘，再唔惊这树尾咧做风台垫着，所以咱的脚就是甲树头同款哦。所以你敢知道咱伫咱台湾哦吼，平均差50岁人都两个人够一人是啥关节痛呢？这么高呢？两个人够一个哦，吼！所以咱台湾讲一年内底面大腿骨折死亡的人占比个20%，哦，这么高！啊，一般拢是啥物原因？跌倒，拢是跌倒较大部分呐、啊。所以呢，咱咧走路爱注意哦，吼！尤其是咱咧啊，要落楼梯啊，要爬楼梯，我拢甲恁建议换栏杆，吼！啊，咱来去便所，即寒天哦，咱寒天会比较起来较容易跌倒，是因为咱寒天气呢是伫8度以下呢。咱的运动神经会变钝钝啊，会种反应会较无好，所以咱当然惊咯，爱说你哦吼，我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举袂悬，够50斤嘞，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该接进来，等进来，嘿，等进来一下，我叫人来听哈，等进来哦哈，好，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2: 你也是红的有唱遐的，
0: 我秀山的嘿。
2: 安尼啊，啊，我今天又阿爸好啊，人也袂晓讲话。
0: 不要紧啊，
2: 我问你讲吼，我安进前车祸吼。
0: 哎呦，车祸哦。
2: 开刀啊，脚断开刀吼。
0: 哦，你讲迄阿妈赶快手断去来，等一下来，哎呀，接一下 L 线哦，谢谢。

0: 小欠债，那么这里谢依金收请完单呢，是郭小姐、郭先生店的哈，来谢谢。欸、来，你好，你好。
1: 喂，叫啥叫？
0: 哎，你好，什么故事？
1: 我要做见证。
0: 哎 ，Tiki 做吗？
1: 对。
0: 哎呦，好久不见了，来请讲，身边有无进来？
1: 我点电话听。我来，我做见证哈。
0: 我来请讲。好好好。
1: 年唔好意哈，讲食食咧，讲哀哀叫啊，酸骨头啦吼，我报食咱个。盖过金吼，啊，我讲吼，你爱正经食，一天食六粒，叫三顿食。啊，你食过啦？啊，伊已经食六罐啦，讲哎有差哦。
0: 哎呦，
1: 啊有差，我今仔个今仔个叫我落过去啊，罐罐两罐，你拢一盖罐两罐两罐。
0: 啊，你好。
1: 我讲吼，哎，我讲吼，你食就算物件吼，我袂报你歹，你啊食就知啦。因为食物不是食袂歹呢。
0: 真的吗？
1: 我食几啊年啦，系啊。
0: 感谢感谢感谢。哎 ，Tiki 周大姐，谢谢你，阿丽要保重哦哈。好，谢谢你，感恩你，谢谢。
2: 我小丽是盖过日子啊。
0: 哦哦哦。
2: 我已经吃
0: 三片，
2: 吃两单啊。
0: 三片我就是啊那嘿。
2: 阿姊嘛吼，我讲要甲盖哦，卡
0: 盖两粒，上盖就按两粒，就上盖就按两粒阿渣嘛的哈。
2: 好炸嘛！
0: 啊，两粒啵嘿，
2: 上盖少
0: 哦，上盖少一定要食，你才有够量哦哈。
2: 哦，四粒就少啊。
0: 对对，啊，你食了较好无？
2: 有，
0: 食了好安怎？食了好安怎？
2: 我这是冻掉
0: 啊！啊，即摆好安怎？
2: 我从去冻掉哦，啊，冻到脚床头啊，疼个。啊，到尾我从买
0: 盖过去
2: 的食，
0: 哦，
2: 啊，食水从有好开啊。
0: 哎呦，啊，你即摆个盖两顿哈？
2: 盖，
0: 还知无？未使放掉呢，嘿啦，盖两顿哦，看你看你哦哈。好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哎呦，你有这个感觉，无这个感觉无？惊到咯，恁卡恁卡定来跌倒无？卡拢无烂的，哭啊哭袂得无？有这种情形的人呢，咱用再来补充钙质，加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咱的钙过质真正有够好，咱这款吼，咱的骨头典故，加咱这款内底嘛有哦，加关节软骨啦嘛有哦，所以你们只干两项，们只干两种。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吼，而且咱的这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和咱根基嘛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咱这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关的哦，矿物质个是上济啊吼，那么再食上好钙过质呢，来个补充钙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那么小朋友当个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啊，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哈，提咱这开啊挂水的捞起来哦。那别一管上一点，别能管上两点，吃好的记得咱到小宝以上。讲个，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嫂，你好。
0: 还是你好。
3: 哎、啊，这新骨髓啊，个卡退火不值钱。
0: 哎，这边医生哦。哎，阿伯等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哦，拿起耳机啊。来，这边医生哦，我讲个听哈，谢谢。哎，我们先来给安排这个咱人工爱工何为哈。哦啊，为咱的讲话，为叫做苦多吧？哎，安尼你也知道我要听唱什么歌嘛？哈那苦多吧，喏乌达，嘿乌达就是唱歌哈，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科多巴的乌达，人讲呀，人咱人讲爱讲好话吼，这个唔讲无好听话。啊，咱人咧讲话吼，唔要口，这个比如讲吼，口是心非，嘴嘴讲的一种，吼，这政治人物做个话啊，做个安尼啊，嘴讲的一种啊，其实背后做的呢，哇，人人之间嘛是完全拢无同款，头前是人情，人情道理。人情事理啊，表示这个违背道理。你要看这种人有无盖贼啦，尤其是政治人物嘛吼，迄讲好话做个讲的啦。你要叫为商为税拢来样讲，啊那其实做拢是啥，拢一寡迄个肮脏太过的代志啊呢。啊个迄个一大堆哦，一大堆拢总是啥，吼，佮讲白差佮硬钱呢。哦，这种人有无盖贼哦哈。来哟，咱听讲过这句话，台湾人拢会讲啊，你牙头三尺有神明，对不对啊？迄种特别过的神明啦，对不对？咱的天咧，天目睭金金咧，甲咱看啦吼。人讲哦，唔是味道，是时机味道安尼啦吼。做忙做派的是安尼，唔做派人哦吼。来哟，我拄只咧讲啊，咱来食老东诶，来骨头好，骨头用，哎，会当食老好命。可是。如果呢有一种的问题，你呢有呢？譬如讲，咱今麦要讲的西游记，哇，这那西游记呢，哇，你讲我都出一个江，迄出远门，讲我都去远的所在，变无法度呢？为什么？我一礼拜洗三届啊，啊，你呢一礼拜那是五天无洗，人未洗未看咩呢？为什么？咱今麦西游记的人占上关的是什么人？糖尿病，第二名是什么人？高血压，啊，过来第三名。慢性有机病，一个是有生的人，所以呢，咱的有机呢，真正足乖呢。啊，你哪不该糟蹋伊变安怎呢？问题是你拢乌白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啊，乱食草药啊，好，家己做医生啊。啊，有机无好的人，佮竟然食啥蔬菜汤？迄个我无讲一个先生，26岁，伊干嘛讲伊精神无够偌好，然后人疲劳，安尼没有精神，硬起耐。啊，伊朋友就甲伊建议，啊，无你来个食蔬菜汤啦吼。然后呢，伊食一个是直销的，人家介绍是直销的哦，结果这样食两礼拜，不两个月，哇，有一干一干个再洗起来，人卡大了，哇，晕落去，头壳戆个戆恰恰，人无法度呢，紧送去病呢。安东阿伟，好家仔，好家仔，这个人呢有经常去病院呢，阿伯真的无救，为什么？那我严重，一滴的啥严灾，叫做急性的肾脏萎缩，而且伊本身家己唔知有治无好，哈，伊家己唔知有治无好，哎呦，较紧的经说有治无，真的无命，通个回台湾，真的。所以你来看吼，咱这有治哦，那有能量。那你有这用途的是跟咱欠着99%的水分，和咱人体个再处使用。第二个用途跟咱过滤的啥垃圾，有毒个的有毒出去，啊，过来跟制作红血球、跟欠血毛关系，跟制作荷尔蒙、跟生健毛关系，过来一个跟啥，跟血液管无脑连带关系。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哎，哦，头壳戆啦。血液的欠管呐、啊，哎呦呀，放药的气泡甲白了30分钟阁未消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有有机引起的叫做有机型的高血，所以呢，咱有机呐无好啊，心主骨，腰酸背痛无大劲哦，一定来干嘛？哎呦，奇怪呢，真个老白油呢，啊，目睭阁含含呢，奇怪呢，拢定来头毛真个那头毛真个白头毛，耳啊阁定定记呢，所以我建议，为什么我建议恁按摩耳啊？就是对咱的油脂有帮助，咱油脂介重要嘛。不只是安尼哦，耳仔个晃晃叫，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是有这问题人吼。啊，你家己注意你放的叫，你放的叫呐，哎呦怪怪哦吼。放药起泡30分钟个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哦。甚至呢，够干嘛要小便的时阵腰拢个会酸呢？你得紧去检查，看你油脂结石啊无？吼、哦，所以这就是讲哦，咱家己要另外注意一下。所以那么。盖一人上一人，这寒天要搞，有盖一阿桑拢会看来搞，讲啊，我那哦，水啉茶是放药，这你来检讨啊。那么表示你啉茶方式唔对，你拢是啉了伤过凶、伤过紧。我今麦要甲咱建议，你有那爱甲记起来，大家拢爱听我讲话吼，你来记起来，因为我讲的话拢对你有帮助的。啉茶，咱来改变慢慢来啉。 尽量啉是温的茶，因为啉咱若啉冰茶哦，卖讲冷的茶啦，啉冰茶呢对腰子会虚呢，会肾亏呢，你敢知会无好呢？所以咱来啉温的茶，如果是厝内底呢，上好是啉温的茶较好哦吼。尽量卖啉冰的茶以外，当然咯、哦，这个咱的喝冰的，咱平常时呢，你更加免去食咱拄则讲的腰子无好，人个食蔬菜汤啦、啊，油头啊。油头啊，这个油头啊，种炖米啦吼，啊，煲汤啦、啊，油汤啦、啊，这个都通通不可以。尤其是肾气球过滤率，不是不止无够六十呢，你可能个存十五，你得更加注意啊，你也可能要准备西游记啊吼。那如果是医生啦，跟你讲你的西游记呢，我是建议你个加行一间啊。哦，了解一下，确定有确定才洗落去，啊，无洗落去了，完全都无得回头哦，吼。所以有这功能啦，无好人肾气球过滤率无达个六十，啊，你够腰酸管的人，腰酸管的人更加免去食普林管的物件，海产、芝麻、蛤蟆、鹅啊，哎，过来香菇类、菇类都不可以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
1: 喂，
0: 海鲜你好。
1: 那么，我呢，社会线长大要吃啥？
0: 哎，阿伯等，我今天听来信喽，欢迎谢谢。

0: 变情歌，最近我真接播这首歌，因为内底有诗安，我是诗安的粉丝哈。那么这首歌是诗安家的陈随意说起没有？那么那你和便利佬有机会都得诗安的给加油哈，给诗安加油，因为他是一个傻大姐，而且呢，伊是做眼睛，伊做爱做歌星哦，所以呢，希望和便利佬这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诗安哈，麻烦您哦，谢谢。姐来听，你好，
1: 哎，
0: 嗨，
1: 就看了，
0: 嘿西，
1: 卡哇伊啊，
0: 嘿，卡哇伊，没有卡哇伊啦，
1: 我吼，
0: 黄女士吗？
1: 特别好个，真有礼貌吼，
0: 嘿，
1: 啊啊，那刷下那种感人吼，站起来吼，感人敬礼
0: 的
1: 吼，
0: 哦哦，阿达利曼的骨头呢？
1: 我老想讲，那对对好那做高追，特别人敬礼的呢，
0: 谢谢谢谢，
1: 三份金宝吼，
0: 光哥。
1: 五天而已，
0: 好，安尼哦，
1: 放药起泡都无呀。
0: 哎呦，哎呦，身边的吴姐叫你喝哦，哇，好棒，好棒。哎呀，感谢咱的扩散，感谢咱的黄女士哈，谢谢，感恩你啊，谢谢，看你，看你，哦，谢谢。李贺你好，
2: 那李贺，我要做跟进哦。
0: 我来请讲来，谢谢，身边的吴姐来请讲嘿。
2: 哎，我食这个三鲜金宝哈，
0: 嗯。
2: 哎，我本来是做搞料呀，
0: 嗯，
2: 啊，食这三鲜一包吼，差不多半罐多吼，哦，就差足多呀。
0: 哦，较袂搞样啊。
2: 哎，对，迄个，哎，阿袂定安尼种。
0: 哦，安尼给安尼给做好的对，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啊，好代志啊，好，感谢你啊，谢谢。你好，你好。
3: 哎，是啥呀？
0: 哎，是你好，你好。
3: 我叫静静。
0: 好来，请，欢迎我们进来，请空位来，谢谢。
3: 是
0: 吧？
3: 你好，
0: 嘿嘿，
3: 我哦，
0: 嗯，
3: 吃你的三鲜金宝哦，
0: 嘿，
3: 吃头都。
0: 马健，你讲重点，吃哪哪好？你讲重点，来。
3: 吃都，嗯，汤起来袂啦，啊，佫汤
0: 滚。无啦，你吃哪哪好？
3: 嘿，对哦，
0: 嘿，
3: 今摆诶，做会诶，放尿拢较无破，拢吃清安尼。
0: 哦，放尿袂破破就对啦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啥？哎，你甲改两顿无要紧哈。好，感谢你，好，谢谢。
4: 你嘿，我买药啊，拢是。
0: 马健，马健，产品的卖讲啊哈，好好，谢谢你。
4: 也袂歹啦哈。
0: 哦，啊，你是食了那好。
4: 嘿，你放较袂遐，你暗时较好放，较袂放遐侪哩。
0: 算较袂搞药啦吼。
4: 嘿嘿。
0: 哦，啊，你好呢。阿妈，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上侪人，真上侪人饿了诶，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因咱这罐真正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所以你有听到无？你有听到大家讲好拢无敢保伊无？因为就是咱这罐有规身躯给你照顾到的成分哦，所以咱再给你讲，加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甜，但是啦无再个保过来哟，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籽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啊解药呢，会加食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滴干物呢，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只开挂水的捞起来吼，那这款一定要挂灯个保养，好人来个食嘛，解好，唔是有慢性病人呀，啊上个是个加。盖过去，这两罐三鲜金宝加价盖过去，叫做黄金拍档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来，李哥你好，
5: 你好，
0: 嗨，
5: 哎，请问一下，
0: 好，不敢当，
5: 肾脏不好，不讲上面了。
0: 哎，接不接来哟、哦？好，来站着一线哦，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6: 哎，是孙小姐，
0: 哎呦，
6: 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6: 咱。尿酸管卡感是做上听，
0: 无来食水的关系呢？我来听者哦，阿信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拜托，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感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给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咱这么政府呢做。 大力的这个打诈，就是讲哦诈骗集团，这个真的太猖狂了，所以今麦一直宣导的对啊啦哈，希望好朋友注意哦，那是有人跟你讲啊，要帮你。要帮你哦，赚钱；要帮你，要教你安怎买股票、投资股票呢？千万不要听，千万都莫听。世间无人咧帮人赚钱的人啦、啊，人讲了钱的生意有人做，这个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的生意无人做。意思就是讲哦，了钱无人要做的啦。哎、啊、呀，做股票伊咧家己赚得好啊，那得搁帮你赚点点吼，所以你家喜欢咧就好啊。那么诈骗集团呢无所不用，不只是安尼哦吼，伊无定会甲恁兜个囡仔，甲讲哦，啊你户口，我你个迄个口罩借我，信用卡借我，啊然后我会给你钱，哇，竟然有人听得到呢，这句话竟然有真侪少年人被骗呢，啊怎么这么笨？讲哦讲故意是唔对啦，讲这么笨才是真的啦吼，你口罩你红英。我卡头想嘛，知影讲袂使，所以恁到囡仔老公哦，哦，我要趁钱哦，讲会当摕十万哦，那么都这个就是诈骗的。到时啊，恁到囡仔靠着互人用变洗钱，你就惨嘛，恁囝就惨嘛吼，所以爱注意哦。来，小段姐上课带你，祝福你健康快乐。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还有护理员苏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好，来告诉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

0: 哎呀，来哦，来哦，咱咧讲啊吼，这台湾哦，恁即马拢感觉讲哦，寒天愈来愈未寒，热天愈来愈热。
1: 对啊，这是全球拢安尼吼。
0: 哎，全球拢安尼啊，但是都无想到讲，咱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啊，咱台湾是咧热吼，咱咧寒的比人吼，所以有诶寒带诶国家诶人来咱台湾寒天诶时候，讲恁台湾那遮寒啊啊，这十几度尔，那得寒到安尼。吼、哦，啊，热天来时讲，哎呦，啊，恁三十几度尔，那热啊，嘞，跟那烘火炉嘞，跟那迄个人生，重点的、就是吼、哦，那个啊，这啥潮湿，吼、哦，因为潮湿呢，因为咱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潮湿吼、哦，你寒天的时阵吼，个湿个。个寒啊，对，愈会干啊。热天呢，个潮湿，个热对，干那存咧冷生
1: 啊，
0: 吼闷热潮湿
1: 哈。
0: 所以呢，难怪讲啊，就有人呢，哦，在大抵咱台湾的哈、哦，这个外国人啊，为了上面那个上面哦，的非洲来讲啊，你等奈，这热我伫非洲待遮久，阮非洲都无遮热，是安怎恁遮？那也叫你啊热吼，伊讲吼热到因感觉讲吼就受不了诶吼，哦，包括非洲来的啊，包括呢吼，这伫咱这东南亚国家这印尼诶吼，哦，这也嘛是讲啊，讲印尼讲我们印尼说几度几度都没你们那么热，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么热吼？

啊，就是哈，又怕哈，又诶、欸，所以我讲南部的热是那种阳光的哈，这个照射的热，那北部的热是那种啊，这啥闷。哦，这个闷哈、哦，就吸掉了一种闷的热哈、哦，所以反正到热天一热起来，哪里都热哈、哦、啊，所以我啊，不要说哦，就一定是哪里比较热，哪里比较热哈、哦，真的哈、哦，一热起来，台湾走到哪里都一样是热，只是热的方式不太一样，看你是闷热还是炎热哈。哦

0: 南都阿公的吼，其实就是那个有斯瓦蒂尼来的吼，斯瓦蒂尼来伫咱台湾的吼，这个啊朋友啊，一直咧讲，伊讲伊伫台湾定居吼，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哦，他在斯瓦蒂尼哦，伊讲哦，真的生活十八年哦，伊讲伫斯瓦蒂尼十八年都没有这么委屈，夏天没有这么好，这是委屈忍受台湾这么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啊，伊是讲一般。都简单讲的讲啊，台湾比非洲较热啊，咱拢连你讲非洲就热，对不对哈？其实你去非洲，非洲不会热到很那个，当然毕竟那个是不一样哈啊，所以你看你要非洲来斯瓦蒂尼来讲，我们非洲哦，我是在非洲十八年，没有像台湾这么热呢哈啊，过得这夏天过得那么委屈啊呢哦，其实伊讲因的夏天哈哦，斯瓦蒂尼这一个人哈，伊讲因的热天差不多温度拢低啊。每一年从十一月到隔年的三月，都是因的热天，的定义的寒天是咱的热天的对了。
1: 因南半球嘛，
0: 因南半球十一月份到三月份是夏天，啊，夏天的时阵，因的平均温度共二十度到二十四度，你看多舒服的天气。
1: 而且可能一个高原嘛，森林又多哈，
0: 哎，对啊，
1: 对啊，
0: 哎，啊，还有咱都要讲的讲，还有哪里印尼哦。连那个印尼人，到底台湾的印尼人，一共我在雅加达也住了五年，人家印尼根本没那么热，好不好？你们台湾真的是很夸张，好的，罗家宏干嘛夸张哦？还有南非的哈啊，南非的哈，一共哦啊，一共哦，我每次哦，一共他常常会南非跟台湾这样哈，两边往来哦，一共哦哦哦，不是是台湾人，台湾人去住在南非啊，但是他也常回来，一共不是我。自己要妄自菲薄哦，真的没几个地方比台湾热的。伊讲全世界无几个所在比台湾较热哦，怎么会这样呢？哦啊，大家都说嘛，像台北哦，他们就是盆地，盆地就像一个蒸笼哦，狼绳哦，所以到了夏天哦，伊讲哦，这台北这里哦就会变成每个人都变带药。

我现在一个过来咱台湾的吼，这个泰国的吼，这个外配嘛吼，啊伊是伊伫台伊过来台湾足久啊，二十几年啊，伊根本到底的台湾人了吼，伊特别若要登去泰国哦。阿姨当然就选那个较凉的季节，但是较凉吼，伊进前上个月他才回去哦，回去几天，回去十天，回来是安尼乌噜噜啊，就是因为泼水节的时阵你回去啊，就那个时候啦，四月吧吼，乌噜噜乌干嘞，我讲你那怎乌会团？伊本来的皮肤淡薄啊乌，但是回去泰国哦，哇！啊娘喂，我看啊，然后我就一直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嘛。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现在已经经过超过一个月、一个多月了。我讲你等下泰国拍 OK 阿伯阿哥阿伯回来呢，个就哎，伊讲哦，我就受不了，我等下泰国就受不了，我泰国就乱就乱乱个吼，乱个我拢一滴吼，这是一滴吼，断未掉，断未掉，断未掉啊呢，哪里都不想去，哪里都不想去啊呢哈。我讲比台湾热。一共比台湾热啊，真的是比台湾热，而且哈是一整年都这么热哦。一看在那个公安呢，我哥醒公，哎，真的有那么热吗？所以基本等下来，我讲。哦，干呢！我讲很惊人呢，很惊吓呢。哦，干呢，真的是乌掉地雷安尼哦，迄、那个感觉哦。

0: 啊，来，咱来看一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这个吼，这个什么职灾判定啊，吼，职灾吼，咱家讲啊，吼，职业上吼，工作上吼，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啦，还是安怎吼，所以要判定为职灾，有没有吼？啊，在今天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南韩，南韩有一个制造业的工厂的厂长吼，甲因同事。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发生纠葛，哈啊，冤家就对啦，哈，厂长跟同事，哈，因为工作的关系发生口角，冤家了，哈啊，可能很激动，小妹嘛，冤家小妹，啊，转呢，啪，哦，转呢引发脑溢血，不幸死亡，转呢脑充血，砰，哦，压压死亡。罗威呢？这个厂长哦，死亡的是厂长，厂长的家属都向韩国的劳动福利公团申请哈遗嘱补助金跟丧葬费哈，一度遭到拒绝哈，但是这个福利公团呢，因认为讲这个厂长的书不是这个公团呐哈，这个劳动福利的公团认为厂长的死因呢，应该是跟他过去有这个病史有关系。罗贝加修还是不满哈，后来呢到首尔行政法院哈啊去做鉴定判决。判决落来，最近判决落来，认定讲，这个厂长的死亡是急性发病，哈，啊，伊这个急性发病跟伊的职场上，甲人哈突发的冲突有存在的因果关系，哦，啊，所以呢，裁定呢，这个厂长的家属呢胜诉，哈，所以呢，这个劳动当局呢必须要给付的职灾抚恤费用给啊这个厂长的啊这个死者哈家属的掉，
1: 这认定是职灾的掉，
0: 一点点工。你也是雄雄压起来，吼，雄雄压起来，而且压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冤家，吼，你冤家激动嘛，情绪激动才压起来，吼，啊，过来冤家的原因是工作上的，工作上的，吼，不是恁两个家己私下代志底下咧冤家，那所以认定你这就是叫做职业灾害，吼，职灾，哎，
1: 主力精英嘛，对，就是判定主力精英，
0: 对对，
1: 那是什么？
0: 简单讲就是啊，咱有报了报啊，你。这等于职灾啊，劳保局哈，他的哦，因这劳团，因叫劳团局哦，就是要赔啦哦，你就是要付这个抚恤金哦，丧葬费等等，巴拉巴拉巴哦，就这样子哈，哎。啊，无的卡，我就讲，卡早这个真的，这个厂长卡早伊嘛有迄、那、落、個，哦，什么高血压是安怎吼？可能就用安尼认为讲，啊，迄是伊潜在伊家己有迄个疾病哈、不是，哦，这法院后来的判决原因就是安尼，认为讲你这是急性发作起来，啊，发作的原因是因为都你个人冤家。哦，啊，冤家的时阵呢，原因都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哦，哎，就这样，
1: 主要的原因，
0: 哎，对，

0: 三部哦，以及上任之后退出就做做这个国际组织嘛哈，尤其也眼中钉肉中刺哦，都是联合国哈，尤其是 WHO 那个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嘛，所以今嘛哈，联合国真的是哈弹尽援绝哈，现金告缺了，这个哈美国。好，阿哥中国这两个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大国哈，因为拖欠哈联合国加起来超过十几亿美金的这个会费哈，联合国哈现在里面的金库，他们的现金流可能撑不过今年哦，可能这今年的上可能不到下半年，它就会弹尽援绝哈。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的讲哈，这联合国两大金主，这个都是美国、阿加中国哈，分别拖欠数十亿以及数亿美金的这类会费哈，和联合国陷入所谓的财政困境哦。联合国的秘书长哈也表示说哈，联合国哈这个如果再没有办法收到美国跟中国所拖欠的这个会费哦，在今年可能会破产哦，因此哦不得不了哈。钱还未来进程，因为这些上面动作，尊节啦，欠钱啦，吼，哎呀，减低开销，减低开销有多狠呢？吼，哇，真的，今晚无钱啊，吼，较早吼，给世界各国的这个会费吼，安尼吼，吃香喝辣，现在两个大国拖欠那么多钱之后，要怎么样？要减少这个联合国的支出呢？包括吼，今晚联合国的官员出行的时候，你不准坐商务舱的哦，这最基本的这个享受开始砍起哦。阿哥吉瓜底这类、个，非洲哦，非洲的哦，刚果共和国的一些维和部队的规模哦，缩减，还有这类、个、联合国很多的办公室要开始产什么节能哦，啊，该关灯啦、啊，然后那个啊电梯哦，
1: 是先搞我这
0: 啊，那么啊，但对，就是全面嘛，全面嘛，啊，够的是讲裁撤掉哈、哦，3000个，这个才是大钱的，3000个这个文书的职务哦，缩减哦，翻译人员的工时哈、哦，哇，所以哈、哦、啊，包括这类哈、哦，本来联合国大楼被整修嘛，联合国大楼嘛，七十几年啊，整修也暂时卡喊停哦，当然看卖哈、哦，这类哈、哦。咱不是哦，美国、中国、美国但无交钱，是川普上任之后就我就放烂了，我就不缴钱，而且他一干嘛联合国一点都没有用。但其实那习近平是讲信誓旦旦说，哎、欸，我们在哦联合国一定会维持会员国的这个责任呢啊，但是为什么又会拖欠金钱呢？其实哦，这类哦，习近平的嘴巴讲得很漂亮啊，说啊会履行联合国的义务，但是呢哈。前一阵子啊，这联合国他拖中国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嘛，啊，把阿姨的卡等位，联合国这秘书长卡等位，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讲，哎呀，王毅啊。啊，恁迄个会费哈，这两个会费是不是可以赶快补交一下、补齐一下哈？阿伯哦，我今嘛加无钱啊啦，所以王毅一准啊被邀请这个联合国哦去参访的时候呢，哎、欸，就缴了哈8.5亿美金的费用。但是这条中国缴了8.5亿美金的费用，并不是他们完全的钱，他们还欠联合国将近5亿美元，呵呵，所以讲中国嘴讲咧嘴讲咧，即个即嘛要改拖钱的时阵嘛是底下咧拖欠啊，但是川普就是真小人啊，川普讲、哦、我就是不缴，我觉得联合国就烂哈、哦，然后呢这个包括这类 COVID 的时阵哦，疫情的时阵，嘛不进到这类、联合国卫生组织该有的一些任务，所以根本不缴。不缴就是不缴、
1: 但最近、喔、可能有的人没注意到这啦，最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喔、它整个内部组织、喔、的人员有个重新、那個、以后世界卫生组织里面说要定定政策什么什么是中国说了算、喔、现在已经变成这样、所以有人就说、你看 COVID 那个这还没跟中国算小，现在你竟然要 掌控整个世界卫生组织，以后政策各方面来讲，是中国说了算呢。也许在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也是一样啊。可能最近有投票票选出来， 就等于讲以后就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当家的对啦。
0: 联合国这个也会费哈，这缴了多少的比重？其实也要用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的 GDP 去换算哈。美国早期的时阵哦，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哦，也会费的占联合国的多少？22%。但是因为这几年哦，过去这几年就中国因为经济快速成长，过去中国的这个占联合国的会费只有少少的5%。但是随着经济起飞之后，已经嘛已经占超过20%中国，所以今嘛联合国光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占了所有联合国会费的42%，将近要一半。啊，两个大咖，一个外交，啊，一个底下拖，所以联合国要可能要修打。你看，一下子3000多个工作机会，那个就没有啦。然后还有一些维和部队啊，上面要拥挤。就顾回来做结论呐，你被这世界老大可以啊，钱拿出来，没钱哦。No money, no money。
1: 全世界拢嘛咧花无钱，吼、
0: 哦，不是无钱啦，伊无想要开支开支之中哦，这种叠床架构的组织里面。
1: 迄
0: 刚
1: 唔是开大会时阵，底下咧现场底下讨钱啊，底下甲美国讨钱
0: 啊，无钱啊，两手但你穿不上。
1: 美国唔是，我要撤出啊！联合国就是组织美国拢讲，哦，还唔知咧冲啥，我美国要退出哈、哦，
0: 所以
1: 都缴最多钱的结果。
0: 川普安尼哦，安尼做了对啊，联合国效率不彰嘛，
1: 真的
0: 呢。以一个生理人来，
1: 老机构、哦，
0: 生理人的角度来看联合国，咱就看讲，一堆这官员出去拢在商务舱，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钱呐、啊。可是你看有一些3000多个文职，包括、哦、很多的维和部队都可以缩减。表示这联合国来的弊病重重嘛，吼，连叠床架构，阿哥不，咱之前讲来讲过嘛，变成中国跟人家非洲的呼呼黑的兄弟，变成一个投票的一言堂机构，那我干嘛？我干嘛参加？对不对？我美国自己就可以去找几个国家，就可以搞一个我们自己的哈，那跟美国亲美的这个联合国，对不对？我还需要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公职起码无上面真正的路用啊，加不加入联？但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嘛，我们不是不用。不用缴会费啊！不，依然台湾现在经济体来讲哦，
1: 哇哦，啊，你卖价卖价几破嘞？
0: 难怪啦！你看，
1: 要加入美国为首的，
0: 对啊，
1: 对啊。
0: 你那那去美国你干嘛讲哦？我交这多钱哦，二十二派之类会费让我来交，我但是我讲话没人要笑，对不？川普讲那干脆不要哦，拉倒，对不对？还好我们以前台湾，我们台湾的十几年前，台湾人不是常说啊，我们如果台湾能够加入联合，还有什么入联公投，大家记不记得？起码讲哦，喝咖仔哦，我们加入联合国冤大头组织。
1: 即个组织有足侪拢已经是变作，其实无后拢是中国的主宰啊，中国在主宰了啦。
0: 钱呐、啊，其实还是钱嘛，这些组织这些组织啊，没运行的好，你一定要 money 嘛，当老大不出钱，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人讲哈啊，这个 COVID-19 的小龙阿伯跟中国算清嘞，都阿伯算嘞，起码变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以后都是拢爱听伊的呢。中国在主导了呢，他在制定政策呢。哦，
0: 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啦。你看。该疫情的时阵，他该跟全世界警告的时阵，迄阵那一波公司
1: 啊，迄阵就是都听中国的
0: 啊，
1: 對
0: 啊所以
1: 伊就听中国的，
0: 没有，所以
1: 安尼你是咧世界吗？
0: 所以现在联合，所以无啦，我隶属的讲安尼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有什么实际的功能、没有了嘛？谁要听他的话？开开大会啦，每年都时间一到，开开大会啊，给啊，哦，然后例行的大会，等下讨论啊，讨论出来不是听中国的，我想来被，我想来被去搞你这些组织，对不？哎，
1: 好嘞，谢谢啦。进攻格啦吼。
0: 想要来分享哦，想要买想就没有新的分享。
1: 是哦，来哦，嘿。
0: 钙问赞。
2: 我朋友说他吃3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残，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5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30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2: 没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5瓶，
1: 嘿嘿，
2: 效果很好。
0: 哦，吃5瓶，
1: 吃5瓶，今嘛我都蹲啊。
0: 卡扎无法都
1: 过去30几年拢在僵硬，你有听我？我过去30几年都在僵硬， 硬到吼硬邦邦都蹲不下，吃五罐哦。五罐会当甲你食啊吼，有我都蹲啊，看要浅蹲、深蹲、怎么蹲、中蹲都蹲哈。哎、欸，你看，30几年哦，伊30几年拢僵硬的状况之下，五罐，你看五罐这样。
0: 钙混啊，五罐钙混，解决他30多年来的困扰。
1: 对对，
0: 咱九年级的时阵哦，尤其有些活动，那关节啊，种肌肉筋络会较慢按啦。啊，你愈慢按，人就是安尼，愈慢按就愈无想要叮当啊。但是愈无叮当，你的肌肉、身体机能可开始衰退。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咱这个姐姐，你看30几年身体很僵硬，但是伊无去讲啊，算了啊，我得五年级啊，身体电诶本来打拢。伊就想要，伊就食钙粉来解决伊这个问题。现在吃的真的很好啦，真的替他开心哦。
1: 对，你那是今嘛70岁以上要过爱换驾照哦，你爱去做一个简单的体能测试，
0: 没有错啊，
1: 伊会叫你蹲哦。你爱叫你哭嘞，个背也哭嘞，
0: 对啊对啊，
1: 你咪哭嘞，个背哭袂落，啊要背起来，要哭嘞，要背起来，个蹬得济，安尼都袂痛过啊。
0: 你们有人讲，听众朋友讲，哭嘞背起来有啥物困难？无呢，有人真正脚头无好，腰无好，啊筋络板硬嘞，你必个哭嘞，个徛起来，难如登天。
1: 我朋友讲伊呐，坐久腰酸背痛，然后膝盖也痛，坐久都是安尼哦。所以讲，所以拢咧食钙粉、钙油吼，咧挽救、咧抢救吼。所以讲，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这两行你若加咧食，消好用的啦，
0: 对啦，
1: 世界第一顶的啦，唔免搁在遐咧想，我要食啥食啥啦。你较专心的一段时间，你就食酸哦、钙粉甲钙油就好啦。就这两行，你就甲专注落去甲食得力酸哦、钙粉啊，甲得力的钙油的两种加咧食吼，啊三顿饭前食，即个混两时啊。啊，油你食两粒，安尼就对啊，都对啊。饭前未记食，饭后补食嘛，不要紧哈。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有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本有一个教授吼，伊亲身传授一种一个叫做五大不花钱的纾压法。五大五种啦吼，五种唔免开钱的纾压、纾压、纾减压力的纾压。咱人有压力吼，阿里都会紧绷，哦，肌肉会紧绷，心情会紧绷，
1: 啊，
0: 然后就吃不下，然后睡眠就会变不好吼，一点点压力。有时候你家己唔知呀，你无感觉讲迄是压力吼。后来啊，但是呢，真的老代志烦，迄都是压力啊吼，有一点点都会吼，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咱来听看这个日本的教授伊安那讲，伊讲吼血清素吼，咱人的血清素其实又称为幸福，什么荷尔蒙
1: 啊，内分泌，
0: 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的对哈，真正哈会当让咱人心情放轻松，
1: 对啊，
0: 啊个会当纾解压力，而且不用花大钱吃营养补品哦，或者是呢度假找自己哈，度假去找自己哈。所以说这个是日本的生理学教授叫做田秀慧哈，伊伫伊的一本册哈，伊的一本著作内底的标示讲有五种活动，你会当伫周末的时阵进行，那这五种活动就可以活化你的神经系统，达到真正舒压的效果哈。所以如果呐，常常拢感觉家己身体无精神，或者是压力排解不了。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哈，
1: 听听看哈。如果增加天然的血清素，
0: 一共周末做就可以，也可以哈。第一，日光浴，日光浴不是给你泡澡，日光浴是拍个头，哦，你去有个头先哭哈，就安尼叫日光浴哈。哎呦，就今嘛就侪人拢讲，哎呀，妈来拍个头会拍乌去哦，安尼红掉掉对不？啊，那个头妹拢不爱出门，看到个头都无想要出门哈。其实晒晒太阳有帮助血清素的分泌，啊，个头那伤热，啊，你就会当利用个早时早起时啊，卡个头啊未足起落的时阵，啊无得傍晚哈，啊个头已经较乱啦哈，较嫩落来的时阵哈，啊选择一个早晨的阳光或者是一个早餐店。一个咖啡店用餐的时阵，坐伫一个小啊较课堂啊的座位哈，可以晒到太阳一个小时，而且二十分钟也 OK 哈，就很有帮助。所以要做日光浴哈，来哦，这周末干那周末做也可以哈。再来第二个的健行或者是登山，进前你无这个习惯，你会当从难度不高的健行步道开始，行迄个健行步道得，可以沐浴在洒落的阳光之下，哈，适度适度来进行身体活动，那可以轻度的锻炼身体，也可以加速血清素的分泌，哈。啊，当你完成步道行走，或者是登顶的时阵，看到那个美景，哇！有足侪人安尼爬山爬个安尼艰苦落大，爬个一口鸡未崩坏。但是呢，去个登顶宫顶的时阵，从宫顶的所在安尼看落去了，哦，值得啊，对不？心情就会很好，对不对？
1: 对啊，
0: 这都能帮助舒压哈。所以我的时候那要爬个真艰苦，就为了登顶的那一个痛快哈。好，来，这是第二种哈，不用花钱的舒压哈。第三，简单的舞蹈，简单舞蹈，你唔免讲啊，我一定爱跳个一个舞步安尼当健康哈。简单舞蹈这么足简单的，对不对？有当时啊，你手机哦，你网络上各种的看你要舞蹈啊，有歌有音乐啊，有跳舞的啊，简单的就好哈。啊，这个音乐个走落去，啊，你的脚步个对安尼打落去，身躯啊个摇落去，安尼得随着音乐的律动摆动你的身体哈，动动你的手脚，这个哈。哎，这个就很好了，简单的舞蹈 ，OK 哈。你讲，哎，我的身体，我这都很白的，我对这跳舞无细胞的哈，也没有关系。你都音乐个走落去，啊，看迄我咱今嘛弄个影片，你就看着他怎么扭，就跟着扭不标准不到位也没关系，好就这样。或者是说初阶的太极拳。初阶的好啊，免拍到外高关级的。初阶的太极拳哈，再来唱歌， 唱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真的是很好，唱歌不但你可以发出声音，也是一种呼吸运动，最好不要小声微微缩缩的，你要把它大声唱出来，大声给唱出来啦，大口的吸气，大声的唱歌。好，来最后一个就泡澡，泡澡，泡澡是也是一个方法，用温热的水来疏解过度僵硬的身体，你的心情也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心态保持温暖，血清素就会增加，可以当消除压力，可以当提升免疫力，好，来以上以上不花钱的，这就是日本的教授说不用花钱的五大舒压法，唱歌、泡澡、简单的舞蹈，或者是初阶、初阶的太极拳，或者是健行、登山，日光浴啊，那
1: 往外走出去啦。其实这里面就是你往外走出去，你不管你去健山、登山、健行，还是安怎，其实你当。至少你让白天出去，你让跑掉里头嘛，跑掉里头，咱身体就是会是分泌这种天然的这个血清素，
0: 那就是幸福荷尔蒙。
1: 对啊，咱那个有点运动，有点汗，有点有氧的运动的话，再搭配正常的饮食，吃原型食物的话，其实咱人应该没什么可欢乐诶。但是就是安尼，因为其实咱人的人体哦，激素是用来让你平衡的。你越嗨的话，你的这种忧郁的程度就会越重，上面一数了。但是因为咱这么人吼，鱼现在为什么现在其实咱循环嘛，起码今年哈已经到2026、2027年这种哈2026、2027年的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一定是比这种1970几年、1950年的那种生活都还要好？生活便利啦，包括你啊，你要点物件，手机啊起起耶，啊是讲你要买物件，手机啊起起耶。啊，为什么现在人的忧郁、躁郁，甚至是有一些好像觉得生活不愉快，会比那个艰苦年代更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说咱今嘛取得快乐太容易了。那打开手机一滑一个短影音，然后点一个 Uber， 人家就把你咔嚓立刻，你咔嚓咔嚓立刻买米给加米给啊，
0: 而且
1: 一定要出去外面买东西。
0: 简单讲啊，今麦人身体也卡不得劳动卡不得劳动活动啦。
1: 但是没有在劳
0: 动，可能你给干麦这挂扛过，
1: 对
0: 不？
1: 没有劳动活动，
0: 没有劳动，没有活动，
1: 可是又要取得这种加贵。
0: 啊，啥物拢方便啊，啥物拢
1: 快乐的因子，
0: 踩龟缸得好啊，都唔免冲啊。
1: 尤其你这类吼，这个多巴胺分泌之后，多巴胺退下去之后，很多人都是退下去之后，你也习惯讲哇，哥杯找到同样的快乐，你就要更大的刺激嘛，吃东西嘛，或者是看短影音嘛，有的没的。但是你没有贵气的人爱出去瓦当，比如说我要出门买东西吃，我才能够吃到东西，或者以前没有那么短影音的时候啊，我要去电影院看到电影才有娱乐。等等，但是现在因为生活太方便，取得快乐太容易，所以忧郁也会变得更容易。因为咱人就这种快乐跟痛苦是一个平衡值，你越容易快乐啊，你没有取得那快乐的时候，你人了萎靡下来，就容易感到忧郁了。所以你看，等一下就是给那一本生秋节也不等，他其实就是在恢复正常的状态。
0: 所以呢，今嘛世界有足侪国家像最新的马来西亚吼，因有一个新制度，要禁止16岁以下囡仔吼。不能注册社群媒体账号。
1: 说实在，应该要这样子。
0: 我感觉爱金，咱台湾其实也真的要那个吼。好，今嘛这期最新是马来西亚，因是为这个6月份开始，6月份开始要禁止，因家里马来西亚来对吼，16岁以下的囡仔、儿童、青少年不可以注册社群这个媒体账号吼，违规者这个平台一旦该处罚1000万令吉，一千万令吉都要差不多能代表。8000万、8000万，可罚那么贵，罚那么高呢？这个这主要原因呢？就是讲这个社群媒体平台包括啥呢？脸书、IG、TikTok、YouTube 都不行 好，最后要建立的年龄验证机制的对哈，那透过比对哈，透过比对政府核发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等等的官方文件，禁止16岁以下的人好不能注册这些社群媒体，就 YouTube、Facebook、IG、TikTok 这个都不行哈，这个不行哈啊，所以说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哈，很多国家哈，其实像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求啊 ，TikTok、YouTube 哈，啊，各位印象 Snapchat 哈，这个16岁以下的哈都不能使用哈。澳洲就全球第一个，后来陆陆续续有像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南韩，今嘛这些国家今嘛拢积极嘛在研究哦，研究说要限制哈这个年龄哦，这个太小不能用这些社群媒体。
1: 其实
0: 咱台湾应该我哪会的
1: 软体限制没什么，我没什么用了，因为你看像这什么小朋友现在也不用那个脸书哎，对来讲是老
0: IG 啊，YouTube、TikTok 啊，
1: 或者什么 Discord 那种东西，我感觉有一劳永逸的做法，其实应该从硬体上面限制。但是那个是不太可能的，硬体上面就讲，你这个硬体的威哈，你要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那起码有 Face ID 啊什么，就是认证是本人。就你这个人的话，你一天使用超过多少时间的时候，他就自动给你关机。强制关机，你要你被哥哎，但搞这手机啊啦，是讲平板啦，等那个开起来，你要隔天的时候，可是这不太可能的，硬体上不会配合你这么做，一定要从硬体对绝缘啊，不然软体的话，你这个不用，他一定会用其他的，你只要能够上网听手机，他那个小朋友这么现在年轻人那么聪明，他一定会用其他的软体啊，对啊。
0: 去提因阿母的手机啊来用，
1: 对啊，就是、所以要从硬体来做一个。
0: 说实在啦，有当时啊，看这個、有当时啊，足济吼，嘛是拢假看的啦，吼，对不？你也干嘛讲？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吼，他到现在他就是连那个什么 FB、IG 不要讲了，就是连最基本的 FB 都拢无得用啊！啊、哦，伊就讲一句话啊，伊就讲。我干嘛要那个 FB 啊？一干干唔去看人安怎咧过生活，安怎过生活，关我屁事！嘿，伊的想法就是安尼，啊，都假无用的啊。当然，他本身也因为也比较忙啦吼，所以他根本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接好是用那个 FB？ 因为当时啊，当然问讲，你有 FB 无？吼，安那吼啊，这样伊就讲我才不爱，我不爱，伊不爱原因，伊不爱加入这个 FB 的原因，就讲我一干干唔得看人安怎生活，安怎生活，家己的生活都。不傻傻，好，他看的也是多看呐、啊，所以哈、哦，有时候呢，关掉手机哈、哦。啊，让自己走出去，
1: 去真实世界啦！对，
0: 接触真实的人，
1: 对啦
0: 不要了，
1: 对
0: 啊，去接触外面的哈，你就啊，就出去走也可以，你出去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嗯，好，这样，
1: 对啊，
0: 是整天都在我手机网络的世界。
1: 阿伯，你网络喂给你的东西，尤其今嘛这类哈演算法很厉害嘛，你喜欢看什么？那个你也这类网络，不管是脸书啦、YouTube 啦、IG 啦，他就会推什么，就投其所好嘛。所以你也跟他讲啊，我比如说我喜欢看人家出国啊，看美食啊，他就一直推这个给你。你也跟他讲，有人跟他讲哇，好想啊，刚才我弟讲我弟这個办公室在上班扛亏，然后那个人家都好像过很好的生活，然后都出国去玩吃美食，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努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勤勤恳恳，你家己的工作岗位的工作，但是你就是手机啊看下，他就推给你嘛。那你的认知就觉得说哇啊，除了我以外，当然大家都过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嘛。嗯，对不对？
0: 哦，所以说
1: 这个就是演算法厉害的地方啊。
0: 有时候真的啦，关掉手机啦，哈。
1: 对啦，去探索一下嘛。哎呀，你去跟真人啊，比如说你喜欢吃美食，你的。哦，去我就是 Google Map 去搜寻一下啊，然后评价几的啊，然后去吃吃看
0: 啊。吃美食的时候不要再滑手机，好不好？
1: 好不好吃？
0: 你就每一口每一口这样
1: 细细
0: 的品尝啊，个感受哦看看周遭的哦，餐厅的装潢，周遭的人。
1: 对啊，阿伯的刚刚进来
0: 哦，每个人吃饭还在那边滑手机。
1: 阿伯，你俩逛这种点名，然后陶哥没有很忙，哎，试着跟那真人陶哥聊聊天嘛。啊，我想在那边开这间咖啡店，啊，你当初啊开店的这个契机是。 是什么？聊聊个天、哦、互动一下，嗯、看看人呀，不然坐着就没话。反正阿伯，你去咖啡厅啊，就这里看个书也好，实体的书也好，哦、对。
0: 所以有当时啊，这卖人就是安尼，伊讲啊，就去诶，一路出去冲啊冲啊冲啊，啊，也就是换个地方划手机。啊，那所以就干嘛讲啊？安尼都免出来啊，
1: 少掉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个动力。
0: 对对啊，没有跟真实的人接触，
1: 也失去社交的能力、哦。哎、
0: 对啊，对，这所以
1: 萎靡体啊，
0: 所以不好哎、欸，这个真的是不好哈、嗯，
1: 真的是不好。
0: 大人囡仔拢无好，对大人感官囡仔，好，所以小孩子也不要太早让他们接触这个社群媒体。
2: 来进攻个，
1: 来哦。吃好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得力蒜哦，盖混。
3: 我做卖菜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酱的把东西，你知无？嗯嗯。啊，我都食、嗯，我拢平时拢有食盖，就食较重的。嗯嗯。啊，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盖混盖油啊呢。
0: 盖混盖油啦。
4: 诶，妈妈，伊个迄个7月15迄天是产的不得，啊，伊热裤长衫，中华红中买大组的啦。嗯嗯嗯。食起来都你得一直。一直吃，啊！食到去张记回诊吼，张记的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滚来恢复啊紧着？啊！我佮个我阿妈妈讲，啊！你甲我瞧，都快出去多偌济啊！啊！我一直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个，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1: 连这个医生啦，哦，骨科医生拢赞叹讲，阿姨啊，厉害吼！啊！一直让敲，都把伊拉拉死啊！
0: 他差都唔是安尼啊！他差都咪会花会花，
1: 哎呀，够吃好受伤咧，够吃好受伤，家己去回诊的时阵，敲都把伊拉拉死，连这个骨科医生看了讲，哦，也惊呆了，吓尿了，太厉害了，因为平常时我咧狗，食钙粉咧狗，真正都无同款啊，哦，钙粉咧狗，你哦，喙齿牙齿。骨头哦，啊你、你的神经、你的肌肉，吼、哦，伊、那个状态一定比你的同龄的人哦显得更年轻。啊，是讲你受伤了，尤其要这骨头受伤了，这个3到6个月这个时间是恢复的黄金期。你若咱的钙粉甲吹落去、甲加落去吼，就变成了事半功倍。哎，恢复个速度会变紧，那边底下干苦啊，我搁底下吊这个酒哥啦，搁去针灸啦、复健啦，干苦还真正干苦。
0: 对，所以哦，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啊个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好来，阿娘那是讲困眠无好的朋友哈，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
1: 真的真的。
0: 护力元素，咱有美国进口的天然品的护力元素哈，
1: 护力元素
0: 一餐。吃两颗饭前吃哈，然后晚上被睡觉之前，你个该加几时啊？卡几时啊？尖尖的酸哦，钙粉
1: 啊，对，
0: 这样子哈，你的睡眠品质就可以很好了
1: ，perfect，
0: 不要再吃安眠药，
1: 倍儿棒，
0: 那就没有为大家好哈，真的好，那你护力元素，
1: 好，来准备个护力元素，阿哥来做你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0: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
1: 阿哥来做加拿大苏鹏，苏鹏婆，
0: 哦，买贵暗拢起来咧放尿啊，八个嘴啊，还食苏鹏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咪咧。

0: 我最近听到一宗这个哈两岸寻亲的这个。这个事情哈，而且是由寻亲的这个女儿伊家的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出来代志，我听了真的惊心动魄呢，很惊人，真的很惊人哈。这是咱台湾人哈，最近无偌久，咱是不是咱有这个宣布讲，咱台湾人去中国哈，失联的人口暴增。台湾去中国失联去的人口哈，今嘛愈来愈多，已经暴增四倍哈。十四个月哦，十四个月就是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呢。咱台湾去中国失联的人哈，313人，313人。但是相关单位伫咧讲讲，真正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较可怕。应该不止安尼，真正的数字比这个较可怕。所以大家哈，如果没事要去中国哈，真的哈，真的很可怕、啊。这些人为什么去中国之后就失踪了？
1: 为什么 ？Why？
0: 唔知啊，都唔知伊是安怎都无去啊，都厝诶人嘛联络袂着啊，所以我现在要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一真实这个女孩子家己出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听的我真的是哦，前几天听的我真的是听的我心哈、哦，真的是惊心动魄哈、哦。好来，这是一位台湾的女孩子，伊讲吼，因爸爸登记就是伫中国大陆咧经商，云南在云南经商哈，然后之前呢、啊，这好像是发生在前两年的事情哈。最近他接受一个北美的节目访问的时阵，他才讲出来。伊讲那时候他也前两年可能伊就是要结婚啦，伊就打电话给因爸爸，好，因爸爸拢登记拢伫大陆咧经商，伊甲因爸爸讲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了，安尼甲因爸爸讲啊，爸爸你会回来参加？伊讲爸爸讲会啊，好，因爸爸就讲哦，我。迄、那个意思讲，我查某囝年纪已经遮大汉啊，要结婚啊，安尼吼，听到伊讲要结婚的消息，爸爸足欢喜，讲我一定会登去参加，吼、哦，一定会参加。结果呢，爸爸没有回来
1: ，
0: 没有，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接到中国那边，吼，中国那边有打电话来给他，讲你爸爸过世了，哎。啊，就是什么心因性的什么猝死疾病啊，那个
1: 对，
0: 改讲恁爸爸贵姓哈？阿姨就讲哈，那这样子，伊讲吼，伊就甲家属讲，伊就讲，那你这个吼，伊个一直讲死，伊个尸体要甲火化的对，这噪音啊，伊就讲不行哈，伊讲不行，帮他火化，我一定要把我爸爸带回来台湾哈、要火化也带回来台湾，或者是说我一定也要见到我爸爸最后的一面，虽然是死掉了嘛，哈，一共是心因性的猝死嘛。结果这个女孩子哈，这个打了一边个通知的工，哦，不行哦，我们这个都是要马上火化。如果你要留全尸，你要看的话，那你要付钱，就是叫一共爱寡这钱啊，50万
1: 哦，
0: 嘿，
1: 这么多，
0: 嘿，对，要五十万，
1: 开口就要
0: 五十万。哎，一个东人一个公后天，一共五十万，我给你替你保留嘛，哈，保留您爸爸的全专尸的丢了哈。哦，啊，你来的时候那再看情形啊，这个钱哦，或许也可以退还啊呢。结果他们家属就为了要让爸爸要看爸爸的最后一面，不是讲去了，给你烧个存骨灰啊，就真正付50万哈，以汇的款到哦，他指定的那个账户就汇了50万哈、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找一个亲人。借了陪伴，他就到大陆云南要去帮爸爸这个见最后一面，然后再决定把他带回来，这个起码再火化再带回来是怎样。结果一到大陆去的时候就安排就依照那个安排就进到一个场所的地方，一共非常的可怕。他说他就被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又当地哦，伊讲伊台湾伊是含另外一个人，啊去到当地有两个因爸爸的朋友陪同因去，总共四个人。结果呢，去到那边要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时阵，当地哈类似跟他公安的就改讲，只能你一个人进来
1: 哦，
0: 其他拢未使入来，没看靠人安尼呢，怎么还限制人家呢？哈，讲只有你能进来，哈，然后呢，哎，都无法度嘛，好，那他就进去了，就只有这个女儿自己进去。进去了呢，哈，这个当地的公安改工，你还要付钱， 我三个人，三个人，因三个公安底下三个人，一共一个人5000块人民币，5000块。一共我不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付了50万了。一共啊，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是顶头的哈。哦，啊，你今麦来家，你要看恁爸爸啊，你都要通过阮家，所以一个人要5000块人民币。啊，一共哦，一轻轻哎，一共我身上再怎么轻，顶多就是2000块，一个人可以给2000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一共安尼不行哦，这样子他差太多。结果呢后来竟然怎样呢，那三个中国的公安跟他说，啊，不然这样我看你生得不错啦，就这样，那你
1: 就要求的，
0: 然后真的我们那个台湾这个女孩子就在里面被三个公安轮性侵，她说她没办法啦，要不然她不给看啦，看爸爸，他说，啊，不然看你生得不错，好啦，啊，不然就这样啦，哎呀，啊，就这样子就被门关起来，就在里面性侵他，啊，这个女孩子竟然迷的时钟，妈妈在你娘的宫，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办？而且就只有她一个人被关在里面，她也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个，所以她真的就当然性侵完毕之后呢，这真的看到让她看爸爸，爸爸是用一个跟她丝带安尼已经封起来的对啊。阿姨的宫没打开那个拉链哦，一个改供哦，你拉链只能拉到那个胸看家哦，胸部家哦，那个丝带要打开，他说只能拉到那个地方哦。结果呢，还怎么还规定这样子呢？哦，结果他拉开那个拉链的一瞬间哦，先是看到他爸爸的脸哦，一共哎三个根本都没认呢，而且呢，一打开他看到他爸爸的脸，两蕊目睭都是剩两捆而已，没有眼球了。
1: 哎呦！
0: 仔细一看，两颗眼球就放在他爸爸的耳朵旁边。
1: 哎呦！
0: 耳边放两粒目睭底下，因爸爸的就是目睭出来，目睭连拢无遐，啊，就是放在边啊。然后再拉链再往下拉，稍微再拉低一点，对方的改工不能再拉下去了哈。他大概就拉到胸口这个地方，他看到他爸爸整个人那个胸部哈，那个胸部整个是拉。可见一共里面的那个什么五脏六腑都不见了啦，好，拉安尼拉着嘞，拉落去啊，然后哈，外靠是安尼，干那像我布袋这样甜甜的，安尼简单来乱七八糟的缝一缝，就是里面的器官几乎被掏空，整个身体胸腔整个是空的，转安尼拉落去安尼。真的，他看到这样哦，他真的实在是痛苦到一个不行，啊，你也不敢说什么啊。好，就这样，他敢的两颗眼球都摆在那边给你看呐，哎呀，啊，所以他讲到这一段，他自己哦，真的，一哭，哦，他就是后来我大概听到这里，我是真的听不下去了。到后来他可能就有看到，后来这个尸体可能就在当地火化掉，哦，带回来。你看，为了要去领爸爸的尸体，哦，这。见爸爸最后一面，你看付出这样的代价，啊，一共因爸爸明显就是那种，就是被器官弄乌了了啊，啊，因两粒目睭可能是乌出来了，可能未用的，转个个蛋形伊吧，
1: 被摘器官了。
0: 根据当地人罗卫秀啊去了解，伊讲其实他爸爸跟朋友好像在餐厅啊在吃饭的时阵就不知道，突然就有公安来把他带走，然后这传出来就死掉了，就这样，对，安尼哦，可能就带走了之后啊做器官处理哈，这个所以移植了，那个器官被掏走了，掏空了这样啊，凊彩跟你讲一下，什么心因性猝死这样子，叫你家属来啊来要来啊，你看还要这样花钱。然后女儿，我在想，我听个家外公，他都快要结婚了，还为了领爸爸的那个看爸爸的尸体最后一面，还要被性侵，哇，真的好可怕！你也干嘛讲中国的什么所在啦？你也干嘛讲？你看，所以台湾人，你看这么多人啊，一年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多人台湾那么多人去中国，就这样失联了。哦，我就讲讲，哎，可能我就这种哦，啊，这是凶多吉少啦，反正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很可怕哦，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哈，他还跟你讲说，你回去不要乱讲话哦，好，反正我们就是有办法对付你哦，都安尼给你凶案哦。

0: 应该是有一两年两时间，然后所以这个女儿她可能也这个事情后来她也不敢讲，一直到最近可能就是发现咱台湾人有很多去中国就这样失踪了啊，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注重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可能也就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关系后来她才去接受一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访问，才道出这件他去为爸爸这种，伊讲我明明我爸爸是很开心哦，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很开心说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的，但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就这样哦，好吧，真的是要相当可怕的，相当这让你难无法度去想象哈，又困起来，
1: 那休息一下。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3: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4: 我是 Pocket，
13: 我是小君。

0: 好来，咱都加工吼，这里、個、有一个这里、個、澳洲哦，这里、個、维珍航空的机长，伊16岁的科德飞行驾照哈，然后呢，很快就很年轻就成为维珍航空的哈、这个驾驶员啊、而且呢，一过去开过飞行机哦，737777哈，好啦，而且他喜欢挑战那个哈啊，越是啊，越是有挑战性的哈、这个机场哈、一共啊，像他就最爱在啊这个洛杉矶哈、洛杉矶港的哈，因为洛杉矶的机场很有挑战性，
1: 没有错、
0: 因为常常有大雾哈、大雾啦哈，到、洛杉矶哈、好来哈，一共哦，他就是喜欢这样，那我们开着飞机翱翔在天空，对于来讲啊，就跟那春秋安呢游刃有余啊，哦，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赞哦，
0: 没有想到他就是做得很好，结果在2024年，2024年前两年
1: ，
0: 对，前两年呀，他56岁那一年，对，56岁，2026年，他竟然被请，人家讲机长，请你下飞机吧，安尼。
1: 突然间的对了、
0: 被强行、等于被强行降落了。其实这是形容词啦，不是讲在飞行机顶给强行降落，就是从他这个工作领域强行叫他下来啦。安尼的对啊，就是你袂使个开飞行机啊、你不能再开了，机长，请你就这样吧，为什么56岁还可以呢，还很年轻，
1: 早发性的有认知的疾病。来你好。
0: 来你好。好来，好来，让我们把这个介绍完齁，咱再来接电话齁。好来齁，这 Pocket 反应的很快齁。
1: 差不多了，
0: 好。医生来讲，因为他的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年度健检来对公，医生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啊、虽然是刚初期娘，但是这一根都别在赛会人，
1: 对啊，
0: 所以航空公司2024年的给予下来，你下来吧，
1: 这合理啦，这合理、
0: landing 降落、就是不能再登机了，安尼的对啊，哈，好来，不过伊讲哦，他这个机长哦，伊在回忆讲。他怎么56岁呢？而且一共前几年的时阵他其实前面4年的为2020年那阵那都 COVID-19 的时阵，其实他就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健康检查。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详说。一个2026年年初，伊在洛杉矶哈的飞行机飞到遐，阿伊在遐过夜哈啊，在洛杉矶过没啊？结果一共就在那个时候，他染上了哈这 COVID-19 新冠肺炎。好，然后呢？后来澳洲这个就关闭了国际边境啊。所以讲祸不单行啦，就甚至呢，落尾即个维珍航空，维珍航空的澳洲公司的掉也撤掉长城线，因为那几年飞行机嘛袂使飞啊掉个吼。飞行机就这样没得出国啊，所以呢，这个长城线就那时候也撤掉了。撤掉之后，他就是底下的时阵被之前。他就被支遣了，
1: 对，航空业主那就就辛苦了啦。
0: 对，他被支遣了。一公里的时阵，伊嘛无想切，他也没有想太多。被支遣掉，伊转来跟太太呢，从澳洲的阳光海岸搬到哪里呢？搬到因丈人爸的厝，去帮忙照顾罹患失智症的岳母，阿明太太去陪因太太，搬去甲丈人爸、丈母啊，大照顾失智症的丈母啊，结果呢，他的岳母呢，他岳母的2023年离空离三年十月份的过身去啊，因丈母啊过身了后六个月。结果呢？这一位机长 Captain 他也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哦。李典公，阿兹海默症会传染吗？为什么他丈母娘就是阿兹海默症过海默症过世，一下叫过闺女？你看2020年嘛，去嘛，2023年因丈母娘的过世嘛，贵姓六个月了， 他自己也得了阿兹海默，检查出得了阿兹海默症哈，哦，就这样子哈，嗯，所以后来呢哈，他其实呢，伊无感觉讲伊有什么款的症状，哦，没有什么症状，后来伊嘛连续哦哈，连续有去做啊，这个什么抽血啦，各种的，吼，哎，抽血特别拢提一大堆的那个抽血单，讲哦，你要去这里抽那个啊，这里抽，反正就抽血都抽很多的丢了哦，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后来他又再去做检测，西村又没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啊，甚至有的医师改抽血检查了，讲啊，可能是比较缺血。欠血，好，佮欠血，啊，所以就讲，啊，你们就补补血就好了咩，吼，安尼，吼，就是等于这四年当中，吼，一直就这样子，吼，在迄个戏里当中，伊讲，吼，他就是被误诊了，吼，误诊了，后来伊就是要佮登去航空公司。哦，就是两年前伊要去登记航空公司，哦，因为都没有嘛，没有嘛，没有人跟他说他有嘛，只要顶多有一次吼，伊讲伊伫即几年当中，伊可以检查几下遍，顶多一个有一次的检查，改讲伊可能缺血安尼，他就补血哈。后来他回去啊，这个航空公司是另外一间，唔是较在维珍，是一个联航的对啦吼，啊，伊就去做检诶了啊，做啥伊了。哦，驾驶模拟啦，吼，那个驾驶模拟啊，哦，虽然你讲
1: 训练舱
0: 啦，对啊，我较早我有做过，但是你今慢慢换公司嘛，是叫你
1: 驾，当然
0: 了，对对对。然后那个主考官就改问一句话，讲，欸，啊，这个驾驶的那个方向盘呐，啊，类似的是安尼无人机，伊改问讲，各主考官改问讲。

0: 疯了，伊讲，家问讲你是中风还是安怎安尼啦？家问安尼吼，伊讲我真的吼，一时之间我自己都答不出来吼。伊讲以前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超级困难吼？他们问我仪表啦，就是那些仪表板，刚才那开车仪表板这些在干什么用的，我竟然回答不出来吼。所以呢，吼，伊就转来讲，迄落啊，没有办法啦。
1: 当然啦，那都连最基本的认知都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伊足无助的是讲，前几年伊都有一检查过好几次，拢讲没有问题啊。伊讲那就是把它误诊啦，哦，就误诊啦，哦。
2: 温暖自保留给我。
0: 伊要讲的，就是讲这种早发性的吼，这种失智症啦，吼，阿兹海默症就失智，吼。伊要讲的，其实他在讲这一段，伊讲对这种还要在工作赚钱的人来讲，真的是很大的打击。明明我年纪还不大，
1: 啊，可没有，可是就看他工作啦，伊，欸，工作是几百个人的生命呢，欸，这家，個，这也当，
0: 所以对啊，可亏无人机这当然是不可能，
1: 对啊，对啊，对 啊，
0: 所以伊事后当然就有赶快调整生活
1: 啦，
0: 啊，当然也有去就医啦，啊，但就医医生也说这种是，好，你得家己的雄心，我安怎安怎，这个没有药物讲会当好你迄，那个，
1: 哎，
0: 啊，伊就讲吼。但是我可以就回到陆地，我去找简单一点的工作。
1: 哦，可以啦，可以啦。你
0: 但是，一工就是都不被采用，
1: 嗯。有时候真的就是年纪啦，
0: 欸，不
1: 一定
0: 不被采用，
1: 不一定是
0: 五十几岁了，一定是五十几岁。
1: 阿兹海默症的关系，欸。
0: 我一个机长，我较早塞回人机翱翔天空，
1: 有一些工作
0: 嘛，甘愿来给你扫涂骹。
1: 有一些工作他可能不会投啊，不一定啊，欸，这个后面都那，哎呀，但不是说都不要那麦当劳。
0: 他说以英泰来讲哦，一共以这类就是这个机长哈，一共哦。众人叫我拿一支的有啦，那有的现在有的清洁吼，那个哦扫地的，哇扫树叶的，那种有一支的用那个空气枪的，嘟啊，对一款啊，就甲树叶啊、草啊，拢安尼拖啊扫个清清气气，有没有？伊讲纵然叫我做那个工作，我都愿意，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用我？哦，
1: 年龄就是一个很大的现实的问题啊！哎呀，这个真的
0: 五十几岁而已，啊。
1: 我讲哦，我讲我刚刚我去上日文课，啊，我得跟我老师来谈论，就是指包括少子化就业问题，包括日本马西嘛。我讲日本这边少子化也是很严重啊。但是呢，我刚才就没有讲哦，日本的打工，日本有一个叫做哈。日本他们其实毕业之后，大学刚正大学毕业是22岁，而因毕业之前的一年的大四那一年，其实都就没有体力要进入去公司去就职，他们一整年都会去要去面试就职，有的没有的。但是呢，你如果没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找到工作的话，22岁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已经毕业的没有找到工作，你接下来几年要去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已经降了很多。还有另外一种，我常听到进来就惊死。我当时啊，你在大学哈，啊是讲你可能就是中间哈有被那个留级嘛，哦啊是讲就暂停哦，也就是那个暂停学可能大三升大四那一年哈，你就是休学一年啊去干嘛，所以你毕业的年纪不是正。22岁不是正22岁毕业，我老实讲讲吼，日本的一些
0: 不被采用，
1: 大好的大企业哈，他连给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In the way，你在毕会大学，而且是正那个年龄出来的这个学生啊，当然好的大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外一般来讲，也干嘛讲你在毕会，你在大学毕业，你人生如果中间不管有留级啦，去国外留学，除非你国外留学是很好的学历，拿去这个国外的学历来，但是如果你拿日本的学历，又不是在22岁毕业，很多日本的好的公司，他根本连面试机会都不给你啊，其实很严格啦，对啊，虽然说缺工啦，但是你从资方哦，还是大资方还是想要年轻的刚毕业的，还有什么没有哈被社会其他公司的文化给污染过，然后一张白纸重新训练起，他们这种嘛是公司上来啦。
2: 在你的怀中，
1: 啊，中高龄就业哈，真的就只能 除非是靠你的人脉去找一些高阶的工作，不然的话你能找的工作就是比较入门的工作。
0: 好，所以讲吼，咱都在讲诶吼，这个澳洲这个年轻的机长，因为啊这个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职场困难困境哈。有些人可能一直确诊之前也会有故意要隐瞒嘛，隐瞒症状哈，或者是职务调整的困难，以及失业以后，因为还年轻啊，失业了要安怎样，搁再重建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是困难的哈，在因讲因拄到的困难是这几点安尼的对哈，后来呢真的没办法，伊讲甚至少数业去。少求以后我的管理，但是还是找不到工作哦。确诊了伊落位转呢，这一位机长安怎伊开始健身哈？伊讲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啊！我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健康，我就健身哈啊！就因为也透过健身，他现在变得更健康、更快乐，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也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好，譬如去旅行哈，伊讲吼，伊今嘛定来喊民宝去四国旅行。伊讲，我现在坐飞机出国旅行的时候，弄个想讲，我不再是坐在那个驾驶舱，我是坐在客人的乘客座位哈。好，跟太太这一段时间，2024年了哈，他就是去了日本，也去库克群岛，去寮国，去越南，去泰国，都是在亚洲，还去柬埔寨。再去印尼、去新加坡玩，哈，伊讲接下来伊要去跳岛太平洋，哦，接着就是搭游轮跳岛，哈，这游轮，啊，伊讲哦，因为就是讲，因为他是一个开飞机的机长啊，发生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了工作，失去了工作，所以其实伊过去遐的啊，这类开飞机的同行同业还是常常会跟他联络，啊，伊嘛常常会po伊甲因某去四国旅行佚佗的相片，啊，所以以前的同事也常常哦，又来想要跟他啊聚一聚，喝喝咖啡哦，啊，就聊一聊已经卖状况啊啊，这个有些人也想也怕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跟这个机长一样哦，自己也会不会早发现呢？哦，这个失智症，所以会跟他做一个研究啊，那的掉，因为很怕人，很多人也很怕说我会不会就也这样子，然后就失去了我的工作啊，那样好，伊讲哦，所以有一个同事常常会打电话约他喝咖啡，伊讲我很快乐哈，尤其跟我这些老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快乐。为什么？因为跟这些老同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叫我机长，机长还是叫他机长。
1: 所以我感觉以前在公司吃对的时候，心里的一定是你五十几岁，啊，伊感觉佮家己够有法度去开公司的年纪，一定是心理打击很大。那像他这么都是希望人家叫他机长，被一辈子几乎在职场上都是被追捧的人，你别叫伊安怎去找其他扫地的工作。
0: 他说可以啊，他说扫树叶我愿意啊，但是
1: 这种人面子绝对是拉不下来的。
0: 没有啦，人啊，也都可以去动，
1: 而且没有你看，
0: 工作
1: 以后边工作又去游山玩水，不缺钱嘛，他不缺钱，工作就挑了啊，他只是觉得失落感，说啊，我看他前半辈子都哇，很被人家尊崇，很有用，大概看到都要尊敬我一声，叫我一声 Captain。但是现在去哪里面试都处处就碰壁。
0: 好，所以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你看，你也想说，哎，每天在开飞机的人，哎，也是会这么早就会去了啊，你说什么原因不知道，这个自己也不知道，没感觉，去给人丢脸，团练到的，好，来，开玩笑啦，这种是不会传染的，
1: 没有错啊，
0: 所以
1: 就退化啦。
0: 咱跟听众朋友说，这刚好今天我又看到，这是咱国内这失智症研究单位这个说公公，哎，如果你哪发现公领导，譬如伊公领导，你家里的长辈，一般来大家拢就爱看电视的， 哦，哎，大刚哦，电视哎，八点档、六点档，然后两啊、十二点档，好了，三点档哎，拢在看。嗯、有一天伊突然不爱看电视啊，哎、欸、妈，啊你这阵不是你看电视的时间吗？啊，无啊，不爱啊，哎呀、啊，就是他平常他热爱的事情，竟然现在不爱了。伊讲你要注意哦。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哦嗯、所以你得看恁家，恁家的长辈，伊本来嘛不一定长辈哦，搞不好长辈没有说话你家己嘞吼，所以讲哦，早发性失智嘛，嗯，这是提醒听众朋友，伊讲原本热爱的事情，现在变得不爱了吼，这也有可能就是啊一种失智的啊这七大警讯之一啦吼，七大警讯之一，有关的失智症咱讲话足多嘛吼，第一包括记忆力衰退，吼记忆力衰退吼，啊个来对原本喜爱代志，即嘛变个无趣味无兴趣啊吼，后来包括讲哎啊你本来唔是拢足爱唱跟人唱歌跳舞，今嘛拢不爱去啊，不爱去啊！哈，好来啊，时间呢，日夜颠倒的认知，哈、嗯，日夜哈，哎，认知的，日时暗时的哈，哦啊，日时困困困，暗时呢，哦，精神寡好诶，啊，规个规暝底下啰啰嗦哈，好、哦，这个日夜认知错乱、嗯，啊，个空间感下降，个凌乱收纳凌乱哈，乱清清，较早都唔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啊，空间感哈，这、哦、老是搞。不清楚，好、哦，要便所就惊伊房间吼，要灶卡就惊伊便所吼，我、哦、反正空间感的认知吼、哦，这个错乱啊，个收纳变得很凌乱哈、嗯嗯嗯，啊，性格改变啊，情绪起伏、情绪起伏足大诶哈、哦嗯嗯，啊，语言的表达甲沟通的能力退化，嗯、哦，较早就个讲诶，啊，即卖讲话。所以这两天不是很多人在关心 马前总统嘛、哦嗯、有人就说不怪哦，他之前都说要下架国民党、哦、有人就说要说话颠三倒四、哦嗯哦、难怪、哦、最近稍微大家都知道嘛、哦、就觉得、哦、这他有关于他可能也退化了 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哦、你依然爱我，只是、嗯、判断力比较弱化、啊、警觉性变差，以上以上哦，这等于七大失智症的警讯哈。嗯嗯。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来，我话要讲有代志要用分享哈，来哦，0800-775-99。

0: 所以其实哈，马前总统伊较早哈，这好像是前两年的事情吧。哦，伊个左算算计的舞台顶，伊啊，底下讲哦，伊家己本身是国民党诶，伊底下咧讲哦，我们要下架国民党哦。所以其实你看讲话颠三倒四，就是有一点、稍微就有一点状况。迄阵啊，伊点啊话拢讲啊足奇怪，那么干嘛怪怪哈？来你好，嘿。
1: 那你好，小棍 pocket，
2: 我要订那个
1: 来线下，
0: 好订产品，好线下哦哈，来小棍 pocket 你好，
2: 嘿，小棍 pocket 你好，
0: 嘿你好，哈，
2: 哎，啊，今麦讲我那有咧赠送哟，
3: 各一瓶吗？
0: 无呢，
2: 买两罐送半罐，
0: 无呢。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4: 小
0: 军
4: 福
0: 给
4: 你好，哎、
0: 你好。
4: 啊，我请借问哦，迄种要哪当做一条
0: ？OK 的，可以。水哦，水哦，水哦，吼！
4: 恭喜你有中无诶，啊，好
0: 哦，好好好，谢谢哦，恭喜你，好好好，谢谢谢谢哦，好，谢谢啦哦，咱听众朋友吼，一几年烫天诶啦，咱诶产品真正拢是不停不断诶吼，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0: 毋是咧支持咱啦，是当本身食啊足好诶啦，啊，当然吼，即有当时啊，因都会甲咱分享一下安尼吼，我们替他也很开心啦，
1: 食啊
0: 足好足健康啊吼，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5: 喂，我刚刚忘了说什么。
0: 来线下。来，咱能 call in 电话，要卡起来，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哈，要注文，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再来谢谢有的要讲有代志要问的分享素文。好，咱即马一点钟久，我们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 ，call in 直接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这里这个柯文哲第啊，这个一审的审判了哈，啊，伊阵唔是都足济一寡，遐伊的一寡支持者啦，没有很多啦，听说人工超三四十个啦哈，啊，但是声音就很大啦，也很吵啦哈，啊，啊，唔是哇，底下呢吼，底下个支持啊呢，有个底下的话靠好哈，来等一下啊，来你好 ，Hello，
2: 喂。请问哦，我之前买加油哦，
0: 好好来线下跟你讲好。

0: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你好，
1: 淑君你好，
0: 哎、欸、你好，
1: 迄、那个阿婆是要甲你问一下哈，阿婆都交流是要食，你讲什么？
0: 交流哦，来讲个交流，就是食迄个苏鹏哈。苏鹏，哎，苏鹏，苏鹏，伊也就是咧食高尿的，啊是尿失禁的，啊是常常咧尿道膀胱发炎的，吼，哎，安尼，吼，啊，苏鹏哦，啊，够有劲
1: 的，
0: 好好好，吼，苏鹏，查甫查某，啊个囡仔，囡仔要食哪，囡仔抓尿啊，系啊，啊查甫的都捏啊捏啊，整啊整啊整啊，啊，即个尿放未出来，要放无三滴，唔放十十滴，吼，那个，吼，吼，困觉甲要死的，吼。啊，查甫人家，哎、欸，个有几个几只好吼，男性荷尔蒙充足起来吼，苏鹏世界好用的，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2: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铃声。
0: 一心要开庭的时阵吼，哇，柯文哲来个啊，笑眯眯看到，哦，这侪人的，哟、哦、吼，阿伯加油，阿伯无罪，阿伯加油，阿伯无罪，他就有一点笑的，然后讲，哎、欸，哦，被红心判的人吼，被一审要宣判的人，竟然个会笑眯眯，因为甲出来都无同款啊，虽然出来还是强挤着笑容，哎、啊，但是外口遐小草都底下躁动啊，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哎呀小草听了说、哎、阿伯红破十七年就这样的电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贪污阿伯清清白白你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一则新闻说小草底下怕人有没有怕人这个后来我了解了怕人是什么小草打小草呢啊、为什么小草会打小草旁边都支持阿伯是怎样这些人是已经、喔、那個、都拍起来这次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
3: 就说破解
0: 好你好
3: 前辈是干嘛请了咱台湾人来说要跳楼说哪里就要跳楼
0: 好啦
3: 请了咱全部台湾人
0: 好啦后来为什么这发生小草在那个法院门外底下在打架干架小草打小草哎这样这样的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罪阿伯没有贪污这个边有一个人底下话说贪污除罪哇今天就去红包了呀贪污除罪化哎嘛小草化意思说贪污无罪啦一话贪污除罪化的贪污无罪的对啊都督罪嘛督罪嘛啊 ,BI 的小草今天的贪污的动作是敌人啊都给剥落去啊清落去啊你说什么贪污我是说贪污除罪化啊被贪污除罪没有罪哦小草真的实在是齁、哦、啊小啊齁、哦、来你好嘿。
1: 小姑娘哎别你管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

0: 我都只扑街，你唔是分享一个川普的迄落，咧接受记者迄落时阵，有一个记者该问你家己讲啊，你网络分享的吼，我感觉川普迄个表情哦，伊个表情啊，伊个应回答伊迄个记者实在是足无奈的表情哦，但是又很好笑哈。迄个有一个记者啦，查某记者就问川普啦，伊就讲。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的那个铀哦铀都是被做核武的那个哦那个铀一个那个成分哦，你是不是要去把它拿走的丢了？你好，问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把伊朗的那个去把伊朗的铀拿掉取掉啊？那的丢，川普这样的问一句话啊，哎，对吧？伊讲。我唔知咩啊，那个你回答，伊讲，伊个迄个记者嚟看，伊讲，你应该是好人啦吼，但是你问这個问题吼，你要叫我安怎甲你回答？伊足无奈，一直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去甲伊朗迄个药拿走？哎，刚才咧好伊讲咧，刚才准倒定泥干嘛咧哦？足简单哦，这种问法吼，这问法吼，实在是哦，难怪川普。一个啊，想要动怒又不能动怒，哎呦呦，要回答他又觉得这北七的问题，我想要回答。干不然伊讲，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明天下午3点去拿。结果边下人拢笑嘎嘎嘎，我明天下午3点去拿，好不好？哦，所以讲吼。
1: 对啊，
0: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就是，你咧问安尼吼。
1: 对啊，所以这变作讲不会问一个好问题。对啊，这算了，我像报章杂志媒体特别套话嘛，是讲要下标题，所以他就只会用这样子啊。但久而久之，你当然包括吼，不只是这川普懵啦，那当然第一叫嘛，就不。这个就北街嘛，我老公啊，看到一个这个分尸案，记者就然后警方出来开会，然后
0: 开记者会，
1: 啊，记者们讲啊，那问警官就说，啊，这个分尸案是不是有他杀的嫌疑？对啊，所以这
0: 所以赶快啦，这就是你，
1: 啊，
0: 你问安尼，我今嘛今嘛，
1: 现在很多网络上为了流量嘛，那就是写一些白就是很无脑的标题。
0: 所以我是拄只好想到迄个小草，迄间迄个伫个法院门口，底下怕应该个小草，竟然就是阿伯清清白白没有贪污，边啊一个话贪污除罪话，根本就感动的港派啦，啊，去了听到贪污，我的公阿伯清清白白，你跟我贪污的。莫瑞呀，哦，
1: 物以类聚啊，只能说物以类聚。

0: 到哪里哦，真的就是商机就到哪里。这个歌用器哦，雄心呢，这个所谓的有一个就台积电旁边，距离台积电才1.5公里哈、哦，这里、个、高雄市运站，大家知道高雄市运站其实就是在台积电的这个旁边嘛，有一个7.2亿哈、哦、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哈、哦、啊，72亿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其实这个有离台积电有多近呢？就是捷运站下来之后呢，哈、哦、啊，你个家。再走一段路就到台积电的工厂，所以这块地伊就是伫半屏山的边啊，在镇旁边有好几块的土地哦，所以昨天有很多所谓的投资商、开发商哦去投标，而且顺利的脱标标出去。我有看这个高雄市建会副市长哦林清龙伊的讲哦，未来啊，他要在那边打造一个哦，都要台积电工作的园区之外哈，得投到公积的。公积的土地，它要变成一个生活的园区哦。这边就有好几栋，比如说哦，高级的这个公寓，然后还有所谓的日升升投资的精湛的商场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有几个这类、个、建设公司，伊贝底亚基础有商办啊，伊毛这类住宅。而且高雄市政府这做了一个哈，我觉得可以真的是串起整个生活园区的这个部分，伊贝对。高雄市运这个主高雄市运站捷运高雄市运站哈、哦，拉一个空桥，直接就接到哈、哦、这个园区去。好、哦，这个台积电的港电书啊，是要去那边哈、哦，工作上班啊，住家的生活的这些居民们哈、哦，不用再穿过下面的马路、哦、因为高雄市的这个捷运的这个市运站，它是高架的、哦、你哪被过去对面的时候，通常你要下到一楼再走过去，但是它现在就跟日本的这种哦，这种立体型的这种车站一样，做一个空桥直接拉过去，你得让拉到哦，刚才最新脱标这个园区，不管去那边去设计啦。啊，去洽公啦，啊是公哦，去大饭店啦，甚至所谓的这个回家哦，你现在从捷运站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新的这个生活园区里面去，所以台积电真的带来很多的商机，
1: 没错，而且未来的、就是台积电员工可能底下引的引的 key 啊，五一的住宅大楼啊，可能下班就直接哦，过了个空桥就回到回家了哈、
0: 而且很多
1: 大楼里面还会有设有那个百货商场，
0: 对啊，对啊对、啊，啊啊、还有什么？还有很重要 A 办呢。
1: 啊，对
0: 了，哎，办，那想接这通电话，来，你好
1: ，Hello，
2: 淑芬的伯爷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刚才李昌钰博士贵姓也归回，你刚才。
1: 咱这部
0: 好，刚才就讲过了哈，谢谢哈，第一小时讲过了哈、嗯，啊你
1: 87岁
0: 哈，对哈、嗯，谢谢哈，
1: 咱一开始都讲啊
0: ，A 级商办哦。就嘴台积电的周边的供应商、哦嗯、他们就直接会租那些 A 班在那边、
1: 嗯。
0: 因为对台积电的供应商来讲，当然你这里钢铁路金用的如何就是钢铁书啦，还是说第一时间因为处理、哦、这个台积电的这个上大客户的需求、哦嗯、你马上能够距离这么近就马上能够处理、嗯。所以这对其他们相关的供应商来说、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A 班的商机、嗯。而且林清龙市长说希望这一块土地今年底就动工，然后3年半之内就完工。想到没得啊，3年半呢？因为台积电高雄接下来这几个厂
1: 二厂、三厂、
0: 四厂、
1: 五厂、六厂，
0: 一共3年半之后，台积电就有5个厂，就是在开始运作、嗯
1: 哦。
0: 所以你这个住宅，然后办公、生活、跟娱乐、希望能够3年半之后就到位。
1: 对，所以都要紧啦。紧嘛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口头禅呐、啊，但是伊真正伊是秉持着安尼咧做代志的，紧吼，无人讲伫短短几年的市长任内吼，安尼整个高雄翻天覆地的吼、哇，真的是吼，好吧吼，很多高雄人都说哦，想到陈其迈快要市长要卸任了，哎呦，好吧哈，当然希望继任者继续维持好甚至更发扬光大。

0: 美国、以色列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哇，哈、哦。最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美国提出的15条，哈，伊朗就不接受，哎，已经都无被打嘛，哈，就不想谈，
1: 接受才奇怪，
0: 太严苛了，哈，太严苛了。啊，即卖两边哦，拢一边一个话，啊，一边哦，一边伫咧做，哈，一边一个炸，哈，一边一个话安尼哦。来，最新的消息哦，伊朗出来话讲，我现在伊朗动哦，要动员百万大军哦，百万大军哦，这是一路要来对抗美国。美国伊讲来啊，如果你敢哦出动陆地哈，好意思讲你敢陆地登陆的这个军这个部队来的话哈，我伊朗哦动员百万大军，甚至第一嘞，哎上面伊嘞那个本来要登岛，有几个岛说准备有可能要登岛控制啊，这个霍姆兹海峡。哎，今天哦传出一个影片就是讲哦，当地就在平民哦，吼啊去徛在迄个岛上海岸边呀，大概手拉手，跟那咱当年台湾哦，这个全岛吼，台湾吼，这个国专岛安尼，大概百万人手拉手，印度底下哦，伊讲哦。就是说如果你美军你要来登岛啊，我这些老百姓我就站在岛上看你敢敢爬不安呢、啊、所以有人在猜第一这个那些人、哦、看起来都是安呢，大概手拉手、啊、围成那个人墙、哦、要阻挡美军的登陆的对、啊、第一个疑问，那些人真的都是平民吗？搞不好的叫军人、哦、叫他们的卡小、哦、去那个做啥穿那个 平民的衣服的、哦、好来第二那个影片是真的吗？有人也说影片你也不能相信是真的、啊、反正他有po出来那个影片、啊啊、大家还是存疑、啊、甚至呢最新的消息、啊、伊朗就说、啊、伊朗说怎样呢？伊朗说叫那个伊朗的民众、啊、他说、嗯、这个在美军如果有在美军的军事基地附近的人赶快离开、啊好像伊被释放的、就是他要释放，讲的都很狠呐、啊，吼、哦，哦，五郎公他这个是不是要用核武攻击？嘿，好、哦，被挡核武啊，哈、哦，挡核武攻击、啊，到底有没有这不知道，反正起码的三名人这则撸这则吼，吼、哦，我都、就是吼、哦，我想供出来的吼，较明较迄、那、落、個，就是安尼哦，就好像川普国内的记者问他说。总统先生，你要不要去伊朗拿药？拿药，讲得跟他特定你干？我川普啊，这、哦。那美国有消息啦，这都不是白宫自己说的，是有人这个各方面的观察跟资料资讯，或者是有收集到这样的状况，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听说已经动起来动员了，可能也有可能是 on the way， 也要到波湾的这个路上了，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还有呢75游击兵团，听说 这三个部队都有被证实，有被证实让有看到他们的移动啊，这个是的确有的，在移动往波湾移动，那所以说可能真的大家而且巴基斯坦本来说可能就是在要在巴基斯坦大家要谈嘛，齁齁要会谈嘛，结果巴基斯坦竟然的昨天又出来讲说没有要会谈哦，因为伊朗完全不接受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哦，好来，那不接受大家的眼都眼啊，就说我可能我的派出我要这地狱火要燃烧了哦，要搞到美国人咧讲啊，这伊朗嘛是啊，你讲啊足恐怖，我的个工兵你个恐怖啊，我的百万雄兵我们就出动了啊，也不排除核武攻击啊，反正都这样叫板啊，当然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美国其实他也都到没办法的办法，真的是才有那个军部队登陆，这大家都是在叫板的，就是啊，不过那这样下去好了，你也不能说他是在叫板讲假的啊，谁敢说一定是假的嘞，对啊。

0: 哎，即马连迄个俄罗斯哦，俄罗斯家己咧生产石油的吼，俄罗斯讲拍算要为四月初一开始哦，全面禁止汽油出口。因的汽油无要出口啊，
1: 但是故意的啊，但是故意的啊。
0: 哦，意思要让大家知道，
1: 但没没
0: 有，无汽油好用哦。
1: 他就会去，大家就压力就会到美国身上。
0: 对，这么俄罗斯其实他是比较站在伊朗这一边的哦。
1: 当然，哎呀，他就是这种拿这种原什么能源当武器，能源武器化，这合理啊。一拿工减产啊，是工不输出的话，原油的价格一定会涨。我的工原油价格会涨，这前提把动全身嘛，转世改的会进入所谓的通膨。
0: 而且今嘛吼，最新的消息就是讲，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 close 啊，哦，提供就是这个最近的是有几艘船哈。包括啥？包括中国的本来中国的伊阿个基建咪甲放行咧，中国的两架船本来已经俄甲霍姆兹海峡，甲关这个伊都甲去赶走哈，赶走的掉哈，他就是这样啊。后我甲你封一礼拜、两礼拜哦，甲阿个含俄罗斯，这拢是石油讲。哦，我个三礼拜、四礼拜，看你冻会掉不？恁这国家吼，哎，冻会掉不？哦，冻会掉这石油安尼迄落无？哦，出未去安尼，出未出？昨我去买菜哈。哦，就三不五时，我会去传统菜市场哈，去红文旗啊去。嘿，卖菜工，下一次来哈，自己带袋子咯。没有塑胶袋哦，没有塑胶袋提供咯。讲下一次来买物件啦，来买菜哦，爱家己扎袋啊来袋哦。我讲哦，对了，好了，这个没问题哦。不是没有塑胶袋，伊家己讲下一次来你拿塑胶袋哈，爱钱就对啦，要算钱。所以今嘛上好，你家己拿出来买物件吼，你上好拢家己炸容器，还是一个环保袋安尼吼。
1: 所以哦，现在这一场哦，不管是这个产能源的大国吼，包括就俄罗斯啦，是讲伊朗啦，他就已经把这能源吼武器化。所以咱包括因为咱是跟美国同一阵线的一个盟邦的盟友嘛，这个 AIT 的这个促产鼓励演哦，一再去po 了一篇最新。的这文章哦，你有没有听就不用听哈。一的下工哈，为了进一步缓解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中断的影响哦，美国嘛期待哈向台湾提供大量的液化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油，可用于混合燃料的乙醇，以打造更兼具韧性的能源供应。体系就如同古立源他自己讲说，如同他去年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各种能源以及技术上支援台湾的需求，所以某些程度程度上也可以再让我们检视一下咱家己台湾所谓的能源政策跟能源的供应，如果有都像都得这样的情形，我们唯一的我们大部分的进口的从中东的原油之外呢，我们现在可以敢跟美国买，当然成本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未来世界就是这样嘛。你看这些集权国家一个不送的封锁霍姆兹海峡，一个不送的我现在原油就不出口了，用能源当作武器让大家觉得说啊，惨嘛，哇，这油不够用啊。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能源供应的再次升级的一个好时机啊！包括日本一张也释出了他们国家的战备的原油哦，我的看吼，日本的掐这煤炭去吸，然后日本那个国家战备原油的那个厂长说，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原油给送出去。哦，这个是安定民心嘛，所以包括美国也是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应该要跟美国战争起来，因为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不会是在一时三刻就有一个 好的结果。那如果拖下去的话，哎，不要紧，记者提能源供应去保护，咱台湾够美国，因为美国其实是全世界产油最大的国家。
0: 来你好，嘿，哈喽，
2: 好，
0: 刷卡吼吼，其实全世界吼就有上济吼，能源上济是美国啊，吼是美国吼。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到今嘛为止哦，到现在为止，美国它是稳居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一天吼，诶，当三两吼，即个产石油1300万桶哦，1300万桶哦。那最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它得益哈，得喝处哈，得益于页岩油的技术哈，页岩油的技术哈，所以美国现在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日产量1300万桶哈，好来。但是呢，其实委内瑞拉也拥有全球最多的以探明，就是已经有探知的哈，已经有探到勘探，好探看到的这个石油储量，但是也生产潜力受限哈，受限。所以呢，如果呢，这起码我美国嘛哈，啊，委内瑞拉起码的等于美国的在联合在做一个开发哈，好啊，如果哪要讲哦，就有。输出最大的哈，这出油输出国家还是沙特阿拉伯哈，那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哈，但是产量最多的是美国哈，嗯。
1: 所以还是希望中东和平啊，和睦之海峡这边的油可以散过来，但是这个时阵，我稍微讲一句，讲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重新检视哈各国，尤其这个东北亚国家、日本、韩国，包括咱，咱未当对手当的保护哈，你要打造第二甚至第三的那个能源的来源，因为日本啊，包括咱那些韩国，我们都没有产油嘛，那些石油、天然气都爱进口啊，一旦进口的话，你刚刚讲你一个国家的能源就是你。这个国家工业啊，还是讲民生要叮当吼，的基本，这个物件你落地，你放在别人手上，其实是很危险，或者是说你鸡蛋只放在中东一个国家上，你就很危险。所以你讲泰国跟菲律宾，这两天的塔卡莫雷西啊，哎呀，因的全部拢对地中东啊，
0: 好来。打羽毛球的朋友，一个一个振奋的消息哈。哦，就是咱的羽球，羽球队嘛，吼，羽球天后戴资颖，吼、哦，哎，要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吼、哦，合作，伫高雄市的楠梓区投资兴建一个台湾最大的复合式羽球馆，哈、哦，未来将要跟世界羽球团队合作，让高雄成为台湾羽球重镇，带动羽毛球运动朝向专业化、专业化发展，
1: 哈、哦。
0: 那戴资颖的爸爸也特别出来说：“我相挺，哈、哦，我挺，哈、哦，好、哦，这是戴资颖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哦。嗯”好，要伫高雄市南麻溪投资一个台湾上界大复合式羽球馆呐、啊！哦，好来，谢谢哈、未来你这个羽球馆呢，大概哈、你看到的都是世界羽球团队哈。好，你抛给他最近拢在拍羽毛球，连刚
1: 很好啊，因为哈、咱他羽球呢、这个运动，我们台湾其实是有是哦。有优势的比如说咱台湾这个最新的这个一个男子单打而且在这个所谓的硬这个全英公开赛1000级别全英公开赛拿到了冠军吼，一杆不简单呢，还有双打那全英公开赛的男女混双我们也拿到冠军，这东西台湾过去历史顶管没有了。全英公开赛简单的来说的话，羽球啦，羽球全英公开赛它的地位就有一点像是网球的
0: 温布顿
1: 、历史很悠久，上百年的、然后积分也高、所以我们这次的男单的冠军、是我们台湾的选手、真的不简单、
0: 所以可能未来让羽球台湾的羽球、也能够像棒球一样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有机会拿到好成绩、羽毛球比较有机会，棒球真的还是天赋很重要，
0: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1: 羽毛球有机会。
0: 哎，扑街啦！林刚话你出国去比赛。
1: 卖受伤就好啦，要比赛，
0: 特别的看遐拍架呢，行路安尼，要咪开卡轻
1: 啊？我们是怕身体健康啊，怕吼混的呢。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加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悄悄。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来来来来吼，这行李有够好，就到你接电话吼。来，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吼，比今仔一个快闪的机会吼，要买吼，恁今仔日一定要锁定咱的节目，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听歌。

一回，这是孙淑媚歌舞安博正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琪妈。现场专线电话免付费的专线，也就是咱的快闪专线哈，一定要加记起来哦。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两天的天气啦，大家在要说，哎呦，好家在哦，阿弥陀佛咯，哦，这个风台，这个阿霞哦，这个阿霞的风台，好家在，无你来咱台湾哦，啊，不过呢，天气是安尼啦，吼，伊后壁带来这个雨水，吼，雨水还是有会天气会很变化很大哦，阿弥陀佛。两面好天，但是大部分都是午后雷阵雨啦，吼，午后雷阵雨。你们来记得听啊，那讲到吼，咱这婆婆妈妈吼，家庭主妇，你若话烦恼，黑那的哎，波西啊，个不要紧哦，黑那的在西啊，吼，拢烦恼讲啊，嗨，我今日我无得出门买菜啊，我今天又没有办法出门买菜了。啊，有当时啊，你问讲，这菜起来吼，这行李大吼。因你做生意嘛是就会去呢啊，到底是要摆唔摆，还是要出去摆摊呐？嘿呐，啊哪公有迄、那个，你哪公迄早起吼，早起你哪里大头来得，嘿都不要紧，啊你要摆路边嘿，嘿真正无在条摆呢，嘿像我们一阵吼，擦一个吼，嘿拢未好收呢，吼、哦、这生意人真正辛苦啦，辛苦。啊，像这个天啦，要出去买一些菜啦，买一些鱼啦、肉啦，吼，嘛不方便啦，吼，所以咱的快闪就足重要。咱的快闪就是吼，咱老公有当时买着迄个鸡啊，吼，像正经啊，比起嘛想买鸡腿啦，吼，鸡腿排像顶礼拜，迄鸡腿排收着吼，有咧真无，有好食无，真正好食，比起嘛介绍鸡啊，拢好食都青啦。啊，海产咱正经嘛有介绍过呀，哦，诶，鱼豆啦。哦，鱼豆啦，啊是迄个丝墨鱼卷呐、啊，吼、哦，迄拢好食。今仔日吼，我吼、哦、这几工吼拢食啥呢？食偌好诶，你毋知？你讲食好要中风哦？无啦，食好是安尼呢？看食啥物？啊，看食你看你要食啥物？讲到即个食海产吼，海产当中吼，我上爱两项，上爱食两项尔。啊，鱼啊，卖讲鱼啊，是一定爱食的啦吼。所有海产类的吼，我个爱食，迄个金马贡啦吼，就是。

还根本拢几粒啊？尔嘿呐，无够过瘾呐，嘿吃不过瘾呐。啊，我拢会去另外个买手干贝，吼、哦、手干贝啊，这个手干贝吼，恁然后迄退冰了后吼，其实我嘛无退冰，你唔知话喏。我就是因为爱翕嘛，白菜拢爱翕嘛，啊翕的过程吼，买差不多七八分熟的时阵，我得倒差不多一杯落干贝吼，我个甲撒一杯落，差不多十几粒，吼、哦、十几粒杯。啊、让它焖一下下，焖一下下就好了哦。吼、啊，阿你若要加沙爹啦，啊是要加这个干贝酱啊，什么 XO 酱弄来塞，吼、哦，还翕起来吼，哇好吃，你们知干贝吼，哦，一丝一丝，因为这个大会无同，一般你讲迄个大会是较细粒嘛，啊拢爱泡，拢爱泡开嘛，啊这唔免啊，这手干贝熟个呀，熟个你个炒一个拌一个就好啊，嘿，足青呢吼。哦上好食的海产就是干贝，啊，就这样讲，哎呦，你干嘛？嘿，海产我唔敢食啦，嘿，食了胆固醇伤过悬啦，嘿，我有心血管的人未使上食伤济海产啦。来，你敢拿所有的海产来滴，所有的海产来滴哦，干贝哦，伊是属于低胆固醇、低脂肪，啊，伊的蛋白质够足悬的。所以伊是非常非常好的海产呢，很高等的海鲜，你甘知道？若要减肥的人吼，爱加食一寡海产，食这种干贝、虾啊嘛会使，虾啊啦、干贝啦，这拢会使。啊，尤其干贝，干贝伊营养就好的呢，它营养成分很高呢，伊除了这蛋白质以外，伊内底够有迄个啊 ，EPA、DHA 啊，锌啊。哦，啊，个有些牛磺酸呐、啊，维生素 B12， 哦，你敢知影？这比食营养品搁较健康。自然的啦，干贝啦吼，好啦，等下邀请专家吼来甲咱分享上好食的干贝来，今仔个米干嘛要卖？恁来锁定咱的节目，等下请专家来甲咱讲，请总铺师来料理一下哈，来要切菜切菜。这郭贵宾的歌啦，快乐总铺师吼来。这唔免请个总铺师料理啦，咱家己就足简单的啊！吼，来来听歌，听歌的同时要找米金啊，卡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今天这部呢，要来讲到干贝。大家爱食干贝无？吼、哦，为人吼、哦，真正是干贝控呢。干贝控恁知啦吼，就是讲吼，那、哦、不管什么款的干贝啦，只要是干贝吼，就爱食。啊，为人吼、哦、是较不爱食，这个宰人诶嘛吼。但是你若爱食干贝，恁今日这部爱认真听，恁要请这个海产的专家吼、哦，海鲜达人的地方啦吼。诶、欸，蒋哥进前嘛，咱介绍好食的物件。但是咱讲到干贝，讲实在好歹吼，等级差介济哦。好，然后那个价钱也都不一样，好啊，当然种类也很多，甚至呢，你可能吃到是假干贝哦，哈。好，那马上来邀请到咱的海鲜达人蒋哥，蒋哥你好。
1: 嘿，毕竟啊，吼，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要来请教蒋哥哈，就是一般咱你往后进来干贝，包括餐厅也好啦，小吃店也好啦，还是一般火锅店也好，那你进来这个干贝，我知影好歹等级差介济哈。那么有分熟干贝跟生干贝，好，那请蒋哥给咱说明一下。
1: 其实在外面的干贝有大概大约啊地台湾大概有分三种。一个是属于天然干贝。然后一个叫做组合干贝。然后一个叫做腰子干贝。哇你讲哦地瓦靠你最常看到的就组合干贝。
0: 嗯的 gay。
1: 也是 gay。你看到你去黑雅琪亚哦你到夜市去看哦有些干贝哦是一看都是一体成型的。
0: 有看过。
1: 对不、嗯、也就是 gay, 它是一个模式一个模式。它简单来讲它有些是加鱼浆有些就是一些干贝扇贝的边角肉。
0: 我吃不到一丝一丝、啊。
1: 对所以给它组合起来。另外一个话叫做腰子干贝。其实腰子干贝的话别人又叫做牛角的贝柱。牛角贝柱的话其实它夹起来顶顶呢。
0: 伊嘛是干贝
1: 的。它是干贝的一种、哦、不过它就是要叫腰子干贝它不是真正的干
0: 贝。因为它的形状是不是有点像腰果
1: 对像个腰果、哦、不过它就是偏柴所以有很多的话很多别人在做一些什么佛跳墙料理啊、或一些海鲜的料理啊为了要便宜的话他们会用腰子干贝去混于真正的新鲜的干贝。
0: 啊你说的真正的干贝一到底是什么品种
1: 哇你说真正新鲜的干贝哦其实它就是一个扇贝简单来讲叫做双壳干贝类它是一个了闭壳肌所谓闭壳肌的话它的肉是非常的肥美、哦、它是一个扇贝煮掉那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哦、黄色的话如果连黄色一起来的话它叫什么扇贝、哦、扇贝然后我们是把扇贝那个扇贝拿掉的话中间核心的那个叫做干贝
0: 它的干贝就是控制那个含那个壳开合，一是一个肌肉呢，它是它的肌肉呢，它就是靠那一块小肌肉来控制那个哈贝啊那个对啊。
1: 对，我教所有的听众朋友，什么叫做真的干贝？
0: 好，
1: 例如说腰子干贝跟组合干贝、嗯，它都没有所谓的干贝丝，都没有哦，唯一只有真干贝。真干贝的话，你不管你是在。有些叫生食级诶，有些是生的，有些是煮熟的，
0: 對對對
1: 有些大诶哦，你一吃一定都会有干贝丝。
0: 对，
1: 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我教你很好分辨。你只要不管你只要是真的干贝的话，你不管是煮熟哦，或者是外面晒干的干贝，你只要慢慢一丝一丝的话，你一定会这样，一定会有干贝丝。
0: 这个就是真的。
1: 只要没有干贝丝的话，一定是假的。
0: 就
1: 简单啦、
0: 啊，就简单嘞。可是我被请教蒋哥哥，讲那一般被带，
1: 对哦，
0: 好干那个干料嘛，
1: 哈，
0: 干货啦，干货啊，我也是湿的，就是大地啊嘞，
1: 对哦。
0: 那到底这个口感上有什么差别吗？
1: 其实一般哈，我简单来说啊，例如说你包肉粽，
0: 嗯，
1: 一定会用干的，
0: 对呀、啊啊，小小。
1: 所以一般有很多人晒干了之后的话，他是给它当做一个调味料，所以有干贝 SO 酱。哦
0: 对我喜欢吃。
1: 干贝丝 SO 酱对不对它那是晒干。
0: 小小的。
1: 对小小的它是要去晒干。那也就是真干贝。那一般的话有很多叫生食级的干贝。那生食级的干贝的话那是很高档。
0: 嗯。
1: 哦、有些是可能是日本北海道进来的有些可能是加拿大进来的生食级的干贝。或者是生食级干贝的话我建议这是我良心的建议。
0: 嗯。
1: 就算是你外面买到生食级的干贝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尽量不要生食吃。为什么你知道 ？Vicky，、oh, 你知道不？因为它虽然是捕捞起来属于生食级，很新鲜。问题是运送、保存。
0: 对对对， 新鲜，这个过程有没有新鲜？
1: 食安的问题那么严重，对不对？
0: 对啊。
1: 过程之中，你稍微有点，你稍微有点
0: 温度不对了，对。
1: 他讲虽然是生食级的，完了，你一吃的话，它可能细菌就产生
0: 了。因为你运送的过程，你海运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你的温度控制不好，
1: 对，
0: 细菌就出来了。
1: 所以我都会建议，我真的会建议所有的好朋友，你就算是高档的环境生食的级的，尽量不要去吃。你在高档的话，例如说你去炭烤店，他直接告诉你这可以生食级的，我建议你都可以给他煎个七八分熟。哦，火锅店一样，你都可以给他煮个七八分熟。你不要讲生食级的，弄这些生食级，因为我个人会觉得啦，因为我对于食品的了解的话，因为所谓的生食级，其实它真的要有很多层的把关。
0: 是，
1: 哦，简单来讲，你在旋转寿司那边好了，好，你旋转寿司如果说很多生食级的沙西米的东西，他绕了几圈呢？有没有人拿？你不知道？
0: 是啊，啊，搞不好绕了半小时了。
1: 对啊，
0: 那一盘一直没有人要，
1: 对啊，没有人拿。
0: 啊，终于轮到你，你拿，
1: 你拿着完了，
0: 半个小时后了。
1: 对，那你说那会不会变质？我告诉你，一定变质。
0: 所以为什么就这样讲？沙西米加咖一捞塞，
1: 对，
0: 真的食物中毒。
1: 对
0: 哦，所以要吃熟干贝会比较有保障一点呐、啊。哈，啊，干贝哈，我怎样讲？一起属于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哈。到底加干贝有什么好处？
1: 其实干贝哦，它的除了热量低热量的话，最主要的话，它里面也有什么丰富的氨基酸，它有钙、镁、锌、维生素 B 群。最重要的话是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最需要的什么蛋白质？干贝的蛋白质含量的话，它干贝的话含有50%到60%的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提升的免疫力，而且我跟你讲，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有什么肌少症？
0: 对。
1: 哇，亚洲人哦，亚洲人是全世界肌少症第一名的，第一名的、哦、
0: 啊！但是老人家就是这样，你叫他吃一瓜肉吼，得拍消化，然后再牙口又不好，
1: 没错。
0: 哎、欸，我觉得吃干贝不错、欸，
1: 没错。
0: 好、哦，而且它比一般的虾子什么好料理呀、啊？
1: 对，
0: 对对，这是一个很好蛋白质的选择、哦，
1: 没错。
0: 哦，阿姨，各有什么应用？
1: 它还有锌，大家都知道，锌不管对男孩子对女孩子都很好，
0: 对，
1: 还有助于维持皮肤的成长，组织的黏膜的完整性。那实际上来讲的话，那它低热量、低卡路里，它胆固醇也非常非常的低。
0: 听蒋哥安尼讲完吼，我感觉干贝是就适合咱的阿爸母、咱的长辈时代来吃哦吼。除了吃鱼啦、吃虾啊以外啦，干贝嘛是会使吃到两百只的哦吼。但是做阵阿爸母唔敢吃啦。哦，你来看餐厅啦，迄大粒的干贝啦，迄一粒拢要算几百块的呢，嘿呀、啊。哦，啊，你讲无啦，我拢食细粒的啊，细粒的吼，其实不管大细粒啊，你只要是真干贝，真真正正的干贝，第一伊的产量少，吼、哦，啊，价小愈来愈贵，哦，啊，不良的厂商嘛足多，哦，啊，恁今日要互你食是熟干贝哦，吼，熟干贝，等下咧锁定咱的广告时间，吼、哦，咱来讲个今日去传遍遍要等你啊哈，恁卡手个爱订出来啊，吼，尤其咱这个干贝呢，正经哩咱电台卖是。抢噶拢无货呢，迄是比今麦吼，个安尼，个个公司争取着呢，做者阿爸母王讲，还有没有在卖？个有你买无吼？啊来轮到比今麦去动呢，你爱把握吧吼。来，啊咱先休困一下呢，马上回来，别来广告啊吼。来，空吧空空，七一五，有需要比今麦好物卡定位。

来，咱等下诶，随讲个介绍哈。啊，恁若要询问诶，哈，要有任何问题哈，咱诶现场专线0800-715-715。咱本来这首是最烈的宝贝哈，这是王水海的歌曲。Okay。

0: 咱厝内底老宝贝啊，老宝贝啊，咱这阿爸母啊，吼，等下广告时间一定要注意听哦。这档的干贝足好食吼，足好食，毕竟嘛先跟你讲，好好吃哦，吼，来来来来。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快闪吼，这档的产品一定要把握吼。你唔捌食过只好食的色的干贝，色的干贝，咱今仔日要推出好你的一个品牌，叫做海湾贝柱。包括伊个包装嘛，足高级的哦，吼！你网络是安尼人气商品，袂甲下下叫。伫咱的电台嘛，是每一届啊推出拢造成轰动，大家拢抢干嘞啦，吼，抢干嘞！啊，拢会讲足后悔，当初先啊，干那买一组，吼，啊，拢食无够，过来堆加足济足济，吼！今仔日咱快闪，因为干那一工，所以等下呐，讲到介绍的时阵，吼，你呐知影介绍，即马改三拿卡。那我们再介绍，你个爱广告时间注意听，注意听吼。啊，恁今日介绍这叫做海湾贝柱啦，伊个包装顶管下海湾贝柱啊，贝柱就是干贝啦吼。但是咱是色个哦，吼，咱有一个特殊的技术，特殊诶制作过程吼。来，咱请讲课人做介绍。
1: 这个技术的话，设备就要3000多万。
2: 哎呦，
1: 3000多万，我是要什么一个熟动技术，叫做。采用 CAS 日本顶级的熟冻技术，简单来讲哦，一起形容吹，因为你干贝很多的料理，你干贝不能煮，你煮完之后它甜度会流失，
0: 对，然后又揪，
1: 一起形容吹，它吹，它蒸熟了之后，对不对？-100度急速冷冻，
0: 哦，
1: 你听啊，你知道不？所有听众朋友，你家的冷冻库的冰箱是-18到20度，
0: 对哦，对哦，
1: 我这技术可以到-100度，
0: 所以吹要先马上冷冻，
1: 冷冻
0: -100度
1: 收起来，把所有你的鲜度、里面的甜度、所有的什么几乎全部来去锁住在里面。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回去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简单呢。
0: 嗯。
1: 我冷冻也在坑啥当，冷冻可以保存3年，因为它在-100度的急速冷冻是。你回去的时候很简单，所有听众朋友，我拜托你一件事情，很简单，只要用你可以喝的冷的饮用水或矿泉水。解冻完之后就可以吃了
0: 哦，直接就可以吃了，因为蟹
1: 嘛已经是熟的。不过你不要用热水去解冻，因为你用热水去解冻的话，你会把它的鲜甜度流掉。
0: 用冷水个喝哦，用冷开水哦，哦冷开水，安尼冷冻这个浸个喝呢？
1: 对哦，浸呢？
0: 哦，啊浸多久？
1: 我跟你说，大概3到5分钟
0: 哦， oh, oh, oh.
1: 就后它就慢慢就它外面就融化就可以吃了。
0: 啊，我们直接吃啊，吃的有咸味吗？
1: 有
0: 哦， oh,
1: 对，不用调味，它有淡淡的咸味，哎呦，干贝的海鲜味全部都在里面。我们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好
0: 哦、oh, 啊，所以你也讲假令哎塞。啊，那煮汤呢？够你就无讲个讲诶，有色无色问题，一色诶。
1: 对哦，
0: 啊，你唔得穿烫一下就
1: 好了。我跟你讲哦，我最常在家吃怎么样吃干贝？你知道？别人都觉得很奢侈，假泡米啦。你知道
0: 干贝泡面，
1: 我泡面我泡一泡之后，我就给它丢几颗干贝下去，叫做干贝泡面。煮鸡汤，你鸡汤熟了之后，我们干贝再丢下去。
0: 哎呦，
1: 哦，例如说你烫青菜，你烫熟之后再把我干贝丢下去。
0: 哎呦，
1: 哦，例如说我的干贝也可以来烤，稍微烤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吃了。
0: 用铝箔纸稍微
1: 对，稍微烤一下。那你冷盘的话，如果现在夏天就来不？你在 Seven 叮咚叮咚，你买的沙拉对不对？
0: 嗯。
1: 解冻了干贝给我丢两颗下去，叫做干贝沙拉。
0: 哎呀，
1: 全部拢会使。煎煮炒炸煎烤都可以，只不过因为我是熟的，你不要再过度的去料理它。
0: 啊，反正呢，你安怎煮，你安怎吃都很好用的，很简单的。但是呢，阿爸母啊，你会记得这是熟的，哦，这是熟的，你不用一开始给它滚的时候，你要汤滚起来的时候，你给它放下去好，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你的鸡肉一起煮，哦，那会煮到烂掉，没差，也鲜甜度就对了啦，哦，好，所以呢，那要吃的要吃这很简单的，
1: 也
0: 要讲过来啊，哦，既然来了，因为我知道外面的行情真的是不便宜，我们一袋里面差不多重量多少
1: 斤？300公克半斤，那内底差不多40到50颗，因为大小不一。
0: 因为咱这是算是小干贝，
1: 对，大小不一。
0: 野生的野生小干贝哈，来一袋300公克，差半斤重，有40-50粒。一袋我靠你卖偌济？
1: 我跟你讲哦，我靠一袋差不多900块。
0: 嗯，但给蒋哥有带来一个优惠组合哦，来蒋哥，咱给快闪组合是怎么样？
1: 听好，听好，我跟你讲哦，干贝你去外口全部拢去，哦，你来去看，今仔日有40到50颗。全部都是熟冻干贝，原价一袋是900块钱，今天两袋2000块，不用。然后差不多要700了哦，一斤哦，一斤的干贝，熟冻干贝，两袋只卖你1280块钱，
0: 1280块，两袋。 但是底下讲个既然来啊，对不？来来来，
1: 好，我们
0: 今天要 special 的，今
1: 麦就追爸爸妈妈电话一直来，一直卡电话
0: 来，来来，
1: 一定要打到有人接哦，听好听好，今仔日限150组八狗粥哦，
0: 来，
1: 我买两袋，送两袋给大家。
0: 今天就是两袋不用2000块啦，因为一袋爱半斤重爱900块，今天你买两袋只要1280块，但是讲个我讲啊，八狗粥。
1: 对。
0: 前150个人打电话进来哈，搁送你两袋个对啊啦，
1: 对哦，
0: 安尼总共4袋，我们的海湾贝柱干贝4袋，谢个哦，总共嘛是1280块。
1: 对，我跟你讲哦，在这边我给所有米金的粉丝挂节包紧，
0: 嗯，
1: 里面一定都有干贝丝，如果里面有任何一颗是假干贝，
0: 有，
1: 我赔100倍给大家。
0: 好哦，这敢讲啊，对吗？
1: 100倍哦，
0: 呵呵，你来看，
1: 好不好？
0: 就是今天才敢讲了，真的才敢讲，
1: 真的才敢讲，
0: 所以无可能袂假哈。阿爸母啊，恁电话做恁卡，做恁卡，做恁买，吼，做恁买。但是呢，咱一组就是有4袋，吼，4袋，吼，1280块。1280块，今仔日限150组鸟，150组鸟吼，来0800715715，有4袋，每一袋拢差不多有40-50粒的干贝，色的干贝有4袋，1280块，0800715715，以上广告。绝对好吃的啦，赞赞赞啊，来哦！哎，你好，美金吗？
2: 哎，
0: 来要几组？哈，一组，你是0933的哈？我给你留起来哈，一组拜三给你哈。拜三给你，谢谢。
2: 啊，手机你知无？
0: 不要紧，差无的，搁靠你哈。
2: 好，
0: 谢谢。来，你好，美金吗？要干杯哈！好，来一线。啊，来，你好，美金吗？
3: 你好啊！
0: 要几组？
3: 一组。
0: 来，你高雄的哈？
3: 对。
0: 拜三给你哈，谢谢你，好，嘿嘿，对，好，谢谢。

0: 特远哈。来，蔡大哥哈，来，你要几组？
1: 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二线、二线、二线，一组。来，嘉义新港哈。
2: 嘿，
0: 徐大姐，你要几组？
2: 我要
0: 几组？啊，我给你留起来哈。啊，拜三给你哦。
2: 嘿，好，今天280。
0: 八十，嘿，对，四包给你哈。好，谢谢，好好好。来，恁吼，恁若无地址的，唔免阁问啦。阮会绝对会叫甲恁倒去的。阮等下看好你，哦，阮等下先抄电话安尼了解啊吼。来，你好，三民区的吼。
2: 对。
0: 来，你要几组？
2: 这组是你四包。
0: 对。
2: 我一组就好。
0: 好，没问题。丽苏小姐哈。
2: 我想地址吧。
0: 丽苏丽珊吗？
3: 对啊，
0: 苏丽珊是谁？是你吗？
2: 不是嘞。
0: 啊，那你等一下，来一线，你帮他确认一下资料。啊、来，你好，Vicky吗？
4: 啊，我要。啊、
0: 你是于小姐吗？
4: 对。
0: 好，零九七六哈。
4: 六。
0: 好 ，OK OK， 好，我帮你留一组哈。好好，礼拜六三民区，三民区哈，有的。好，谢谢哦，礼拜三，好，拜拜。一组细胞你也无搞啦。今天啊，你们一定会后悔啦！真的要就买够哈，没有搞啦哈。来，你好，来高雄哈。
2: 喂喂喂，
0: 哎、欸，高雄哈。
2: 嘿，
0: 来要几组？
2: 一组、啊。
0: 来来来，二线二线。棒棒棒来台南哈。
2: 哎、欸，
0: 来来要几组？
2: 我一组。
0: 你是姓叶哈？
2: 哎对
0: 啊。啊，叶大姐，我给你捞两一组啦哈。
2: 哎对啊。
0: 一组哈，礼拜三，谢谢。
2: 好
0: 好，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因为吼电话线足济吼，你若卡袂入来，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咱的干杯吼，今天足轻的吼，你若买个爱加买几组啊？今天吼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叶大姐，嘿，你好，要几组？
5: 我要干杯一组。
0: 好，你是姓叶哈？
5: 对对对。
0: 好，礼拜三，谢谢你，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咱空中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给吗？来，你接好了，哎，算开来，叫我别来恭维啊哈。阿爸母啊，咱食吼介重要吼，即卖食安问题吼介严重。你来看油吼，吼我大概大概佮讲到油安尼，要惊死安尼，是要买做一种油吼，唔是安尼尔呢？咱的毒素唔是安尼尔呢？你来看吼，空气的污染。哦，阿哥有啥？恁顶咧顶届咪今麦有卖迄个农药洗洗菜迄蔬果清洗剂对唔？啊，恁来惊食到农药？啊，农药嘛是毒啊！哦，啊，佮有甚物毒？恁想看麦？还有什么毒？很多毒哦！啊，那咱身体的毒素足济安怎？咱身体的毒素哪济？你会讲第一，你会口臭，啊，你会口臭，哦，啊，第二，你会生条啊。过来，你的迄个舌苔，舌苔吼，搞搞搞舌苔吼，啊，你喙齿吼会浮肿，啊，你人吼会亚酸，啊，你大小便拢无正常，吼，大小便无正常，你的肝嘛无好，肝嘛无好，啊，心脏嘛无好，哦，所以你讲咱即马感情是安那哈尼啊济，这个是咱的身体的毒素无法度排出来啦，吼，身体的毒素无法度排出来，你讲咱即马的物件化学的物件偌济，你卖讲啥啦，恁食的什么？糖仔饼就好，糖仔饼就好，吼、哦，迄加做一加工的物件，包括恁爱食的罐头，吼、哦，恁罐头啦，吼，包括恁用的杀虫剂啦，吼、哦，杀虫剂哦，吼、哦，啊，过来清洁剂有无？洗衫精，哦，这拢是化学的做侪，即卖物件累积伫咱的体内， 你会造成咱身体负担，吼，身体负担。当然，今仔日毕竟嘛，除了袂干袂即个干杯以外，吼，来，恁等下爱注意听即个观念，吼，因为今仔要跟恁讲，咩啊排毒，吼，咩啊排毒。做侪人讲啊，我个过关就好。问题是，唔是安尼啊简单呢？唔是讲你过关就好呢？即个毒素你排出来无？你有排出来无？你敢那靠这粒肝就辛苦哎、欸，真的这个肝脏太辛苦了。没有那排毒，今嘛呢，很主席有一种雄性的物件叫做活性炭，活性炭来排毒。啊，没有那排毒，当然要请的专家来跟咱讲啊啦吼，来，啊，咱请专家来跟咱分享哦吼。今天邀请到的来宾还注意听哦，注意听。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嘛哦，现场的专线电话吼，那要抢买，拢来卡这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恁干杯哪卡吼、哦、哪定哦，今仔日拢有限量的哦，150尔哈，恁来把握机会哦，趁即阵吼，咱有咧优惠吼、哦，你网络无可能有即个介绍哦吼，啊，恁电话哪卡，啊，咪今嘛哪甲恁开讲，哪甲恁讲话吼、哦，啊，讲到吼、哦，咱即嘛现代环境吼、哦，实在是污染太严重嘞，环境的毒素，包括致癌毒素，吼、哦，全部拢走入咱的体内。吼、哦，这已经唔是单纯的环境的污染哦，嘛唔是已经唔是单纯的毒素鸟、哦。重点是，这物件拢走来咱的体内，啊，造成咱的健康拢已经出问题啊。好、哦，像那讲即卖现代人，迄、那个癌症哈尼啊多，吼、哦，然后呢，慢性病一直都控制不好，都、就是因为你体内毒素拢无法度排出来，啊！咱的造成咱的肝脏、咱的身体负担介大哦，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一位营养师吼，嘛是咱大家拢就熟悉吼，田营养师来跟咱直播当中，要跟咱分享到底咱这身体毒素吼，咩啊来清毒嘞吼，来邀请到咱的营养师田营养师你好，
6: 哎，毕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被请到咱的田营养师啦吼，咱拢怎样讲肝脏？吼、哦，是咱人体当中上大的解毒的器官，哈、嗯哦，就是解毒器官。但是呢，我们都比较好奇，解毒好像跟排毒不太一样，对不对？
6: 是完全无同的名字，
0: 完全无同。所以你要解毒之前，嗯、你啊解出来的毒怎么排出去，对吧？哈、哦，这个要讲一下，因为咱的器官到底是安怎运作的。
6: 生活当中有足济毒素啊，
0: 太多了。
6: 嗯、啊，这些毒素要按那个排掉，按那个分解掉。
0: 嗯，
6: 所以呢，我们来谈就是人体的这个解毒跟排毒的机制，我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我们就是用肝脏来化解咱的毒素，因为最终咱的毒素是走到咱的血内底。啊，那回来底要经过肝脏来解毒，再登来咱的心中啊，这样子循环做一个全身。可是当你的毒解，然后之后呢，你要又透过放尿啦、放屎啦、老肝啦，甚至讲是呼吸啦，哦啊，这就是透过咱的油脂啦、肠啊啦、皮肤啦、细胞来这个排毒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就要想办法。现在就是因为毒很多，所以我们要提升咱肝脏的解毒的能力。然后呢，透过肾脏、肠道、皮肤、肺部来提升排毒的效应。我常常跟人家比喻啊，咱的细胞、咱的肝脏、咱的油脂，就是咱的三个滤芯啊。先搞者，恁家的冷气的滤芯，恁家饮水机的滤芯，你定期也换嘛？
0: 一年换一届。
6: 哎、欸，对、哦。啊，我先搞一个，你肝脏敢换过？油脂敢换过？你的细胞敢换过？你的肠啊敢换过？
0: 无
6: 嘛？对啊，所以你要好好啊照顾，无等你的滤芯那是垃圾气，那是派气的时阵，你的身体就派气。
0: 哎，歹啊！所以要来请教田营养师，咱身体毒素肯定要侪，但身体一定有一挂症状来造出来。那到底有什么症状来？
6: 简单分几个部位来讲哦，来讲就皮肤就是。血条啊啦，粉刺啦，湿疹啦，哦，荨麻疹啦，一种诶起疹毛，即个过敏的现象，就是有毒素吼，而、且是皮肤的问题。那是讲消化系统吼、哦，就是消化系统吼、哦，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
0: 哦，
6: 就是你的大便是很不稳定的啊，然后呢会臭， 大便会臭，然后甚至那个臭已经从肛门的部分排不出去，从嘴巴出来就是口臭，甚至巴肚会丢丢，这就是你整个消化系统哦出问题。接着下来就是代谢系统，因为讲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嘛，代谢就是爱把你的毒排出去就代谢，啊，你的代谢已经排不掉了怎么办呢？水肿啦，疲劳啦。抵抗力下降啊，这一些都是算是代谢异常。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讲说什么酸性体质，有无？
0: 有
6: 啊，家里顶啦，脑瓜就酸的啦，有当下会头晕、耳鸣、睡眠障碍，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性功能下降。四肢无力，记忆力衰退，哈，
0: 然后酸性体质关
6: 系。对，其实你也发现，其中有一个毒素大家常忽略，就是从2021年 COVID-19 get 手了啊，我常就跟大家讲啊，有两件事情很多最近这几年常发生，第一个叫脑雾啊，很多人都讲他记性变得很差，
0: 对，有差有差。
6: 还有，来美金，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你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告诉你说我丢不会抓？
0: 哎，真的呢，好像人数增加了。
6: 我是64年出生的，民国64年哦。我小时候听到人家讲内皮抓是很稀有的事情呢。啊，现在怎么那么常见？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COVID-19 的那些病毒啊，你康复了，可是那些病毒没有在你身体被排干净了。
0: 啊，今天呢？
6: 对啊，我刚刚讲的是这些，是我们从器官上的观点哦。啊，那是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哈，就是你的舌苔是黄的啦。高高啦齁、牙龈肿胀流血吹口吹破啦齁、这都就是欢迎说你的肝啦你的油脂这些骨肿齁负担伤重
0: 所以啊
6: 中医的讲的负担伤重齁就是用科学的名词来讲就是你的毒没有排干净
0: 哦毒素都在咱体内啦
6: 对
0: 啊！你这样动手咩啊？怎么办？啊！我伟人讲，我来吃酵素，我来吃益生菌，我皮肤会痒，我来抹皮肤油啊，跟他没什么好过呢。
6: 是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把整个我们排毒的动作做完整。
0: 哦，
6: 什么意思？酵素跟益生菌是要吃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帮助排。可是，在排之前，我常常比喻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家里很脏很旧了，要先做什么？
0: 大扫除，
6: 要先把那些脏的垃圾全部集中起来，装到垃圾袋吧。
0: 对对，
6: 你一直丢，可是你没有重新整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啊，让那行变少啊，那变少，我要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活性炭的这个东西，我们要先把脏东西清起来，然后再用酵素或者你要吃的益生菌去把它排掉。
0: 哦，
6: 然后排掉完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你的厝已经50年、70年唔捌经历过啊！你经历了后，你发现讲哇，有壁癌啦，会漏水啦，哦，涂骹会生咧，这个长这个霉菌啦、你要干嘛？你要重新粉刷啊！你要顶剥土啊！你要整理啊！所以咱解毒甲排毒哦，这个其实是有三个很重要的步骤，叫一清二白三修复。所以刚刚您提到的说啊，为什么我吃酵素益生菌或我吃我皮肤油啊不好？因为你这个是叫做治标不治本。温金嘛最新的观念是要为弯桃，就是把毒素整理完、清理分解之后把清理掉，而且要做修补的动作。
0: 先清好一清嘛、那第二个把它排掉嘛。
6: 对，
0: 好啊，第三个修复嘛，
6: 再修复，先清除，再排出，然后再建设。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0: 是
6: 哦，所以你不能够做三分之一或做一半，做代志做龟头的啦。
0: 好，安尼大家拢听有啊哈，一清二排三修复，靠法度把咱体内毒素完完全全做一个清毒，清毒了后呢，咱的胃肠啦，包括咱的肝啦，咱的腰子啦，各方面呢爱一个修复，要修复嘛。好亲像一间厝同款啊！啊，你要装潢对不？啊，先拆拆吼，包括壁纸啦吼，无爱毒啊，拢甲拆拆，清毒了后，嘿，毒素来清毒了后，你爱修复嘛？修复的丁装潢的意思啦吼。好，啊，到底呢用什么方法？吼，用什么方法哦？这就重要吼。所以呢，咱等你快闪的时间吼，你哪种 诶，十多个广告无听到诶，吼！等下马上甲恁广告哦，吼！广告时间你一定要锁定哦，吼！不要再转台了，因为这优惠专案你若无听到，太可惜了，吼！真的太可惜了，这个是最新的产品，吼！甲咱清除咱体内诶毒素。清理干净之后还要排出来哦，这个才是重点吼。后来，咱的专线电话会给你，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

来，你若要干杯吼，你哪卡？啊，你若想要解毒的，吼，等下你今麦你广告，你爱注意听，这你无唱到，真正对不起家己，身体毒素太侪嘞，身体的毒素太多了，吃吃喝喝没有办法，啊，你空气嘛无好啊，逐天你食药啊，啊，你药都要哪，药都要哪摆，吼，啊，过来。化学的物件哈尼啊侪，塑化剂哈尼啊侪，你咪啦摆，科技馆，好科技馆来摆啊哈。啊，你若要抢干杯吼，百五组吼，抢完就无啊，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电话继续卡。

0: 好，来，美金要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快闪除了干杯以外，咱要来介绍这款是素清体胶囊。素清体就是快速清除体内的胶，快速清除咱体内毒素，叫素清体。素清体胶囊，伊是最主要，伊是用活性炭，而且这是有专利的哦。伊是这个马瑞文博士带领的专业的，包括内底有做者医生、营养师、药师一个团队研发出来哦，发表着国际论文哦，各有37项的专利，非常非常厉害一个产品。伊是 C-DAP 活性炭，听无不要紧，你只要知影食咱的活性炭，就发到。清除咱体内毒素，一天一粒就好，一天食一粒就好，一克啊有30粒，一克啊有30粒。咱今仔日快闪来注意听吼，因为时间有限，咪今仔赶紧甲恁讲介绍。咱第二点钟阁会讲过，不要紧吼。来，一盒有30粒，会使食一个月，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今仔日咱的快闪买两克啊，2680元。原价一克有侪，原价一克啊1280元哟。原价要12800，一克啊30粒12800。但是咱今日买两克啊，只要2680元。前一摆的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两克啊，搁送你两克啊，总共4克啊哈，4克啊来2680，一克啊偌侪，一克啊才670元尔。一个月才花你670元，可以解毒，非常的厉害的东西，一天一粒就好，赶紧卡电话吼、哦，这边互恁解决恁身体的毒素，1200三修复。你有你食薰的、食酒的，有3个月你食药啊，有口臭、体臭、皮肤的问题、便秘的、肝不好的、容易水肿的人，一定爱食。来，0800715715电话卡入来，今仔日买4克啊，买4克啊，只要2680元。2680元，赶紧卡电话哈！今仔日这个素清体胶囊，恁一定爱看起来。4个月食，四克要食4个月，四个月才花你2680而已哦，哈！来，医生公哥，
1: 不是啊，因为离太远了。
0: 电话个卡哈，电话个卡，0800715715，跟电话卡里边，甲小姐讲，你要素清体，你要排毒的，还是要减肥哈？甲小姐吩咐哈，0800715715。哎，你好，美金吗？
2: 我要排毒的。
0: 哎，排毒哈，一组哈，好，大姐，我给你留下。嘿，好。
2: 你咧讲的减肥，你唔是较早买过哟？
0: 唔是我买，阿君姐也买。
2: 阿君唔，
0: 1280元啊。你嘛要一组呢？4包啊，四包啊，一包拢有，拢有半斤重的啊。好，啊你想算话要一组干杯个对啊？好，我给你写起来哈，拢拜三搞哈。好，谢谢。哎，你好，你今嘛要爱啥物？
3: 我要干杯。
0: 好，干杯来，一生干杯。哎，你好，要素清体吗？
4: 我台中新港。
0: 好，来，你要素清体吗？排毒的吗？好，来干杯，要几组？哈？
4: 两组
0: 呢？好，安尼拜三给你。
4: 我手机有。
0: 不要紧，地址若有，小姐个别个卡若无卡，你哈。
4: 无，电话在听。
0: 好，不要紧，安尼等下卡你哈。好，谢，拜三，好，谢谢。来啦，拜托的一定爱吃。恁吼，逐天咱那个迄个食好食蜜，恁该毒的一天一粒不好，一天一颗哦。这个是活性炭，医疗级的活性炭。恁迄个开船广播电台空中好朋友吼，恁若爱趁这阵金卡啊，无你等下吼，等下恁个听无节目啊吼，恁个爱听手机 APP 啊哦吼。来啊，其他的空中好朋友，若要爱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素清体一组，好来，你家己的吼。
5: 哎，啊，你要做，还什么包鱼哦？
0: 哎，
5: 干杯
0: 嘛，要一组，好，拢各一组哈，好，安尼拢拜三给你哦，哈。
5: 好，
0: 阿姨，谢谢你，好，拜拜。好，电话继续卡，等下要到电台做工商服务，0800715715。
6: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2: 这么好哦。
1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听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妈安排单位这首《醉梦人生》，那要吹歌啊，要吹歌开讲无啦，买物件有啦，看要买什么好，好食的干贝。啊，是要甲你清毒，咱体内肃清体吼，拢会使看现场的战线，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咱的干贝色的哈，唔通阁问讲青啊色的，色的色的色的。啊，你若要退冰吼，退冰就是浸冷水，冷水哦，冷开水吼，冷开水吼，哎，啊，你若要退冰吼，就是自然退冰嘛会使啦。啊，你若赶紧要煮啊吼，你就是用冷水泡差不多三分钟就会使啊啦吼。啊，来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哦啊，所以咧，你若讲要买，哦，你就赶紧，哦，你就赶紧，因为今日限250而已。哦，啊，恁等下准备爱来收听咱的节目哦，认真听哦，哦，嘛来够正呢哈，爱认真听，因为搁帅，这个访问恁爱认真听。为什么咱人为什么咱人现代人哈尼啊侪文明病，哈尼啊侪慢性病，癌症的人哈尼啊侪？为什么？就是因为体内毒素拢无甲清出来啦，这足严重的代志啊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现场诊所定位0800-715-715 0800-715-715。好，咱那边来讲点吼，那个这部当中吼，除了致癌吼，恁要抢买以外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秘籍吗？今晚要跟恁探讨的，就是讲一般咱拢讲中毒，你若讲急性中毒、凶凶中毒，譬如讲食物件中毒，你个知影去观音看医生对不？但是有一种毒叫做慢性的中毒。慢性中毒，慢性的中毒是找无病因的哦。你可能常常刚刚讲，哟，啊，我那也刚刚讲人较亚神，吼，啊，那讲气血一直拢无好，暗时嘛无好困，啊，常常咧塌门，啊，抵抗力一直拢无好，抵抗力不好就会常生病、常感冒嘛，对不？吼，医生有你讲哦，这全部拢是咱的毒素累积伫咱体内，咱身体咧发炎嘛啦。慢性发炎啊，你常常听人讲哦，要抗发炎，抗发炎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咱的身体拢已经慢性的中毒啊，那怎么办呢？就是爱灭火。哇，一趴火爱改灭火，对吧？吼，虽然讲咱人爱点爱一趴火滴啦，但是一趴火如果是无好，引起着咱的阿杂的物件，咱的体内，这个是发炎的原因啊，这个是毒素在咱体内发炎的原因，就是伫遮啊。所以为什么现在的癌症这么多人哦？全身上下都有可能癌细胞会病变，都、就是因为身体的发炎哦。所以今天在咱直播当中，要来邀请一位专家，会被甲咱讲到身体慢性中毒哦，这件代志足重要。但是咱来想啊，要怎么样来解毒哦？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讲常常中毒去病院找医生，医生一定甲你用解毒的方法、解毒的方法嘛。啊，你敢知影？即马目前上新的活性炭伫病院嘛，上这个方法咯，用活性炭来解毒。活性炭，你爱听起来，刚刚是伫病院的物件没有？咱即马吼有这个马瑞文博士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好，很厉害的独家技术，好，独家技术。堪比医疗级的活性炭哦，吼！来，咱请田营养师给咱做分享，到底这个活性炭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帮助？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解毒的程度？吼！来，咱来邀请咱的田营养师，田营养师你好。
1: 哎，毕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要来请教田营养师啦，吼！讲到这个活性炭，哦，在都有讲到啊，伊对于这个解毒吼真厉害。那么我能怎样讲呢？活性炭它其实有分等级的。医疗用的啦，或者是工业用的啦，啊是，足侪人唔知活性炭伊真正诶好个伫咧倒位来，甲咱分享一下。
1: 好，来，首先哦，大家可以到刑事警察局的官网，刑事警察局的官网有讲哦，当你急性酒精中毒的时阵，怎么办？先吃活性炭
0: 哦，你好，
1: 然后赶紧送医院，啊、但是。好多啊，供掉诶，这活性炭，毕竟供掉无唔掉，有工业用诶，有食用等级，还有医疗等级。嘿呀，
0: 你别说我被架呢，嘿呀。
1: 对，你们家里拿个木炭这样啃一啃，不是这样的哦。
0: 啊，不，中秋节烤肉，中秋节烤肉，木炭起来吃起来。
1: 哎呀，洗一洗，要先洗一洗再吃。
0: 太不干了。
1: 一定要经过专利医疗级的制程、欸，然后纳米化的制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像食用级活性炭有多好，我先讲哈、哦。你看哦，我们很多人会用竹炭过滤水，对不对？
0: 对。
1: 那你有没有发现竹炭过滤的水都特别好喝？因为它能吸坏的、留好的。那温杰呢，用这个叫做独家 C-DUP 纳米级的这个 活性炭，就叫医疗级活性炭。
0: 嗯，
1: 它能够把我们身体里面，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空气的毒啦，水里的毒啦，或你吃药的毒啦，或者什么生完病之后的病毒碎片的毒啦，这些东西你把它吸掉，可是它保留好的部分。而且哦，温武台湾的这个医学大学哦，武做过人体临床，各位，人体临床跟动物临床是不一样的观点、哦、人体临床是比较制药等级的规格哦。我24小时可以排92次的毒素，48点钟可以排97.3的毒素、
0: 嗯
1: 哦、这些都是有临床的报告出来。对，所以、哦、你看哦，我们现在已经光讲到，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从吸附到排出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供应链的、哦、我们讲的一个修复链的一个完整的、哦、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活性炭一定要用到医疗级，工业用食用级跟医疗级是完全没概念，没同的概念，一定要医疗级，而且要比临床

0: 排出来。吃这个医疗级的活性炭，24点钟就排出来啊。
1: 哎呀，
0: 哦，
1: 对啊，
0: 这个很神奇的东西。嗯，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是医疗级，一定要有专利啦，这个不能随便说说啦。
0: 对呢，
1: 你知道吗？而且哈，因为我们是由马瑞文博士哈，这个28岁就拿到3张。这个博士学位，其中还有医学博士，还有医师、药师、营养师哦，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做我们的这个研发的团队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掌握国际上上新的专利的技术。
0: 真的，
1: 我们强调 C-DEP 的活性炭，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酵素跟可溶性纤维，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整合起来，才能够做到说24小时排出92%。48点钟排出97.3的这样一个毒素，而且我们证实有效吸附什么，像铬、镍、铜这些有毒的金属离子。
0: 好，十多天营养师讲的这一吼，拢是今嘛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技术咯、哦、吼。阿爸母啊，咱吼有当下毒素吃你啊济吼，离咱巴肚来吼，咱拢唔知咩啦排毒啦，嘿呐。啊，得爱克这哦，克这，因为今麦这是上新的马瑞文博士伊所锻炼的团队，包括呢，美国啦、台湾啦，做者博士吼，安尼做伙来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有法度安尼排毒咱体内所有的毒素，你也看偌厉害个好吼。啊，咱今日快闪要来介绍这项产品，等下马上甲恁做公告哦吼。想要了解，还是想要询问诶，会使卡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

一粒就好啊啦，系啊，这一天一粒固定时间食就好，吼、哦。啊，你那你食西药爱隔两点钟哦，咪跟我先讲者，要食西药爱隔两点钟哦，吼、哦。来啦，一天一粒，你看四 K 啊，食四个月有够省的吼、哦。啊，这段若无听到介绍，卡来问，还是你等下在听广告吼、哦？来，咱来听歌，听歌东西要防护产品，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咱来进攻个吼，今天今天快闪，要来介绍给大家，就是速清体胶囊，阿爸母啊。听我，速清体就是快速的清除体内的毒素。我安尼讲敢对？天涯是对吼，
1: 完全正确，百分之百正确。
0: 快速，十多讲到一个重点，阿爸，我你有听到无？二十四点钟以来哦，咱有法度把咱的体内毒素给排出来。速清体就是这个意思哈、哦，快速的把它我们身体的垃圾把它清掉。你个怎样出来粪扫，大家爱得啊。水管你嘛爱定期疏通，但是咱的身体毒素将来拢无你清的啦。你敢那靠，讲实在，你敢那靠大小便呐、啊？有的人个便秘个夭寿的，一个白个放一放一两份的
1: 迄种的。有人个无爱啉水的，都放尿个少
0: 哦。啊，个无流汗，
1: 吹冷气不爱流汗。
0: 对对对，没有流汗。啊然后呢？你个规工夜深，司机无来，头壳戆。啊，你食什么也无效。讲啊，我头壳戆欠血，啊，我食铁质也无效。啊，规身躯酸软痛，拢无关系，无体力，到底是安怎？就是毒素啦。
1: 做唔到代志，你未使先报则清嘛，爱、哦、先清再报。
0: 对啦，颠倒做啦，吼，颠倒做。所以呢，今天要请田营养师来给咱介绍这个速清体胶囊。早都有讲到，但是由马瑞文博士所锻炼的团队，好，我们这个团队很厉害哦，得到很多的国际认证，对不对？
1: 对，我们有医书、有药书、有应用书，而且我们有诶七篇国际论文，37项专利，光是马博士一个人哦，哦，马博士一个人，阿兰速清体呢？拥有23张这个产品的成分哦，有23张的国际专利，有超过200篇的国际文献的研究。嗯，你有看过一个保健食品哦？嗯，有这么多张的专利，加这么多篇的这个国际文献吗？无啦，
0: 摕出来当一本啦，一本搞搞搞。
1: 因为吼、哦，我坚持啥，你知无？不要道听途说，要相信科学。
0: 对，就是这样子。尤其要吃你巴肚来的东西，对不？
1: 是、哦。尤其我们平常吃的毒素已经够多了，
0: 啊、
1: 我要帮你排毒，那就要真的拿出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0: 对，要来请田营养师给咱报告一下，咱的速清体胶囊，伊这三片伊的原理是啥物？为什么伊法都清除咱体内的毒素？
1: 好，来，就简单的吼。你大家记一个 slogan 啦、啊、齁、一清理白三修好啦齁、啊记好这个口诀一清理白三修好清就是咱头段一直讲的活性炭医疗级 CDEP 的活性炭伊就是把你的毒素把你的有害重金属像垃圾一样打包起来啊用 fiber soap 加酵素群齁、就是咱的加手齁让这些毒素齁、透过尿液粪便汗水、还有淋巴的部分去把它清干净、以及瓦靠马五说五所谓的这个活性炭的产品只有吸附、吸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吃那个东西你只有吸附你反而是把毒素集中高浓度在一个部位呢
0: 哦一波白
1: 穿嘛、白啊白你一波白啊咱有白啊啊不过白完了咧爱修复啊就偷偷我讲诶我讲你的厝变少的时阵，笨手用垃圾袋装起来，然后丢到垃圾车。一回头发现，哇，变干嘛啊？老醉啊，啊，生菇啊，那怎么办？爱丁油菜啦，爱剥头啊，对，爱整个大清洗啊。所以，温用素丝藻加松树皮，这个素丝藻加咱的松树皮是目前市面上哈修复细胞上强的。兴奋呐！松树皮里面有非常厉害的生长因子。
0: 咱的速清体胶囊内底除了有这个活性炭，给你清除毒素以外，佮有加上这个酵素。好，阿爸母啊，佮有酵素，酵素就是你要给恁摆嘛，好，因为给恁摆嘛，好，摆本的部分给你做帮助。第三，咱是修复，修复可以利用这个树丝藻这种藻类，佮有这个松树皮，哈，伊含有这个成长、生长因子，所以会使给咱的人体的细胞做一个修复。好、哦，所以这三个动作，那做完，我那身体就跟他洗一个大清扫，赶快呢。
1: 对，甚至等于说恁家吼，唔那是大变少，搁顶装潢。
0: 所以咱的塑清体胶囊，除了有摕到这个国际级的认证、国际级的认证、世界专利以外来，最主要一个台湾的临床认证，都、就是呢经过咱的医药大学人体实验的功效认证。它是有受理的哦，它是有数据保障的哦，吼！而且咱的效果足好的哦，无怪叫做塑清体嘛，快速的清除体内的毒素嘛，到底有多快嘞？就是呢，咱会使伫24点钟哦，一天哦，24点钟会使排出咱体内92%的西药残留，咱的西药毒，食几世人啊，吼！24点钟会使排出92%的西药。哦，48点钟哦，会使更加达到97.3%。你看，两天内就可以达到97.3%哦。哦，啊，所以阿爸母啊，咱今日要介绍好你的塑清体胶囊，一定爱达工吃哦，达工吃吼、哦。你也看，咱达工弄个食里边毒素里边。啊、哦，那你要每天排出去啊，哦，你也嘛爱打工修复啊，吼、哦，所以嘞，来要请教咱田营养师吼，那你塑清体胶囊一天爱吃几粒？
1: 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好了。
0: 哦，一天一颗就好了。
1: 一天一粒就好啊，因为加足量其实做三片没有什么难度，你愿不愿意加足量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嗯嗯。
1: 啊，我愿意加足量，所以一天只要一颗就够了。
0: 哦，啊，那讲较特殊的，譬如讲有一些特殊族群的人，是不是我如果要加强的话呢，要多吃吗？
1: 哦，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因为我加足量，那你一天一颗就很够了。那你甚至日常保养哦，你讲啊，我毒排的算干净的啦，哦，那个大便也不会臭了，流汗也不会臭，尿尿也不会臭，也没有乱暖条啊，哦，这个时阵你两天一粒嘛会使。
0: 哦，如果日常保养两天一颗。
1: 哎呀、啊，所以你看，我设计产品是不是真正五星级够哩？五星级，
0: 好省钱哦！
1: 哎呀、啊，
0: 真的很省的哈、哦啊。所以阿爸，我听我本来初期你吃，你也买等于了，一缸一粒就好。欸、啊，你吃到你的竞争，你也刚刚讲，哎、欸，我的毒素拢排个差不多，那较早的竞争拢无啊。安尼咱两缸吃一粒就好。
1: 对，
0: 阿爸，我安尼做简单哈、哦，咱就一克啊，安尼咱一克内底有30粒，对不？
1: 对。
0: 安尼讲起来，一个月份。
1: 一个月。
0: 哦、一个月份、
1: 啊，甚至如果日常包你几颗，你几颗还在讲能够
0: 哦，真的哦，好来，咱原价安尼一颗要卖偌济？
1: 1280块，
0: 1280哦，好，咱今仔有一个快闪的组合，来，请田经理给咱报个价。
1: 好，来，咱今仔一颗啊，本体往外口邮局啦，阮官网是卖1280块，
0: 是，
1: 因那里美金的节目哦，快闪价
0: 是
1: 买两盒。我今日阁送两盒予你，吼、哦！啊，快闪价起价爱要5000块啊，今仔日2680块，等于一克啊670块，哦，啊，唔过你今爱甲我拜，我甲你拜托一下，
0: 吼。爱含量啦，
1: 100组，
0: 来来，
1: 限量100组，哎，没有就没有了啦，
0: 当然
1: 不能加量哦、喔，
0: 当然，
1: 喔、因为我这做不出来哦、喔。
0: 安尼赶紧卡定位，哈、喔，赶紧卡定位，来0800715715，空吧空空715715，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你若无买到，以后恢复原价，恁伫个网络顶逛嘛，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哦。原价一克啊，个爱1280块哦。啊，你若今仔日买4克啊。2680块呢，一克啊，够偌济？670块哦，真的，这四盒你可以吃半年份的哦，哦，你也再吃到半冬的哦，吼、哦。来，有任何要问的、要订的，赶紧卡电话入来，限量100组尔哈，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哥，
2: 哎，你好，你好，美金吗？哎，来，要几组？
3: 我买迄一组。
2: 好了，一组一线。你好，米金妈来，你要几组？
3: 哦，啊，你好，我今麦在问讲迄种感，
2: 嗯，可以啊，嘿，就是直接吃了，嘿，来二线，帮阿姨接一下二线，你还要干杯。来，塑清体要爱吼，咱今日限量100组，靠上两克啊，好利用吼。这一缸几粒就好，啊， 你若食到拢无口臭啊，吼，啊你带大便也不会臭了，吼，体内毒素清出来，两天食一粒就好，两天吃一颗就好了哈。来，你喝 B 金吗？要素清体吗？
4: 哎，妈，我
2: 来要几组？
4: 好
2: 好，大哥，你有资料在家不？
4: 没有。
2: 好，没关系，温小姐等你回电，好哩，好不好？好，跟你约礼拜三，好，谢谢，好，拜拜。邀请你到海边，你发现在哪里？下礼拜哈，甲小姐讲，你要爱干杯啊，是要素清体哈？素清体呢，不要讲了，讲甲阮讲拜读的哈。不要说是梦幻。来，你好，台中哈。
4: 对啊，对啊，对啊。
2: 来，你要爱素清体呢？
4: 你比金吗？
2: 嘿，我比金吗？哈。
4: 走走。
2: 好，大哥，我给你留起哈。阿、okay, 德、okay. 拜三，好哩。好，谢谢，拜拜。

0: 初期哈，初期一天一粒吧。啊，你也差不多吃两颗了，你也你的大便啊，你的大便不会臭了，然后你都很正常了，也不会水肿，也不会便秘了啊，也没有什么什么问题了，你就可以两天吃一颗啊，哦，很省呐、啊，像那个像咱的营养师讲的五星级的，五星级的吼、哦。干杯，唔知阁有无哦？恁卡来问啊哈，来你好，你好，美金吗？
1: 哎，美金吗？
0: 素清体哈、哦，来啊，一线一线哈，一线。哎，你好，美金吗？哎、欸，你要爱啥？解毒的呢？解毒的呢？啊？你要解毒的呢？
2: 解毒的。
0: 哎，好，一组哈。
2: 接线不接？再见嘛。
0: 啊？
2: 接线不接？星期三哦。

0: 好，所以哈，阿爸母啊，这我哥跟你讲一下哈，第一，你的营养师有讲固定时间吃。好，固定时间就，譬如讲啦，吼，你的习惯啦，吼，你的习惯啦，早时啊吃，你个固定早时啊吃，汤饭嘛不要紧，食饭饭嘛不要紧，拢不要紧，只要固定时间吃就好。啊，个西药，西药隔开哈，隔两点钟，啥拢爱隔两点钟，就多少人营养师有讲，因为咱这款产，咱这个产品是好的呀，清无好的呀，清，所以连药外药效嘛给你清掉啊，所以。片面掉你的油耗，所以一定要隔两点钟，吼，隔两点钟哦，吼。好，来，啊，那无清楚的，不要紧，你个卡电话来问，吼。那有买买，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诊所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继续呢，各位来请教咱的田营养师，咱早都有讲到，身体毒素足侪足侪，包括食的、用的、环境的污染啊，包括空气的污染啊，接触到食安的问题，全部都是毒素哦，太恐怖的吼！身体毒素那伤侪，身体会出现一挂症状哦，咱请田营养师给咱说明一下。
1: 哦，简单分几个部位来讲哦，诶，讲到皮肤就是，生条啊啦、粉刺啦、湿疹啦、哦、荨麻疹啦、诶、痒、诶、起疹毛，即个过敏的现象，就是、有毒素哈、哦，这是皮肤的问题。那是讲消化系统哦，就是消化系统哦，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
0: 哦，
1: 就是你的大便是很不稳定的啊，然后呢会臭。大便会臭、然后甚至那个臭已经从肛门的部分排不出去，从嘴巴出来就是口臭，甚至巴肚会丢丢，这就是你整个消化系统哦出问题。接着下来就是代谢系统，因为讲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嘛，代谢就是爱把你的毒排出去就代谢，啊，你的代谢已经排不掉了怎么办呢？水肿啦、疲劳啦。抵抗力下降啊，这一些都是算是代谢异常。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讲说什么酸性体质，哇，
0: 慢慢
1: 家里顶啦，脑瓜就生的啦，我当下也掏心耳鸣睡眠障碍，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性功能下降，四肢无力，记忆力衰退，哈，
0: 然后酸性体质关
1: 系。对，其实你也发现，其中有一个毒素大家常忽略，就是从2021年 COVID-19 get 手了啊。我常就跟大家讲啊，有两件事情，很多最近这几年常发生。第一个叫脑雾啊，很多人都讲他记性变得很差，
0: 对，有差有差。
1: 还有，来美金，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你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告诉你说，哇，丢不会抓。
0: 哎，真的呢，好像人数增加了。
1: 我是64年出生的哦，民国64年哦。我小时候听到人家讲生皮抓是很稀有的事情呢。啊，现在怎么那么常见？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COVID-19 的那些病毒啊，你康复了，可是那些病毒没有在你身体被排干净
0: 了。啊，今天呢？
1: 对啊，我刚刚讲的是这些，是我们从器官上的观点哦。啊，那是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哈、就是你的舌苔是黄的啦。哦，高高啦，哈、牙龈肿胀流血，嘴口嘴破啦，哈、这都就是欢迎讲你的肝啦，你的腰子在诶骨中哈、负担相当，
0: 所以啊，
1: 中医的讲的负担相当哦，就是用科学的名词来讲，就是你的毒没有排干净。
0: 这就是重点在家啦，吼，毒没有排干净，体内毒素你若无排出来，就是咱身体负担嘛。哦，这个是癌症的由来啊，哦，这个身体发炎的由来啊，就是咱的毒素拢无排啊。哦，阿咩啰排，锁定咱的节目。哦，你若讲有任何诶产品的问题，要防护要交代，卡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0: 啊，来，你好，美金吗？
1: 哎，美金，
0: 嘿，来，你来上素清体吗？素清体吗？好，来，好，你一点零九一六哎哈，好好好，阿恁迄个拜山好哩哈，
1: 好啊，
0: 好，谢谢，好，拜拜。

0: 哎，你好，哎，你好，要爱死了吼，解毒的呢？
1: 哎，要一张。
0: 好，来来，一箱一箱。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好你的这项产品呢，你一定要把握。塑清体胶囊，就是呢，咱强调就是快速，好足紧，甲咱清毒哈，清毒咱体内毒素，叫做塑清体哈，塑清体。恁摕到的时阵就是胶囊，一粒一粒的，一克内底有三十粒，好三十粒，一天食一粒就好哦，一天食一粒就好哦。24点钟，会使甲咱体内一寡药毒。好，药毒就是你平常是食一寡西药、慢性病西药，甲伊排毒出来，会使排92%的毒素出来哦，吼。那么呢，两天就是48点钟了后，所有将近100%的毒素全部拢会排出来，所以你逐天食一粒，逐天你变笨手的意思，吼，逐天你变笨手，唔是干那西药的毒哦，不是只有吃药的药毒而已哦，你甲看毒素无所不在，空气的污染你。平常是接触的所有化学的物件，包括你的空气的污染，啊个环境荷尔蒙、塑化剂，有无？这东西，这东西毒素，你必须爱透过咱的塑清体胶囊，一天吃一粒就好。咱一克啊有30粒，原价市价网络顶管全部拢不二价哈，1280块。1280块吃一个月，但是咱今天不免，咱今天快闪人公格吼，来接公格广告交换，真的要趁现在赶快买。咱今天买两克啊，送两克啊，哦，你嘛不爱红送嘛，不要紧啊吼，但是不可能，大家人啊要送就送啊吼。来，总共四盒，总共4克啊，好哩，快闪价2680块，2680块，2680，一克啊，够偌济？670块尔呢，一个月食一克啊呢，吼！恁今仔日摕到4克啊，会使食4个月哦。可是呢，咱的田营养师有讲啊，前面1-2个月你每天吃，然后你体内的毒素排完了之后，你大概2天吃一次，两天食一粒就好哦。安尼是不是足好的物件？真正这个物件吼，就是安尼。咱今仔日快闪，你把握机会，电话赶紧卡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比基吗？
2: 你好，
0: 嘿，你被归中，嘿，好，阿龙要结婚，结婚好了，你甲小姐讲来，二线，他一份一份。来，你好，比基吗？台中吼，拜托诶，

0: 有人在问啦，问讲啊，今仔你迄个干贝阁有无啦？阁有无啊？我咧统计也唔知呢。哎，你好，比金吗？哎，来，你要数清体呢？
1: 哎，
0: 拜托给你，好，拜托给你，好，来二线，二线帮他介绍。来来来来来，好，咱的进攻哥今仔快闪，要来介绍好你的，就是海湾备注，备注就是这个干贝艺术啦吼。咱今仔日要给你四袋，每一袋差不多半斤重哦，伊是小干贝，色的小干贝吼，细粒的，但是伊的口感足好诶，足青诶，是真真正正正干贝吼，一包差不多300公克。差不多半斤重，450粒的哦，吼！来，咱今仔日要给你四袋，本来是两袋尔啦，两袋优惠价1280块啦。啊，蒋哥吼，早都有讲啦，佮送咱两袋啦，吼！总共有四袋哈，四袋，每一袋拢有450粒的哦，四袋只要1280块啦。一袋原本就爱900块啊啦，这是网络人气商品哦吼，阿爸母啊，咱唔免去上网咯吼，那无说你个强骗，咱来咱电台买就安心咩？吼，你电话卡里边个有0800-7155-7155。哦、啊！但是你爱考虑的，就是讲呢，你爱买几组啦？因为咱今仔限量150组嘛，一组就是有四袋嘛。好、哦啊，你来看，恁后生新妇呐，等下讲好吃好吃，佮甲你累转去吼。啊，我你剩无半包，所以阿爸母啊，你若买吼两三组拢会使款哈。来0800-715-715，若要抢买，赶紧抢买哈！1280块有四袋，0800-715-715。个算诶，要来请教咱诶蒋哥啦吼，讲即个干贝诶来源吼，真正是迄个正野生诶哦，野生诶哦。
2: 那我这个干贝的话，其实它是野生呢，它来自黄海跟渤海之间，黄海跟渤海别人叫做什么？一生蓝，一生黄。它实际上的话，它这个海流的话，它是冷暖交流的地方，冷暖交。
0: 对。
2: 那我跟你讲哦，干贝野生的干贝就麻烦了，相对就麻烦。一般的干贝是这样子哦。它温度湿度要控制好，当你温度过高的时候它会死掉，
0: 这样
2: 哦，也死去，
0: 哦，
2: 当你温度过低了之后它会停止生长，它不会大了，你知道
0: 不？
2: 所以一般外面你在外面就嘴什么北海道干贝拢是吃的，全部都是养殖的，全部养人工饲养，所以你用野生的话在市场上非常非常非常少，所以一般你要到那么大的一个干贝的话大概都要到一年以上，哦，而且它是吃天然的海藻跟浮游的生物，
0: 对，
2: 所以非常非常的天然，而且我们的这黄海跟渤海之间的话它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污染，所以这个地方出来的干贝的话它的是最鲜甜，
0: 而且咱这是熟的，哦，你甲退冰了后，阁会使直接食哦，吼，哦，都可以直接凉拌呐，啊，煮汤呐，啊，要蒸呐，啊，要炒菜，拢总会使。而且咱这冷冻的，你客就是冷冻的，伫个冰箱冷冻的，使冻三冬的哦，三冬。我讲啦，免三冬啦，转去差不多一礼拜就食完了啦。
2: 对，因为你想你呀，像讲我上奢侈啊，打工我有时候忙回去，晚上没有东西吃，就吃泡面，泡一泡的话，我就给他丢5-6颗干贝下去，所有的营养都出来了，满足一天的辛苦，丢哦，满足一天的辛苦。
0: 阿母爱食炊嫩，你嘛在加
2: 啦，
0: 哦，炊嫩啦，啊，你炒菜就在淋啦，啊，你若爱煮什么菜头汤，什么汤，
2: 嘿上好，
0: 排骨菜头汤，你最好铺起来，欸，你甲坑，看你要坑偌济，规地啦坑落嘛，不要紧，对无吼？但是你爱买有够啦，
2: 哦，
0: 你唔通讲咪去嘛？我食完了呢，搁要来买呢？无啦，啊，你今仔日爱买有够。
2: 对
0: 哦，你算算诶，恁家几个人要食吼？阿母啊，你爱算哦。一礼拜恁囝回来，后礼拜恁新妇回来，啊，搁后礼拜恁大汉早间要回来，哇，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啊，四袋尔，
2: 对哦，好，再买也没有了。
0: 对，你若买个两组三组，好不好？因为蒋哥今仔今日来，既然邀请到蒋哥，就是要个凹啊，凹到他打折，凹到他骨折啊，对不？哈，来四袋哦，那每一袋拢有450粒呗哦，哈，咱这压心的小干杯哈，这色个呀哈，总共有四袋，差不多200颗左右哦，哈。12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 来，咱最后做数你统计啊哈，恁十多无抢到，过来抢，那要搁加买算算，哎呦个丢！啊，我刚刚买一组尔四袋尔呢，啊，我有几个后生查某囝吼，啊，若将搞摕一包去，我们哪边煮，我们哪边煮吼，来啦，都要加买，赶紧的吼，那数量有限呐，今仔日百五组卖完都无啊，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比金吗？哎，来你买几组？
1: 哎，
0: 干杯顶吼！好，来我给你留起来哈，阿伯三号你哦哈，谢谢，好。这谢给哦，谢给哦哈，恁退冰可以再加哈，直接就可以直接吃的哦，凉拌哦哈。来，你好。
1: 阿
0: 伯几周？来二线二线。啊，恁阿伯退冰吼，卖用烧水哦。这基本的常识哈，用冷水来退冰就好啊哈。来，你好，比金吗？
1: 干杯！
0: 好，干杯，干杯啦！一线一线。啊，你呐，你煮迄个菜瓜汤呐、菜头汤呐，是汤色啊？汤，你就是要到最后最后，甲这个干杯淡来就好啊哈。系哦，免搁滚啊哈，搁滚济啊，搁捞伊啊，嘿呀，都老掉了啊，就不好吃了啦吼。啊，你若要用蒸的嘛，再加一罐奶油，吼吼，好享受哦吼。用蒸的干煎，啊，你要先把水分吸吸的哦，先用那个把水分吸干哦吼。来，你好，要干杯吗？
1: 好啊。
0: 来，要几组？
3: 有点
0: 好，
3: 点好
0: 哈。两组呢？
1: 几组？
0: 几组？一二八零。两组二五六零，两组啦，现在好食的物件哈，以后要买个无啊哈，好好，我给你留起来哈，拜拜。厝内底人口数较侪，你甲买两组起来啦，甲冻起来啦，那要紧的吼，冻起来啦吼，吃的会让你有幸福的感觉啦吼。阿孙阿哥阿妈，我还要吃啦吼。来，你好，比金吗？
4: 哦，你好，
0: 来贝贝哈，来二线二线。

0: 好来，要爱干杯呢？
1: 不是，
0: 好来，不是啦，一线一线。要素清体的也可以定哦，好，同步进行好不好哈？因为干贝我们刚刚很多人没有听到哈，再跟你讲一下。来，今天咱的素清体哈，清毒的、排毒的哈，你们爱赶紧个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我们的干杯剩三十组而已哈，剩三十组要爱赶紧哦。你若进前吼，我们的电台你卖的时候你有吃过，你想要再来吃，你给他赚一档哦，因为你今天真趣的吼，这真正很难得的机会吼，邀请就讲过来，所以今天有总共四袋给你哦，每一袋都四五十粒的哦，这四个哈，手干杯，那是小干杯，还压正正迄落啦，正野生的啦，正野生的小干贝啦吼。来，你好，美金吗？
1: 来，你好。
0: 啊，来，要几组？好，几组？好，一组吼，好，阿伯三号你哈。
1: 2280。
0: 1280。好，谢谢，好，拜拜，好好好。好，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咱的进攻哥，今天快闪要来介绍，好哩，就是素清体胶囊。在多咱的田营养师毛讲啊，哈，这个产品伊非常的珍贵，好，利用这个活性炭，甲咱清除咱体内毒素。一清二排三修复，所以呢，除了把咱的毒素清除以外，佮排出来哦，排出来透过啥物呢？来透过咱的排便、放尿来排出来，排出来了后呢，佮再修复咱的体内一寡内脏哦，我们体内还会修复哈、哦，这个是重点叠加哈，所以一个好的产品，一价值性都叠加，而且呢，你敢知影咱今日快闪价非常优惠哦，外口市价是无可能有这个行情哦，毕竟嘛先甲恁报告介绍哈，外口市价1280块一克啊，30粒。1280，但是咱今日快闪来注意听，十多无听，第二个注意听吼，买两 K 啊，送两 K 啊，总共有四 K 啊，好哩，四 K 啊，哦，一个月食一 K 啊，就好哈，一天吃一粒就好了，四 K 啊，食四个月哦，偌济，快闪价2680块，一 K 啊，甲剩670块尔啦。哦，原价要1280的嘛，对不吼？而且呢，外靠网络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对不？
2: 无
0: 可能哦，你去因为官网看，你个知道？因为那个亚马逊衣这个大品牌哈、哦，网络上现在很红，最夯的产品、最夯的产品。所以阿爸不啊，你呐有今仔日有迄个缘分听到咱的节目，你介绍素清体胶囊，你赶紧来买，因为安尼总共四克啊，会使食四个月哦。
2: 有啊，
0: 哦，而且就像你讲的，前一个月我们可能吃症状吃好了之后，搞不好你这四 K 还在加个半当呢。
2: 有啊，
0: 对吧？
2: 是啊，是啊，
0: 好省哦，真的很省呢。
2: 品质五星级。哦，这个
0: 价钱
2: 五星级，
0: 好贴心的田总，安尼了解哈，阿爸，我咱今日讲到做详细啦，一清二排三修复，无一个产品在做个这个型，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市面上的活性炭，甲你做个清毒呢，清毒了你无排出来无效，你一定爱排出来。好、哦欸，那么假咱这个产品，伊个，譬如讲排出来，阿爸不来问啊，排出来有什么？我们会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效果？
2: 有前面几天哦，前几天啊吼，你的排便会较次数会较多
0: 哦，
2: 粪便会比较软一点点哦，然后会特别臭哦，这个不要担心哦，这个不要担心，因为这个都是把毒素集中累积哦，可能前几天啊，你的这个排便哦会比较黑一点点，但是大概一礼拜到十天的时间，你就会回到黄金。先生的这个状态就是金黄色的大便啊，龟屌哎哈。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的口臭的状况啦，身体的味道啦，就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少。不按讲哦 ，Vicky， 有一个副作用啊，最严重哎，
0: 副作用
2: 给供起来，就是可能你吃一吃之后，你的裤子会变松。
0: 真的哦。
2: 因为我们身体的宿便哦，像咱人体体重哦，差不多是5%到10%啦。所以有就只能讲啊，我咧常常变瘦咧，其实不是，我物件无未让你变瘦，是因为你的宿便让我排掉啊。
0: 哦，
2: 副作用就是你可能你变瘦了啊，吼，你口变灵奇，你个顶美。
0: 顶美怎样？
2: 嘿呐，啊，今仔日的钱给你省起来，你又在买新衫、买新裤。
0: 真的是安尼，因为这侪人
2: 副作用最严重的，你也甲人讲我清楚。
0: 讲我清楚，因为这侪人一天多，一天多，你讲黑龙素变呐，不油脂啦吼。当然，咱这是咧白油的，咱这是咧白素变的吼。但素变你嘛袂使讲啊，干那客人这当然你食是嘛要注意啊。讲啊，我都有这款的特动啊，我跟你讲啦， 假是嘛爱呛嘴啦，好啊呢，这是咱白白雕的导数，咱科技馆的白哈，一清二排三修复，客人的素清体胶囊，给咱去买两颗啊，搁送两颗啊。田总，你这样讲啊，一百组前一百组快闪价2680，赶紧卡电话哈，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英雄公格，喂喂喂，洪大姐，安怎哟？嘿，你嘛嘿，你可不可以爱上？
3: 在一组
0: 清体素，在一起啊！你帮我登记一下，在一组清体素哈，二线哈。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现场的专属电话赶紧卡，赶紧卡。咱的干杯，刚刚剩无十组啊呢，吼，剩无十组啊。啊，咱的素清体个有哈，素清体个有。来，0800715715，一缸几粒个好，排毒的，一缸几粒个好，哦，安有四 K 啊。好四 K 啊！啊，你蒸两 K 啊！吼，认真食啦！啊后来吼，你若穿个差不多了，两工食一粒就好啊！啊，你了解吼，真的是五星级的啦吼！现场专线0800715715，赶紧把握最后这几分钟的机会啊！吼，因为咱的节目到六点了。其实等下要广告啊，56分我们就结束了。来0800715715啊！吼。来，你好，美金吗？
4: 哎，
0: 新北市的哈，来，你要爱什么？

0: 比伊今仔答应大家啦，恁的干杯电话继续卡，因为等下咱来到这部了吼，干杯继续卡，卖完都无完吼，卖完为止就对了啦吼。来，你好，你好，比今吗？
1: 我们两各一组，
0: 好，也是各一组了哈。你洪大姐哈，
1: 哦，我跟你讲哦，哎，我星期四之后，
0: 好，没问题，
1: 星期三要出去，
0: 好好，全部都是礼拜四哈。
1: 对，
0: 好 ，OK， 没问题，下课，好，谢谢，拜拜。

时间的关系啊，哈，毕竟嘛，嘛是爱跟恁讲拜拜啦，哈，恁电话继续卡，哈，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要吩咐要交代，给你0800-715-715，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咱的快闪节目，快闪的产品，你若要把握，锁定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
6: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关心心难受，听众好朋友，得力公司的办活动啊，咱先来听歌，林根红。

林更峰，大家阿妈大家好啊！安健的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咱得力公司的办活动啊，来安吉先来进一个广告哦。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M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哦，买商品上商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商品上商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咧，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滚，包括秘密秒球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看好行，0800-33-55-99。

谢谢大家，德利公司帮我当哈，咱就派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上盖用的哈。那德利零五金、德利雪利旺、巴掌 Q 米格活力民宿哈，各位，我要看啊，今年该为他干嘞，黑龙是过年才有咧办嘞，过年满额上面件才有咧办，因为这两个是正有品，哦，正有品无参加，咱这把零五金、零五粉。雪莉旺八转去美国活力民宿哦，规年份呢，规家伙来吃，今麦到上盖会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有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我昨去中华呢，我昨去中华八卦山吼。啊！即中华花坛诶，乡民哦，一个人咧领六千呢，领六千，领咧，今日顾健康哈、啊、吼、哦，要发钱啊，要发钱啊！中华关诶花坛乡民吼，一个人咧会当领六千哦吼，啊，陕西诶每一个人领2500块诶生活金，那真好康呐、啊，哟！这是一个司机哦，大夜钱诶司机啦，有争议吗？好来。这个中华关会团乡公所吼，发了每一个乡民6000块的振兴经济金，现金的哦，分做两梯吼来做一个发放。另外在陕西的陕西乡公所嘛发放生活福利金，每一个人2500块。乡民在咧讲吼，会当摕到钱，当然足欢喜啊。也毋过无人讲咧，哦，选举进前用公款来压钱，安尼敢有买票的质疑？那咱乡民，咱感觉有钱啊开啦，紧啊开，呵呵，咱得怎样要钱哦？咱开吼，嗯，这个那个中华吼，花旦刷山吼，发现金的。我伫花旦乡公所办公室内底吼，好，安尼一沓一沓红包袋啊。但不过这无重要，重点是啥物？桌顶的这一张一张啊，伊个是一张一张的钞票。我即马大家足欢迎的吼，现在这张1000块呀。哦，这是有人嘛想讲哦，啊过路财神的感受无？吼，花旦乡振兴经济哦，的纾困金呐，一人6000呢，有够赞。啊，那以户籍的人口吼，这个户口有伫内底的人吼，差不多42000个。中央爱发偌济，差不多2.58亿。对，今日开始发吼，啊，这财源对对来，这个公所讲吼，对节省吼，节省人事费啦吼，啊，个要这个税收，诶，这收入吧吼，拢是比去年个增加，所以有春的有涨的吼，甲发放个出去吼，大压钱，向迄个乡民收费吼，安尼，哎呦，大雄，啊，别个春选举。迄、那个这是对党的哈，这个国民党啊、民进党的啊，哟，安尼无，选举要加加减嘛，迄摆洪泰来毋是我咧赢，洪泰来恁兜若受灾，毋是2万-3万咧赢，哎呀，是咧赢钱，对毋对？嘿啊，总是要赢钱，有一个要赢钱，有一个理由嘛。啊，无本来都这每一个关系风平浪静，要赢啥物钱呀、啊？哦，啊，这是去发钱吼，啊，把引起争论呐吼。啊，那陕西嘛是咧发钱啊吼，生活诶福利金呐、啊，主要来做点呢。

对不对吼？紧紧念哈，中华花旦是一个人吼，6000呢，恁家若八个人呢，648，领48000。哦，这真正哦，这夜钱啊，今日开始啊，吼，紧紧念。啊，若这个无夜钱，这是食钱，食较歹看，干嘞，食较用掠着啊，见消息，中油啊，中油这上届他们执行长吼，今日甲起诉。然后伊摕20万米伫人个咧农庄啊，吼安尼，米六工，伊个写刀亡吼，这记事呢，嘿啊，啊本来好命好声变臭干干吼，这个中油人资事业部前执行长吼，这个徐汉呐吼，徐汉，伊涉贪污，哦，好，这桥头地方应该判25年，无该伊要走，25年。伊伫3月23宣布吼宣判，会经4天会同着姓林的通缉犯的朋友，吼啊，甲这姓林的，而且女朋友来策划逃亡啦。伊家己电子食料甲交灯了后，走去台东太麻里的山区的农庄，啊，但是伊因那个秘里啊，即几工啊了后，原本计划要对这林的通缉犯的女朋友要甲伊会合。结果咧，这姓林的早就检方哦，先抓到啊，先抓去，搁互羁押获准啊。啊，这徐汉呢，秘六工，就等警察上门啦。这个桥头检这个桥检侦检哈，给咱去改依照脱罪哦，脱逃藏匿人犯定价罪，改起诉这徐汉的三个人。啊，这徐汉预计给咱下晡哦。即、这个一审桥头，而且地检一地方，即、这个检联调查吼，徐汉你涉入即个贪渎吼，即、这个采购案，即上好食钱，即、这个、采购上好食钱吼，拢总有11件，啊，伊收贿总金额咧1600多万，另外一个1000多万的吼，诶，现金无得交代清楚，即钱对对来吼，袂晓讲，歹势讲，唔知要哪讲吼。这个办案的人员，另外从这涉案的这个包厢当中去清查，就出来这中油做一名干部，啊吧，来收这个收费，对啊，无你改一个名一手遮天，迄阵一顶一顶啊，食起你啊，对不对？嘿啊，你目睭闭，正闭我闭倒你，啊嘴巴起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起你，啊钱就莫名其妙就来落地啊，对不对？好啦，安尼啦，所以关联的这人数差不多几百个啦。惊死！大家在咧食钱，几百个哦哦。啊，这徐汉伊涉贪被起诉了吼，伊心即个桃园桃桥哦，桥啊头会一地欢迎，羁押498天，加以500万交保获释，而且爱佩戴电子脚镣。原本伫3月23啊宣判，但是伊犯了党判了后，会被吼重新羁押。所以讲，伊这姓林的通缉犯的女，诶，哪个女朋友吼？伊这姓林的女朋友，因为三个计划要逃亡吼，吼安尼，可能要一个窗啊出去啦，要去走去中国啦。台湾再走去中国吼，中国足快，你去有当歹抓吼，有当歹抓哦。啊，这检警，因为这徐汉甲这姓林的吼，因这女朋友曾经做一届前往屏东潮州去看地形嘛吼，啊，叫有这姓林的吼通缉犯。诶，查甫坐拢台东太麻里吼，农庄吼去订房间，较紧即农庄会当互伊食个大了后，拿即个6000块的住宿费预定吼。啊，今年要宣判第四天，伊照料吼，先付20万，吼啊，即电动的砂轮机哦，吼，都伫伊大遐吼，开始甲交灯安尼啦，甲即落灯就走去安尼无吼，嘿啊，嘛是啊，红即马，因为伊即马伊涉案吼，被羁押甲现主席，预计今日下晡。哦，得要上去的嘛吼，所以你甲看，赶快谈判25天，哦，面临这党型的压力吼，并未减轻啦，再次逃亡吼，诶，诱因较悬，因为我爱选啊，我想走去中国，我就一世人免烦恼啊，对不对？后日一世人免烦恼，你就后悔啊吼，哦，安尼啊，所以这个建议吼，这个、院方吼，羁押后爱继续严压这徐汉呐，哦，嘿啊，我食钱食个。食个歹看干嘞，这种人嘛是足济吼，哟、哦，钱，无人嫌钱济啦哈，来欢喜就好啦。

咱用行搁较好，对唔对？好来，俺也进一个广告哦。咱得力啊，优良的产品，因为要庆祝这个爸爸节啊，咱的感恩回馈活动，今仔日开始哦。

0: 祝提人家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公布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买产品送产品了，你也看哦，健步如飞啊！啊，你几岁呐？讲人走路拢惊输你啊！
1: 我要高大来，
0: 我真牛哦！要高大去报完兵，走路人惊输你哦。
1: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没人对话对。
0: 哦，我真牛，我行啊，我脚步足勇健的哦。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有啊，就大家会看我讲，这走路这跟你力加上俺门外呀，拢很力气，拢很力气啊！你
0: 啊。哎，要到高十岁啊，才够行，迄都是你就是话扛棒力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1: 用两下都我来教我，我未听咩咧？
0: 哦，教未听咩？心中有力啦！一充电充了，心中有力啦，看偌好吼！你安教未听咩呢？还有当伫咧门口嗰只五十公就教未够呢？有电啊，无电差只济啦！
1: 你教十岁人教那我你想笑咧？那我冇爱用气话。
0: 所以咱今嘛，咱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呀，我讲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动我拢有啲安安睇啊。
0: 哎哎哎哎，慢慢医生顺的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伊讲无，八九十岁啊呢，你话讲惊咯，无人惊赢伊啊。做人问啊，你是咧顾啥？用啥顾呐？我都安尼用八兆元去美国，来这规家伙拢食产品的哦，要分享安尼哦。
2: 有。
0: 好啊，你请讲啊。
2: 我用迄个 Q Ten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药，啊，惠利翁。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跟温头啊咧食，恁那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的。
0: 哦，啊有顾着就对我啦，食好啊，顾身体顾勇健吼。
2: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送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佚佗来顾客呢。
2: 嘿，阮家有种山啊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叶啊吼。
2: 也是。
0: 哦，对，顾客乌叶啊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啊。
0: 谢谢你邀请到来哩。好，谢谢大家邀请顾勇健喂。
3: 年轻遐啊，拢搞我抽血，做不干，做卖药水。结果我一寡朋友啦，是大人看我要面色，啊，搁我的手提提我的手包去看，讲我拢无血色。啊，这两三年拢饮料无讲介理想，啊，就我嘛拢有听你的，啊，搁就即站也好啊，顶工你讲也好啊，买常常买的。哎，我讲。一罐呢，啊，未一罐，我就会就都拢去稀释啊呢。酒盘，人家讲哦，你酒盘拢有分人啊，这个
0: 呀。哎，足简单，啉偌济，补充偌济，有影。
3: 哎，对啊，对啊，对啊，真感谢，有你安尼好啊呢。你是我的大贵人。
0: 无影无影，啊，多你也袂好，加在你袂啊。
3: 好，
0: 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啊！
3: 啊好，真感恩，真感恩，
0: 好，谢谢。哎，你阿头啊，唔相信，怎么变感恩啦？哎，足紧的，足简单，伊你啉偌济，补充偌济。
4: 都今日你免去洗三温暖啦。
0: 安那好，你也无讲安那好。
4: 哦，就是啊，吼，较袂安尼老晒啊。
0: 啊，无你会搞老哦。
4: 哦，啊，分侪时候煮都拢爱食迄下下又方便呢，啊，食了袂歹呢。
0: 安那袂歹，你讲啦。
4: 都就是较袂安尼，较袂食迄款的迄物件，我拢食三顿啊。
0: 有你较敢食到三顿嘞哦？
4: 嘛紧啦，老的钱要创啊，那七十岁啊。
0: 哦，啊，咱即马咧食咧煮个菜，感觉人家足快，袂讲安尼洗三毛卵啊，医生拍伊话食食了，老公足艰苦，都要恁哥哥去老。
4: 系啊。
0: 嗯，
4: 我就行拢唔吃啊。
0: 安尼吼，那听那用健康偌好，无听愈食力嘞。
4: 哎，阿姨啊，哎，伊可能视力忘啦。这里我偷那苹果精水的，安尼做天。
0: 是恁阿姐洗衫温暖倒来无？啉水里往上盖好。
4: 我当时用那个拿迄水的。
0: 偌好嘞。
4: 啊，食个袂歹啊，
0: 袂歹，有啉有听有元气啊，无啉都无听软哥哥呀。
4: 哎，啊，那你说当初你就是爱泡，爱泡的来得个六十平缸，我拢常常个啉雪梨旺啊，脆哒。
0: 哎，最好呀，
4: 脆啊，啉两脆啊。
0: 哎哎，你说三门人一定爱啉雪梨旺。
4: 我都逐天个啉啊，
0: 逐天啉啊，靠些元气你无看吼，啊，要来讲讲火力民宿最好安尼哦。
4: 嘿啊，
0: 谢谢，到这步卖老亏我无啦。
4: 哦，靠运气呢，
0: 靠运气。
4: 是你往，我当时我个头迄水经过真累啊。
0: 嗯，
4: 一直吃啊。
0: 安尼吼，
4: 未歹啊，
0: 未歹未歹，爱国爱听，做
5: 爱国爱听，谢谢大家哈，今日我来办活动啊。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秀公布版，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力公司手啊，牵嘞，咱愈拼。

好，谢谢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包括咱 B B 笑广播网，我的宝德湾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吼。强强棍啊，一当单金嘛，啊，买产品送产品，大家做其他哦，因为做好康的啊，做好康的，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小酒干。

讲无啉伤心，啊有啉伤肝，啉济去过山啦。所以对头壳尾讲一项好，无啊吼。这个世足赛画下完美的句点吼，西班牙赢，西班牙赢吼，我梅西就拜不得吼。好来，这西班牙吼，夺冠世界排名第一的吼，摕偌济赢偌济钱，16亿。16亿吼，诶，代表诶奖金哦，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尾的最终的排名揭晓，这个奖金嘛诶分配吼，把正式出炉吼。这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哦，伊收获了5000万的美金，得要16亿的代表吼，冠军的奖金。啊，那阿根吼就是阿根廷吼，抱着3300万的美金，差不多10亿5600万，诶，安尼。上届新的世界杯哦，排行出炉哦，啊，这摆夺冠西班牙，西班牙今年是全世界上爱穿的国家，啥讲？啊，高地啊，吼，高地，因就是迄个圣家堂啊，哦，迄个起134年，迄个教堂今仔日今年完工嘛，吼，就是西班牙，全世界拢要去遐看，你即摆嘛一票难求。哦，第一看这录音声，包起来啥物？一票难求，你怎要去看？你看你徛外口看，你变来要入来咧参观哦。即马足侪拢买无票，就是全世界即马看西班牙有无？迄、那个高地圣家堂啊，哦，迄个教堂有无？去134间啊，和高地圣家堂，迄、那个当初迄个设计师的高地啊，本来唔是伊，啊高地足巧，高地以前囡仔先就当地因老爸哦，那就买咧做陶醉也是做啥物哦？拢伫老爸即个工作室内底，拢伫遐大汉的嘛，哦，啊能看老爸啥物原理，哦，啥物原理来起这物件。我爱说，伊想象力做丰富。本来设计师唔是伊，原本咧设计师我甲伊设计团队袂合，伊转离开，啊，人就去邀请高地来，吼，因为高地做者作品咧弄做水，伊伫老师咧甲伊讲话时吼，伊一工画出哦，做水即宏伟教堂，唔是即间啊宏伟教堂哦，而且3D 立体化哦。哦，做厉害，天生的囡仔做搞的高地，啊，伊73岁做无菜，伊若卖去用弄死，伊即卖当见证吼。阿爸爸已经死一巴掌啊！哦，伊若卖向龙时，已经活足久诶。伊73岁当高地，伊拄去伊附近的这教堂吼，拄去做教堂出做这礼拜顿来出来，还叫车龙时。他用龙时是毋知高地，毋知弄到这啥物人，因为穿衫足朴素诶啊。啊，伊无乍见见，原本以为是流浪汉呢。啊，结果伊是知名大名鼎鼎高地，73岁去互人龙时，安尼。哦，啊，所以即嘛今年哦，西班牙足出名，西班牙吧，已经热死足侪人，有够热死足侪人。西班牙击下阿根廷，冲上世界第一啦，阿根廷排第二啦，哦，跌四强赛内底，季军赛都输球的法国哈，伊跌到第三名，英格兰阁维持第四名，巴西第五名。哦，这全拢足够的啊，吼，迄因这足够的，因西班牙决赛的1-0，因为阿根廷120分内底拢一粒球都捡无入呀，只要叫阮探无入，西班牙甲一粒尔，一粒入就赢，你甲看哦，安尼喂，哦，这个西班牙伊暌违16年吼，再捧金杯，独享5000万的美金冠军的奖金，佮加上相关的津贴哦，总奖金可达19亿6800万。搁挂一挂津贴、津贴安尼啊吼，啊那亚军的阿根廷诶爆回3300万美金，哦啊季军英格兰吼，甲即个殿军法国啊吼，拢得2900万，加2700万的美金，算嘛做个运动员做好起来呢，迄个梅西因迄拢做好起来呢，甲 C 罗啊吼 ，C 罗是一个足自律的人吼，安尼拢好起来，甲你迄种输赢的飞机。你看偌好呀吼，哦，迄个好呀，咱袂晓讲啊，但一世人拢踢球，有够厉害，无简单吼。哎，咱就摕到这钱，因家己用这个技术吼，用这个，因有一个策略吼，啊去赢这个球，用个体力有无嘿啊？安尼老光，你看一场才大场，安尼走哦。啊，那这个嘞，哎，其实这今个要今个讲的新闻特别同款，这是姊妹呀吼，哥哥小弟，独吞千万的遗产。我今天要讲的是小弟啊，吼，迄个偷吞着兄哥过用去，你做工课时，去互伊踢啊两栋，踢啊跌落死。即个迄个，伊个正，伊个嘛，伊个公司赔互伊个，诶理赔金啊，吼，安尼。我今天要讲的是，今天故事是啊，这是两姊妹啊，各小弟啊，独吞千万的遗产。有诶兄弟姐妹讲偌好，拄偌好吼。
啊，那钱人要用要饲人用钱啦，吼、哦，用钱饲安尼吼，啊，就落去拍官司啊，就拍咧心碎，因为老爸在生先的赠与是，啥物赠与有了啥干呢？先得就对姊妹生苦的姊妹吼，伫因老母在生进前啊吼，借一千万，或者生单查甫人。按老母过去了，这边这边吼，这个债权经过处理人协议，吼由因老爸来取得啦。啊，这人借钱生单，这查甫人伊煞将这一千万哦，全部摕予伊这小弟啊。啊，两姊妹认为因弟弟吼无权独吞这条钱啦，伊怎甲伊提过，甲伊要爱三千，爱330万啦，吼，差不多一人爱333吼，333万，佮3333块安就对啦。想要甲官司一拍，才发现因老爸在生前竟然将这债权送予伊后生。安、啊、尼要佮过啥？你免过啊！俺老爸都甲这赠与已经送后生啊，对吧？所以先伫地检署这两件物仔咧败诉。嗯哼，这判决书在咧讲，这个姓柯的因这老母吼，在生曾经借一千万嘛，吼啊！伫2021年10月2日过用去。啊！因老母甲留来拢总有4000万，而且债权哈，交予两个查某囝，啊，啊个后生，啊个伊个翁婿吼，即个姓柯的查甫人等等，四个继承人的处理，其中即个姓郑欠面1000万，即所欠面1000万的即债权呢，经过全体继承人协议分割了后，由伊个翁婿姓柯的查甫人吼，来单独取得。啊！即姓郑查甫人落尾哦，伊提早还钱。好，伊就伫2022年3月到7月开出了400万到600万的支票，哦，到总共按到1000万。但是这两张支票的收款人拢是因小弟啊，两个姐姐认为这条1000万既然是由老爸继承的，那么小弟啊伊煞共收全部的款项，佮加上老爸伫2023年4月过用去，哦，因应该按照继承的比例来取得款项啊。所以因此提告要求弟弟要各还333万3333块，哦，另外还有25%安尼。但这做小弟啊，伊就反驳，用老母留来4000万的债权，哦，早就已经由4个人，哦，继承人，哦，来协助分配啊，每一人拢摕1000万啊。那么老爸摕着这姓郑查甫人所欠的1000万了后，佫将债权让予这个后生。而且讲，这个姓郑借钱人，伊直接将这钱拢还清啊嘛，所以因此伊收下1000万。啊，这姓郑出庭的时候，伊就讲吼，啊，我是甲因老母借的啊，吼，进前数年都已经将这笔钱我交由因小弟啊处理啊，啊，因老母过用去了后，伊曾经拄着因老爸，吼，这个姓，这个、两兄弟姊妹啊，因老爸，较紧哦。啊，我这条钱要还你，还是要还我？因恁某死，我甲恁某借的嘛吼。啊，这条钱我来要还我什么人？因老爸做明确讲哦，你钱直接还阮后生得。伊家调来问出庭嘛，伊就讲啊，因为老母过用去，我是甲老母借钱的。啊，尾后因老爸，我拄着因老爸，我甲问确认讲，啊，我这1000万要还我什么人？因老爸做明确甲讲，你甲钱直接吼还我，我的后生得好。啊，这姓郑欠钱的这个秘书，伊把做情况，对这2020年开始，因为这个做老母，伊个借钱，这姓柯的这个老母身体就无好，伊就交代借钱吼啊换票的代志，拢交因后生处理，老母的本金挂利息支票吼，拢总让后生直接对，让后生就对安尼，啊两姊妹啊吼，就质疑嘛，不爱相信，嗯，有可能，我老爸时阵健康的状态吼恶化。已经他家讲跋倒去啊，有血栓的问题，伊要到家己吼出门啊，所以认为这姓郑的查甫人，你所讲，伊拄着阮老爸，这已经无可能这个代志。阮老爸都已经要到单独出门啊，要安那你拄着阮老爸啊？伊讲啊，你讲这无准算，但法官认为相关的病例，干那当证明着因老爸曾经要他家讲有跋倒去，啊有静脉血栓的情形，无到证明伊伫2022年的时阵无到走路啊。无啊，那无得吼推翻这姓郑的查甫人伊所讲的话啊，所以法官认定这姓郑的查甫人欠1000万之类，甲这姓柯这两家家第一三个人无利益关系啊，伊免做阿丧啊，伊无利益关系嘛，啊，我说对小弟个，我都和小弟都唔是安尼啊，所以证词甲伊秘书所讲的拢是同款的啊，足以认定吼，因老母甲老爸在生的时阵
这边吼，这债权就交由因小弟啊处理。因老爸取得10000万的债权了后，伊阁明确要指定这个查甫，伊甲借10000万，这个你先还阮后生得。所以争议应该是债权赠赠予和伊后生啦。所以因此，认定10000万已经合法清偿啊。两个姊妹啊，请求各还333,333,333块是无理由的，所以两个败诉。好该在死啊吼！啊，若去外看两姊妹，无点解看？好对吧？哦，哎呀，你啊看这10000万啦吼！这逐摆啦，为着这钱吼，咱兄弟姊妹安尼拆破感情的吼，足济吼，那咱来听歌，听这首歌，邓丽君唱的《再见我的爱》，我的爱人，再见我的爱人，阿对。

来哦，咱人拢一个目标，对不对？当当你哦，还阁是一只猫啊的时阵，会记得你的目标是要变成一只虎、一只狮、一只虎，对不对？嘿呀、啊，当当你变成一只虎的时阵啊，请你唔通袂记得，你曾经嘛只是一只猫啊，嘿呀、啊，心态爱悬，姿势爱低，腰爱放较软嘞。伫我若愈饱睡哦，头愈重，对无吼？请你吼，伫你赢先占官赢先，千万唔通看轻别人，更加袂当高估自己。你无偌牛啦，你莫想你即马坐到即个位置，你感觉你足牛的，别人拢唔是啥？你会记得？有一天你若摔落来时，还阁下底人要甲你看呢？我做亲情老一山，对不对？嘿啦嘿啦，嗯，阿伯人教面吼，对对对吼，所以当当你要。要果是一只猫的时阵，会记哩。你的目标是要变成一只虎。当当你变成一只虎的时阵，唔通袂记，你曾经只是一只小只猫啊尔。哦，咱的心态要高，因为咱有远大的志向嘛，远大的志气嘛。哦，啊立定咱的目标嘛吼。但是当当你得到的时阵，你的态度会记哩，你的态度一定爱放低，你的姿势吧一定爱放低。不要轻易的看清别人，更不要高估了你自己。嗯，播了迄个讲一堆啊，孤独人，你怎去看袂起人的爱人，对不对？嘿啦，人情老一山吼，后摆好笑，后摆较好笑看哦。因为我这句话袂歹，我总甲扣起来，大家做分享哈。

0: 昨去中华吼，迄中华恁那恁听着恁住中华无？迄个八卦山，迄个白楼，迄个开始是算台139线，迄个起点。对中华这边爬过迄边，山的这边是中华，山迄边是南投有无？昨下出拢种四队警察吼，咧掠只皮车。啊，阮心内想讲，伊都无爱你死，你哪一直要去皮车互死吼？因为迄条路是全台湾算足出名，弄死足侪呢。台139线呀，哦，但是创足凉的，伊足够皮啊，暗时你看迄足阴的，恐怖。对中华这边了吼，迄八卦山佚佗了，要落来要过爬过南投。你再会台139线，哎，看警察底下咧忙，开车哦，吼，开车底下忙，后尾又搁往前，搁往前，搁哎，往倒边，往内向，哎边，还搁警察底下咧忙，啊，搁往前，搁往前，哎，搁一队警察底下咧忙，啊，搁往前，搁往前，往倒边，搁一警察底下忙，多四台轿车，哦，啊，拢有一个距离安尼啦，啊，结果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站遐哦，多几台奥多麦搭要皮车。那个改装的奥托拜，像那个改装像 D O 迄种的哦，改装的啊来个就单机，单机也十几台，还有 D O 遐就拢总有一个小仔，七八十人伫啊。我着你伫等我，我大家看你啊吼，敌不动我不动啊，嘿嘿，敌不动我不动吼，因嘛在底下在谈笑风生，在开讲，哦，因嘛在警察在等因的呀。我讲我今回啊，做我嘞呀，做我嘞。啊，因为有观众，安怎讲？做一人伫遐提大炮哦，伫遐要翕。因若伫遐过来，一定要翕，啊，是因就破上网啊。啊，就是因为有人要欣赏你啊，我就点互你看。迄是足危险的，警察是安要抓严，有无？哎，中央的间隔啊，吼，迄路甲路中哦，两条路相向的，相向，总个是安要用迄个在阻挡迄黄的条啊，无吼，啊，塑胶的无，啊，规排拢用迄，因为惊你累累啊。哎呀，死太侪人，逐摆个暑假是啥死做一人伫遐累惨。我知影最近上紧个就七月21日生做兵个咧，因为放假要等找女朋友啊，死掉啊，啊就家己弄电报条咧随死啊，速度足紧啊，足危险个。我想伊就是伊查某你安去赔车，你若一直要赔车，啊就是若无少年个一摆懵懂，闹路边又硬攻啊，我迄条路暗时一定足阴个，死足侪个啊。你若逐当人咧报只啦赔车，一定有迄条。迄台139线，遐外关车人都要陪看卖啊！讲你条足出名，都要陪看卖。哦，迄灯晚是甲足滑嘞，真正滑。滑出来甲即个过咧平，就要过迄个南投啊！哦，嘿啊，这个动都冻袂掉，因为伊要灯啊，灯拢看。啊，有观众嘛，有人要翕相啊！啊，就安尼气压压吼，来拍嘞吼。我技术做好，我也袂安怎。其实恁遐爱拍的人。你把看做这新闻，把听人讲吼，哎呦，啊这条路最近啊都弄死呢，啊伊都航班，伊都骑伤，伊都凹了无好啊，有无吼？压车压了无水开啊，嘿，我没有，嘿，技术的问题吼，技术的问题，安尼唔是做危险，哎，那有啥物意义？其实你若爱赔车，你想要交车，人家爱赔车，因真正赛好车爱赔车，因拢请拖车载伊赛道呢。大鹏湾顶顶礼拜嘛，搁有一个赛道。那么有啊，张嘛张伫个休息站吼，目一蹲咧拖车吼，哦，在四台跑车共色个吼，足水个灰个灰迄个跑车，人嘛是迄个好车，伊袂伫路啊咧皮行个，因会用拖车载去落迄个赛道遐，吼啊，甲落来，啊，因咧皮了，因咧车阁去，人因坐车转来，真正较高级是安尼皮，无像恁小狗精猛狂狂，小狗精猛狂啊油门吹乌白吹乌白站乌白站，咱毋是安尼啦。对不？哎呀，动机啥伫遐，我都想无啊。动机嘛是多伫遐休困，也是因开动车动机，敢有可能买赔啊呢？赔啊，啊无人翕相啊，就阿车偌怕嘞吼吼，慢慢知啦吼。或者伊都啊，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平安度过这个年纪，啊，你硬要去赔，要他们要气火，想拢无吼。生命足珍贵的呢，有个人哦。安尼开足侪钱，都性命顾袂转来吼，健康顾袂转来。啊，你勇勇行行，唔做正途，啊，你赔了车要创啊？下个月卡落等于他卡都破，哎，他卡晚白起来安尼，家庭负担足艰苦嘛吼。骑车叫骑，你都爱骑骑，是不是都买咧赔车就好啊？我要交电台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 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老朋友，谢谢你哦，哦，拢在咱金耀房，新朋友欢迎你哦。今麦咧办活动，今来家己上届会好哦，嘿，谢谢你哦。来，阿咱这时阵到咱电台来进广告。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这首歌蔡小虎所唱《望月想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但是节目就开始哦，希望你这活动就足欢喜的，对今仔开始，希望大家听一下诶，进广告。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B碰破充电充我888哦，买商品送商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商品送商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嘞，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棍，包括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靠行，0800-33-55-99。咱这样，因为咱咧办活动吼，所以这特别的日子，都特别装诶，吼，特别包装，甲咱以前无同款，应该是一克内底啊，吼，放两罐，咱嘛一克内底放五罐，伊买两组4000块，现阁加送你一罐八大罐，所以咱五罐装诶，咱这办咱五罐装诶，爱5000块，咱即卖4000块。哦，所以买三片上三片哦，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老朋友谢谢你，老朋友知道要去对贴，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哦，对咱德力公司这摆办活动来了解咱的产品哦，开始顾健康，开始顾勇敢吼，谢谢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分享这个是小弟啊吼，啊，谈到这过往去的兄哥吼，诶，这个保诶抚恤金呐，吼啦，这伫诶民国82年农历7月。这个婚姻观大西乡啊吼，台湾钱阴卡巴这年代，真卡咧，煞是感觉这年啊散的有较济啦，好也少啦，散的较济啦。大西挖海，风有较透，盐分较重，啊种啥物哦，拢较无好收成。少年人拢往北部去啊啦，啊无往高雄走啊啦，都留一挂老的啦，囡仔较以为吼。老弱妇孺的厝啦，那不是饲鹅啊嘞，啊得种土豆啦，勉强安尼过日子。但这几年啊，就流行大家乐，啊，佮签六合彩啦，哦，六合彩。哎，一夜致富的吼，而且传闻，就那像病毒同款，伫这庄卡流传啦。做侪人啊啦，唔做工啊啦，哟。产品园进口客机门要一夜就好夜啦，河边啊开只就好夜。产园啊唔做，囥个爬园啊，规工研究明白，必明白啦。拢希望讲哦，一夜翻身啦，一暝就要好夜啦。阿土啊吼，伊就是其中一个啦。这单金土啊，40岁，大西人啊，伊其实无善呢，无啥物善。因为因老爸吼有留下3届鱼温啊啦，饲啥物鱼？饲草鱼，吼，迄一当收入伫迄个时阵啊几百万的呢。但是伊就是贪啦，想要愈侪钱啦，讲嘛好笑，啥物人嫌钱侪啊？对不对？对啦。六合彩吼，
这个六合彩啊，当我开始的时阵哦，有吃到甜啦，赢几十万啊啦，这就是歹仔啦。当人捌吃到甜头哦，后壁就一头栽进去啊，无地动啊啦。伊就想讲哦，吼，我是天生哦，熬跋筊的啦，对赌就赢啦，就安尼啦，筊愈跋愈大啦，啊，愈输就愈济啦。三年都话去，我那号卖两家去啊啦，厝啊提地啊啦，某啊对人走去啊啦，都剩一个老母，逐工伫厝哦，烧香拜佛啦，求伊个囡仔当回头哦，做证书啦，这个代志唔通阁签啊啦。但金头啊哦，伊无咧听，嘛无咧甲信道。好，阿妈棍哦，挂两条呢。两条锁啊链呢，金破链呢，嘴爱不能冒着呢，开着贷款买来面路的吼，吼一副安尼罗马型走路三脚六斤的安尼对哇吼，啊那输钱等于借高利贷呢，抵押基金呢，等等有息温啊吼，或者到息温啊做担保啊，哦对啦，钱好借啦。有老母老厝，卖

杠哦，这杠梯，啊，这杠梯突然间拔无好，叫流落来啦。哎，两栋呢，两栋当个杠梯对十外楼吼，安尼跌落来哦，好，因兄哥单金木啊，喊叫都未富叫啦，哎，当场哦跌个俩咕咕咕，两栋个杠梯对十外重力加速度啊，对不对？这消息是传出来的时阵吼，伊个小弟阿头啊，都阿伫交警咧跌堵啦，哎，怎硬一下呢？然后继续签牌，兄哥死啊！但是六合彩嘛是会开奖啊，对不对？哦，伊输未起这一期啦。金木啊，阿母阿莲啊，35岁，啊，就是一个老身吼，真卡的这个妇女人，对台南嫁来台西啦，啊，这话无多啦，啊，足认真做工课。伊甲阿母啊结婚8年，生一个囝叫小凯，拄啊满3岁。阿莲啊，接到这个噩耗的时阵哦，伊都在饲鸡，伊怎戆的，徛伫原地怎袂顶袂动，想嘛想袂到，伊手提饲料压到规涂骹，哦，规顿鸡仔紧走来咧抢食，伊煞动也无动。这个3岁的小凯唔知妈妈为啥物一直哭，伊怎对妈妈裤脚甲扭咧，看妈妈那一直哭一直哭，叫妈妈抱抱咧，妈妈抱抱。这时阵阿伯啊，的遗体吼送回来，规个庄仔头人拢来啊啦。唔是阿头啊，因到老民主啦，是大家可怜阿莲阿母啊，今日熬生活啦，拢来大家斗三共松鼠，庄仔人拢会安尼。去的你无甲叫伊歹势来，啊那松鼠你免甲叫因家己来。松鼠伫当家这老厝吼的灵堂举办，啊这个金木的遗照挂伫啊正中。伊用这個结婚相啊，吼，放结婚相的相片安尼啦，啊，笑甲人安尼足高兴。这个领导都鲜花素果啊，烤尾饭啊，3张香安尼，啊，边啊放了一盘哦，这個、长明灯啊吼，为这亡者的相片，来照往这阴间的路安尼啦。啊，这个时阵阿莲啊跪伫灵前吼，目屎无停过啦。啊，小凯吼、哦，披麻吼、哦，带孝吼、哦，带下，啊，跪伫妈妈身躯边啦。伊个唔知爸爸去对啦，伊家知阿妈讲爸爸去种的所在啊，足久拢袂转来呀啦。第三天，这个工厂吼的经理吼、哦、来慰问啦，摕一张支票，用陈太太，这是公司吼、哦、的这个抚恤金啦，啊，500万。经理把这支票放在领导顶管，啊，金木是阮哦做伙员工，啊，发生这种的意外吼，阮嘛足遗憾的啦。啊，这条钱是依照吼劳基法上届管的额度吼的额度来支付的，啊，请你节哀顺变啦。500万的新台票在民国82年呢，500万会当在婚姻买3栋透天厝啊了，是不是？会当让一个单亲的妈妈甲囝饲大汉啊呢？迄家庭一世人免烦恼啊呢？阿莲靠靠吼，阿但要甲感谢，伊唔捌食啦吼，伊就甲知影吼，这是金木啊吼，红色吼用命换来的钱，要留给小凯读册。啊，个拥有一大汉的啦，啊，爸要有成家啦。这个消息传啊传，传个小弟阿土啊吼，会听到啦。迄天的暗时，伊就坐伫家己吼两公的客厅内底，规身躯拢食酒味，目睭泛红，因为伊个输啊啦。伊这一期吼，一个甲签20万嘞，总共也做共估啦。这个猪头吼、哦，我高兄讲哦，3天内底吼，你若无闲钱啊，要来多一支针头啊啦，500万，还够500万。伊怎喊呀喊，行路颠啊颠，怎徛起来？走伊个这刀啊头前去变一张黄丝，黄起啊吼泛黄的这纸，那是3年前。兄哥借10万的借据，一早就清清啊啦。迄条但是借据吼，煞无甲销毁嘛。啊，伊就提出一条钱，
伫十万块面头前，加一个百，加一个百，十变百，十万变一百万。安尼阁无够哦，伊阁加一笔哦，伫五百的头前，阁加一个五，安尼偌济？五百万。伊看家己伪造的这照顾啊，这个笔迹啊吼，足清楚的，手搓嘞搓嘞。但是伊家家己讲哦，这是应得的啊，兄哥欠伊啊，但兄哥有诚意啊，对不对？爱条照顾无甲裂掉啊，兄哥当初啊借十万块嘛，但兄哥有诚意啊，迄条照顾吼，无煞无裂破去安尼啦。用这兄哥欠我的啦。单家的钱本来就应该分伊一半啦。隔两天，伊就带三个吼狐群狗党啦，哦，啊，就扑龙宫到扑龙宫的吼，迄阿虎啊，阿弟哥的，啊，甲后面的这三个，拢是伫七日的交警吼，吼，咧伫遐咧站的遐混混啦，苦了啊啦。四个人吼，穿这花衬衫，穿青灰啊衫，不能玻璃玻璃，走路安尼吼，三七三加六斤的吼。嗨呀嗨，嗨入去灵堂啦！迄个时阵，伊兄嫂人啊，阿莲住咧奥莲花，伊个孙啊小凯伫边仔咧耍，看了一顿青面獠牙行入来，好行到吼美丽妈妈后边啦。阿兔啊吼，行啊灵井头前，伊无甲兄哥点香呢，伊嘛无鞠躬拜一个呢，伊直接摕着一张啊折叠一张纸，阿莲无叫兄嫂，直接叫阿莲。伊就甲讲吼，阮兄哥在生欠我五百万，啊，这是照顾啦。你看，这个阿莲甲这张纸摕过来了吼，啊，手搓嘞搓嘞搓嘞，伊唔捌字啦，但是伊看怎数字五百万呐、啊，这个五的后边又加一个零嘛，无可能啊，无可能，金木啊，从来都无甲我讲过啊，伊就摇头，恁兄哥迄落人。借钱伊敢会死去甲人讲吗？阮兄哥哪有可能去人讲？伊罔知影啦。阿兔啊冷笑，呵呵，啊阮兄哥爱面子啦，啊你也毋是毋知影。啊这张照顾哦，兄嫂啊，白纸乌字啦，啊佫有伊签名，你看你看，这毋是伊写的字啊。阿莲详细甲看，签名确实哦，足像金木的笔迹，但是伊心内知影毋对啊。啊！但是因为伊甲金木结婚八年，从来无听讲伊甲小弟欠过钱呢，伊也毋捌讲过啊，对不对？对啊。啊，所以讲啊，今下免卖讲五百万啊，金木一年的薪水嘛不过五十万，五百万伊还赚十年呢。啊，所以甲讲吼，卖讲啥，你要提啥物钱啊？这是假的啦！阿林就这样说了，假这是不是想阿兔的面子落来，他把照顾唱过来，你说我伪造文书、啊、你有证据吗？我兄哥刚死呢、啊、你就要死拼落了，没有声音、啊、越说越大声，越嚷越大声，引起到灵堂外口在看的厝边隔壁大家挖下来看耶、yeah!老爸欠一个囝爱情啦，你知唔知啊？兄哥欠小弟的钱啦，小弟来讨回来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啦。阮兄哥欠我钱啦，你这个做某的无爱情，敢讲要等我孙仔大个阁行吗？还是要等十五年后利息？安尼要安算？哈？这个阿华伫边啊就斗三公啊吼，一句讲一句安尼啦吼。对啦，啊欠一个都还钱啦，天公地道啦。现在换弟哥吧，说啊，当家的事情当家的人自己处理啦，外人哦别插手啦。阿莲靠我跪在土下说，阿土你兄哥刚才走呢，灵堂还在这里呢，你甘心在他的面头前这样逼我们的孤儿还要刮目吗？阿土啊看都不敢看，我一个心就对灵堂讲哦，兄哥啊，啊不是小弟我无情啦，是你家己欠钱无爱还啦。我甲你讲啦，这个烂潲哦，
和小弟仔休息一下啦。伊就家己压脚吼，脚压开，对这领导啊吼，出来咧站一下，砰一下，足大声。这脚尾饭哪变的，饭粒拢压出来，香炉甲这香火火啊吼，啊压到规世界。迄当当面顶啊，嘛摔落去涂骹啦，站遐个会零顶啦，零顶。这时阿莲怎看，阿囡仔怎哭，阿是边个在看？哎呦，卡安尼啦，卡安尼啦！但是无人敢去打砸。阿头啊，有钱有势啊，有乌道背景啊，会上敢惹伊啦？阿头啊，就对这落地啊吼，提出着阿莲啊，这假金婆啊，阿个应该。一趁阿莲啊无注意的时阵啊，对伊房间敲出来啦，500万哦！500万我提走啊哈！伊个照顾，拍一声放伫领导顶冠，这张照顾行李啦，安尼引火两起啦，将出咱单价哦，各不相欠啦。

人最鲁莽较大尾，阮做兄弟想够衰，不是三顿吃不一顿饱，就是落地啊叮叮在咧下打，插头不是堆就是石，车饼都袂怕行走，水敢若乌吹，老大喊一声叫我去买薰，也甲买槟榔。我一定不敢翘嘴顿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得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0: 好来，安吉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
1: 伊就叫我无先生，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啊，伊是讲安那？
1: 因后生囡仔像诶，会讲会跟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1: 嘿啦嘿啦嘿啦。
0: 诶，呼吸中止做讲诶啦。
1: 嘿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摆伊即摆即个，我甲讲伊先生，伊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1: 伊是讲感觉未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阮那未歹，伊讲安尼卖即个要搁买两组啊。
0: 哦，诶，咱在食这。对了，工作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2: 恢复恢复，
0: 你会上诶呢？
2: 嘿啊，我叫足久诶，
0: 我叫足久诶哦，嘿
2: 啊啊食顿迄大早食一早，搁细早啊食一早，啊怎么好好啊？
0: 都袂个牙吼，
2: 嘿啊，
0: 是袂个牙，还是个会个牙？
2: 无啦，现在都拢无个牙起来呀，
0: 有够好诶吼。
2: 啊，我今嘛是讲你今嘛到底想话话，当我是讲要搁救啊。
0: 谢谢啊 ，Q 嘞 ，Q 来过掉是。
2: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换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倒叫特别做诶啦。
2: 系啦。
0: 啊，只要该充电有效无？
2: 有啦，系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2: 我九十。
0: 啊，那祝福你哦嘿。
2: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谢谢。
2: 时间来佚佗啦。
0: 好啊好啊好，啊我该下起啊吼。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啊，你讲啊，你偏该过啊哪样好？
3: 哦，过迄那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起码拢六十五以上。
0: 哦，靠，有力啦，有电啊啦。
3: 嘿，哎是，嘿啊，啊无，我就无爱去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
0: 嘿，啊，个人要出门，个唔知咩出门以后举起，啊，个无力啦。
3: 都安尼，会穿啊，未穿。
0: 嘿，好好，阿姨，你要跳班咩？跳四五十年，
3: 未喘阿哥吼，我是讲我想甲无波，我是想
0: 袂想要话，你敢知？无想要话，因为安尼无想要话，吼、哦，人拢用长的，哎呦，你用长的、短长的，爱在去做实的呢。
3: 唔是，我是做土水的呢。
0: 哦，我做食力，哇，你做做粗重的啊！
3: 我今麦唔敢做，我搁清水腰啊。
0: 哇，啊你，哎，你拢做海？
3: 清水目睭，有清水目睭啊。
0: 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土水，拢担担地担地下啦。
3: 迄种较土较山的，
0: 啊，
3: 唔免担。
0: 啊，唔过一工几啊千啊，你就像我讲的安尼样，好不？
3: 人个 Q 也有够好，啊，讲个火力民宿，
0: 火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3: 哦，火力民宿我嘛是。胃肠吼，有时安尼，像你讲个，有时啊，几啊工无放，有时啊，一工放几啊，加食着物件着要放啊。即摆吼，一工吼，算要困要暗，迄阵个食一包。啊，过即摆吼，一包，我即摆买船，算迄个空班，两下再买来食一包，哦，都好势。
0: 啊，出来足水个吼。
3: 嘿，
0: 嘿啊，食
3: 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咁做
3: 啊，唔通讲白菜，啊唔通讲碰风，唔通讲为着要让我白买，我的人
0: 嘛袂安尼
3: 咧，
0: 嗯，
3: 啊，我
0: 袂下，
3: 我就讲，
0: 哎，对对，啊，我的人去跟你同款，安那就去讲安那安尼啦，哎
3: 呀，
0: 是拢同款，安尼无问题，啊，你，
3: 我食较好，我就讲，
0: 好嘛，啊，只两件好不好哈？
3: 好，
0: 谢谢谢谢，好，别，我谢谢。
4: 我闺蜜有咧，一 Q 的米我就款五组啊，
0: 是真紧啊啦，
4: 系啊系
0: 啊，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4: 我骨落足感慨，
0: 啊，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4: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咧，时间到就较紧去配啊，哎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人工精做位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单啊啦？
4: 我足歹讲个单啊啦，
0: 系啊，足歹讲个单，
4: 我只会佫个买三组的人工精啦，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好，买安尼就咧。食咧过有够好吼，
4: 哎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你用去大捧的啦。
4: 哎呦，我过年个捧较济，
0: 过年我红个囝的，
4: 白仔囝多一对手，
0: 好，白仔囝共心啊，点招生金啦。啊哥，你够甲因过啦，
4: 系
0: 啦。
4: 你无过，变那太难记得掉啦。
0: 诶，干药伊用油擦的吼，诶，干药真正爱食啦。
4: 人工精食个大汉。
0: 阿姨那咧用加咱好过啦，快活啦。
4: 对啊，大汉来过年啊啦。
0: 过年啊啦吼。
4: 嗯，你等这都是过，我到我这你袂记得。
0: 系啦，
4: 我再问你讲五百斤啦。
0: 系啦，那个够欢喜吼。
4: 系啦。大酱仔咧。
0: 够赞的赞吼。好，啊，祝我旅游诶。
4: 好，谢谢啊。

祝提人家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哈，啊，以上广告哈，因为这是特别做的，所以特别包装哈，特别做的拢是特别包装，伊家送你的哈，拢家你买包做伙哈，方便里边，唔知要对关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咱来个听歌，听霓虹舞蹈。

这个呆呆兽医的团队哈，跨海为这流浪猫绝育，去咱美丽平湖南方树岛哈，打造临时的手术房。好，这个医生有爱哈，咱的平湖南方树岛哈，当结束。哦，这几年来，因为这个猫啊，哦，一直生炭，对岛上野生的动物个鸟啊类哈，造成了生存的压力。啊，内政部公园国家署哦，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邀请台台兽医的团队跨海应援呐哈，来到三江安尼，在这个岛上有限的资源哦，甲环境内底去打造临时的手术房。成功完成20只鸟的绝绝育哦，养起来哦，绝育哦，安尼疫苗的注射哦，啊个健康检查，为平湖南方树岛吼，而且国家的公园主持生态甲动物福利的双赢防线呐。那美丽平湖南方树岛国家公园，这个东吉树因为早期吼，这聚落发展。啊，个即阵嘛，用观光的人潮哦，足侪人来佚佗，好、哦、啊，延伸出来的游荡的鸟啊，而且族群吼，繁衍而且问题，啊，用个办花火节吼，安、哦、尼，啊，又个是离岛吼，具备地理性的封闭嘛，而且鸟的数量吼，那无改即个特动改控制，唔嘛讲容易引起竞争，产生即区域的冲突，啊，更加可能对岛上野生的动物。哎，鸟啊类的生态系统哦，造成这沉重的压力，所以这海管处哦决定采的原地哦断带控管的这策略啊，而且跟国立台湾大学哦，这个兽医专业学院副教授哦，啊个助理的教授，因带领的专业医疗团队合作，好为这个朋友岛上啊吼，而且乌白走这鸟无人接鸟，野鸟也是了解结扎，啊个做健康检查。七个咱台湾某一个所在拢饲鸟啊，都很我袂记。你像日本某迄鸟车站吼，遐鸟做站长好无？啊，因做古锥个，大家要看伊啊。哦，啊，这个屋企那话某一个所在是鸟，迄鸟猫岛，吼，拢是鸟起来佚佗个无？迄规个岛拢是鸟啊，嘿，吼，有诶做爱鸟啊呀，鸟啊吼，嘿，对吧？啊，所以因这摆行动成功完成20只吼鸟啊绝育吼，而且个作业，代代兽医团队伫个资源足少的离岛环境当中，运用着因专业的技术来布置着临时的手术房，吼来进行麻醉，来节约吼，而且个手术，啊，来注疫苗，啊，甲整形啊做标记，除了吼这个绝育的手术的以外，这个医疗团队嘛，借用着这机会为每一只吼被掠来。而且你要进行基础的检查，啊，加这个除藻、和灭杀、加抓灭杀，哈，和每一只鸟都当维持健康的状态，安尼。就是说，因为鸟啦侪吼，咱其实最爱鸟人足侪，鸟爱习性啊，吼，会最爱鸟啊，会最爱狗啊，吼。啊，你无在这岛，你若改变成一个猫岛，哦，啊，佮改整理者，无定伊把带动观光啊。是不是安尼？是唔做？系哦，带动观众讲台来看这鸟啊，哦，天然的鸟啊，嘿嘿嘿，哦，那这嘛是袂歹，这地方政府阵啊会用家利用的话，因为遐已经20几只，因是掠着是20几只呢，啊，不然佫有较侪只嘞。无，但是这20几只袂佫生啊，哦，因为家绝育啊嘛吼，吼，绝育起来袂生啊安尼嘛吼。海关处在咧讲吼，来推动这流浪动物哦绝育哦，唔嘛讲是控制族群的数量的指标。治本之切啊，吼！这竟然是要推广着生命教育，啊，甲生态保育的重要一环。除了感谢代代兽医团队吼无私奉献以外，也特别感谢平湖县吼家畜吼家畜疾病防治所吼提供这个诱捕农具吼。你也别讲鸟啊，来我验，那你来无啊？你爱掠着伊啊，野性乌白走啊！哇，你像。我甲阮天天吼，我再去散步，吼，即马足够困，我再就困。即马讲，来看猫咪吼，讲好，我去看猫咪。一只猫生三只，一只猫头我看我拢会惊，吼，就紧避起来，吼，伊边都叠铁片嘛，铁片人围里啊，伊就紧拴起去。啊，久啊久，伊看我，伊就袂拴，伊怎管啊？啊，我咧拜去拄啊拄着，
迄、那个专门咧饲个太太，伊拄啊伊来倒猫啊饲了，啊饲了倒了伊就走，伊拄啊那行行走，啊我就伫看看猫啊，看猫啊食物件，啊因为伊生三囝，啊三囝头啊看人过会惊。哎咱若饲狗，你阿要安怎？对不对？我讲我住饭店，哦，迄住饭店一工两千外，你若过年过节四五千呢，是不是？嘿啦，那不然无去夹，咱若只要咱，因为你共饲的，就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你就要责任嘛，对不对？嘿，迄无遐简单啊。来，咱来听歌，啊，对，这首歌叫做《听歌》。

0: 这首歌叫做《听歌》吼、哦，好来，阿、啊、咱来听广告啊，进广告者哦。
1: 啊，别讲话哦，安尼请安请安来讲话，我别等下食拢好，加真。啊，我安尼算到食十几年啊，都拢变变哦，我拢食两粒安尼啊。
2: 安尼哦，
1: 啊那面糕蒸啊，咩雪梨旺哦，我那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肌少症啦。
0: 啊，人你做熬粥，肌少症要顾身体呢。
1: 啊，我雪梨旺一个月丢6-7组的。
0: 啊，你食雪梨旺有感觉人较快活无？有听有差吼，
1: 系啦，啊，连果粉安尼，我拢规日汤天拢对得食啦，配八爪鱼安尼啦。
0: 好好，安尼哦，安
1: 尼，
0: 我咧连果蒸啊雪梨旺吼，咱六大天条连果蒸雪梨，要甲鱼汤干，要甲蒸鱼，要甲八爪鱼来做，食拢冇紧。
1: 我透早起来吼，食点咧火力民宿。
0: 哦，你也食火力民宿啊？
1: 哈哈哈！我够精啦，老板我转过来啦。啊，皮豆老臭差，
0: 皮豆老差呢？
1: 皮豆老臭差。
0: 啊，你食偌久呢？食够一个月啊？
1: 阿
0: 伯，阿伯一个月，
1: 我困醒起来，洗水洗洗，食一包，食只当十分钟，加食维他干，
0: 好
1: 配莲果精，
0: 莲果粉，
1: 哎，阿加做两斤，两两的，差不多把两40分啦，各做运动，做半点钟安尼啦。
0: 哇，你是规律的呢。
1: 我今把直接两斤的，我两种南洋欧联 AQ 的。
0: 哦，南洋欧联 AQ 的哦，日本精的啦。我但是你偏倒啦，有感觉安那样？
1: 感觉有差啦，
0: 哦，
1: 我平倒了，我来念经的，安尼加汤啊，真是卫生煞，怎么平倒了？平倒了，安尼来啦。
0: 你咧念经变平倒了，平倒了。
1: 85啊，我哎啦。
0: 好
1: 啊，
0: 另外85，你食八爪鱼去，你用你看偌好吼，哎啦，有果酱有差。
1: 我咧检查唔捌欠袂，我安尼啦，实际我一工是用甲食。对，包早饭、吃面米哦，食一杯一杯安尼啦。
0: 安尼好啦，
1: 我食迄莲果粉安尼啦。
0: 安尼好啦，
1: 食落啦。
0: 哦，够好，咱六大条安国外用健康老赞。嗯啦，你好，也顾家己身体是唔错吼。啊，咱六大条即摆办活动咧，买商品送商品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杰阿君，还有安吉，愿所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力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

好，谢谢大家以上讲过哈，希望大家做几台买产品、送产品，当时要开始啦，今日正式开始哦嘿。得力林国金、得力雪梨湾、八掌 Q 米个活力民宿哦，今麦咱经销房包括宝岛湾北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身体健康永健，靠照顾哈。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小贴是美表潮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心。

讲透早种冬蚵，阴暗讲要食火锅。好朋友，无遐紧嘞，冬蚵啊，上班买一个月左右。唔知好朋友有经过冬蚵无哈？但我们同在一起，同好，出名出名。昨台北大稻埕在放烟火，阿高阳基丁讲要放风吹。不过因为这个风台对这个外围环流经过，所以高阳基丁因为风台延长一礼拜，下礼拜哈，啊，第七礼拜拜六才要放风吹。啊，来讲天气，好朋友，第十二号的中度风台，这个红霞、红霞，在中山岛附近向广东要反攻大陆，要反攻大陆了，吼、哦，哦，足厉害！最近的大陆，最近的这个风台呢，你像七月十一的八月，啊，昨的这个中度风台红霞，拢反攻大陆。阿文哥，你若继续讲哦，你等下去哦，去哦，去了安怎？好啦，经过台湾南海海面上对台湾无影响，受到风台外围的这个环流影响哈，伫家人的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宜兰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雨，会当讲天气较无稳定。今仔日哦，炎热哦，今天哦，台北会热爆哦，桃园以北。36.7度，那么气象局提醒，在最近包括着较空旷即个海边、山边，哦，包括咱桃园以北、宜兰南投、高雄、屏东、甲台东以及南势偏远地区，风力有6级到8级无，甚至瞬间阵风到8级以上哈，掠鱼特啊乡亲特别注意。在未来是南方云系要来北移，所以水气会较侪，环境较无稳定。尤其是台东、甲着恒春半岛、嘉南北海岸、甲着宜兰地区有南山的雨水。在明仔载甲着后日拜一拜二，雨水会较减少，比较减少了。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这个山区有局部性的大雨。在这礼拜拜三到拜五，拜三、拜四、拜五，高压增强，气温回温，午后雷阵雨，炎热的天气，一直到这礼拜拜六到后礼拜，拢是多云到好天，恢复的炎热哈，非常炎热哦哈。啊，拄只讲着放风吹，讲风吹断了线，感情就去一半。啊，风吹了悲观观咧，好朋友。予咱听这部只乡亲子孙代代出状元，吼、哦、风吹甲背关关，予咱子子孙孙代代出状元，安尼好无？当然嘛，好，好哦，好得来呀、啊！风吹，风吹。

伫高雄的基丁，伫台南的七股，拢在放风吹。啊，伫台北的大稻埕，啊在放烟火。桃园大溪，桃园大溪，大溪音乐会。

办风吹啊，啊，搁管起政府的高位高，拢会拜会一挂百岁年老，一百岁长寿公、长寿婆啊。台湾2350万的人口，一百岁以上偌济，5-6千个，吼、哦、5-6千个，叫做人瑞。啊，各位朋友，那英文叫做 now in danger 的，哈、哦、，now in danger 的意思讲，叫咩濒临绝种啦，哈、哦，甚讲人类动物啦，哈、哦，保护性诶。来，各位朋友，因一定有伊个办法，有伊个秘诀，有伊个生活智慧，会当活到百外外，阿文哥，即马讲互你听。

先来讲古城台南，去年100岁以上有370个，在台南市东区后甲里林淑欣、林淑欣阿公呢，甲着德公里的马立成，两位阿公拢105岁，105岁。重点是会行会走哦，身体勇健哦，吼、哦，会佫会唱歌、会讲话哦。在地区长黄炳元就送礼金、送礼物，啊，甲请教讲，哇、哦，阿恁阿拢食甲100外外，身体真好。105岁马立成阿公，伊讲啊，我信耶稣啊。上帝有加保庇啊！啊，我时常爱保持着平安喜乐啦，吼！啊，所以这个区长问了后，遐济人伊就综合结论，伊讲多数100岁以上啊，阿公阿妈也不一定是好野人哦。因生活真简单，因保持心情愉快，因有特殊的专长，种花、压草、写毛笔字。打太极拳，简单讲啦，拢有活动，拢有运动啦，有活有在动。来讲控马饭的故乡半山彰化，彰化市100岁有42个人，长阔小闭关，运动食控马饭，厝边隔壁讲小少问，盈盈来去八卦山拜佛祖。生活简单，人人好，哦，拢无甲人计较啊，讲知足常乐。来讲新竹市40多万人口，新竹市，去年100岁有117个，117个哦。殷素贞奶奶110岁，110岁。啊，查甫是郝丽雅，哦，段雅雅，郝丽雅。这个阿公109岁，啊，100岁罗淑慧阿妈精神好，生活乐观。100岁啊，哦，伊当会就是啥？拍麻将。你无听唔对啦，人爱运动，头壳爱动啦，哦，头脑要动一动。100岁，佮参加着咱新竹红城杯麻将比赛啊！吼，100岁佮都比赛。生活简单，好做会好到顶啦。啊，来讲就新竹宝山啦，有无？宝山水库人口无济，100岁都6个，有6个。客家乡亲的客家妹叫张徐贤妹，104岁。伊逐天啉咖啡个绿拿铁，食番薯、地瓜、板条个炒瓦粿。100岁吴水成阿公食麦片，鸡卵泡牛奶，暗时要困个啉一了摇头啊酒。伊的生活是啥？掠鸟鼠，你毋知听有无？掠鸟鼠就是拍数学牌啊！滚数手机要跑的数学牌啊，个掠鸟鼠啦吼！100岁还人心，这个阿公呢，教伊日本料理，伊变成五六日吐鸡鸡，惊抢鸡。

啊，若讲我的上有是这个徐焕培，徐焕培100岁，伊是咱新竹宝山乡公所退休的公务人员。伊每天运动练身体，啊，时常那西装吊的吼，哦，穿甲100岁，佮啪哩啪哩，迄个电动车佮起来，四处找朋友。啊，毋是找厝边隔壁呢，毋是找砖头砖尾呢，隔壁乡呢。乌多摆电动车骑到峨眉，找伊个老同事嘛101岁，叫杨分贵。啊，创啥？啊，搭吹鼓啊，啊，唱山歌啊，哦，唱山歌哦。好朋友，要甲你报告，事实活到100岁，拢有共同个生活方式。第一，生活简单，食食天然。第二，做人乐观，时常运动。过来，无甲人计较，亲朋好友笑笑吹，头壳思想爱叮当，生活规律，讲哦，安尼就100岁。提供予咱个朋友做参考哦。这毋是我白讲的，去年100岁人类根据着资料的报告，予咱个朋友做了解。天气要炎热，啊要安怎？凉啊，食几啊冰啊？来，红背背一个怀念的歌声，邀请你欣赏。凉哦，凉哦，凉一个啊！

唔知我个朋友凉着无？红背背的梅花声叫凉啊凉啊凉啊！小听是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向亲大家斗阵行。有一项生活知识，我要甲咱好朋友分享。你敢知咱人，你的血有偌济？你的血？你的血量，你的血液有偌济？我到底关怀，我哪会知我的血有偌济？好朋友，当然这甲体重有关系。依照一个人60公斤、60公斤来做标准，吼，60公斤啦，哈，体重啦，差不多4000到5000cc 的血，吼，4-5千的血量。人讲血哪足，啊，气力就有；啊，血哪清，身体就袂吃大病；血哪通，身体就健康。啊，咱知影哦，你在喘气，哦，你今麦在喘气哦，我咧讲话嘛咧喘气，有无？呼吸啊，就是吸收空气啊，空气进入咱的细胞，分解着空气中的氧气甲二氧化碳，啊，氧气。吸起来，二氧化碳甲排出去，有无？喘气啊！啊，这个氧气就是由血，由咱的血通过血管散到头壳，散到大脑。啊，咱唔只系讲话，咱唔只有生命，对唔对？对唔对啦？吼！来，今麦阿文哥要来讲个，好朋友，我今仔日要推荐优待，这项产品真特殊哦。叫做韩国的长寿之油、生命之油，烧烤绿呀，南韩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我捌食过沙拉油，捌食过麻油、猪油、鸡油，哦，超年的烤地油、日本的玄米油，讲意大利的橄榄油、德国的深海鱼油，都捌食过。韩国的国宝。紫苏油，这一粒一粒做卡弄做胶囊，100%原汁原味的紫苏油，会当直接吃哦，直接吃哦，直接甲剥、直接吞哦。阿哥朋友在食安怎？我讲重点，大海中的沙丁鱼、青鱼，咱做深海鱼油，这代拢知影。在陆地上，陆地上，紫苏的经济，冷压萃取，素食植物的鱼油，就是这味紫苏油。听清楚，又丰富欧米伽3占63%以上，专门给咱吃素食的、素食的，来保养心血管，直接吃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 ，South Korea Basil Oil， 你都只有听过啦哈，我打讲过，咱的血液经过血管，运送各种营养分到咱的五脏六腑，大细条血管就那像各种这交通道路，血液就那像咱的载机配运输车，哈，扶贫大啦哈，诶 ，Uber Eats， 包括着送会员啦。哦，咱的货车、哦货柜车兼司机、哦送货兼服务，哦啊，咱若喘气从细胞送到大脑，氧气有无？咱食物件，胃肠消化，氨基酸、维生素送到心、肝、脾、脾、心，靠啥？靠血液。血液经过大小大这条血管，使命必达，送到各器官。所以咱食了血一定爱清。这个血管一定要软，你要清血净血，血路非常的重要。血路若塌，交通就打结；血路若不通，你头壳会中风。哦，塌在心脏叫心肌梗塞，塌在脑血管啊，就是中风。所以你血若较弱，血油若较侪，血路若较歹，上明显是啥？三高啊，高血脂、高血油、
高血压。好朋友听有啦哈。那么今天去这边韩国紫苏油是韩国三大做紫苏油，被称为韩国紫苏油之父哦，紫苏油之父郑勋白、德分白、蔡尚任，伊所生产的，这无人工添加物，无残余农药，无防腐剂，无色素，这有经过着韩国食药处哦，食药处哦，食药处啦哈。叫做 KFDA 检验通过，100%会当食，会当啉，直接食精纯的紫苏油、紫苏油啦，滴不的啦。好朋友，经过韩国卫生单位发到12张效果证明书，甲证明，一个得到韩国上高品质的这认证书，搁得到韩国的国务院、国务院。哦，等于咱的行政院啊，总理长啊，总理长啊，连韩国国务院的秘书长金焕石、金焕照都大力推荐，鼓励韩国人爱食韩国的紫苏油，比较上真正无输食鱼油，佫是素食的。咱若无食错的乡亲，哦，你都食菜食素食。食错嘛会使啦，来食这边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你一天的早餐一粒就好，一颗就好了，食保养诶。你若要食一个高血脂、高血油、高血压，较无你的分哦。食一个血路通，身体健康哦。食一个血更正常，80-90岁身体用价值啦，好比有价值有啦哈，有价值啦哈。啊，这一盒30粒，真空包装诶，保存2年。好，一克啊，一盒30粒，真空包装保存2年。伫今仔日的假日快餐，你有听到？咱买3盒送2盒，买3盒送2盒。好，我重复一摆，你听较清楚。一组5盒，优待偌济？优待2280块，2280块。这效果保证啊！啊，介绍有优待啊！啊，通货咯，清货咯，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你一组5盒，拢总有150粒，比这个一般的鱼油加较大粒哦，一直加较大粒。那么金色的哦，真好看，真水啊，真好吞哦。一组5盒，150粒。哦，你那一天吃一粒啊，只要吃要半担啊，2280块啊，一克啊才400外，一粒才10外块啊。做下好的好朋友爱保养啦，真正是日本的素食鱼油，叫做韩国的紫苏油，有听到无？电话紧敲哦，电话欢呼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卡手紧嘿，0800013456，0800068777，人啊，和身体永健长岁寿。和吃了翘脚练嘴手，来吃紫苏油嘿！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一个张震岳歌声讨厌夏天。难道是今仔要烧过年？伫后日六月十五的农历七月二十八，圣风夜生，南道市圣风夜要出巡，宫庙顶头绕境游行啊！福赛圣风夜的南道市配天宫，吼、哦、日夜巡重要活动，伫明仔载后日两天，拜一拜二，吼、哦、日巡夜巡。各地万家福，就是较早的家乐福，有这个蓝眼泪美食餐车，吼、哦，讲平安要紧，大家吃平安啦、啊。小听是咱目标就讲不帮太阳连线，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赶紧加油啊！为钱多性命，好朋友，汽油去七角，柴油去五角，线卡电话继续卡。0800013456，0800068777。

台湾每一年有189,000人往生。咱的卫生福利部统计，去年哦，19,9576个人，19,9576人，其中一半就是心血管甲着歹命的各种癌症，所以真济食这个鱼油过血管。啊，重点鱼油拢是炒的啊，啊，食素的要安怎？今仔好机会，你若还未听到，天然地补的素食鱼油叫做韩国的紫苏油。好朋友，这种油会当直接吃哦，100%全素的哦。现代医学专家是肯定这个紫苏油在所有植物内底。迄、那个欧米伽三里含量上济，佮上介悬呢。我即马来做广告。一粒精纯的紫苏油含有欧米伽三里63%，啊，佮有阿华即亚麻酸、木犀、草苏、紫苏烯，兼有棕榈酸、亚油酸、维生素 E。阁有18种以上的氨基酸，甲着各种微量的元素。你来行的到韩国观光旅游，你三顿食食，吼香猪肉、到紫苏；你高等海产料理，嘛是鱼肉、到紫苏，吼白肉、鹅肉。紫苏油是韩国国宝油、长寿之油、养生之油。因为地理环境甲土壤，真侪人知影韩国有人参，唔知有紫苏油。这个紫苏油。是特产个高品质，这个量无介济。咱台湾嘛有啦，台湾哦，没有咧公馆啦，南投的国姓啦，超了10公顷左右啦，拢挂销日本啦。哦，市面上你干那紫苏叶啊、紫苏叶啊，迄、那个烂烂细叶无几片，好、哦，特别贵啊，10块甚至食百。啊，内行的，你食紫苏油有五大效果、五大功能。第一，固心血管，伊会降低三酸甘油脂，预防着血管的阻塞，哦，唔忙中风，唔忙心肌梗塞。第二，提悬免疫力，压制发癌，哦，发炎即个细胞扩散。譬如讲，你手术啦、化疗、做复健啦，会当甲你灌顶加持。第三，消炎解毒，抗过敏，迄、那个皮肤。皮肤时常咧发炎啦，上效果做歹好个啦。你食紫苏油看卖。第四，清除血中的自由基，延迟老化，让咱五脏六腑运作正常。哦，较袂乌斑啦，袂有条纹啦，人较袂臭老啦，迄、那个血较清啦，真正清血足好用。紫苏油。最后一点，紫苏油。会当让你唔通神经退化，会当预防失智、阿兹海默症，兼增加记忆力，会当维护你的视网膜的健康。好朋友不是乱讲的，85外韩国国务院秘书长金焕石、金焕照。头壳真光，身体溜俩，长期食紫苏油，佮大力推荐韩国人来食。干那韩国政府发12张效果证明书啊，特别和这个三代做紫苏油的国宝，吼、哦、国宝先生郑勋白，蔡商人吼、哦，这个韩国紫苏油欧米伽三里除了有63%以上的这个欧米伽三里以外，佮有这个鱼油食较袂到的，你头头可能大家听到欧米伽6佮欧米伽9。Omega 6和 Omega 9、啊、你只知道 Omega 3而已，这个 Omega 6是修补细胞，维持新陈代谢正常。这个 Omega 9、哦、Omega 的9它是调节到胆固醇，让你好的提升，不会降低。好朋友，很好的东西啦，真的很好的啦。这个韩国紫苏油特别在韩国食药处，食药处啦，食药处
是唔是树哦，是醋，吼 KFDA 肯定个认证，由韩国政府特别颁发着韩国国务院相关的总理奖，吼总理奖章啊，好朋友。简单讲，这个指数油是官方认证、政府批国甲背书的，所以被称为指数油之父戴昆伯蔡尚任当处长，阿公做指数油，爸爸做指数油，三代对成熟的指数厂采取着八水的指数籽，吼指数的籽啊，一粒一粒。挑选上青上白银落去冷压加汁，拢出价的啦，头头价的啦，上青上油的啦，加一摆尔尔啦，叫做出榨吼。经过过滤、超临界顺化，伊特别讲哦，人做指数油做内行，伊讲一万五千粒啊，一万五千粒的指数籽，只一粒的指数油。一万五千粒的指数籽哦，才做到一粒的指数油哦，这真空密封的啊！哦，啊用卡弄用这胶囊给包装，你若买到一粒一粒透明黄金色，大约有两粒的这个稀油遐大粒，哈、哦，440mg啦，哈、哦，稀油一般拢200外，啊，这440，好朋友你也了解哈、哦，啊，外口啊写着韩国语。哦，著名欧米伽水63%，好朋友，未少别讲呢，听清楚呢，这是森林道乐，哦，古福公司、巨福公司对韩国进口，哦，韩国进口来分装的啦，哈、哦，哦，咱来讲真正的，真贵啦，哈、哦，真贵哈、哦，你若无分装，足贵的，那么今仔日就有一批特别优待，后礼拜就无啊，咱叫做假日快闪。啊，个平个需求啦，深海鱼油，你有食过拢臭的嘛？啊，鱼油一定臭的啊！啊，今仔个天然植物的深海鱼油是素的，素的，全素的，哦，保证素食的，啊，就是韩国的指数油，韩国的指数油，这一盒30粒，早按一粒就好，哦，一粒至两粒，饭前饭后拢会使，一旦保存两冬。跟你讲，固心血管啦，和体内血液清气、血路通顺、血管冷暖。有三个乡亲，你一定要来买。你若血压较高、血脂肪较高、血较弱，一定要来吃。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乡亲，40岁以上，你若吃保养一天一粒。哦，啊，今仔日有优待兼赠送，买3盒送2盒，买3送2，一组5盒。你有听清楚，150粒。金金金银银银，黄金色透明100%纯正韩国的指数油，你食一个月了后，你抽血检查就知影，哦，拢 normal 呢，拢正常，正常叫 normal。啊，若要再讲加买挂，好朋友，要再大家拢好家人，一组5盒，2280块，2280。免运费送到厝，你电话赶紧翻旧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韩国人接着讲哦，傻人嘿，傻人嘿，哎，傻人嘿，叫做我爱你啦。啊啦，外国啊接着讲哦，哦，买得滚，买得滚，叫 very good 啦哈。来，一组我啊，指数油又在2280块，供电话过来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康山美达，谢谢啦。

这礼拜油价哦，这个礼拜的油价赶紧打黑，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哈，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今麦小台是全台湾上正的广播电台，微秒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甲你相亲到阵行，一块台湾的名歌嘛叫国歌，来来山姑娘讲要出嫁啊！

阮内山姑娘要出嫁咯。哦，这足好听个作了老歌。那么好朋友，你小弟是咱咪表姐公布往太阳连山乡亲，大家斗阵行。伫七月十一拜那个八月，扫过台湾的东北角，咱宜兰的乡亲有百病，拢在甲抵抗。那么长中都风台红霞扫过恒春，南部乡亲嘛不得软，所以好朋友一个南一个北哈。所以即马过风台期、风雨期，嘛好朋友拢爱细意，拢爱小心，大家拢平安。来山姑娘要出家，听完刚刚插播即个来进行第二点钟。阿文哥给你服务，现场电话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好朋友，过来进行，咱的乡亲对我行，来去台北大稻埕，看是要高雄基丁看放风吹。伫这礼拜六，吼、哦，顶礼拜因为风台的关系，台南七股嘛有哦，吼、哦，风吹风吹，啊那看烟火，台北大稻埕，啊那要食海产对我行，咱家人。蛇羹贵哈，锁管哈，锁管哦，好朋友，咱伫八斗啊关公戏港举行，做老日精彩舞台，八十外大海山味，食海山食甲饱。伫咱呢，家人八斗啊关公戏港最近真老日。哦，要食鱼啊、虾啊、蟹啊，各种海产拢总有。那么另外，伫八月初一甲八月十五，伫咱桂林山海艺术节，有歌戏，有布袋戏，有台湾的剧团。那么拜六礼拜假期这个山海艺术节，伫国门的广场、国门广场，就是海洋。还有边啊啦哈，江边啦哈。另外，要塞司令部、七堵铁道纪念公园三个所在，寡义布袋戏台湾的剧团，吼、哦，夏日家人食海产，诶，坐游轮、和平岛，那和平岛吼，迄、那个分享啊、分享啊、红烛节啊，迄大海产吼，吼、哦，有够好食，烧个斑鱼肚，我搁买去。讲到这，哦，阿文哥你做内行，有摸食个脏水，讲无摸食个清水。来呀、啊，这礼拜油价，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五角，听好清楚吼、哦。先角是先角，讲买死无得壳。来，汽油起七角，柴油起五角。哈，讲到世间白酒油啊，上世间。错秋风的歌声，世间。

有好朋友山卡问我，阿文哥啊，你会晓讲韩国话哦？吼，哪有多啊？我未记了去啊啦。较早我才主解啦吼，台北、台中拢有兄弟会，韩国这个釜山呢有姐妹会吼，姐妹会时常爱交陪啦。当年嘛去韩国拢食泡菜啊。买高丽啊，食猪肉，食海产啊，到鸡酥啊，啊啦，甲韩国的乡亲见面，砍山灭打，吼、哦，砍山灭打，吼、哦，诶、欸，又砍又杀啦，啊，当时都一个笑话啊，你听看麦，和平，你听看麦啦，吼、哦，横过摸一下是胸腔，横过摸一下是腹腔，啊，你听有无？这韩国话哦，这华语啦，北京话啦，诶、欸，韩国人听无？你听清楚，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哦。吼吼，那韩国话，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我来讲个，韩剧哦，有个大长今有无？迄、那个韩善公的连续剧，你有看过无？有印象无？其中有一个饮料，就是高丽国的王公瑞哥皇帝圣品，这是鸡酥白肉。西洋人分别清楚讲，这个韩国鸡酥哦叫可丽亚白肉，啊，那咱台湾哦，台湾 needs 的白肉，啥高赞塔。在韩国王朝时代，高丽皇帝招待外国的使者、艺术的餐饮，主要是在。就是这个鸡酥，在明朝李时珍，吼、哦，咱中国啦，明朝李时珍啦，哈、哦，《本草纲目》以岁说鸡酥，得天用何之气，改表善寒，兴气和中，温灵通气，化心机，通心梗，一笔为和会之听，清气气。走会行，和朋友不是乱讲的哦。简单一句话就是：话会清会通会咯，能软会更，和心会更健康啊。我介绍过德国的精麦油，欧米伽三，只有60%以上，60%以上啊，真侪乡亲有买到。问题是有食素食的乡亲就袂当食啊，迄臭啊，鱼油一定臭啊。所以我真无简单，今仔日。找到素食的鱼油，天然植物的欧米伽三含量竟然有63%，不是我白讲哦，写伫客挂顶管哦。这是今日去介绍这味韩国紫苏油哦 ，Korea 哦 ，South Korea Basil Oil， 这是韩国的国宝油啦。比较上哦，比较上日本、台湾甲韩国。以心肺更相当的这疾病诊断的统计，日本是52%，台湾是64%，韩国是48%。100个日本人52个，台湾人64个，韩国人48个。啊，台湾上多，台湾较用，韩国上低。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台湾大鱼大肉烧烤油炸食较济啊，做一好朋友，唔知真唔知。咱台湾有超过40%的人有三高慢性病，大约差不多500万人以上啊。这个年纪愈大，人数愈多，啊，世界嘛公认要降低血压、清除血油、控制血糖，欧米伽三里上好。啊，今日介绍这是天然植物。素食的鱼油、鸡酥油、经济入去冷压萃取，有这个丰富的目屎草素，有鸡酥鱼，有棕榈酸，有亚油酸、维生素 E， 18种的氨基酸和多种的微量元素。爱主要成分就是欧米伽三，天然的，食这上好，好朋友。真空包装的一粒一粒黄金色的卡通胶囊，哦，素食的鱼油，吃专属的香精，你一定要保养，吃心肺更健康。除了黄柳

啊，精选哦，爱搞八柱的哦，啊有新色的哦，啊青青哦，每个含什么物件的青青一粒一粒落去夹，叫冷压粗夹，萃取过滤，经过超临界酸化。啊，甲用六角草，六角草就是石菜花啦。咱所有都有啦，腰杆、腰杆无，迄六角草做成的这个活性的卡弄啊、胶囊啊，这拢是环保食材，啊，拢健康食材。啊，做一粒紫苏油，平均要15,000粒的紫苏籽啊，15,000粒的紫苏籽、紫苏籽，才会当做一粒的紫苏油。啊，经验其实伊话阁真够工。哦，爱讲食我的紫苏油呢，甲你讲无添加物啦，无防腐剂，无重金属，无色素啦，无农药啦，你放心啦。地分白伊家己在咧食，啊，伊特别强调讲伫韩国，哦，包括健康保险局啦、主任医师啦、韩国 KPS 的电视台主管官工啦、泉州工会民间团体、电视红影歌星、病院医生、公务人员、老师、教授拢在食，80多岁。国务院的秘书长金焕照，哦，身体扭捏，头壳真空，长期食伊的紫苏油。啊，各朋友，哦，臭蛋免本钱啦，讲实在啦，你呐心肺更要顾吼，这味真正爱买啦。我又在这个紫苏油，韩国紫苏油几乎正熏白制作的，强调是精纯100%。40以上吃保养，一天一粒就好，早晚饭前饭后都可以。啊，如果三高慢性病，你再加一粒吧，吃素食的没问题啦，保证全素的。一粒一盒呢有30粒金色的卡弄，那么鱼油一般是250公克，以这个紫苏油一粒有440毫克，鱼油一粒是250毫克啦，迷你古浪啦哈，啊，紫苏油是440毫克，有较大粒，啊，一组5粒，啊，买诶，一组5盒，哦，一组5盒，买3盒送2盒，2280块。好朋友听好清楚啦哈，买3盒送2盒，一组5盒啦，2280块啦，2280块。一盒400块，一粒15块，一天也吃一粒才10块，足俗的啦，好朋友。哎，韩国国宝紫苏油呢？你有心买爱加买几撮啊？一旦保存2冬，100%紫苏油，正韩国真的，外企也著名，欧米伽三63%，100%的紫苏油，100%。一组5盒，买3盒送2盒，2280块。你过去饭店加多一盒嘛？你日本料理加食一顿啊？过去饭店多一盒都无够，日本料理食一顿就过头啊！5盒一组，2280块。阿文哥，甲你报告，电话翻过，送到厝边去，电话紧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只要用件好心命，游山玩水对我行，好不？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感恩哦。

还有个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有一年吼，迄个大乐透啊，大乐透你知吼？偌济钱？二三十亿，二三十亿个大乐透，大乐透哦，全台湾哦，一个人独得，一个人就得到了。这有幸运无？一张奖奖券啊！一个人得到，啊，倒位，全台湾上有福气的所在，一个人得到二三十亿个大乐透，啊，伫倒位，好朋友，新北市的三甲，阿文哥，今仔带咱来去，卖讲大乐透啦，来去三甲佚佗。

讲三夹，说三夹，即马三夹要做哦，开放迄个啥，迄、那个地铁，唔是地铁啦，迄、那个。捷运啦、啊，捷运啦、啊，吼、哦！讲到三甲，你也想到李梅秋这个人，李梅树，什么人物？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台湾第一座私人的美术馆叫做李梅秋纪念馆，老三甲人一定爱知影。新北市的三甲，中华路43巷10号，李梅秋纪念馆。阿文哥，今仔来讲三甲。新北市的三甲，较早叫三角形，主要就是大汉溪啊，吼、哦，大汉溪、淮溪、三甲溪、三溪回流，流啊流，流啊流。三甲上出名，清水祖师庙，庙边就是民权街，啊，就是三甲老街。一条三甲的溪，流到淡水河，流到我住台北的板桥大科坎溪。好朋友讲予你听，清水祖师庙三甲上出名，爱感谢这个李梅秋，台湾头一间私人美术的纪念馆，李梅树的纪念馆，空中游览车。

公三杰，水三杰，新北捷三杰李梅秋，1902年出世伫三杰在地，杰出的美术家。日本时代得到日本的总督奖，伊的每一个作品画出着较早农村社会台湾生活环境，伫三杰民风朴实的乡镇，留下着真济真济风土民情。在民国36年，祖师庙重建，李梅秋带着一群优秀的老师傅，费尽苦心，无眠无日，建造着今仔日你所看到三峡清水的祖师庙，为三峡留下着这座庙宇殿堂艺术的典范。李梅秋先生做过三峡的家长。首届三峡代表会主席，担任过3届台北的县议员，当初是台北县，吼、哦，啊个县，啊个唔是市的，唔是新北市的。啊，你若有应该来三峡，一定爱来。中华路李梅秋李梅树的纪念馆参观，嘛顺便过桥来看清水祖师庙行行的。青阿卡的臭豆腐，祖师庙边各种的金牛角，互你体会着咱三峡人的热情。好朋友，在地文化，李梅秋的纪念馆。

有一个歌星很少听到的声，叫做唐娜。他的声音很特殊，我给你安排在唐娜的解药解药，我来个比如老歌听感情，新歌讲听流行。电话要卡0800013456，时间有限，好朋友赶紧哦哈，0800068777，0800013456，0800068。

0: 一个唐乃歌声叫做解忧哈，解忧。那你听到很清纯的歌声，讲上班道路的塞车，啊，拍电脑网络的宕机，啊，手机啊用久啊赖买老古，啊，这拢正常啦吼。咱人身体嘛同款啊，身体也一样啊，五脏六腑、新陈代谢、吸收代谢。你经过20档、30档、40档、50档，免保养哦，哦，免磨练骨哦，对不？咱的身体血管啦、血路啦，就那像交通道路、哦，电脑网络，千千万万条，讲息息相连，脉脉相牵。有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大动脉、静脉，有产业道路、增加小路、细微的血管，路走哪歹？路那破空啊，容易出车祸啊，同款啊，咱人那血流血病那薄，容易三高，对不对？我最后讲过啊，阿文哥最后来报告啊。通常一般人食鱼油过心血管，那食素食的要安怎？我都不爱食车啊，我惊食鱼油啊。今仔机会你也最后把握吧。天然植物的素食油，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青哦，直接吃哦。好朋友，你搬油是袂使乌白吃哦，爱高顶的哦，精纯的哦。吼、哦，紫苏料理伫韩国韩剧的韩善公大长今有无？韩国高丽用那请客语言，本来是王宫内阁养生圣品。那么这笔紫苏油是三代做紫苏，做紫苏油被称为紫苏油之父，紫苏油的爸爸，紫苏油之父啊，紫苏之父啊，郑勋白，这帮人听过查啦，对栽种啦、菜煮啦，加这个籽啦、加汁啦，阿公时代就是贡品啦、啊，皇帝贡品，贡品啦、啊。啊，紫苏的籽呢，有天然的欧米伽三，直接讲啦，好朋友，植物性质上侪，直接青青落去加汁，冷压萃取，超临界过滤，顺化芳醇，无任何添加，100%原汁原味，你食着原来紫苏，迄青青出来汁，迄、那个紫苏油汁啊，这是韩国的紫苏油。都讲咱有讲过，你得了那歹修补啊，你规只那天爱休困啊，你血了那补，我爱补强啊，你那血更补啊，你那血路瘫咯，爱怕痛啊，你那血了嘞，血渴嘞，爱清过啊，世界公认嘛，保养心血管，欧美加速你上好啊，你长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各朋友有三高。这慢性病真正拢对遮起啊！脚麻手臂啊，痛风、腰酸啊，无精神、无元气啊！你若较严重，心肌梗塞啊！洗身洗药剂，中公公坐轮椅啊！三顿爱有外头啊吃啊！主要原因就是对血开始啊，血若无清，血管病若薄，若切切定定，血路阁无通顺，袂求软，你身体食加。这笔韩国紫苏油有五大效果，时间关系我不多讲遐济啦。你保养心血管啦，预防血衰啦，降低三酸甘油脂啦，预防心肌梗塞甲中风啦。你第二提升免疫力啦，压制发炎的细胞变化啦，做复健做手术了后保养身体啦。第三，你身体啦发炎皮肤啦过敏的，这当给你消毒，会当给你解毒啊。第四，清除血中的自由基，缓和生理机能的退化，较无老人斑啦，较无摇晕啦。最后一点足重要，以促进你脑神经细胞的成长，以增强你的记忆力。脑清眼明，目睭金，佮预防帕金森氏症，预防阿兹海默症，各种的失智。好朋友，别少别讲哦。 韩国政府颁发着消毒血栓、活化细胞、血流通顺、降低尿酸、活化心脏正常运作，拢总有十二张的效果证明书啊，不是乱讲的。伊颁予青山之所有这个振勋牌，一张特别的优秀的品相、优秀的品相大奖，佮特别颁予一张韩国国务院相关的总理奖啊，振勋牌啊，感谢伊啊，三代青山之所有啊，对韩国国家的贡献啊。啊，我节目中一直佮讲，吼，我最后讲一摆啊，吼，比较上有三个新闻，佮慢性病人口一百个中间，日本才有五二个，韩国48个，台湾64个，一百个平均哦，台湾有较济啊，啊，台湾都因为血脂伤高啦，引起着高血压、高血脂、尿酸，吼，糖尿各种歹物啊，肿瘤，好朋友，即个慢性病超过500万啦。500万人呢、啊，食愈老愈济啊，饮食作息，简单讲三顿食食，生活压力、工作环境，40、50、60加减一挂慢性病，这嘛算正常啦、啊。啊，你血路未通，哦，血路较歹，血较老化，哦，血更加老化，这嘛正常啊。爱磨练骨，爱保养啊。所以你食这味韩国长血丝籽油，正宗韩国的紫苏油。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啦，这是吃有效果较重要啦。你较早讲吃老靠囝，阿公阿妈较早拢爱饲囝饲孙啦，哦，吃老去骗孙啦。今麦来行动无方便，身体无健康啊，哈，拢去用送到养老院啊。来哦，紧哦，心血管爱保养，最后报告韩国紫苏油3盒加2盒，买3盒送2盒。一盒30粒，保存2冬。你甲食一天一粒，饭前饭后拢会使。你若三个慢性病，加食1-2摆啊，还是讲加食1-2粒啊？你一个月甲血检查抽看麦，拢无红字，血清、血路通，身体健康，精神爽，听好清楚。一组5盒，2280块，2280。一盒才10粒啦，一粒才15块外。欸，韩国到台湾呢，欸，15块通啊，娘娘呢，外客啊，韩文一日顶悬，够中文呢，一张指数做记号，你听清楚，长期三个慢性病，你若做会到，爱加买几组啊哦，一组5盒，150粒黄金石透明的指数油，纯度跟你讲100%，欧米伽水63%，听清楚哈。0800013456，2280块，7235，5盒。电话最后欢呼啊！0800013456，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0800013456，0800068777，是啦。看上没打，我对这句韩国话，看上没打，蔡尚林用书哦，偏左哦，我样讲了足多啦，谢莫你按住谢，以上功课平安得好，健康得好，多谢啦哈，来看上没打，0800013456，0800068777。
1: 我一定，我马上我就会打电话给你。好 ，OK， 好拜拜。哦，那今天电梯有老手机啊吗？
2: 有
1: 哦。嘿，安尼就拜拜，安尼就进行下先打给你啦。拜拜。嘿，拜拜。你好，你买电梯走。

0: 播顶礼拜嘛，
1: 一个非常好听的歌声叫《拜拜啊思乡曲》。哎，这礼拜又给哦，汽油要汽油，汽油汽七加五，柴油汽五加，赶紧去打哦吼。加减打较袂散啦，汽油去到七工呢，柴油去到五工呢，吼，所以个比有加减打啦哈。讲到恒春有关山夜鸟，高雄有西雅湾的黄昏，咱台北有淡水雾色，讲夕阳是无限过，啊，拢是近黄昏呢、啊。嘉义上大迄个东照海之下。海之下，海的热天。今仔日暗七点半，就在今天晚上七点半，要办高空的烟火。嘉义文化局的文化观光局表示讲，今年东照海之下，十六村独家限定的高空烟火，比国庆那个更大哦。啊，乌那港的渔港，啊，网寮、网阿寮的渔港，拢会当看。东石鹅吃七头，好朋友今仔嘉义东石哦，黄昏落日大道，黄昏诶，东石七点半放烟火，啊，台北就放啊，阮台北嘛放啊，阮大稻埕啊，哦，啊要赢就来赢，讲全台湾上大美丽海边啊第一名，第六十一线。61线西滨快速道路，咱苗栗通宵的新埔联络道，面对大海，落日景色讲迷人，很迷人呐、啊，恰米，比称为落日大道。哦，苗栗有这个好所在呢，好朋友伫通宵呢，躺海呢，舒畅心情，看日头。落海，不是落海而已，还落西，来啊，我来个朋友欣赏，讲什么山明海色，这是黄玲的好听的歌声，邀请你做欣赏，时间要有，电话紧扣，0800013456 0800068777，一礼拜一拜啦，假日快闪啦，大礼拜都无同啊。好朋友有机会就来把握哈，0800068777，0800013456。

一对欢迎的歌声叫讲什么山明海色，咱的乡亲对我行，唔是要来去台北大稻田，是要来去咱桂南八岛啊吃海产，和平岛找红珠仔啊，哦。龙虾啦，龙虾不算啥啦，啊，佫有真侪好食诶，酒钓你捌听过无？讲着食，好啦，我朋友即马八岛啊观光渔港，诶，有精彩表演，80多台海味市集，啊，那上美丽风景，看海涌，看海边，看落日，看夕阳，咱苗栗，哦，通宵新埔连道路面对大海。啊！那放烟火，除了大稻埕以外，咱的家己东石，哦，东石，哦，这在地人的腔口讲东石。啊！那森林呢？森林三条轮啦，较早我钓鱼的所在，海水浴场，今嘛啊嘛在活动啊，哦，哦，啊，佮有这资源的音乐柜啊，佮有150大，哦，早上今仔日拢有哦。三条轮海水浴场超过150多台市集，森林文管处长贾明璇表示讲，活动中间还有蔬菜、爱玉、吼、鹅肉、冰棒免费提供。馆长张丽先讲：“来啊，来阮森林佚佗啊！”好朋友，拢好所在。最后给你报告啊，好朋友，最后报告哈。来，最后不过，等者，等者，等者，最后不过哈。我节目中今日介绍紫苏油哈，最后啊，无啊，要无啊。紫苏油几乎得分别韩国人蔡尚印啦、啊，蔡尚印的当署长啦、社长啦哈，三代拢做紫苏油。那么由咱云林到达吉福公司对韩国甲进口纷争，互咱人客好朋友。这一个资料啦，本来是原装的啦，但是咱未使讲讲完全原装吼、哦，所以咱讲啊清楚。阿文哥咧讲个别，我别讲啦，你放心啦。这青海鱼油不是青海，是素食的鱼油啦吼。诶、哦，甲这个鱼油同款，但是伊是素的啦，一个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啦吼、哦。你都好好难要清火，你一讲一粒就好。哦，你甲食一粒啊，食两粒啊，拢无要紧啦。迄一克啊，5克啊，150粒。大细汉囡仔拢挺好食，金金银银，黄金色透明，100%韩国紫苏油，伊的纯度100%，真的是100%。伊Omega 数量有63%，啊个Omega 6甲Omega 9，若要讲这哦，足侪好朋友唔知影了了，你怎通食就好啦，吼、哦，真正爱通食啦，爱怎样食。嚼血清、血明、血通，身体健康较重要。最后啊，五个啊，五盒2280块，2280，下礼拜就没有了。下礼拜我先哦，下礼拜哦，超商哦，排队啦，真正排队啦哈，未付钱啦，好朋友一句话得，你赶紧电话卡哈，0800-06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韩国的国宝油紫苏油 ，Mineral Oil， 了解哈？以上广告哦，多谢罗兰，谢谢啦，谢谢啦。我就会心头乱，看到你才会轻松。到到要到年底11月，你就知影，这块歌绝对做流行。讲到咱所有候选人的心声，咱无讲政治啊，但是好朋友话下上多，当选啦！听咱节目，予咱大家当选来。

0: 唔知咱的好朋友有当选无？注意注意啦！咪咪就公布房，可能大家笑咪咪。一礼拜又过来，一礼拜又过，时间就是安尼。生活在时间顶的人，唔系我所有好朋友，大家拢身体健康，事业如意。那么，套路顺失啊，生意大赚钱，安尼好不？下礼拜咱空中再会啊！同款时间，阿文哥再度甲你陪伴。刷卡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再度感谢你收听，祝福大家，拜拜，下次见喽！
1: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要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我是黄月水。哎，月丽，我今天一开始呢，就要跟你讲一个，就是说呢，我曾经在脸书呢有回过一封信，
1: 是
0: 那这封信呢，它是内容呢，很多人认为说，他们有看脸书不一定会听我的 podcast，
1: 是
0: 有听 podcast 的不一定有看我脸书，
1: 嗯，
0: 结果呢，就有一个读者他就建议说，因为他是有看脸书又有听 podcast， 他觉得呢，我这一个有一位40岁未婚的问我的问题呢，
1: 嗯，
0: 他觉得应该在podcast 里面讲，那这个就让你来问吧。
1: 好，那黄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丽啊。其实不管是 Podcast 或是脸书上，还有老师的书籍里面，都有好多好多问题，而且每天我们都收到好多大家的问题。所以呢，没关系，这边听不到，我们要一定要集中火力，也希望大家听听我们老师的正确的，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解答哈。那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原来是脸书上的这个问题，他说：黄老师好，我今年40岁，未婚。我不是一个对生活物质要求很高，只是不善于社交而且喜欢独处的人，因此当同事下班之后的聚餐或家人逢年过节的活动，我通常都会一律拒绝，导致他们都认我不近人情，孤僻难相处，整天夸着苦瓜脸像讨债似的，甚至觉得我有病。其实真想不明白哦，我只是想做自己，而不想去勉强或讨好别人，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困扰跟批评。就像老师您说的，能够当个自由自在的人是最幸福的，可是为什么周遭的人呢，就是不明白，还企图来剥夺我仅有的一点人生的小确幸呢？每天只要想到我必须要跟这些多伪善的人在一起，我就很讨厌，因为为了五斗米折腰，我又不得不忍耐，一旦他们越开心越嚣张，我就越难受，越不想理会他们。请您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呢？谢谢你黄老师，也祝你的节目长红。
0: 哦，可能表示他有在听啊。
1: 嗯，
0: 那你就把我对他的回答在脸书，脸书因为很短了，啊，不能写太长，嗯，但是呢既然有人认为适用，所以你就照这样子脸书上写的你就回答吧。
1: 好，那我想对这位要求自主的男性来为他，应该是一位，诶，他有没有说特别是男生或女生？
0: 没有没有，我想这男女都会碰到，
1: 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我们的黄老师给你的回答就是：苦恼的孤独者你好，为何相由心生？因为人类的脸部是会出卖自己的内心。你今天是否开心，其实在眉宇之间都会不经意的舒展出情绪的反应。享受孤独是你的权利，但你并非住在孤岛或是太空，因此合群也是人设的必要条件。婉拒应酬并不稀奇，我也常做，只是在于态度诚恳和沟通技巧的问题。往往人们是基于喜欢你、在意你、尊重你，甚至需要你的前提之下，才会一再的伸出善意的橄榄枝。相对的，你的回应或表情也会让对方感受到内心世界的你。如果你觉得对方为善，或许你的表现也很矫情，才会造成彼此的困扰而不自觉。千万不要用臭脸来回应别人的善意，否则对方会误会，认为你不是刻意的自大，就是不知好歹，才会采取嘲讽或作弄或排斥你。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建议如下：第一，不妨试着用自然的笑容和幽默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坚持的原则，并借此化解不需要的误会或僵局。第二，莫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孤独者更需要乐观与慈悲。既然同事和家人每天都要见面，又何必太计较呢？第三，孤独是一种生活态度，但养成孤僻的行为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太没有人味的孤独，其生存空气也稀薄。第四，在无损自尊的前提之下，偶尔应酬也是文明社会的礼仪。况且真正孤独享受者是不会太在意周遭人的人事物，更少受影响而不自在。这是我们黄老师的回答。嗯，
2: 对的。我常常说孤独跟寂寞是两码事。
1: 对、
2: 就是
1: 对对对，孤独跟寂寞、
2: 你可以享受孤独，但你不要让自己变成太寂寞。那像你自己本身阅历，你是一个很善于公关的人，在这一方面你有什么困扰吗？像他的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就是会分清自己，就比如说白天工作的时候，当然你是为了五斗米折腰，你当然还是要非常敬业而且乐观的去面对你的工作，否则你那样做那么痛苦，你还赚那个几万块，你那多难过。那私底下我是觉得说还是要一点空间，因为你叫我自己闷在房间里三天我也会疯掉，我要多接触人，而且每一个人你要看他的优点嘛。他虽然他很丑，可是呢他有个善良的心，可是他也有个善解人意的一个慈悲，我想去欣赏别人的优点。那当然你觉得真的不开心或不想要去应酬的人，你就笑笑的跟他讲，哎呀我今天真的有事啊，不好意思，我就离开、你不要抽了也跟人家讲说老娘今天没空，我谁懒得理你啊，就真的就没朋友了嘛，对不对？而且就像老师说的，你是一个群居的生活，你又不是一个董事长，或者是一个大官，或者是你也不想当一个束之高阁的一本书嘛，你还是要需要跟大家多多接触，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更就是试着，就是说，也许一个月一次，或是慢慢来，或是去找的你想要接触的人，先去跟他一起聊聊天，吃个饭。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更多彩多姿。
2: 因为享受孤独当然是你的权利了。
1: 嗯，
2: 享受孤独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变成孤僻嘛？
1: 对，
2: 我一直强调这样子。
1: 孤单。
2: 而且你知道，人活在这世界上，你跟人有交流哈，有互动，有沟通，你就会有成长。因为透过沟通交流，你会知道一些资讯，甚至就是你学习的机会。不然为什么有三人行必有我师？
1: 对，
2: 三个臭皮匠可以胜过一个诸葛亮，原因就是你有透过交流嘛。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上班族，或者你在做的是服务业，你更需要有跟人家交流，不然的话，你人际关系没有开拓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取得更多的这个公共财跟资源嘛。所以我是认为说，不要太勉强自己，但也不要自命清高，这还是很重要的哈。那尤其是态度方面呢，态度方面是很重要。你给人家一个温暖的态度，像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就是因为不关他的事，结果有一个陌生的客户到他们办公室来，要找他的同事，结果呢，两个同事不同的反应，结果他呢，这个是要下单的一个客人，就碰到第一个同事，就是很冷漠，然后就是一副那种不关我的事，然后就是说不到两句话，就说他今天没有来上班。然后呢，不关我的事，然后
1: 走了，
2: 就走了，然后连打个招呼都没有。结果呢，就旁边有个同事就看不过去，就跟他讲说：“哦，对不起，对不起。”他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就快要发脾气的，想说：“你们什么鬼呀、
1: 对，
2: 我是要来下单的人，
1: 你还这个态度，
2: 对，你们是服务业还什么态度？”刚好要发作的时候啊，他另外一个同事看到了，他也不是老奸巨猾，他就是懂得圆融，他就过来跟他讲说：“对不起，他其实有事走。那你要找那个人呢，也是我们单位的人。那他今天刚好请假，那你请问你今天有什么事吗？”那他看他态度不错，他就跟他讲说：“我今天是要下订单的。”那么怎样怎样怎样？结果他就说没有关系，他不在，你愿意跟他下订单，那你就等他明天来。 然后呢，我请他打电话给你，你再跑一趟。如果你觉得再跑一趟不方便，你信得过我，那我就帮你办这个手续。
1: 是是是。
2: 那结果呢，他就当下帮他办完这个手续以后，他还送他到大门口，还跟他讲谢谢你，然后就很好的一个结束。结果呢，他隔天呢，那个因为那个下单的人，他有那个人的电话嘛，结果他就打去跟他这个要这个人。

0: 假，他休假完回来就是要被 promote， 被 promote 就是被升迁，他升迁变成主管，所以那个态度好的跟那个态度不好的人都是他的手下。
1: 嗯，
0: 那你想他会对谁好？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你不要说刻意去讨好人家，但也不要呢就是当投机分子，你就是一本初衷做好你的工作，
1: 所以能帮人家也能够帮的那个经验。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而且刚才黄老师他有特别说，他有时候同事下班聚餐或家人逢年过节，他都常一律拒绝。这真的有时候有，
2: 这是不近人情啊，
1: 也偶尔啦。就说真的是有聚餐的时候，你觉得那个餐厅，你觉得那个菜还蛮好吃的，也许就可以去看看。
2: 不是，那次他有时候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我有一个个案，他也是从来不参加同事的聚餐，也不参加他们家人的聚餐。
1: 是。
2: 那有一次呢，我问他家人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家人的聚餐。
1: 是。
2: 他说人家叫他就是不参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啦、那大家久了就不叫他了。那他是认为说反正我有参加没参加你们都没有人在乎、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参加。那我就问他说，你是每次聚餐你都出的钱特别多吗？还是说因为你每次去聚餐的时候你都带给大家很多的快乐吗？
1: 没有。
2: 还有呢，就是说你每次聚完餐以后你都有表示感谢啊，或者就是要去负责送人家回家？
1: 没有。
2: 他说什么都没有。
1: 那人家干嘛对你？
2: 对啊，我说那你不去人家刚刚好了。人家为什么要
1: 懒得理你嘞？
2: 对啊，那我就问他说，每次你们家聚会的时候都是人家发起。他说我大哥忙啊，都我大嫂啊。我说那凭什么是大嫂？大嫂是结婚过来的人呢，照理说是你耶。
1: 对，
2: 你当人家的小叔，你应该哥哥不做，你就要顶起来做、
1: 家人的一份子呢。
2: 对啊，
1: 对
2: 啊，他就沉默了。那我说呢，你们家每次的聚会是都有人都带朋友去了？他说有啊，像我妹妹就带她男朋友啊，然后她的弟弟呢就叫带她的女朋友啊。
1: 我都没有啊。
2: 他说我没有啊，说我去干嘛？我说有人规定说不代办的时候就 不能去吃饭吗？对啊，我说你就张罗大家吃嘛，你就少吃一点起来张罗大家看帮忙照顾不就好？你从来不付出，而且呢让你享受你还有意见，所以你这个人家人够难玩，那人我都爱干掉啊，真假？跟你出去后卖来多啊好。啊，后来我跟他分析一下说，你要知道，当你有一天结婚的时候，你是要办喜宴的。你是要得到大家的祝福的，除非说你告诉我你都不想结婚，你也不想恋爱，这个家你也不要了，不然你不能做一个隐形人进进出出，然后家里的这个权利你要想，义务你不负。
1: 对，
2: 那我就跟他讲说，我给你一个功课，因为他是辅导的个案嘛，因为他后来自己很在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好了，你哪一天说你要发起一个全家聚会，你让我看看你家人会有什么的
1: 反应。对。
2: 结果你知道，他说他有一天就去参加了聚餐，然后呢全家人都他进来的时候都说你给他哪里来是什么代志，
1: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2: 吗？我说你不要翻脸哦，因为你太久没有去，人家看到你会这个态度是应该的。
1: 正常的。
2: 那是正常，你不要以为反常，然后又开始生气要走人了。
1: 是。
2: 然后呢吃完饭以后呢他就起来，然后他跟大家说今天呢我另外呢除了我们这边的吃完以后呢回家以后呢我要送每个人一瓶好喝的什么饮料之类的了。结果呢全部的人都沉默，问他说你到底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1: 你是谁教你的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2: 不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不然的话怎么忽然间把我们当人类看淡？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说你妈说你想做不要给我了，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说然后他就没有了，然后他就跟他们说那个他有来问我，就被我臭骂一顿，然后被我鼓励一顿然后他觉得他下一次要办一次聚会可不可以。结果你知道吗，居然全部鼓掌通过。然后他跟我说他人生第一次长到二三十岁发现他是有存在价值，而他是受欢迎的。
1: 一定有。
2: 对呀、你看。
1: 对啊，只是可能很多事情你没有去没有去接触。
2: 你不自己先递出橄榄枝，谁鸟你呀、
1: 对呀、
2: 对不对？
1: 因为他一直强调说他只想做自己，不想去勉强或讨好别人啊，当个自由自在的幸福的人是最好的。但是我想这个两个不可以相并而论，就你可以当自由自在的人很幸福，但你也不用去勉强别人，然后你也可以做好自己，你可以跟大家一起。
2: 他最后在意就是表示你不幸福了嘛。当你的人际关系有了瓶颈，那就是不是真正的幸福嘛。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听说你今天还有个个案，是不是？
2: 对啊，这个是已经在我们在脸书回答过的，然后大家有兴趣，就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广结善缘，多多除了你有拥有自己的生活自由，你更有更多的好朋友跟家人。
1: 听说听众朋友跟那个 Gary 说，他们希望我多讲一些啦，所以那我们今天就
2: 再回答，可以哦，再回答一位琪琪的问题，好不好，老师？
1: 好。
2: 好，黄老师你好，我的公公在我怀孕的时候指着我大骂，婚姻很重要吗？产检不能自己去吗？先生是在家里上班的，然后因为先生陪我去做产检，公公就觉得产检有这么伟大吗？我先生也只不过陪我去过两次，当时呢我的情绪受到影响，去医院安胎也不敢让先生来陪我，我连已经在待产先生也不敢请假。那最近小孩子呢已经2岁半了，公公指着我们夫妻大骂，你老婆产检，你小孩生病，那都是你老婆的责任，那以前婆婆也都是一个人照顾孩子，你们应该学学婆婆这样做。公公说啊，男生是天生去赚钱就好，而且不要分日夜的工作。我知道公公创业初期是很辛苦，收入也很高，但我老公现在只是领着他的死薪水6万块了哈。那我先生全家都害怕这个公公，结婚到现在3年多，我还没有看过他们全家吃一顿饭，每次相聚公公就会开骂，骂公司骂家里，那我先生他们兄弟也不会来客厅招呼聊天，大家都躲在房间不熟悉彼此。那婆婆常抱怨我不融入他们家，这个家大家能躲则躲，我到底应该怎么融入他们呢？还有订婚的时候老公对着我唱歌，婆婆到现在还在缩嘴，说她的心头肉被抢走了，说她的儿子不唱歌给她听啦。那我想请问黄老师，当遇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公婆应该如何的应对？当遇到婆婆对你说以前婆婆被公公欺负受委屈，却还要我学着婆婆一样的忍耐时，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老公不惜一切跟父母对抗，我实在很不希望我们的小家庭复制到他们的原生家庭，认为男人是天，是一家之主。那男人说一，女人不能说，我的天哪。谢谢大家的听以及黄老师的阅读，琪琪敬上。好，哇，这个原生家庭有一点厉害呢，这个公公婆婆啊，这个公公等于说是掌了大局，对不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这个公公本身就是个企业家了，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的企业如果不够大的话，也不足以传给他的子女嘛。而且他的那个老公儿子现在在公司领的6万块钱薪水，不是很高，但也不低啦，所以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啦。这能够付这样的薪水，就表示他们家的产业应该还不错嘛。那也许认为说我丈夫是少东，至少也要10万块钱。可是这个很可能是典型台湾人的创业精神，就是可能是上一代甚至我们的上上一代都是这样子。
2: 对。
1: 辛苦的赚钱他们绝对是省着花的啦。而且他们宁可死掉留财产让他们分，也不会在当下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让他们去纵容，去太贪心这样子齁。那这个有关于说因为老公陪你去产检，结果被公公觉得产检没有婚姻结婚有那么重要吗？然后呢产检有那么伟大吗？齁，那这个呢都是过去的，所以你不要放在心里。
2: 是。
1: 那事实上你是因为怀孕是第一次嘛。所以这个产检对你来说是一个初体验，那你的害怕跟没有安全感需要人家陪伴，这都是正常化的，
2: 正常、
1: 哎。但是因为老一代不认为这样子。你看那个我记得那个哇哇哇郑红仪在说他妈妈生产已经要临盆了，都还跑去那个田里种地。
2: 对。
1: 然后呢就下去生产，好像没有一下子就
2: 出来。
1: 就像什么样就产成水果出来，就有运动了。
2: 还有我们一些朋友他是什么军警或是
1: 空
2: 服人员，就可能飞出去或人不在台湾，真的在国外工作。
1: 几乎都没有丈夫陪产。
2: 对，都没有陪，甚至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1: 都
2: 没有陪伴。
1: 都没有。
2: 我觉得女人这方面是真的很伟大，因为真的三个小孩子就跟一个性命挑战一样。
1: 不是你我常常说科学在发达，医疗在进步哈，但这个都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所以不是那么开玩笑的。可是这些人因为他的环境不允许他嘛，
2: 对
1: 你说这些军警尤其是派驻国外的，我好像这个故事讲了很多次的，这是事实的个案，就是他先生从那个金门马祖回来，外地回来的时候按门铃啊，那他有个小孩出来2、3岁出来开门跟他说，妈，上次来的那个男人来找你了。
2: 上次那个男人
1: 他不知道那是他爸爸。就你看就这样子齁。所以没有关系，就是说因为就是婆婆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们就会说我以前是走过来的，所以我能够走你为什么不能走，我们以前行你们现在为什么不行。他没有想到说时代不一样，那现在又少子化，大家呢孩子都比较被宠，也比较被保护，所以呢有时候呢这应变的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都会比较脆弱一点齁。那所以呢我认为说先生呢你说先生很挺你，然后呢陪你去产检这是好事。可是如果说先生因为很挺你结果就跟他们家对干，这也不是好事。
2: 是。
1: 这也不是好事。啊，这也是为什么也许因为先生这样子，所以呢婆婆才会觉得说你没有融进他们家里齁。那融进夫家呢，这是一个你看你从你的来信可以看到说他们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家庭。然后呢公公为首。然后你可以发现说，诶，他们兄弟之间也没有特别什么多的交流，
2: 啊，能不来就不来，
1: 能不来就不来，能躲就躲哈。那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流，那这就是他们家的文化所产生的一种障碍。那至于婆婆方面，我是鼓励你说，因为呢，你婆婆其实也是一个委屈，在这个公公的高压下委屈的女人呐，啊。那委屈的女人，也就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就是熬成婆，
2: 媳妇熬成，
1: 媳妇熬成婆呢，结果呢就会对媳妇的要求特别高哈。那你可以，我们反过来就是你去体谅你婆婆过去的经验，对她来说是一种不幸福，甚至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的话呢，当她在跟你哭诉着，或者在跟你不要说哭诉，当她在跟你道一些垃圾，就是说她在夫家啦怎么受委屈啦，她以前怎么受她婆婆的委屈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尽量听，然后你要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相同的立场来安慰她。
2: 对，
1: 你要跟她讲说，妈妈，我真的很幸运，幸亏呢，我不是你婆婆的媳妇，不然我就惨了。
2: 对，
1: 因为像我这么样的比较不懂事，你都还这样子包容我，你要用这种话去安慰你婆婆，你婆婆从你这边得到的温暖呢，她就会开始对你释出好意。那像说你也要学着说，你先生是在你公公的企业下做事，
2: 是，
1: 所以公公就是董事长，
2: 是，
1: 所以当你要你先生为你做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请他去跟董事长请假，
2: 请假，
1: 哎，不能说因为是家族企业，就是经常
2: 我们还是按照规矩来，
1: 对对对，我们就是对事不对人，你知道吗？那尤其呢，可以先跟婆婆沟通，就说妈，我哪一天要叫我丈夫去干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我怕爸爸会生气，你替我。这样子保护我一下，然后替我们讲讲好话，这种事情你应该要做的，而不是你进去夫家什么都由你的丈夫出面的话，最多很可能就是变成直球对决，然后冲突扩大。
2: 是是。
1: 那如果呢，你拐个弯，用你这个媳妇的角色去跟你公公讲，哎，撒个娇，但是又怕说，哎，也许媳妇跟公公撒娇，婆婆会吃味，你就从婆婆下手。所以呢，可能你就要把公公当董事长，把婆婆当总经理，然后就这样子来去报告一下，撒娇一下，就自然有人替你讲话了。然后不要让这个员工去跟老板对干，结果最后就会牵涉到你。就是因为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坏媳妇在旁边，哎，塞舌塞龙在安内哈，就这样子。所以这种所谓啊，夫家良家的这种人际关系，其实是哎，妹妹嘎嘎啦，哦，还是要学习的啦。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来，我再来跟老师说，我们来做个情境的演练，
2: 好不好？好啊，好。
1: 比如她婆婆时常抱怨不融入他们家，订婚的时候老公对我唱歌，婆婆到现在还在。你想想看，小孩子现在都已经2岁半了，订婚那时候起码是3年多前的事情。所以呢，现在那种卡拉 OK 就干单一张，就是其实有那样一根麦克风呀，然后你直接对手机就可以唱出来。哪一天比如说就在家里，也许婆婆过生日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你婆婆过生日或是什么逢年过节的时候，就说来来来，老公来唱一首歌给你妈妈听。啊，那点话就是能够把那个场面就给圆下去了嘛。
2: 对啦，而且齁、哦、如果比较幽默的话，像我很可能就说，就跟老公说，你妈妈为什么会缩嘴？因为她养你那么大，你从来不跟她唱个歌，而我这个外面的女人呢，你才恋爱没有多久，你就跟我唱歌了哈。所以呢，你跟你妈妈生日的时候，你帮你妈妈唱个歌，而且呢，我觉得呢，你就跟你先生先沟通好。不要在大众面前喊出来。如果你老公不愿意，那就惨了。
1: 对对，一定要先沟
2: 通。那更惨。
1: 是，
2: 你要先沟通。
1: 是。
2: 然后呢，如果你比较聪明、更幽默一点的话，就是老公愿意，然后唱完以后，你就跟你婆婆说：“妈妈，我们买一送一，我再附送给你，我唱一首给你。”
1: Okay,
2: 有时候呢，你较高追也较三八的，较活泼的，
1: 嘿，
2: 人家比较讨喜啦，不要太正经八百。很多的公婆、婆媳关系都是太正经八百，都是处在备战。通常都是处在备战，
1: 对啊，
2: 你准备骂我了，我要准备回你了，
1: 因为你把我的儿子抢走了啊，对不对？所以我就看你就不爽。那个女生一定会就说，是你儿子是爱我，我是来你们家是来等于说
2: 没有
1: 帮你的。
2: 对，那是孤儿寡母比较会这种情况。如果有公公的话是嫉妒
1: 啊，嫉妒。
2: 哎，我老公都没有对我那么好。
1: 啊，
2: 就
1: 我
2: 儿
1: 子
2: 对
1: 你那
2: 么
1: 好。
2: 哎，对。然后呢，我儿子不对我好，结果还因为你还要跟我们对抗，这种都是直接间接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所以你要排除说不融入夫家，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
1: 对。
2: 要不要这样子想，你要想说因为两家都是我的家。
1: 是。
2: 一个女人的一生呢，每个人的一生呢，假如你有选择的话，都有4、5个家。第一，原生父母亲的家。
1: 对。
2: 你长大结婚的家。结婚以后呢，夫家跟娘家就4个家。将来你的儿子结婚又有个家，所以一干有4、5个家。
1: 对，
2: 所以你要如何在不同的机遇、不同的环境里面，制造你愉悦的心情跟自由自在的那个适应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当你别扭，你现在如果跟你的夫家不能融入的话，你将来跟你儿女的成家，你如果不生儿女那便罢，如果你有儿有女的话，你要如何去当婆婆的角色，去当岳母的角色，那也是另外一个环境的考验。
1: 对，
2: 哦，
1: 所以琪琪不要担心说以前比如说公公被
2: 哎呀，都是小事，
1: 委屈啊，什么忍耐、
2: 3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
1: 那我是觉得，其实他也琪琪很幸运，他特别说，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老公不惜一切跟父母对抗。其实不要跟父母对抗啦，其实要琪琪要用你的聪明智慧啊，用更圆融、更撒娇，或更现在有你，尤其是现代环境有那么多好玩、好吃、好
2: 吃
1: 东西，
2: 不是
1: 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做一个调整嘛？
2: 不是，
1: 对不对？
2: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委屈跟先生讲，因为你认为委屈才需要诉苦嘛，
1: 那就变成 complain 了，
2: 对
1: 对不对？
2: 这的无形中就是种挑拨，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压力对不对？也是你先生也会有压力啊，
2: 就是无形中就是个挑拨嘛，因为这小事一件，我跟你讲哈，我碰过一个白目的那个媳妇，我讲给你们听了，用这个 case 来讲那个女孩子的事情，你知道她公公婆婆拿她没有办法。气他也没有办法，疼他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譬如他说，他公公在怀孕的时候指着他说：“结婚有这么重要吗？”然后他就跟他讲：“当然很重要啊，不然你为什么要娶妈妈？”哦，我告陪伴你哈，
1: 嘿，
2: 哎公
1: 啊，产检有这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啊，孩子有没有健康，关系到你们家呢。
1: 哦，
2: 他就这样子，他就是类似这种白目呢。啊，这公公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讲公掉都得力，然后就说。我来讲，你个我白应，啊，你我白讲，我当然我白应，但是啊，然后你讲，你还点去，好啦，啊，点去有啥物优待无？
1: 就够注意，
2: 够注意，就白目嘛。啊，他那公公气不了啊，他婆婆在旁边也好笑，想说他从来不敢这样子对他丈夫，居然跑出一个白目媳妇
1: 敢这样子跟公公讲话啊。
2: 哎呦，就够注意嘛，那你就是那我懂嘛，你肚子白嘛，你就肚子啊，我那边转。哦，所以我是认为说，不要把自己搞得啊，我不是说你不重要。而是说呢，我们刚刚跟月丽谈了，有些人你现在是环境许可，你丈夫陪你去产检，那环境许可你可以丈夫为你顶半个天，然后来跟父母亲对抗。可是如果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军警然后派驻国外的，然后夫妻分隔两地的，他也就只有自己能够去产检嘛。所以结婚是让你人设改变以后，你为母则强，你要更坚强更勇敢。那你当一个独立的这个女性的话，你才有故事将来跟你的儿女讨人情了、当时你知道吗，你爹是没有陪我去产检的、你妈我自己去的、所以你现在啊比我们命好多了，你才有故事可以讲。就像你的婆婆现在在跟你讲、我们当年谁鸟我们啦、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自己变得太，就是说一定要记住说恋爱是两个人事情，结婚以后是两个家庭以上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有智慧，然后呢更能够包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琪琪加油，
2: 琪琪加油。
1: 对，也谢谢黄老师今天给琪琪的这个很正面的鼓励，加油。
2: OK，希望我们大家都支持我们的林州棒来啊，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他家里共客花冲三个，三个不冲心不开，太路唔行粗生色。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书堂，由我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堂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诶，虽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诶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飞哈，今年18号去到台中市沙岗区土牛客家文化馆来参加沙岗客家文化复兴音乐会哈，顾秀飞特别的感谢所有托那个留下来沙岗生活的乡亲，因为有他家乡下的生活教育下一代维护地方的环境，能够以后把那个沙岗保有今年的安好的风貌。顾秀飞主任也表示，沙岗经过旧年的体统重创，阿金包括有半月池在内的环境的一个景观，以及这边的基盘的各方的发通，弄起地方乡亲冲下来实名达标，努力维护的一个成果。感谢前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主委刘洪基，当年那个沙岗乡中的期间积极来向那个中央争取资源也感谢沙岗人家那个家人在初协会历任的理事总干团队冲起来安尼耕耘地方，凝聚沙区的力量。为了要推广中埔地区特有的那个台埔客家文化，哈菲菲补助沙岗人家人在初协会来举办沙岗客家文艺复兴音乐会。沙岗为了讲的来讲那个台埔强的客家一个一聚落很多年来哟，在那个咱们台县的那个发通地度越来越难谈的多客家音乐，所以为了一本台埔客家的声音跟跳舞本更加多人看到所以老板的音乐会也以台埔客家话来进行主持跟唱歌的也希望呢将那个客家话带回家庭带入那个日常的生活地度的。另外呢南美交响乐团就会南美文化促进会由那个沙岗重庆福音南美打击悄悄乐班所组成的沙岗台埔客家民俗文化协会，由那个钟云翠先生指导，带领一连串那个传统成果的演唱还有音乐会的压轴也邀请到沙岗字体黄正奇领军各有名的客家创作团体阿比百乐团融合乡土人文情怀的那个客家歌流行音乐，用音符来唤起异乡的游子对故乡的记忆跟情感。另外呢，新竹县竹东镇公所举办的台湾山歌比赛，明年呢会行业第60届所以今年19号，苏记林文化馆举办木偶音乐会第一摆发表山歌音乐《不天之光》，传唱有一家子的山歌比赛此刻呢用新的音乐的方式形式来。想更加多的年轻的师徒来参加。
1: 竹东每年都有办客家天川日山歌比赛，这也是为我们这个比赛做这个主题曲真的非常难得，也是世界首演在竹东。
2: 已经把天补起来了，现在大地呢向着光明，所以我用很震撼的管乐和弦乐，还有打击乐， 来把它表现出来。
3: 希望镇公所未来可以多多去举办这些活动，可以让一些青少年小朋友啊可以去学习。
0: 还有呢，就会给你传统艺术中心嘛，哈，也推出你能你留戏曲梦工厂的系列的表演，将那个科技哈融入传统的艺术，地图的哈，咱们台东来挑战那个戏曲的无限的可能。其中有一组哦哈，演出的团体就会身上哈剧团剧场。也导演张伟来就在马来西亚为客家人，也就跟那个共创艺术个巧妙融入现代的戏剧制度的哈，一本观众有无相同的看戏的体验，
4: 观众看戏的体验。
5: 我哋嘅剧团其实我哋用好多系现场嘅荧幕，哈，又有礼拜咧又用啊世界乐器哈，啊东南亚嘅荧幕，我本身就来自马来西亚，仲有台湾嘅琵琶，哈，就来自东南亚的锣，所以在音乐方面就是一个比较跨界的融合。
6: 华丽有在啊，你华丽有在、啊。
7: 我要放音乐吗？
6: 不用，我用嘴巴念的就好，就是锣鼓点，对不对？
8: 借由好像一个对歌仔戏很不熟悉的音乐剧导演，然后跟一个就是主要是歌仔戏的演员，然后在这个方式用这个方式，然后让他们在演出当中有非常多相互的提问、相互的辩证，然后再讨论表演的本质是什么。
9: 武将的一个出征前的一个整理服装的东西，但我们真的在舞台上我们可以整理三分钟，但如果说真的是现代剧的话，它真的就是盔甲拉一拉、绑一绑。五秒十秒就可以出去了。认清现代剧的观众他们要的东西跟我们传统戏需要的呈现的东西的去一个折中，我觉得节奏很重要。

我同你听我故乡有好好，我对苏代来也坦诚哈。这把来诶，跟他家来报告诶，那个首席就会有关咯哈。他家众所期待的祖辈私立图书馆、福德分馆哈，他今年的暑假跟他家见面呢。副总统萧美琴，他今年是七号，也在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慧跟竹北市长郑朝芳陪同下哈，去到福德分馆来抢先开箱。萧副总统也表示哈，按舒适的阅读的环境，可以带来新的灵感哈。啊，读书呢也可以。一路批判以学习跟成长，所以图书馆更加是新一代从韩式培养读书的一个阅读的习惯，建立跟书的一个情感的连接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啊呀，特别呢吼，准备过多本的中英文书哈，送本图书馆作为伴手礼。啊，未来哈，包括有那个。丹麦的汉斯·安图奇，还有

品来产生那个冲突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拉哈维汉呢跟明路穷生人的穷时间哈，那个图书馆张黑是最好的一个解放阅读啊，所促进的人格的发展，一个思考逻辑的一个推理啊，人际互动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能力都会AI 没办法取代的核心素养。所以顾秀飞主委也讲到，图书馆不但只是阅读的空间更加缩短。城乡差距可以提升公共服务品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建设，因此呢，以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图书馆的一个新建跟整修哈。另外呢，学会会很多年来也积极将客家文学作品翻译成那个绘本、漫画等多元的一个形式，就希望更加贴近后生的人哈人。强的思考的一个方式，本身人的认识客家文化，培养阅读的兴趣。作为私立图书馆哈，福德分馆从2024年的12月开始闭馆整修哈，今到今年的2025、2026、2027年重新开放使用，以全新的面貌提供大家更加优质舒适的一个阅读的环境。那个安利还能有学费费补助新台币2890万元哈，再加上作为施工所研制筹新台币562万元，合计超过新台币3450万元。整修过的范围包括有提升新人的阅读区的童趣氛围，引出更加温馨的亲子阅读的空间，也修复也加强书籍的一个架设设施，经行馆内空间的优化，所以全馆都采用节能照明等等哈。另外呢，连同紧邻的公园一并设计规划哈，来打造结合阅读跟休憩的多功能的绿地，本市民可以在那个最自然的氛围之中来享受阅读的乐趣，也成为那个阅读人的一个知识的绿洲。

0: 样。提到古小飞主编也有讲到哈，跟那下的哈暑假期间，过到学生的那边暑假的哈，就提到靠挖书机的哈，也变成了哈亲子之间的一个产生摩擦哈争吵的一个话题哈。所以呢，多多的阅读哈，本身也能为用阅读的方式，也是谈故事的方式，也不会差了哈。所以接下来呢，虽然读一个梯房的传奇故事哈，问大家来谈哈。啊，谈你好起来哦，可以讲本声音的谈，啊，声音的也可以点书噶哈。谈起来，哎，读书心得也可以写哈。啊，来谈哈，梯房上的传奇的故事。
1: 百公传奇。客家人一般同土地公，也就是福德真神，很多八公。八公的意思是家出的长辈，也没代表八公是客家人生活中最亲切的信仰神明。先民出下来台湾可以看个世界，看到各国台的书画，也是有十八种人形的石头，除了作案也是初一。十五拿香祭拜，同时为替属神的时节准备上神，再过来搭车神明的保佑同照顾。你的机会连那天父亲的人都会来祭拜，白公时就悄悄地变成当地人的信仰。
2: 不要来祭拜白公哦，
1: 白公时因为地理位置不相同，没有无穷样的发生，像庄头八公、庄米八公、水口八公、江头八公、田头八公也得，一年各有各的职务。有的个八公是年轮水路建错，因为天梯而有水，能做得更重。八公总能水年头，就是舒服的人民同农作物。有关八公的传说几多？比如来讲，神马盘山的半田八公，同一般的八公无相同，伊唔系初年，系起年嘅哟。唐公归旧以前，有一百连续六太乙，六个吉祥人。有一个半夜，村民忽然听到有人在个梯上喊：“
3: 穷快者哦，穷快者哦！”
4: 三公半夜。因为有人在很轻快走呢，出来看老师。
3: 阿妹哦，变山里变山里哦，行下走啊！
1: 原来因为雨水太多，内松懈嘞，山当后的石头就变下来，不过都本土石埋下嘞。好在村民不给安泰的山朝向的，能逃过一劫。后来太家人发现。半天八公敢起起来，给时间很，向快走哦，给上瘾，怕就是八公很急哦。难怪天那么险害，分流给三拿去，累了海神，有一撮石头给排坛八公，有关亚撮八公时，流传了阿内给故事。有一年，魔风。无意又可以吸收，又记上又破，顺便一讲神马的双神溪流，比来比去，给林主编的给你投下，给八公司前的神作坊，拜年贵妇的给主要，估计主机的庄村长，带领罗伦太师，开下神作头前，祈求两个死神的，
5: 他把都亲手给人给开球。连夜最后几十个薄片都会本太水来种下，所以恳求八公答应爱人来晒米，现今一撮唔满入水的八公尺。
1: 庄村长开到的金眼头金气球，
5: 八公假使很恩准，常用文书来指示，提示等身心口腔在口腔。
1: 亚个世界。忽然有一档两个人讲个口诶，也来也去，也爱一袋米头。从其各种发起呢，前面古朴神作，各位就提上回当方下四十开始。
2: 哈，
6: 台湾万不可，
4: 因为安尼喏。
5: 看来北公含许唔答应喏。
1: 几十年过后，连连两日两夜，台风、台雨、热浪、强雷公，你俩还少唔系也做一下雷嘅台水，还是去停车、火塘、台路方，一奈南山进入。
4: 我太水啦，我太水啦！
1: 太感人，客家千面骨祈求，
4: 天强派堂北公保庇我们，平安度过一百太水。
1: 地海奇迹也很神秘，本山向南八公尺，七七总过来的河坝水，干不走的。刘主任之前想要牺牲八公尺的用地给片，
4: 好的哦，当初啊，没晒八公尺。
2: 但真嘿，有生命保庇哦。
1: 呀哈，河坝水唔会再流啊，因来渡河。台女两孩同南面县孩之间。有几千片的新沙菩提，南有青皮，初富的村民也排摊八公尺，每从间变成一座寺庙，提供村民休闲、泡茶、结缘的好地方。当然，也万万不可的圣洁，每天民间流传下来的。
0: 好，我们这都是唐都的故事呢，就会北宫的传奇的故事哈。我们大家记得做嘛嘅吼，客家人吼按敬重北宫哈，某个事情都要来给北宫报告哈，向北宫报忧哈。那个故事，本大家记得。我其中呢，我来进行系咧名人专访那个单元，阿吉咪介绍那个来嘅地方咯，谈看下。

0: 那得哈嘎你呀得一定有学你
1: 等阵间咁提神嗬，你阿见片面张房顶嘅地图呢？我嚟介绍做法莲呢 ，Q 嘅九重嗬，法莲法莲师啊，年推佢九烟嗬，又制成一个历史嘅烟器，我哋就来同人哋介绍。
2: 法莲 Q 九重。除了下个法莲文创园区，到底1913年的时节，当时由宜兰的金托主席飞沙，伫安亚大北成立一个私营的酒厂，计一直到1924年的时节，因为专卖技术的转变，所以私营酒厂就本国家输转去，它就变做台湾总督府的法莲酒厂。伊做下占起系10公顷左右，过去对日本时代都占后，其实酒系民生必需品。因为工厂的设立最需要就是人力的部分，再过来就说代表天母啦，以天朝前到新的蔬菜，同时法莲港前做法莲国际港，所以后来呢有只厂区就晒到也还有米轮供应皮的蔬菜。这样你做的对家我不会看到比过去的一只样的人厂家的自主工厂，米酒工厂新鲜皮要包装工厂也了，今日代表的建筑至少超过50年以上。它大众的是在民国40年的时间，与法莲发生动态体统，同时日本时代保留的建筑又都要转台。体统以后，就连原来的样诶，重新过起过。1961年，文化部的部署之下，今日代表的国内多都连连沙沙站好嘞。法莲文创园区呢，目前在法莲市地北，它蛮重要一个文创基地。两年的时间，人家代表就会有得实习，还有得英文团体，为了得到代表办法通，我得了笔记拍一条，发展才长了条。那因为法莲文创园区，有法莲市民，甚至讲来到法莲了解一条理想，或者有一个体验法莲英文空间一个好素材。

0: 客家 VNP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其他个六对客家文化园区，今年哦2026哈，7月份哦推出那个年度最有那个指标性的环境教育活动，农师学堂师傅的哈体验去，那个师傅的结冰日。哦，上个专门多哈，差不多有200人个人来自各地的家长跟小朋友来报名参加哈。大家拢脱鞋哦哈，入去附近就呢摸着鞋行业那个天桥地度的哈，内地度的来种下象征希望的那个秧苗哈，展现出人跟土地最亲密的一个连接。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生先也表示呢，那个六对客家文化园区哈，从年来哟，就底下致力推动六对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哈，还有加油那个有系统的那个采集地方的活动，哇，无形的文化资产跟口述历史哈，来建构归什么哈，归深厚的客家的客种的知识。六对文化园区的农师学堂哈，唔单止系咧一种食农体验，更加系咱们国外一个环境教育的指标意义。所以主办单位希望咯哈，加油啊！你本下一推弯下腰哈，亲手劳作一个工厂来 TV。粒粒皆辛苦的一个真谛，也深刻学习对土地的一个。尊重跟爱护，好，接下来呢，爱来进行的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客家，阿吉咪爱学习来记客家呢，谈可那。
1: 最佳时刻来讲客

在今天最佳时刻的公开话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讲是乌为盆佛，是乌为盆佛意思呢就是轻而易举，所以呢如果您讲到轻而易举哦，可以用客家话讲是乌为盆佛，就是易如反掌，非常简单轻松的意思，是乌为盆佛。比如说呢，女强人阿英呢，聪明又好学，看她做料理或者是裁缝，有如斯乌为捧佛，轻而易举。所以轻而易举，易如反掌，非常简单轻松呢，我们就可以用客家话说斯乌为捧佛，斯乌为捧佛。

0: 我当个演出文欣赏所带来的山歌，刚刚这部时间又进行到面上的给面上非常感谢上期朋友苏唐，也欢迎他的下礼拜上午的时间准时来苏唐用爱，虽然在空中为他的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给面就非常感谢，希望按自身有限张来了。
1: 来，刚刚唱山歌好吗？
2: 好啊。
1: 那你要开始来唱哦。
2: 好啊。
1: 爱高

0: 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李先生，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来听歌，听罗时丰唱歌，唱《参政兄哥》。

台北到了，台北到了吼，高雄要台北足简单嘞吼，坐高铁点外钟就到，免到两点钟嘞吼，嘿呀吼，这足紧就到好嘿。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台湾人好医生足济，黄胜雄医师有无？黄胜雄医师一般是伫咧美国吼，雷根总统的身躯边一个足重要吼，雷根国伊心中医疗团队吼，而且灵魂人物的黄胜雄医师。哦，啊，因为这个男女。哦，有一个迄医生，伊就伫本来伫华联，哦，华联的圣马尔丁嘛，吼，吼，华联，啊，伊就伫遐做，什么男女医师，伊不是外国的，啊，伊退休等于外国，啊，都伊去美国吼去演讲，伊讲哦，台湾人的医生哦，感觉华联做远的，啊，美国做近的，伊讲即句话怎伫台下黄胜雄伊听着，伊就怎放弃美国一切，哦，哎，伊伫美国出事，几啊千病做过来吼，啊，进口车。啊，薪水足好诶！伊雷根诶，身躯边一个即重要诶医疗团队，伊是灵魂人物哦。做无简单，一当赚足侪钱，但伊放下一切，伊要待在台湾。因为迄个毕兰罗医师啊，吼，啥物我等下甲佫找落吼。伊就咧讲嘛，伊讲伊就去当演讲啊，吼。伊讲伊对台湾等啊，伊讲台湾医生吼，感觉华人足远，啊美国足近诶。伊就讲我是回来买灵魂的。哦，迄个故事吼。迄、那个故事我有呢，你我应该有甲讲过吼。伊黄胜雄医师讲，我是等下台湾买灵魂的，吼、哦，安尼。啊，这个咱的朋友把一个医生关一个关科的，吼、哦、关，伊尾也关癌死，有无？迄、那个侯明峰医师无？哦，伊，哎，这个徐明龙哦，哦，伊两个有一个哦，啊，因为伊讲哦，哦，医师动，病人不动，因为主导嘛。朋友把这些倒呀，有无？哎呀，有主导啦，汤正啦，吼，有好正吼，啊，有这个马金是本倒，马金是朋友的本倒，有无吼？啊，个王安、万安，吼，啊，这个胡景，哦，啊，个这汤碗、汤盘，哦，啊个主导，哦，朋友简称哦，主导，啊，因的阴气嘛，哦，阴气啊，要落，啊，因为那大风硬吼，船啊唔使呀。啊，船啊，若唔使，伊无法度个载去病人遐。啊，伊做烦恼，啊，风太好，啊，安尼海浪遮大，啊，恁拢唔使，伊怎？伊去学开船啊，伊去买一只中国的船啊。唔管海浪偌大，伊拢使，伊就去，伊就医师动，病人不动。嘿，医师动啊，病人不动。我来领导甲伊看到海浪阁偌大，我就赶快来甲你看呢。哦，是做好用吼，嘿呀、啊，迄个医生，医生尾也是过用去啊。哦，那么即嘛，即就是鸡门。金门这个医生哦，陈信雄医师，啊，伊过用去啊。伊讲哦，台湾哦，本岛无欠我一个耳鼻喉科的专科医生，但是金门需要我，金门需要一个耳鼻喉科的专科医生，所以我一定要来金门哦。这陈信雄医师，伊伫民国86年的时阵，哎，过用去啊，现在追思会嘛吼，安尼。金门耳鼻喉科的专科医生哦，陈信雄医师，辞世过用去啊。伊个家属伫台北吼来举办告别式了后，哦，搁伫个金门的诊所，伊原本的主治哦举办3天的这追思展吼，啊，希望会当吼这个病榻，伫个病榻当中，哦，啊，感觉心肝搁咧挂念讲哦，要等于金门看诊的陈医生，好好哦，甲金门的乡亲道别。嗯，你已经把这个啊，还家当作是家己的亲人啊啦，迄、那个感觉吼、哦。啊，日前才卸下这个招牌吼、哦，金门唯一吼、哦、耳鼻喉专科哦诊所啊又开门了。啊，不过这拜日未唔免过挂号啊，嘛看未到吼、哦，这个、主人足无闲穿梭伫两个诊间，诶，这个诊疗仪吼、哦，安尼咧看诊的形影，因为主人过用去啊。哦、有的是啥物桌顶吼，伊所咧看诊的工具，像听诊啊，有无吼？安尼吼，安尼，啊个壁桌的相片，哦，当中佫看到伊应该开朗的笑容。伊讲尽管即种做实习的感觉吼，互人啊鼻头会酸，吼、哦，嘛是有一波吼，一波有访客吼上门，就那像一个吼老病号，伊讲哦，
如果那妹夫讲再见吼，就当作是和老朋友一个拥抱啦，安尼。好啦，拢也听诊器啊吼，足古个即听诊器，啊，伊连个背后啊呢，哦，足简单诶，安尼。即、這个陈信雄医师吼，伊来自台南国防医学院医学系82期毕业诶。伊伫三军总病院支援金门花岗石吼，而且病院诶期间，发现着金门医疗吼足窘迫呀。伊讲哦，台湾无欠我一个耳鼻喉科医生，但是金门需要我。伫1997吼，空军少校退役，伊就伫金门开第一间耳鼻喉专科的诊所。今年5月底传出了陈信雄身体无爽快，送去等台北，6月就过用去啊。一世人拢咧看诊啊，吼、哦，一世人。啊，陈信雄伊走得匆匆，5月较艰苦，6月就死啊！你也看吼，嘿啊。就准讲是病榻吼，短暂一清醒的时阵，伊心肝搁咧烦恼金门的患者呢。伊搁向主治医生讲哦，好，我后礼拜我就要等金门看诊啊啦。上想会到，这是陈医师开业29年以来第一摆，但是嘛是最后一摆，因为身体无爽快停诊呢。一个做人老母看到壁桌的相片。20几年前，伊是伊个查某囝重感冒，住伫金门县立的病院，吼啊，喙焦啊，鼻腔塌掉的，非常无爽快，啊，无多食物件，啊，伊病院哦欠缺设备啦，伊就向病院请假吼，开车载着这个吊电梯的查某囝，专程哦前往哦陈信雄医师的诊所去看诊，需要哦吸鼻啊，鼻膏爱甲吸出来，吼啊喷药啊。啊，查某囝的痛苦当下就缓解啊，啊，搁当食物件，你来看吼、哦。将近30年来，金门人只要讲阿妈棍以上的啦，无爽快，鱼翅、鱼翅卡掉的啦，感冒失偏的啦，耳啊叽叽叫、隆隆叫的啦，啊，这听力的检查，第一个想到就是陈医师啊，甚至哦。做者金门人佫开玩笑讲哦，迄细汉的时阵哦，拢叫陈医师哦，擦过鼻啊过。陈医师即个手哦，即个手哦，即个独门秘技啊，变成了诊所哦，诶，即瓦扛棒啊。哦，啊，我袂少人去哦，动过鼻啊呢，好当下足艰苦，但是咱有效发挥哦，自然就通啊。啊，有人做心血讲，伫2021年。武汉肺炎足严重的时阵，中央啊同意金门伫机场吼设一个快筛站。迄个时阵疫情也不明，全岛哦风声鹤唳，哦啊外界唔知影。迄个时阵，啥物人伫第一时间愿意哦面对着被传染的风险，答应哦担任着先锋、先发的检疫师。结果咧，感觉有袂少人凭着哦向动鼻的感觉哦直觉猜中对象。陈信雄的手感，哦，医生啊，哈，陈信雄医师，哦，哎，开20几间单安尼吼，啊，陈信雄伫金门吼行医，哦，唔是干咱用嘴讲的，金门需要我，唔是，当拢金门有难，伊挺身而出，甚至当兵，伊嘛无甲金门袂记哩，奉献到最后一刻，金门定大差不多人口50000多人。陈信雄的病人哦，早就超过100000人啊！除了金门的这旅台的乡亲，还有袂少台商哦，下早看诊，下到了坐小三通哦，等厦门啊。所以家属咧讲，为着要大家吼有一个重温这个回忆吼，翕相留念的空间。7月7日是昨吼开始，哦，第一。原本的地址吼，陈耳鼻喉科的诊所举办3天的追思，一个展览，哦，对，展开吼，啊，给拜。

令人不动，你免叮当，我来领导得。你看偌好吼，是啊，无怪安尼，大家人念念不忘，会做唔甘的吼。嗯，好啦，咱来个听第一首歌，咱来个听这首歌《幸福的锁匙》。

0: 祝福别人那种也开心吼，嘿啊，会家己吧，会别人有无？啊，会别人吧，会家己哦，嘿。因为我们感觉这句真正袂歹感觉哦。好来，安吉要甲进广告一个哦。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个咱德利的雪利旺，咱的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四千，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安尼得你零果粉的，买两克就是四千块，佮送你三十包，咱的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的。咱的得你八兆元 QM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2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下，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等开始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男仔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哟，来讲听听，哎呦，食咱啥物食个偌好嘞了！
1: 我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声啊吼，感觉食了敢若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10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多，因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今日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吃啥物啊？
1: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啊。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时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吃无吃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吃几天，戆爱吃几天
1: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较严重哦。
1: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第10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出来。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
1: 钱。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0: 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1: 最近炒的拢高，拢一盖安尼。
0: 哦，一个剩一盖呢，无全定定安尼啦吼。
1: 我以前拢炒着一礼拜一盖至2盖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杯，我特别惯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胡勇讲伊，你咧未来放10多冬诶，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未来放我听10多冬诶，这像你听30-40冬，哦，你拢听30-40冬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利旺，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1: 啊，迄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里面就简单咧，疼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互我听真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阿爸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嘿。
1: 谢谢你，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
2: 啊，我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2: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2: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啦，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 要个阿东阿叫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个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是
2: 啊金香吼，哎、欸，爱报人家，哇吼，迄卡金你知无？哎、欸，小气呢，
0: 是啊，卡金小气哦，
2: 系啊，迄拢又紧啊，阿东结龟球你知无？
0: 哦卡哦卡多人结龟球的喏，
2: 哎呀龟我龟的，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2: 啊徛徛个拢龟的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
2: 你嘛吼，爱讲报，
0: 哎，爱感谢你啦，你佮要讲买啦，
2: 我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广告一样，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参展改买，恁咧送个鼎，我嘛甲恁买，你知
0: 道？哎呦，
2: 我想
0: 讲，
2: 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心的吼，啊，今嘛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嘛嘛讲爱讲报啊。
2: 哦，啊，你嘛爱讲播，
0: 真
2: 正真有效。
0: 哦，
2: 我的卡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到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给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0: 了。有安尼哦，嘿
2: 啊，讲迄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卡筋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卡筋，无会中风啊。
2: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甲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吓啦。哦、谢谢，很感恩。
0: 哦、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咧，也较艰苦呗。
2: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2: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呐，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啊吼。
2: 哦，哎、欸，真正笑话，我听头食吼，讲唔就好哦。
0: 啊，佫会惊咧，
2: 啊，迄个广告讲甲袂输，什么困，什么困到有影咧。啊，听你讲，我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
0: 骗一届
2: 好起。
0: 哦呀哦、
2: 我就要感恩呢，就感恩呢，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残残头啊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2: 对对对对，你有咧精神，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一概念，我食看满意啊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2: 皮肤拢变，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
2: 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我今嘛拢好啊，家己啊，那以后今阿袂佫叫啊，
0: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2: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
2: 还不能加，
0: 不然
2: 火力民族啦。今天我今天吼，一到时食饱食两粒，啊，阴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2: 嘿嘿，
0: 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德力公司一直拢伫家，伫咱台湾在地签约53档啊。那每一代爸爸节雄霸天下，买三品上三品哈，安尼上盖会好，规年份啊捡我起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哈。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我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MB， 许天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现在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偏无啦，芳草偏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那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2罐，安尼2000，哦，等于买2组，哦，就是4罐，4罐就是4000， 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提四罐4000，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杯大概拢900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吼、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了吼，摕两罐，然后咱不然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吼、哦，就是这特别做位，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客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个性的高勇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着你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行，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你林国精。得力林国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

那这笑得出来好嘞，惊笑不出来哦。这个新冠吼，COVID-19 现在要卷土重来呢。嗯，这个当前的吼，高雄医生拢无咧做疫苗诶。全民公费接种本来是甲这个7月31日，即马被延长甲这个9月28日啊，哦，这点德政也不错哈，要延到9月28日啊。你只要凡属你伫咱台湾吼，出席6个月以上的人，你都能去做啊。嘿，甲9月28日过了后，你那是唔是慢性病，唔是重症的，唔是啥物吼，啊，你都无资格做，你爱自费安尼吼，紧去做。咱这個国内新冠疫情吼，搞完即马搁咧流行，而且一直变种吼，伊这個病株啊，一直变种，一直变种，而且当前的病例持续吼，一个零。哦，啊，个人想，啊，我无咧出去讲出入吧，我无咧出去上，啊，我生活足简单嘞，吼，哎，啊，无去做，啊，无听，啊，迄做了咯，迄副作用足艰苦呢，迄听讲无做要紧，迄做了吼，拢安那安那嘞，是哦，唔去做，啊，慢性病，吼，慢性病患者为主，拢无咧做诶，吼，当真个呀。所以这疾病管制署今仔日吼吼的宣布，原本是拿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吼公费的疫苗吼，会注加这个7月31日，但延长啊，哦，今仔日宣布呢，延长到9月28日啊。哦，所以呼吁阿妈阿未去做的吼疫苗的民众爱紧去做，目前咱国内阁有44万剂吼的疫苗，等吼全民免费去做到9月28日吼。目前本土新冠重病有以65岁以上长辈时段，而且有慢性病病史的人吼，其中高雄以上拢毋捌注过新冠疫苗。为了要保障咱个人健康哦，经过卫生福利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吼 ACIP 啊吼，即委员讨论了决定，要将即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提供了满6个月以上人得当做啊，那阿未去做的吼本剂疫苗的民众。哦，来接种的期限不对，原本的7月底延到9月28日啊，7月底延到9月28日啊，安尼吼，嘿啦，那爱做爱做爱紧去做啦吼。那我要讲到朋友，这我敢讲哦，这是侯武忠医师卡定，吼，我讲唔对袂使，这是侯武忠医师卡定吼，伊收我朋友几啊年啊，伊家己去买准啊咧，吼，有这個朋友修好神的美誉哦，而且医生侯武忠。毫无中是全国第一个吼，无甲40岁就荣获医疗奉献奖诶，嘛是全国第一个家己使船啊去前往吼，即照顾离岛诶民众健康诶即医生，但是进前被诊断伊着腰椎癌诶末期，吼，伊着伫咧咧2017，2017诶11月20日，然后过用去啊。哎，看了古话讲吼，2017呢，哎，2026啊吼，九年啊，安尼，啊，这侯武忠医生是全国第一个亲自开船啊上下班的医生。我阿姨医学院毕业了后，一住完等于家乡朋友服务，一礼拜4天伫大海顶上奔波，我啊家己开钱呢买船啊呢，啊学驶船啊呢，离岛的3000名，这居民吼拢可以照顾，啊做亲切的问候。哦，阿豪被称为是白沙乡的守护神，而且豪医师伫个吼，即个2017年，而且11月吼，因为着着癌过用去，啊，介强叔做工话，即当然吼，拢感觉做唔甘的。还有只有介叔，伊讲豪医师做辛苦的，而且伊的船吼，佫比较较细只，吼，爱拢家己开，唔管透风落雨，唔管风雨偌大，只要病人有需要，伊都会开船出去呢。啊！这白沙乡迄个时阵乡长吼，伊讲侯主任对阮的白沙人来讲吼，伊的医疗服务真正是无话讲啊啦！吼，包括阮四个里头吼，都是亲力亲为，啊，亲自吼来替全民吼医疗做把关。啊，阮希望伊一路好行吼。这庄仔头的人做唔甘的，因为侯医师，就算我已经下班啦，但是只要全民一通电话，伊就前往来，拢里头爱开船啊呢，伊唔是马经本岛呢，对不对？所以侯医师一生吼，拢咧奉献吼这些家乡朋友的人。虽然已经过用去啊，但是照顾病人的用心，早就已经深植每一个村民啊，哦，啊，甲伊在同事的这心肝底。嗯，这个侯武忠医师，伊是1963呢，吼，19638月15日，201711月20日过用去吼，伊是台湾朋友马经的人。哦，啊，为住这个朋友，吼，伊就是住朋友，而且医生
第一政府医疗的船啊吼停时，伊就当自费冒险，就驶船啊吼去大昌屿啦吼去这个原备鱼行医。哦，这两个书我阁冇听过，哈哈，哦，伊嘛是第十二届医疗奉献奖的得主，伊过用去了吼，受了总统吼的保养令啊。1963年的8月15日，吼，毫无中医的出席的朋友马金，伊朋友李德医师，诶，医师哦，养成了人员哦，公费生哦，也是公费生的身份，报上来高雄医学院，吼，啊，伊主任伊家己是山地吼，李德，诶，这养成计划培养出来的医生，训练过程吼，不比一般的医生的扎实吼，但难以和他们竞争啊。哦，但一个钻研哦，这更加个高深的医术哦，所以伊想做基层的离岛医生哦，伊就渐渐伊家己吼自行吼，先去高雄市综合病院接受外科医生的训练，一年内阁接受分发哦，落尾担任平遥县的七名安安卫生所的医生哦，啊，这个平遥县卫生局第一科的科长，白沙乡卫生局担任的主任兼医生安尼。伊做搞的吼，伊讲伊呐，伊知影讲海运吼超过七级，因为呐，这个十月甲过冬当的三月哦，强烈东这个东北季风啊，迄、那个风运哦，有诶超过七级呢，哎呦，船啊甲医疗人员会晕船，晕啊会惊呢，哦，或者医病哦派要调派人力足困难呢，第四条这个吼，平湖医生哦，彭医一号这台船啊吼。对1997年的11月开始，由原本要出航6次，减做2次，哦，但是这个只是保留着东吉，哦，甲东平，哦，大昌原备，吼，这四个小离岛，1999年7月7日，哦，佮干省啊，哦，又精神呐，哦，甲干省起来，哦，就像咱咧咱个偏乡的，而且公车本来大巴，吼，变小巴，啊，小巴咧变一点钟，啊，无一工啊，一班俩。就像咱诶编制，吼了后，即、这个卫生署来接管了即个省卫生诶处置诶业吼，啊，所以即个彭医一号诶作业终于停止啊！哇，迄个时阵，身为白沙乡唯一医生即何武忠啊，伊必须照顾3000多名诶多数诶即个诶百姓诶健康咧，正开始吼，坐一工一班诶交通船，哦，去到第二岛看诊。啊！那拄着十级的风印，伊就无得去看诊啦。所以家己怎出钱去包船呢？每一礼拜固定吼，去这大昌啊、原备吼，或者居民固定门诊的医生呢？迄十级的风印，伊无得去看诊啦。所以家己出钱包船啦。对不对？啊，为着要家己驶船啊，这个郝武忠医生一向这原备吼，好原备书吼，原备员这老船长吼，啊学半年，落尾就家己驶船啦。伊个家开钱吼，买两台快艇，哦，买两台快艇，因较细台吼。啊，伊就上紧藏伫白沙乡哦，即中屯哦，啊，甲即旗头渔港安尼。啊，即村名吼，拢和因老爸老母的名，荣全号吼，甲招满号安尼，取自父亲甲老母的名。伊每一礼拜固定4天吼，会伫大昌啊原备看诊，十几个风影，伊嘛无咧休困哦。伊是食好胆药啊，唔是，伊烦恼伊心肝拢挂伫，即个是大人，辛苦病痛无人看，所以当了拄着大风硬吼，总是伊家己会用游泳来安慰家己，马紧啦，啊那冰船啊，我家己收水咧安尼啦，哦，大爷东叔有叔啊吼，哦，即个丁药师讲哦，迄、那个侯医师哦，伊视病由亲呐，每日下足早了看诊，看完诊吼，下昼伊个开船出诊呢，吼、哦。拢上家己的时间，唔管风雨偌大，拢无咧休困的。所以正人拢该叫活菩萨，无医生像伊安尼啦，真正无啊。全台湾应该甲伊一个名吧。但是好人都安尼，无就有笑感。所以登东到这侯医师登上小岛时，枕阿头的人总是会摕着家己捏鱼啊啦、种的菜啦，来感谢伊。有当下个吼，支援着这刀鸟鱼吼礁石吼，啊个脊背鱼安尼的医疗，哪有法度、好啦，就是安尼怀念吼、咱台湾即个好人足济，咱台湾好人足济足济吼。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苦酒落喉》好啊。

苦酒落后目屎流吼，这个怎么这个医生嘛是呢？吼，这医生实在足忝，警察嘛足忝，迄阵嘛警察拢死头路，因为足艰苦。这个抓歹人抓到要死啊，法官也无收听，法官话放就放，有无？哦，迄警察哦，拢警察拢爱业绩啦，因着定时管会死啊，会死做甲死啊，着爱用骂爱用定啊，吼业绩做无够啊。做不到，伊警察按定，主管定，主管按顶管的定，顶管搁落发布簿，搁再定，安定到一关起来，安尼定到落安尼。有诶，警察拢卖做，有诶警察嘛讲，千万唔通去卖做警察，做消防员嘛是，有诶讲唔通去做消防员，但是不然有一把热心吼，想要正义哦，做正义的人吼，维持治安，等个照顾你的神的咱，唔是你所用，唔是你所想安尼啦。因为昨嘛，昨访问一个警察嘛，伊本来做基层，但伊是柔道吼，乌段的呢，吼带棍刀乌段呢，乌段吼，伊算做好，伊即卖拢变去学校咧上课，吼去学校去教人防身术啊，去教啥物，伊讲做警察吃力不讨好，迄外要掠死，掠干呢，结果咧法官法棒就甲你棒安尼，袂当开枪啊，袂当爽嘛，做一个警察做无尊严的。唔做啊，迄个无做，我昨迄个出来讲，爱着伊讲啊，一停管一停啊，哦啊，顶时管下时，下时管分机啊，分机做甲死安尼吼，讲太累啊，个吼做甲讲，这是我要爱生活嘛，我们要做警察是因为满放吼，即个正义，好无？安尼啊，结果即马唔是安尼，唔是你所想的遮简单吼，即个人气牙科医生会出事呢，凶死呢。伊要过用前一天哦，伊曾经哦，佫佮你家因某讲，因某做难过讲，迄个时阵一直听无伊咧讲啥话吼，四十二岁尔，台中四十二岁，即个人气牙医啊吼，张元翰，哦，伊今年五月二日吼，经传猝死，留着因某佮出事无偌久一双儿女吼，和即个外界吼足惊吓，伊个某讲哦，伊个某嘛是牙科医生。用伊即阵嘛用一个影片咧讲吼，因翁婿要过用去前一天，伊曾经留下一个警讯啦，嘿啦，伊讲吼，用伊个翁婿张元浩吼，张元翰，伊个生活习惯是足好诶，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啊，伊对家己要求足悬诶，伊阁属于迄种哦很难放松的，所以睡眠品质足歹，哦每一两点钟伊就醒起来，我安袂使，哦安尼袂使，哦。所以伊个太太足难过，讲哦，因翁婿最后的一工哦，吼，佫是正常去上班，但是迄个时阵，伊伫讲哦，我整个人哪像伫要病样呢？伊讲啊，伊讲我整个人好像快要爆炸了。但是迄个时阵，感觉是医生、外科医生的某吼，伊伫听无这个意思啊，迄是伊一直咧甲伊讲的一个警讯啊，吼，就咧讲，迄工吼。诶，张元翰呐，吼，唔管是啉啥物、食啥物，伊拢感觉做不对劲诶。伫个二十二号，东港张元浩突然间就过用起，所以伊太太讲哦，即张元翰呐，吼，伊平常时每一个小时，伊拢会起来吼行行，吼行行，哦啊，东港诶暗时，伊煞无起来行行，吼，甲半暝三点诶时又起来甲看者，看伊红色，但是伊时伊无发现哦，因为伊家己嘛足忝诶，伊就马上就搁困啊。啊！你着起来上来，起来便所，你来去看你翁啊，翁在困啊，对不对？安尼啊，咱总是以为人生阁足长诶，哦，总是感觉还有下一次，一直到有一天咱才发现，原来这人离开啊是无预告诶呢，要来无通知，要走无消息，未付消息，所以希望大家拢好好珍惜眼前的人。哦，四十二岁呢，讲伊生龙凤胎啊。嘿呀，一生两红胎，爱某足艰苦，因某讲后世人我一定要阁找着你啊！安尼你甲看你老阿多，无面都袂使，你长期无面都袂使，你逐工无面，你的血压升悬，吼，你的血糖控制袂好势，你的神经也无好去，吼，啊，你血压嘛升悬，你身体变无好啊，你血流血就渴啊，你长期拢是安尼致癌物呢？啊，向红团长期你甲看，有少年无？四十二岁少年无？有啊，上想会到。伊讲，伊讲，按半暝来困起来，伊个起来行行咧。结果迄天三点外，伊无起来。伊讲按搁咧困，啊，伊以前某无发现着，其实以前可能也着等伊啊，困困啊等伊啊。哦，太忝。啊，牙科吼，牙科你讲好谈，但是因个规阿妈骨你看拢用拔罐呢，伊按规工个呀，哇，按呢
嘴牙啊，无头牙齿啊，抽神经啊，吼、哦，甲你整理个喙齿啊，拢是爱阿的啊，对不对？阿妈骨伤啊，足大呢。你讲医生嘛是一个足高压的一个环境，对吧？吼、哦，珍惜咱每一个人啦，吼，珍惜咱这样眼前每一个人啊，吼、哦。

0: 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蔡秀的春夏秋冬。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陈阿伯一看到的不是小牡丹在后面摇卡成灰，他等到是看到小牡丹后面那个人，那个人的形影这样闪闪落落穿一些比较旧的衣服，穿一束褪色去的戏服，面上同样围着高高高高的这个戏班的这个妆，那个瓜都围着很高的，白色的底啦，白色的粉底，红色的嘴唇皮啦，乌色的眼眉啦，嘴唇点像红光光的红嘴唇啦，那个面不是小牡丹的面，也不是任何一个演员的面呢。这个时阵，那是一个足古早古早吼，咧画戏剧的这个面呐，白死杂，面咧无表情，就那像几啊百年前吼的老相片行出来的人同款呐。迄个人徛伫小牡丹的后壁，距离伊啊无甲三尺，伊的动作甲小牡丹一模一样。小牡丹啊举手，伊就对咧举手。小牡丹啊，画一个心，伊嘛对咧画一个心。小牡丹啊，安尼摇卡成花，伊嘛对咧摇卡成花。但是伊的动作吼，比小牡丹有较紧哦，唔是较慢哦，是较紧哦。那像吼，伊咧操控小牡丹同款的，那像是伊咧摇小牡丹跳舞呢，那像伊才是主角呢。啊，那小牡丹呢，那像只是伊手内底加的啊。这个时候陈阿伯拿喉吼，哎，他想要画，但画不出来了。他用尽气力吼去比那个戏台啦，他就大声讲停停啦，停落来，唔通搁搬那个人台顶有加一个人啦。伊的声无大声啦，那有够遐锣鼓响亮啦，锣鼓响亮甲地过啊。就那像一支哦，尖尖一支尖准到落涂骹，咱嘛无听到啊，是不是？但是这个时阵呢，那像有人听到这陈阿伯啊在讲，台顶加一个人，所有这观众吼，穿过子啊，穿落来啦吼，在开讲的啊，拢歪头看戏台，详细甲看，小牡丹嘛是伫啊咧摇卡成花啊，靠无共啊，到底有加一个人无啊？也别空空啊！啊，啥物嘛无啊！啊，台顶就个小牡丹尔。哎呦，陈阿伯啊！啊，你是不是目睭花啦？迄有人讲哦，遐哪有人啦、啊？啊，你是毋看唔到呀啦？又个有人讲吼、哦，但是坐伫头前排几啊老人面前吼，拢变呢啊呢？有人讲，有人讲无。啊，那坐头前即排，因啥物拢无看到，但是因会感觉到吼、哦、一个寒意，坐伫遐煞会寒会冷啦、啊。对戏台的方向吹过来哦，吼、哦，吹到因规身躯加温顺呢。迄七月天呢，那会遮冷啦、啊、吼。迄种的冷不是天气的冷，吼、哦、是会眼的这种冷，阴阴湿湿，让人想要逃走，吼、哦，我想要坐袂调啦。这个陈伯啊吼，的孙啊，想要杀因阿公啊离开，但是陈阿伯啊唔肯啦，伊的目睭目是死钉钉吼。你订这个戏台，哎、啊，嘴哦，安尼皮皮喘，皮皮喘了。哟，伊家己讲有啦，有啦，真正有啦，伊都徛伫遐啦，伊嘛咧看咱呢。这个后台哦，这个钱班主啊，都在咧算钱啦。今日卖票收入袂歹哦，佮加上装下来吼、哦，荷兰这红包哦，哦，这场落来吼、哦，赚要佮30万了。伊一边算钱。一边对阿仔阿公，马仔啊吼，甲这豆菇收收的，咱哦就要回来台北啊。啊，这条生意哦做了价值，后摆啊像这种庙会哦，加甲接瓜，吼、哦，咱难免就白啊，好谈。就伫这个时阵吼，乐队那边传来哦一阵的骚动，哎呦，是啥物代志吼？这老钦差啊，一个目睭无看吼，道理无看的人，大家拢叫永伯啊，永伯啊，永伯啊。这永伯突然间怎停落来？啊，伊手皮皮喘，面色安尼白死杀啦！伊手咧下弦啊吼，发出声音嘛，哇，甲下弦啊声无啥共啦！啊，下弦啊吼，弦翘断去啦，断甲弦断去啦，
哦，啊，这现啊，那像人提刀啊，被流的同款啊。哦，你敢知影？迄流出来哦，啊，那像伊手脚摔掉啦，喷到伊面头前哦，啊，伊都血都喷出来啊。哦，迄搬一搬一搬铺咧弄做吼，假的制品顶管。哦，迄真澎湃制品，红色的血哦，啊，伫搞到这白色铺咧要弄哦，而且鸡腿顶管，吼，迄看起来足惨白的，足惨白。这个英伯啊，吼，甲下弦啊，甲扛嘞，伊怎徛起来？伊就对这钱班主的方向讲吼：“班主啊，这戏哦，唔能够唱嘞呀！迄个台人哦，伫个台顶吼，吼，有大人伫台顶啦。啊，但是这钱班主在咧算钱，听哦，即句话啊，头牙嘞，什么大人啊，什么台人啊，你这讲啥话啦？这个英伯啊，声音哦。”足假足假，伊那用家咧闹啊闹哦，佮无想咧对空气讲话呢。伊讲大树爷啦，大树爷来啊啦，伊就坐伫戏台一正中咧看咱啦。啊，你无看到哦？这个时阵哦，这个钱班主哦，伊就凑一个安尼三字经诶，了后，就甲这块钱哦，安尼地对哦落地下落去安尼，啊，就行戏台边啊。伊就探头看戏台，嗯，啊，小牡丹港湾搁伫遐跳啊，啊，戏台卡港湾足闹热个啊，啥物闹嘛拢无啊，伊就歪头对这永伯讲，拢永个啊，啊是老糊涂呢，啊你是倒你无看呢，你暗将你也来无看哦，对有大树爷啦，对有大树爷啦，卖在乌白闹啦，继续扭啦 ，A 现啊继续 A 啦，迄戏还袂唱完嘞啊，啊永伯啊吼。伊就无阁讲话啊啦！伊甲这下弦啊吼，甲收入伊琴阿爸内底，吼啊琴阿爸摕来吼，伊就囥伊二胡的下弦啊吼，伊就慢慢行出去后台啊。伊个盘啊足散嘞，小我敲鼓，一步消失伫个戏边卡。从此吼，都无人阁看过影背啊。这个班主吼嘛无插伊，伊就行去台顶吼，戏台顶悬。啊，准备要亲自哦来宣布下一场戏啦！伊要唱一段吼，更加精彩刺激嘞，讲是桃花过度啦。其实哦，是更加老的啦，更加老吼，诶，这个吼，安尼诶，这个低俗诶小调曲啦，因为伊要台下的观众哦嗨起来啦，好，这个小牡丹愈腾愈侪啦。好，因的钱哦，心甘情愿退出来啦。哦，这是咧大树叶啦，变咧脱节啦。啊，这阵这钱班主就惊啊，吼戏台正中央啦，卖古爷当要讲话时阵，伊突然间感觉吼，伊的脚啦无啥对档安尼啦，伊就安尼压落去看，啊，这戏台吼，这个房啊无有棚无，哦，搬去大戏了，房啊价格啊无去棚安尼啊吼，伊怎啊看到迄个棚？迄、那个棚啦，射出一种乌色的吼，安尼黏黏贴贴哦，诶，这个物件啦，啊，唔是水呢，嘛唔是油呢，那像一种臭味打起同款的物件哦，又个搞搞，又个乌索索安尼啦，啊，有一种做擦片的味啦，啊，这个乌个臭的物件吼，哎呦，越愈多出来呢，啊，愈越抓愈多安尼呢，啊，对迄个棚的棚哦，安尼一起来，顺着伊的脚头乌哦。啊，背对伊个脚头大腿起来安尼啦，啊，伊想要退后啦，啊，但是两只脚像叫黏掉的感觉啦，袂顶袂动啦，刷咧火来啊啦，这个戏台四周围吼挂着红灯笼啦，啊，红灯笼原本是红色的呀，是不是？对哇，啊，突然间哦，怎变成绿色的咧？唔是普通的青色，是阴森森的青色，那像鬼火感觉啦，哟。啊，这个鬼啊火的青色吼，照着钱班主的面，吼、哦，伊的面看起来，就像死人，甲死人一模一样啦，有够恐怖的啦！哦，安尼白死色，啊个黄皱皱安尼，哦，啊无血色，啊这个火焰嘛，对啊乌色吼，安尼暖暖体体臭臭的物件，怎串起来？唔是红色的火啊！是全部拢是青色的啊，哦，青色的，那像地甲起来吼，而且叶火、叶种的叶火安尼啦，哎火哦，
无烧插头呢，也无烧芳布呢，也无烧道具呢，都干那烧金板柱啦。这个火焰顺着伊个脚盘哦，起来大腿根管一直烧起来，透过小腿起来个脚头乌，脚头阁烫起个伊个大腿，啊伊个裤烧起来，但是伊无感觉着烫的感觉呢，伊只是感觉一种刺刺擦擦咧擦骨擦骨的刺刺的感觉尔呢。哦，就那像去用冰哦冻掉的迄种冷啦，迄种冷就顶哦怎啊起来？

救命，但是他嘴巴刚掰开而已，那些婆子弄做假的制品啦，假腿啦，啊假舌啦，啊虚头低脚啦，捧个另五礼往往来啊，就变得像活的同款的，对强盗怎跳起来，钻落伊的嘴安尼啦，一个耍一个啦，把伊的嘴钻啊甜甜甜啦，钻落伊的咽喉啦，迄钻甲伊就要袂喘气哦。伊的嘴吼开开开，吼尖甲有够开的，规个嘴巴关啊吼，啊那像尖啊像迄个迄个高山啊无吼，吼爱食物件钻啊规个嘴巴关啊。安尼甜甜甜同款呢，迄个目睭哦，目睭形容要吐出来呢，迄个目眶吼，吼拢加血丝啊，有够恐怖的啦！台下人看到有够惊，有人叽叽叫，有人想要走围归来咧磕头啦。即个原本坐伫第一排的，即个教导啦、酒鬼啦，吼惊甲吼真爱挂白挂挂号挂挂走安尼，连滚带爬紧走啦。这个保证林金王就站在庙口吼，双手合十啦，面色咧白死散哦，啊，嘴咧喘喘喘啦，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咯。这个金班主站在戏台顶，规身躯就青色的血哦，安尼包围掉的呢。啊，伊的身躯咧倒啦，伊的皮肉也无臭味打啦，啊，也无起气泡，也无碳化呢。伊阁是完整的呢，还阁是原来的样呢。但是伊内部伊五脏六腑啊，伊骨头甲伊血甲肉，去学这清晰的血吼，血焰啊，安尼一点一滴吼，哦，掏空烧甲打去啊，放来拢打去蒸发。伊一抬头啦，看到戏台后壁迄尊哦，足大尊的抓狗的形象，大树牙。迄阵身上哦，三等冠啦，吼面目狰狞啦，嘴吐血啦，即个脚踏小鬼啦，手提令旗啦，在绿色的火焰当中，迄阵哦，抓狗的身上竟然慢慢啦，头怎啊淡落来？伊双哦挖出来目睭啦，竟然有神采啦，那眼两眼有神，足威严的。无一时些自卑，无自卑，伊着目睭眼盯盯咧上这金盘主，迄个目睭啊咧讲哦，你啊亵渎神明啦，你侮辱鬼魂啦，你用假货骗天兼骗地啦，你以为无人知影？即马你知影，上看到你啊吗？这个戏台顶悬的大火，同款哦，哦，足大拍，足严的啦。这个叉口啊吼，当然声音。磅礴目烧起来的声音，哦，规个戏台顶啊热烘烘啦！伫个半暝吼，而且邻居传吼，那天哎呦，戏边烧起来，戏边烧起来，火势愈烧愈大。这个消防队派来的三台吼消防车，喷了半点外钟，甲把这火拍花去。但是奇怪，这个火焰敢那烧到戏台，甲戏台四周围吼，这个枯叶啊尔。伊无印出嚟，无弹出嚟呢。边个庙宇、甲人家厝，拢无安怎呢？南含戏台边哦，迄几丛啊老墙啊，迄树啊哦，含臭味大把无呢。这庄阿头吼，伫个废墟的戏台当中啊吼，去找到这个钱班主，伊规身躯甲咱维持徛咧的姿势呢，唔是徛咧，是跪咧啦。伊双脚跪伫哦，鼻里一只茶帮顶悬哦，啊头咧，下头磕头磕伫个涂骹，一直姿势，那像咧讲认错吼，咧认罪的人。伊个身躯啊，完整无缺哦，皮肤哦，嘛无烧受伤的脚，衫裤嘛无烧歹去呢。但是伊个腹内啊，法医尾下解解剖的时阵，发现伊个五脏六腑。全部拢烧打去呀啦！看偌厉害，是不是？都喊吼，都那想吼，放入去吼，一千多吼，诶，烤箱咧烘同款，那就烘了三暝三日，拢变灰呀啦！五脏六腑拢灰呀，诶，心脏变成吼，一只番连经啊几大尔，一个乌团，

肝烧啊，剩一碗啊，惊惊，无一个鼻塞大安尼啦。伊个气泡两边臭味大，像臭烧啊。伊个胃内底空空，啥物拢无。伊个嘴甲阮落开啊，拄啊刮大大吼，嘴啊夸夸夸安尼，夸到吼会当吼钱入钱入一粒无泪球啦。你来看，伊个嘴哦内底用钱啊甜甜甜的物件铺咧弄做诶，鸡腿啊，鸡翅啊，啊是啦，鱼头啊，猪肉、往来啊，苹果啦，全部原封不动拢伫个嘴内底。即个铺咧弄的即个道具啊，吼也是原来型咧。无因为呢，才厉害哦，也、啊、无变形呢，含喷伫个表面的这油漆，目拢无叫褪色去呢。但是因钱伫伊厝内底，伫个脑内底，一直拢啊，一直积到伊食道内底啦，钱啊甜甜甜啦，密不通风啦。法医想要甲因摕出来，但是摕袂出来呢，因那像黏伫钱班主的肉内底共款呢，甲伊喙齿啊。拢黏做伙同款啦，伊个牙龈啦，伊个咽喉啦，规拢黏做一丸内底啊啦。法医用眼啊，用剪刀，用手揪，拢摸袂出来。落尾嘞，伊只有用机啊，甲钱班主吼，而且下海啊，甲机要开啊，啊，甲机要开了，才甲这物件摕出来啦。遐破咧弄个道具摕出来了后，伫个当灯光啊。日光顶也照嘞，甲新的同款一模一样。鸡腿顶块的油漆，搁有鱼头顶块的鱼鳞，拢还搁伫嘞呢。吼，苹果顶块的红色还搁伫嘞。但详细甲看，你会发现哦，每一个道具的表面顶块呐，拢有一点啊幼幼啊吼，那种喙齿加过一只，唔是钱班主的喙齿呢。啊无嘞，是上加过啊。那是吼，另外一种喙齿，做细齿、做细齿的喙齿，做油、做油的喙齿，迄毋是人啦，迄毋是人家的啦。这个德胜班的演员哦，伫个火灾当中全部拢走出来，嘛无人受伤啦。所以甲讲吼，每一个人拢唔敢搁去唱戏啊啦。小波当东江暗时就离开了林水川啦，从此吼，嘛无人捌搁看过伊啊啦。啊，过来，伊无等台北，伊嘛无等后头。嘛无甲任何人联络啦，伊讲去国外，有人讲伊出家啊啦，有人讲伊起痟啊啦，住伫安养院啊啦，啊甲这钱班主的助理嘛啊知，伫个火烧了后吼，去派出所做笔录啦，啊所以伊就讲嘛，吼伊就哭啊吼，伊哭甲这钱班主吼叫伊去做这假的制品，吼啊掠掉吼好兄弟啊的这座位啊，遐头前摆庙好兄弟坐嘛有安尼，啊叫小牡丹哦穿较老嘞安尼吼。啊！跳迄个腰卡真会红看安尼，迄拢是钱班主叫安尼做，伊就安讲啊清清楚楚嘛。啊！这個、警察问讲，啊伊为虾米要安做啊？啊！才讲，啊！落班主讲哦，讲哦，伊都要去北台北，要一间哦，诶，特房诶，偷机看安尼啦。啊！这個、警察过来问，啊！你讲干嘛讲安尼唔对？啊！才怎啊哭出来？有啊，我有讲啊。啊，我有知影讲安尼唔对啊！啊，但是钱班主较歹，我可以食穿，我唔敢甲硬吹硬挤啊，因为我唔敢讲啊。我对不起大树爷，我对不起好兄弟啊！林水川的百年的大普渡啊，这就是按答案结束啊！无风光，无青烟，嘛无骄傲哦，只是龟头较小鬼吼，一只虎啊，吼，甲只诡异的这西施啊，得这钱班主啊。庄仔来的人，把这戏台的废墟哦清哦清去，重新伫大树爷庙头前啊吼，啊，佮摆一个新的香案。啊，所以讲，请道士定来上金，啊来超度，来净坛。这个、道士做到三更三暝发寺了，收几啊卡车哦，而且金纸，食讲好啊，安尼清去啊啦。安尼以后，林水川哦，就佮无任何的戏班哦来唱戏啊啦。每一年中原普渡，因拢该请道士来做法啦，啊来上经，啊来拜拜，烧金纸，简单隆重，安安静静，无人搁敢提讲哦要演戏这两字啦，嘛无人搁敢讲哦德胜班啦，啊甲这个钱班主这几个字啊啦，但是庄仔来的老大人有当时哦伫庙口哦会穿啊卡，啊把鸡声会来探讨到这件代志，因讲哦。
这钱帮助吼，唔是叫会休息的啦，迄是叫大事业收走的啦。伊用钱帮助家己做的吼，安尼还假的制品啦，啊怎改钱钱的嘴安尼啦？因为用假货骗性命啦，啊欺神诈骗一世人过苦的，都有影啦。哦，大家都安尼咧讲嘛，所以性命哦，可以哦，食假货可以食看卖啊。所以大事用这青色的火吼，甲烧我打，烧个五脏六腑。因为内心哦，比身体哦，怎较早烂，你无看，歹心恶落毒，要死车十五有影就对。哎，做代志唔通做，无天良啦，乜无天良啦。所以神明吼，会互伊对账吼开始烧啦，哦，有影就对。互伊哦跪咧戏台顶啦，磕头认罪啦，因为哦甲四狗啉条啊，伊个唔肯认错啦，死爱钱，死爱钱。哦，所以神明呢，互伊死啊。啊哦，爱好用鬼的死啦！伊讲哦，因大家这老人咧讲话讲哦，这个故事咧甲咱讲啊，甲咱讲一个道理啦。迄神明之所以吼、哦、是神明，唔是因为需要哦去烤香火啦，万唔是遐祭品啦，万唔是搬戏互因看啦。迄是因为神明吼、哦，伊看受到这个世界最后吼一个敬畏，你会当骗啦，会当骗你家己。会当骗天骗地，但是你骗不了神明啦。遐你以为吼无人知影的代志，伊拢知影啦。遐你以为会当哦，安尼骗的都过啊吼，因为这假货物件，讲的假话，卖假货，假心肝，伫大叔爷面头前哦，到咱就玻璃搞阮贪光啦，伊看个一清二楚啦。这个钱班主伊捌戏，伊唱一世人的戏。那知影，那知影，伊就知影讲要安怎让观众哈哈大笑，对不？讲那无晓，人客坐袂调啦。安尼人客卡会冰钱出来啦，但是伊唔捌一件代志，戏台卡遐哦，空的位啊，真正有人咧看，唔是外人，是遐吼无今日是一强勇哦，一孤魂野鬼啦。在黑暗当中等待千百年的亡魂，是大树牙，是那个面相无好看，面目狰狞啊，嘴吼配火焰哦，专门咧镇压吼这邪恶，而且神明啦，因拢一直拢伫遐，因一直拢咧看。民国八十三年了后，林水川的这大树牙庙啊，每年的中原普渡，赶快会点光所有的这红色灯笼。一个吼，会摆满吼，这个三星啊，而且酒类啦，所以一个吼，嘛是搞会烧足侪规堆规堆的金纸啦，但是戏台是空的啦，无人敢去顶悬咧唱戏啊啦，庙埕只有风声、雨声、上京的声，一个遐老大人吼低声，带着敬畏的叹息的声啦，每一年农历七月十五。深夜主持，如果你那个徛伫灵水川的大树爷庙头前咧，你详细甲听，无定会听到一个声，唔是风声，唔是蠓虫叫的声，是一个人咧哭的哭声，闷闷啊，就那种对涂骹软起来的声音啦。迄是人咧发，我唔敢，我真正唔敢啦。但是无人会甲回应。神明未甲回应伊，因为伊的戏已经唱煞了。

0: 人讲哦，起心加佛，一世人孤苦啦。哦，啊，真啊，牙头三尺有神明，因为人咧做，天咧看，吼、
1: 哦。有影都对吼。好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拄到你高家呢，鼻啊过敏拢好，伊看偌好。
2: 这食无妥呢？
1: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系
2: 啊。
1: 啊，你诶，你家己肠啊食了好无？
2: 好、哦，真好。
1: 真好啊，吼、
2: 哦。啊，个嘿秋天。我今开几啊万？
1: 开几啊万？啊，邱店给你过安呐？
2: 开七八万去啊！
1: 有这个开落哦，挂你个个挂孙仔个啦。
2: 嗯，
1: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邱店你安那好啊？
2: 邱店都食了吼。
1: 嗯，
2: 哦，这心脏足力嘞。
1: 靠你行，较快活。
2: 我七十几岁安尼。
1: 哦，你也七十几岁啊？
2: 哦，你看我讲话够迄咯。
1: 哦，讲话勇敢个呢呢。你那个嘛，今年这下呢出去佚佗，人家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2: 哟，讲我拢未喘。
1: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2: 今仔开八万外块，
1: 今仔开落啊！吼、
2: 哦，阿妈，我无好你面试，
1: 真的吼、哦
2: 哦。我妈妈讲无 Q ten， 啊，无啥，我讲好。
1: 我爱妈妈，你食 Q ten 的啊？
2: 有哦，四里往零五分。
1: 哦，恁早叫我咧食，
2: 伊都咧做老师啊。
1: 哦，做老师啊！啊，即卖伊巴掌圈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讲话较袂遐忝嘛哦。
2: 啊，谢谢啦。
1: 老主顾客啦哈。啊，家家那个先生问好哦嘿。
2: 好，
1: 谢谢，好，拜拜。你哪敢捌食过啊？
3: 食甲伊讲有较好诶，
1: 还是安奈呀？
3: 啊，都透早都阿像阿像。
1: 哦，偏啊过敏诶啦。
3: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侪落啊。
1: 哎，这无定诶，暂时佫嘛艰苦诶。
3: 国中一年啊。
1: 哦，国一啊、哦。
3: 嘿啦。
1: 安尼有食改善了，够啊？要五组呢？
3: 大组要。
1: 五组呢，两万八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4: 我是安康挂三组来啊，
1: 食完啊，好食完啊，敢有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4: 有啦，
1: 安那好，你共讲一下啦。好，
4: 因为我花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花，我唔知啊老随些些人说老五仔啊啦。
1: 哎呦，
4: 啊老的吼，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1: 哦，不会啦。
4: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总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总伫个赶来食啦。啊，食吼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卖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的较紧啦。
1: 对。
4: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的，伊就较慢啦。
1: 对。
4: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1: 来过来啉安尼吼。
4: 对啊，阿无电视也免冷死啊。
1: 阿无破病足艰苦啊。
4: 对啊，破病足艰苦的啊。
1: 即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4: 无。
1: 嘿，无营养素啦。啊，咱嘛买心的治大肠，迄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的。
4: 对。
1: 好，了解。
4: 我想讲，啊，着欠袂啊，着你讲水里旺的补血，我着想讲。啊，买来吃，我走去安康赶三组来啊，也剩滴
1: 啊
4: 尔啦。
1: 啊，做方便，就一熬啊，六十四四熬啊，甲啉落，
4: 足简单。啉两杯啊。
1: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你好，你好。
5: 哦。
1: 林国金吃了好不？
5: 好啊，哦。
1: 安尼啊，
5: 我啉落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
1: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到啊。
5: 搁有雪梨王，我啉恁内足多啊。
1: 哎呦，谢谢
5: 啊。硬啦 ，Q 啦。
1: 啊，你搁搞，迄 Q 人咧吃吼，人个较快活，你行路较快活。
5: 对。
1: Q 会差足济人，安尼来好命，但就过用行嘛，做会吼。
5: 好啦，就加减过啦，好啦。
1: 较未搞刷煞啦。
5: 好啦，有啉有差啦，真
1: 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咯，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1: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
1: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5: 拜拜
1: 啊，好，拜拜，谢谢。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苓果精啊呢。
6: 有啦。
1: 哦，啊，食了那吼，要互知影，共讲者啦。
6: 食了许，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1: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火物件。
6: 老火啊，人啦。
1: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6: 系啊。
1: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6: 好，
1: 谢谢，好谢谢吼。
7: 我四十
1: 档，哦，四十档啊！
7: 啊，你上黄金的时阵呢？你上金嘛嘛？几点？两点啦？几点啊？你倒去。
1: 哦，安尼这真是老会员回娘家啦，对不对吼？
7: 哎。
1: 哦，啊，你搞啊，这那四十档啊，还够有对哦？
7: 够有啊！流行啥物？流行啥？我问恁底下问流行。
1: 真的啦。
7: 啊，感冒我嘛唔捌。
1: 唔捌啦，想灵芝才足好一好啦。
0: 会用把灵芝当作保健康免烦恼啦。
7: 加上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那块金嘛，还有那个手指啊，送偌济呢？
0: 应该送。
7: 拢赚到啊！
0: 拢赚到，拢赚到吼！哎呦，谢谢你，食甲真欢喜吼！啊，祝福你啊！我下个两，迄个雪莉旺吼，两组啊，零高精水的一组。
7: 好，
0: 啊，谢谢你啊！
7: 哦，
0: 谢谢，拜拜，拜拜，
7: 拜
0: 拜。甲你讲真嘛吼，那咧办活动哦，拢老会员回娘家。哦，你要去碰啊你？
8: 我今仔日去的福利民宿，我今嘛是讲，我今嘛是讲。我即嘛本食拢食迄食品的迄个白白的啊，啊拢有当食拢会安尼啊，习惯安尼落屎是安尼啊。啊，我即嘛讲啊，就今日去甲去火力民宿食，啊
0: 那
8: 火力民宿食，啊那今日讲啊正常因白白无，
0: 伊就变正常啊，伊会甲顾啊做诶，袂像你话食食白酱食食了，甲阮袂顾袂，啊咱诶毋是食了就做变做正常诶啊。你火力民宿你一工啊食两包哦嘿，下早扛白甲暗时扛白倒啊。
8: 我再去煮啊，我那是讲水洗了，我就水煮啊。
0: 嘿，对，啊个暗时。
8: 下晡半晡啊，系哇。
0: 下晡半看不食会使，嘿，未啦，你我讲我你茶爱个食，你茶爱有够啊，什么酒爱有够。
8: 安尼我就食，前一阵啊食瓜果子安尼啊。
0: 嘿，对，安尼好哈。好，啊你包括你即马心脏会较快活未？
8: 我即马拢是心脏拢未切啊啦。
0: 哦，就应该会
8: 切。今天拢冇食，啊你这里我拢冇食。
0: 我拢有咧挂个红阿帮做咧过咧呢。
8: 对啦，
0: 有搞好一项一项款，看落赞。
8: 我无拢嘛有食，伊嘛是上款落食会食，系啦，啊，即嘛拢 QMB 啦，啊，加迄个今天拢嘛对咧食。我是雪莉，我拢嘛对咧食。
0: 好啦，安尼好啦，
8: 啊，好啦，
0: 好，啊，就用姜味。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赏，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0023。

这个啊，肝爱顾好啦，吼、哦。便便皮爱袂刷嘞，即马带奥新过来呀，吼、哦，这嘛是爱个盐一盖也是安那吼，分离嘛，分离的羊肉盐出来就即个世纪之动吼，带奥新超标两倍，即、这个加南羊乳目标标呢也中标哦。分林羊肉验出到世纪之毒带奥新的超标吼、哦，这个食药署在这个月吼六号啊，来在分林关肉品的市场来抽验吼、哦，以分林关吼分农畜的畜牧场吼、哦、名义，在七月初吼屠宰这羊肉，由这个分林关农政单位协助来取得吼、哦、保留这羊本。带奥新的含量吼，而且验出来，而且种植吼，啊，甲这个带奥新甲带奥新类吼，多氯吼蓝本含量吼，总甲检出来吼，是超过两倍，会侪安尼呢。吼，啊，这农业部伫诶二十五号今仔日证实咯，今仔日我讲你拢食外口诶人吼，咱咧讲诶肝又是你妈咧爱食，迄德国来上盖赞诶。你的肝健康哦，只有动哦，只有咱体内强肝解毒哦，强肝解毒，伊咧排毒机能就是咱肝机能，伊家己都会解毒排代谢出，肝若勇敢，油脂若勇敢，伊代谢就从尿放出来尔。啊，你肝若定咧发炎有脂肪肝吼，我讲你心里妈你爱哪食咧？俺记定咧讲，当主店心肝有迄罐爱哪食咧？哦，迄罐高肝、勇肝、强肝解毒第一名吼，第一名。这今日进行呢，验出了带奥新哦，超标哦，真是带奥新。马上就前往云林嘛吼，云龙畜牧场吼去访谈，过去采样吼。啊，那隆重检验的这个云林的畜牧场吼，诶，饲料样本十一项哦，啊，伊只草啊吼，草啊料三项，搁有青磷、青油磷一件。这农业部现场诶查核过程发现哦。这个超标的这个土体吼，大台这只羊啊吼，虽然以这个云龙畜牧场的名义咧台台只羊啊，但实际上啊，饲哦是这胜利的农民啦。哦，所以因此哦，另外也就是这胜利大诶所在吼，这饲料羊本嘛去采出一项哦，啊个这羊啊食诶草啊吼，啊嘛一项初步检查，这胜利的饲羊啊，伊拢用饲背只。啊！伊饲这羊啊，吼，虽然无达到应办理畜牧场登记这规模吼，但是伊所开列健康而且声明书，疑似以冒用其他畜牧场的名义呢。哦，另外依据行为伊讲啊，吼，这个饲这生理也讲吼，这个检验超标的土体的这只羊啊，并未贩售无卖啦。哦，为着要慎重，这专案已经由这分林关动物吼动植物防治所伫七月二日。咱阿妈吼，该以前这剪掉吼，来整班安尼。哦，伊讲这个姓李的吼，伊是个体吼小户啦，伊是饲几只尔。哦，啊，这批问题这個、肉品吼，诶，来源是单只母羊啊，吼母的，这只羊啊是母的吼。啊，因为懒散了后吼，这饲主伊自行送去肉品的市场吼屠宰，哦，懒散是全世界款吼。啊，家己太太了后，由东港值班的兽医哦来进行把关，哦，因为认定品质无符合，所以无进行哦商业的贩售，哦，而且这只羊啊哦，伊一般进行废弃物的处理，哦，啊，再检查并来给销毁啊。那么另外一半，而且饲的这生理哦，伊特登家己煮啊，饲狗啊只安尼，哦，并无流入去市面上安尼啦吼。吼、哦，啊，这问题，这羊肉伊无流入市面上，吼、哦，农业部伊嘛安尼讲，啊，嘉南羊乳，吼、哦，嘉南羊乳因为使用这云龙诶牧场诶羊奶嘛，吼、哦，啊，但已经从卫福部吼、哦、预防性下架四公吨，去互即个海杰有水，嘉南羊奶，伊输赢啊，伊也毋是嘉南羊奶，伊也毋是即场迄落牧场饲诶啊，伊是伊输赢饲诶呢，啊，共挂别个迄种牧场诶名落去台诶。哦，你也看咧，像真边讲吼，系啦，一直甲张七月二时吼，分林关政府甲相关的单位来进行现场勘查吼，啊，经过查，即只羊啊吼，伊是饲的区域，哦，是土水面的吼，无接触到这土安尼啦，系啦，平安顺时啦吼。那如果你会记得，你若是如果让灿灿老师在外，拢是食外口的人，要食化名啊，较多加啦，
吼，啊，像要食这带奥辛这唔通啊，吼，吼啊，笨病病加减的油呐变烧起来，伊可能会产生这笨病病。但会记，你的肝机能爱勇敢，心里嘛哩爱食。德国的心里嘛哩上佳好，你的德国心里嘛哩有咧食的话，强肝解毒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哦，吼，祝大家勇敢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育为了跟 Super 还有互联书富二代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有人收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

0: 哎呦，今天是星期六，那到底风台是有台啊，无台？哎，甲听众朋友报告哦，海上台风警报已经解除啊，哦，解除了。红霞哦，这个台风啊，这是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红霞台风哦，已经远离台湾。伫今仔日一早起8:30，那么咱的中央气象署讲已经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哦，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海上，那如果海上解除，那到底有没有陆上的？到底有没有路上的哦？
1: 没有海上怎么会有路上？对啊，先有我们四面环海。
0: 阿姨，那阿你不是都直接都解除的红霞台风的这个警报的话啊？还分海上哦？它只是到海上，还没有到陆地的对了哦。好，不过呢，在今天的早起5点的时阵，红霞这个台风在咱台湾南部俄罗比西南方差不多280公里的海面上，每小时以21.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好，群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相当于11级风。好，啊个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哈。啊，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暴风圈哈，咱今嘛伊讲，其实这暴风圈的范围有稍微的扩大，吼，好，有稍微扩大，那这样又说解除海上警
1: 报，那就是不会来的啦，哎呀，解除就是不会来啦，扩大伊的谁还逃去啊？
0: 不过气象局也讲啦，目前啊，在西北太平海啊，太平洋的海域上，啊，搁有一个热带扰动哦，诶，这个现象，那这个热带扰动的系统呢，哦，有可能它也会后续也可能会发展成台风，
1: 哦，这个，哦，将这个红霞台风虽然对这个南部，哦，就是在台湾的南方过来，哦，担心，哦，这个其实本来是正朝着台湾的南部县市过来，但是昨天，哦，影响被这个红霞台风影响到的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这个机场，受到这个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登机场出现了高达8级的强阵风跟风切，导致22架这个飞机没有办法降落，昨天晚上的时准，所以变成说大规模这些飞机大规模的转降高雄机场跟松山机场还有台中机场，尤其是转降高雄机场，包括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航空，包括中华航空、长荣航空、立荣航空，还有比较特别的是外籍的航空，达美航空，那个香港的大湾区航空、国泰航空，还有越南航空，所以长吼，这飞机转降，转降不是得对家落来呢，伊转降你来单工啊，时间差不多啊，腾机场吼，一旦等的时阵，再回两机可不可以飞哦？所以昨天创了一个记录，因为大家知道讲高雄小港机场，因为是有宵禁的关系嘛，晚上12点其实就关场了，没有办法起飞或降落，但是为了昨天要疏散这些转降转场的班机吼，民航局特别吼等哈，这歌咏小港机场的这个起飞时间，可以那个宵禁时间到今天凌晨的12:30，所以也创下了高雄小港机场开航以来最晚的起飞的班机，昨天晚上凌晨十二点三十，
0: 等于帮高雄小港机场解除宵禁的对
1: 吧？没有，这个是要申请延长，
0: 这紧急啦，紧急
1: 延长哈，啊，所以跟着我这里网络上很多航空迷嘛，他们都喜欢去拍这个飞机啊，所以就拍的比较特别。昨天来高雄比较特别的一班就是达美航空哦，这个本来是从西雅图飞到桃园的，这边他这架飞机最后是转降高雄，然后呢，最后离场的也是这一台达美航空的哈，这个大飞机，所以哈，这个红台虽然对南部过来哈，啊，当然已经解除了嘛，但是影响到了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
0: 没错哈，而且呢，哈，这个 昨天哦，这个中部、北部上半天下雨状况也不明显，南部一样也差不多没什么下雨哈。不过因为沉降作用，等得出现的高温跟焚风哈，那随着轰下，不过在昨天前天啊，在这个高雄的这个天空哈，都看到红通通一片，果然真的是轰下哦。有人讲那个台风哎哈，哦台风正之前，有当下天空都会出现哦，不是很红，好，要不然就粉红，好，要不然有时候就粉啊，就会有橘红这种的哈，一大片的精英。那这个红霞台风呢哈，这个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顶哦，后中部跟北部可能会受影响啊，不排除这个台风它照到中国哈，在咱台湾西过了，一到中国的时阵，可能就会增强变成中度台风哈，中国哈。好，谢谢。不过接下来可能还有台风哈，所以目前这个热带扰动呢，伊咧行的方向呢是往日本的方向，大概是八月六号、七号、八号。好，如果这几天前后时间要去日本旅游活动的朋友，特别注意天气哈。

当然这部中的有提到讲吼，起码摩洛哥哈，这几年国人很爱去的旅游观光国家摩洛哥啊，这个不接受咱台湾哈，这个护照入境哈，啊，这个消息出来呢，啊，有足侪人个一个观望，有足侪人讲这是真的吗？哈，啊来啊，今仔日上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咱国内有一间旅行社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的哈，其实是。咱国内一家旅行社叫做叉狮旅行社哈，安尼大家知影哈，已经伫因的官网哈，即、這个雄狮旅行社啊，伊伫官网内底有公告哈，伊讲暂停受理的摩洛哥观光入境签证函的代办业务哈。其实咱这几年哈，要去摩洛哥，我们办摩洛哥签证，其实都哪里办呢？其实是伫日本。日本大使馆日本，因为那一年我第三次要去无成那边，其实我都听录音下公公这个签证都是在日本办的，不是直接的摩洛哥哈。好来，所以讲吼，这个根据雄狮旅行社的公公，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已经呢去摩洛哥啦哈，他拍摄不是日本的大使馆，是摩洛哥驻日本的大使馆，第七月23号的。已经通知讲停止受理签证的申请，已经有这个通知。那到底他也没有说期限，所以讲有的人还搁在观望，就是安尼。但是这间咱国内会使讲，这个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他目前来讲也是这个全国旅行社呢，这个、最赚钱，以上半年度来讲，他还是最赚钱的旅行社雄狮哈，他的生意做这么大，他都已经。在官网发布这个消息啊，哈，伊讲所有如果那有已经报名交钱啊，摩洛哥啊这个行程的啊这个旅客，好，伊要全部哈这个退费，哈，要全部退费啊，全额退费，好，退还，好，或者是讲你可以哈转选择哈其他的行程也可以安尼。另外，东南旅行社五福旅游哈，其实伊嘛证明讲有已经有收到通知。但是呢，没有取得摩洛哥官方以及驻日本大使馆的进一步说明，大概他也不会跟你很多的说明啦，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确定，国内已经有旅行社都在退款，如果是说已经有办签证准备要去的。

0: 那外交部长林佳龙哦，也出席这个拉丁美洲哈、哦、继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的开幕仪式时阵嘛，是吼这个记者问的讲，哎，摩洛哥签证是否为中国打压哈、哦？因为起码其实状况其实还不是很明朗啦，所以变得讲以咱台湾的广告部已经跟这个摩洛哥方面联系中，马套柜这个旅行社了解状况，因为咱不然的跟摩洛哥没有所谓的。没有什么、
1: 没有直接的那个
0: 邦交嘛、然后连可能连办事处我猜这个办事处也没有，虽然台湾的这个签证才会要送到日本去啊，所以外交部也去了解啊、包括就是说有要出团去摩洛哥，咱台湾的旅行社也是做好这个所谓的退费的这个准备、哎呀，那他不发给我们，那就说实在就不要去了、
1: 对啊，
0: 哎呀，也不用再说要玻璃心啊打压啊怎么样，
1: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
0: 对啊，对啊，
1: 哦，啊，对啊，一个跟你通知，安尼讲，啊，这样暂停，安尼，哦，啊，这样停，哦，啊，什么理由，什么原因，
0: 对啊，那没有
1: 停，什么时候开始停，啊，时间停到什么，我们都没有讲嘛，哦，反正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讲大概近期如果你那已经有报名的朋友，可能的自己就接洽列旅行社了，
0: 对吧？确定一下了哈，
1: 对。

0: 来，大家拢知讲日本人哦，这个平均寿命哦，伫全球哦，拢是遥遥领先呢。
1: 没错，
0: 好，上新诶，这个日本人平均寿命的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又在增加了，又 again 哈、哦，真的哈、哦、不简单哈、哦，已经连续41年，哈、哦，连续41年，日本人的平均会哇、嗯，这个平均寿命拢是全球第一。连续哦，已经41年都是拿全球第一哦，尤其是女性哦，日本女性的平均年龄已经来到87.33，平均哦。好嘞，根据日本的厚生劳动省，这个在昨天因所公布的这个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呢再度上升往上调，男性平均寿命是81.35，好，查甫的81.35，女性是87.33，哈，所以。还是一样，这是差6岁哈，差不多，就是6岁。好，女性平均寿命还是高男性的多，男性6岁哈。那跟前一年哈，跟前几年比起来呢，男性的平均寿命增加了0.25，女性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0.2哈。其中日本女性已经连续哦，是女性部分啦哈，日本女性已经连续41年蝉联全球平均寿命第一嘞哈 ，Number One 嘞哈。Nice and legato, don't say no.因日本人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寿命大幅提升哈、嗯，啊，这都免讲
1: 了。对啊，战争结束啊，和平的日子了嘛，嗯、对不对？啊，经济发达、嗯，医疗发达哈、嗯哦，啊，然后饮食也改善。嗯，哎啊，重点不战争啊，不战争，绝对说那你看这个平均寿命就绝对。
0: 战争是平均寿命一定、
1: 那個。就大家拢少年的交易啊，
0: 对吧？
1: 哎呀，战死沙场。
0: 平均就是当地大家拢吼怕嘛，不平均册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1947年哦，日本男性平均寿命是50.06哦，1947年女性是53.96，到了2020年的时阵哈，男性的已经来到81.56，女性的已经来到87.71哈，安尼哦，哎呦，87.71，2020年，那今年去年。好，现在公布的是87.33，哎，等到比87.71较低啊？为什么说成长？哈，它是跟前一年呐，哈，前一年比较安尼啦，哈，好了，反正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一到八，你等于给你87点多啊，男性是81点多，安尼的小数点我们就不谈了，哈，所以是相当啊，这个高的哈，所以咱回头，那我们就来看看台湾呐，哈，台湾我们这个目前统计最新的是到祖尼齁 ,113年齁齁有通给的是告诉啊前年的对
1: 齁。2024啦齁。
0: 对 ,2024, 男性平均寿命是 77.42, 齁咋不会 ,77.42, 女性是 84.30, 齁哦将近也是6岁多齁。女性的平均寿命，还是比男性高了6岁多哈，6岁多哦，啊，女性比男性多活约6.88岁哈，好，113年了，这是一百一十

0: 准哈、哦，要比他们高安尼的对哈、哦。另外呢哈、哦，预估年金给付哈、哦，预估你的年金给付哦，大概多少额度，这个会有啊一个标准。还有你的日语的能力、日语的能力，以及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在未来都要纳入。好、哦，你要申请永住日本的新扎吧。诶，这个项目来的，就是会啊比较严格了哈。那么还要当然还有一个哈，如果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规定哈，医疗申请永住许可也需要符合素行善良哦，啊，具备有。独立维持生计能力，以及符合日本国利益的三大要件。第一就是不是什么不好的人，你要善良啊，无一寡迄个不
1: 坏。直白讲，日本只要、欸、他只要精英呐、啊欸，他不要、
0: 啊、你的
1: 他不要低端的啦、欸啊、然后你他低端的劳动力，他就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去做啦、啊，你别有不低端的，他只会给你这个啦，他只会给你劳动签呐、啊，你要就变成永住或入籍、他现在不太可能、
0: 就是标准提高啦哦，标准提高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啦哦，
1: 最近五。这能刚刚我觉得消息哦，这震撼了日本的，就是要永住权。他说你要加入永住的时候哈，要缴满30年的后生年金的，刚刚那那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国民年金嘛，那个劳保了。你外国人你要申请永住的话，你要缴满这个30年，哇，这个根本就是把这个外国人齁、这个申请永住这个门完全关上30年呢、咱一个有人去生活的对你这个齁，哪个你去日本读册工作啊，读册当然没法度交钱嘛，你进入日本职场工作要顺利工作30年之后，然后每一年都工作稳定啊，没有失业，没有被裁员，一直缴了30年之后，你才有这个资格申请。哇，这个严格很多，这有一点间接就跟说，以后外国人都不要来日本申请有永住了。
0: 永住的
1: 这个东西，这个是实打实的、哦，就准备你在日本做那个做一些移民的啦、规划的啦、永住的这个在这个震撼弹哦，这两天在这个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发表，看，但是现在还是有。要查是不是详细说真的要满30年，因为30年凶悍嘛。对，看他 keep go 哦。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去美国，你要去美国去缴满美国人的这个什么，不管是劳保啦或什么，你要缴满30年，你才可以申请绿卡。安内打个外企啊，那怎当笑哎、人生有几个30年呐、啊？而且你缴那个年金的前提哦，你还要有工作。
0: 好，所以相关的这个修订哈，
1: 来，
0: 十月初一开始哈，啊，为今年十月初一开始正式生效哈。不过收入的标准的规定呢，可能会追溯到今年4月份以后的给你审啊，哈，的给你啊，这个
1: 反正现在变得很严苛啦，收紧。日本现在社会本来日本的剥削啊，其实日本其实是一个很排外的国家哈。你卖夸克，阿里亚德国在马斯梅根，那个是他们的面具，其实内心里面哦，你哪被去日本？生活或工作、你要付出的努力跟成本其实是很大的，而且日本打从心底其实不太会接受外国人，
0: 好比较排外。
1: 日本 KTV 看回来，很多人都讲说，你去日本工作有所谓的外国人的天花板，你很优秀、你在日本本土企业，你很优秀，能力很好啊，但是你再怎么升迁哦，都是有一个天花板，而且。加上今嘛日本的这个，因为日币太便宜了，日币太贬值太严重了，好的人才对于去日本工作根本不会要想，啊不，一拿今天我练练嘞哦，把他就去美国啦，或者去欧洲啦，对不对？美国跟欧洲虽然就是有时候税比较高，或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至少手把手拿到手上的钱才真的。但是你讲很有能力的，比如说 IT 工程师、AI 工程师，你被酸掉，绝对第一选择哈，不会是去日本，因为第一个日本薪水本来开的就不高，再加上日币的贬值，哈，对不对？所以日本哦，现在真的是又。 把自己的这个把这个移民之路给关上去哦，我说这样对你不能来攻，不是是跟他喝歹气，人才进不进去了。但是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做？就是这几年太多的中国人哈，用这种 bank 的方式去申请日本的这个永住啊、移民啊，是讲大量的对日本自产啊，然后开店啊，但是搅乱人家一池春水。唉，所以
0: 还有治安的问题，
1: 治安的问题啦，
0: 对对对对，所以说，
1: 但是有时候移民就是这样嘛，两面刃呐。
0: 起码日本人哈常住哈永住的日本的人口，人说已经破百万了，很惊人了哈。所以说，但是呢，日本可能这几年来慢慢感觉到哦，这个已经是一个也是要担心的问题，就好像欧洲也一样啊，欧洲他们就很多很多，一共就很多那个难民，特别是几个什么中东的难民，打着难民。名其号，吼，阿东去到，去，吼，去铸造哦，变成去，吼，你别讲移民啊，呵，还是讲逃难啊，呵，去铸造那个欧洲。那欧洲，吼，已经嘛发现，讲其实这些很多根本不是真的难民，伊讲他们这些人，吼，啊底下，啊去假借的国家的福利，吼，就吃掉这个国家的福利，但是他们不是生活不好过啊，伊讲几乎每一年弄个登去因家己的母国去的度假。哦，你就发现这样，你就越来越不爽哦。所以今嘛哦也一样啊，欧洲国家对这些哈过去什么打着难民呐、啊，还是什么一个哈哦其他的这些国家这些名目名堂哈、哦，那在欧洲享受欧洲的国家福利，而且讲造成啊这类、個、经济上的排挤啦，哈、哦、就业上的排挤啦，治安上的问题，因今嘛嘛已经哈有深深感受到啊，所以讲好今嘛弄会愈来愈排外啊哈、哦。等一下我再来。讲日本其实它的排外有说日本人过去是真的是比较不爱，但这几年这样子下来，他们又觉得也这样也不是头路，有个感觉说 又有新的问题产生。我等一下来讲说其实这几年有很多人去日本买那个房子啊，日本那除了几大都市以外其他的地方，那个房子其实很多现在都很小的啊，甚至有些早期的旅馆啊，你也得比较增加比较偏郊的所在，现在哦，根本很大片哦。啊，迄日式的房子也盖的，好、哦、看得出讲当年的是盖的也是很不错的啊啊，便宜的就可以卖掉了，很便宜就卖掉，甚至于嘛，为了吸引几挂这的看年轻人哦，啊去啊乡下哈、哦，这个永住啊啊底下啊，所以你可以很便宜的取得哈、哦、房子啦，好、哦、啊，甚至啊当地政府够提供几挂好帮助你在这边啊要怎么。创业要怎么去改造农村、改造乡村？好，弄有几挂这的配合的条件，所以有很多日本年轻人已经嘛无想要滴哈东京啦、台办啦这种大都市哦啊，过着高压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往乡下去发展，以为说啊可以这创造另外的哈好一番人生。结果哦，因讲在自己的国家日本哦哦这去搬去这偏乡下还是农村了，本来。想要宏图大展，有很大的抱负，结果呢、哦、后来发现困难重重，而且这阻碍重重啊，阻碍都来自哪里？也是来自自己日本、哦欸、这个、当地人、哦、等一下我们再说进攻格哈。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有烧香，有宝贝，有吃，有惊喜吼。好，真正，譬如讲吃钙吼，确确实实有提升你体内的钙质指数吼，钙质的指数。好，有吃护理元素吼，有吃苏鹏哦，你体内的荷尔蒙指数也真的有提升。嗯，迄种会当透过检查吼，而且受理的公维哦，用科学的用吼啊先进的仪器给你吼检验证实。
1: 正好我伫阮兜附近哦，就用这个附近，我看有这个吼外用推这个吼坐轮。你的这个伯伯出来，哇！一块一大腿跟小腿，伯伯啊有，大腿跟小腿啊，远远看着看
0: 嘛，无吧，摸摸啊，
1: 无吧，骨头嘛缩，
0: 不会包骨尔啦，
1: 缩伤
0: 对不？
1: 嘿，胶啊卡，嘿是真正是胶啊卡。
0: 你也看得出讲，嘿就是干那皮啊，内底没有什么肌肉量。
1: 对啊，皮包肉，皮包骨啦，啊骨看起来嘛，就安尼怕工怕感受的怕工怕工，
0: 苍白苍
1: 啊，所以肌少症啊，骨头跟肌肉是双向的嘛。你骨头无好，你无法度叮当，你的肌肉就落啊，你。 鸡巴烂，你骨头都会撸败，恶性的循环啊。所以
0: 一当你的撸不当的撸未当啊，哈，那你那个肌肉量哈，就因为没有动，你的肌肉量会一直萎缩，哈，都会撸来撸萎缩哈。
2: 所以而且你不当你的不想要吃物件嘛，不想吃东西，营养不够，哈，啊，你骨头个会撸败，啊，这个鸡巴个会撸少，哇，所以这是一个恶性螺旋呐、啊。所以咱的人，咱人呐、啊，有年纪哦，真正想康想胖，一定要每天想办法动一下，走一下，哦，给咱身体有一点压力，真的有这个自己的肌肉跟骨骼，每天一点给他压力，没有压力不是好事呢。我讲，咱人啊，做人啊，不管生活顶管啊，是讲身体顶管，还是要给他压力，有压力他才会刺激，才会长骨头、长肌肉这样子。
0: 所以讲哦，
2: 啊，当然加上营养补充啊，
0: 营养补充很重要哦。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安怎徛得生哈，所以说一整天都没有办法，连站一下都不行。哦，来徛，啊，就来紧来找看有当坐的，啊，无就爱找看讲有当偏的无，安尼吼，对不？
2: 哦，你都无用嘛，懒死去。
0: 就所以这就是讲说，能坐就不要站哈，哎，其实是你无法多站哈，啊，能站就不要走，啊，能跑能站就不要坐，啊，能站就不要跑，安尼哦，不要走，啊，能走就不要跑。啊呢，你无感觉吗？就是安尼啊，哦，要叫我走啊，无法度，我用行就好啊啦，吼、哦，啊，要叫我行袂啦，我徛咧倒，我徛喺只倒好啊，吼、哦，要叫我徛，我坐咧倒好啊啦，要叫我坐袂啦，我倒咧，到尾啊，就是吼，一直萎缩，一直退化，吼、
2: 哦。男单台湾国民的平均寿命很长，那他要共可能男性77岁哦，女性拿83岁可以拿回，
0: 哎、欸，不啦，84岁啊，
2: 84岁、欸，
0: 女性84.多，
2: 但是哦，这个绝对的数字其实不是重点，然后讲。平均你要健康的平均余命才是重点。哦，你讲啊，活到84岁，但是最后的5年你都在卧床，这人生有什么意义？
0: 其实哈，
2: 这个很重要，平均健康余命哈。值跟量我们都要，尤其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了，值跟量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要吃，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给身体一点点的压力哈，健康、应用啊个困眠哈，这拢足重要。
0: 每天有当下可能你要强迫自己哈，有时候你就看呐、啊，是什么是对你好，有当下可能要稍微强迫一下哈、来得力钙粉钙油一定爱加的哈，有当下骨头咱家的骨头肉眼看未到的，咱骨头里内部呢，我们不有咱无跌倒无摔倒哦，但也没有骨折，但是你可能骨头因为长期的哦缺钙，骨头的干燥可能已经造成干裂。好，有必损啊！你唔知啊，所以你也点感觉我骨头不舒服。好，不管哪一个部位哈，我当时啊，它唔是病，有时候就是其实就是骨头，你内底骨头可能有病啦，啊，你唔知，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好啊，或甚至你哪是讲啊，走路有当时啊，走路未在啊，是讲有当时啊，你手咧安怎安怎？如果不是关节，如果不是关节的问题，那可能就是你骨头的问题啊。好，一定啦，骨头就是关节跟骨头骨质哈，所以讲补钙就是。是要强化你的骨质，啊，吃钙油呢，就是要强化你的关节。
2: 对啊，
0: 好，这都这两项为什么两样有两样应该的功效，所以讲这两项会记得强化你的骨质跟体质，就是得力酸和钙粉，强化你的关节就是得力钙油，
2: 哈，钙粉加钙油。
0: 对，记得哈，两样哦一起吃，40岁以上拢开始保养哈，加这加少凭你家己的程度，
2: 对不？
0: 如果你纯粹今嘛拢还没有状况，只是保养一天一次就够了。如果哪一天我出现状况，一天两餐，如果情况已经不容忽视，每当哥在呼吸啊，你就3餐吃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哈。
2: 这两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

0: 咱都要讲哦，今嘛要申请日本永住哈，这个啊条件哦愈来愈严格啊哈，也就是越来会越困难啦哈。哦，我看有咱台湾人哈，这台湾人也有很多人去日本买房子，有的买房子可能只是投资哦，但是也有人就说啊，他啊就可能啊就直接到日本去啊，这里、个、永住，而且长久居住哈啊，这些公他可能不是没有申请永住，但是他常常会去那边啊住一段时间这样。结果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们说哈，也后悔了。好，也后悔了，所以讲吼，搁安那讲吼，家己的国家、家己的生活环境，你拢知影吼。你去了，有当时啊，佚佗一回事；，底下长期生活来讲，你搁另外一回事。我的讲，都家人讲嘛，讲日本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慢慢有些在像东京、大阪这种的大都市工作，生活压力很高，所以有人离开大都会吼，解除家己的压力。好，有人就去到比较。啊，这个农村啊，是乡下啊，日本的这农村乡下，今嘛其实有足侪厝，哦，都空在那边、嗯、啊，甚至有的人是讲、嗯、啊，可能长辈走了以后啊，留给子孙，但是子孙根本无被登个继承，哦，啊，无被继承，是不是？你爱个交个什么水，交个什么水，有的拢干脆全抛弃。那很多那种房子啊，有足侪已经嘛，就是讲也鼓励有些人，你呐，像讲啊，好、啊，当然也有外国人去买啊，也有很多是啊，无被个继续的。大多期先外人，好，我就看过有日本人年轻人夫妻两个人哈，因的家呢，好取得了在农村很便宜的房子哈，啊也在也啊，这里受到当地诶这里。地方政府的这个辅助辅导哈啊，买辅导因啊，买去安那去改造农村安尼哈啊，就是讲也代价都是安尼哈，他要提出讲啊，我今嘛你给我什么资源啊，我底家我要安那去改造这个农村，我要怎么来提升？好，包括是农村的经济啊，是讲活络，还在是讲人口啊，是讲啊一挂这个产业哈哦，产业的再生安尼的对啊哈。日本的哦，这是日本人哦，日本人好不好？结果因讲抱着满腔热血去哈，他们在可才一两年、两三年，抛弃一切哈，离开了。一共其实他们当初真的也列了很多，也规划了很多。一共没有想到今这样去啊，得要走，要安怎走的时阵哦，他碰到重重的困难。好，好，困难都来自哪里呢？一共困难都是来自当地居民的反对。嗯啊，当地居民其实拢已经是老人啊，拢老人啊，吼，对不？少年拢去大都市啊，啊，伊是大都市大了身啊，要来到农村吼，啊，要想要为这个农村也做一些贡献。伊讲有当时，譬如讲啊，我想要甲这个所在规划来种啥，啊，是讲我这条路今嘛拍算我要来安怎改迄落，啊，是讲吼啊来开一个会，讲啊咱大家要安怎来合作，好，要安怎甲咱的经济作物要安怎迄落，每一次都遇到重重的困难，当地的居民都已经是老一辈子的人，那个想法跟他们的习惯跟他们的环境，他们都觉得说你不要来给我改、嗯、嘿，你都别来给他改，别来给他当，你别来给他变，有的没的、哦、就是很坚决的、哦、阻碍反对，让他冲到尾他说、哦、身心俱疲两年多个理亏，付诸好流水啊！这两三年一路拍拼拢付诸流水，伊讲无法度呢，无法度沟通，老一辈的人。
1: 要的东西不一样。
0: 对啊，
1: 我干嘛要的东西？我看这样跨过去的一部日剧哈，当然是日剧情节。然后里面有一个也是很年轻去这个从那个复健科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哦，大学生毕业，然后进去所谓的长照机构，而且复健机构去当这复健师。结果一去帮乡复健的是讲吼，即一挂即个长辈嘛，阿公阿妈他们可能之前中风过，那是讲已经手脚不好去复健，然后伊就讲吼，特别哦，伊固定一个复健的人客，伊就讲哦加油哦，然后你再加油一点，再加油一点。结果吼，那个这个被复健的人，她是一个女性嘛，她有一天就跟这个毕业的这个男性的复健师讲说，其实你这样每次来复健的时候，我压力很大。
0: 嗯，
1: 他对对对，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讲哇，你可以的，我们好像就说你可以的，你做得到的。嗯、但是到一季的尼基啊，他要的东西，嗯，可能跟复健师期待他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复健师说你可以的，你很棒，然后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嗯、但是一高一的尼基啊，一来讲哇，会当行动，
0: 会当安呢，我都已经、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世代的差，这个真的就是世代的差异、啊。结果那个复健师，男复健师一听他说啊。对他太心急了，他太心急了。嗯、啊，包括兰桃跟我这日本年轻夫一去，你根本没讲真的就了解，一直跟他看到问题，好，那看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他解决他想要解决问题，但是一不去解决当地人的这个情绪，所以你要去沟通嘛，组织文化的再造跟沟通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在就是沟通当中也碰到
1: 很多的困难，因为不是公司嘛，
0: 就简单讲的这些老辈人，我你。已经在这住这么久了，住一世人了，
1: 对啊，
0: 你要教我们怎么改变，你要叫我们大家来怎么创什么，他们也不要啊，
1: 这个叫日本很多叫做地方再生嘛，比如说我们这本去这个龙河河了嘛，其中里面也有一个小镇小道，我就我前两天刚刚说过的，说他们都没什么事，这个城镇里面这个阿公阿嬷们就去来唱歌跳舞，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小镇他们就也是需要跟日本乡下的这些小镇一样，需要做地方再生。年轻人已经不多，大概拢要去大都市去扛亏嘛。但是这类地方再生的这类小镇，我感觉真好，还留在那边的可能就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可能是宅地就过一堆个教堂哈、教堂哈，跟所谓因为这类有河轮的人客拢会带去参观教堂，啊，因这间店多好伫教堂的边啊，教堂遐啊，其实看教堂这个澳洲的教堂差不多嘛，但是伊讲伊的就来吼，因的就到这行李说啊，你参观完教堂，来，我们这边伴手礼，来做一下，就有点跟台湾一样哦。他进来的时候，他也不是直接叫你卖东西，啊，你就来啉一下红茶嘞，吼，你就一个凉凉的饮料哈，他就教堂啊红不要说无聊，就看多了嘛，然后进去喝个饮料，阿里的笋刷啊，水一瓜哈，然后那个看。买个小伴手，然后呢，接下来印德吉用起来哈，就是很大的这个场地哦，开心哈，来哦，喝个凉水啊，喝个我们法国的酒啊，开心盖小工他们在地制造的这个所谓的拉贝丹那叫
0: 薰衣草，
1: 薰衣草相关的制品，啊，人就是安尼嘛，你坐我靠老啊，你坐咧哦，啊，人给你红姐阿弟啊，多你就就好奇讲，你买啥？你买啥？哦，又有护手的啦，啊，又有精油啦，啊，又有一些。什么
0: 香皂啦、香氛啦、蜂蜜啦，甚至嘛卖衫，
1: 对啊，所以
0: 关衫嘛卖到下下桥。
1: 人就是安尼，好，歇一个凉吼，阿哥啉当饮料吼，阿舅人就是阿哥米家哥真的不错，又不贵，哇吼，完了台湾人就发挥我们扫货的那个，大家我的看咱同团有一个看起来平常都很安静的穿衣妈妈，来了一个女生嘛，哦，结果一共。我看你买这个拉维达这个薰衣草的护手霜，一起用得呢，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这回可以回去带，可以带回去当那个伴手，一小小的一罐，让带不贵嘛，一罐好像8块欧元，吼，一头用来整篮把。倒进去他的那个袋子里面、篮子里面，啊，那个发过来就马上在补货哦，而且还开。
0: 另外那个卖衣服的哦，卖衣服店其实也是小小的，衣服也不多，品相也不多了哈。结果后来我出来，我已经出来外口咧，这里外口纳凉的时阵，阿德我们里面有一个是阿妈跟孙啊，这位去的，妈孙啊，他孙子是男杂波的对啦，年轻人呐、年轻人的对啦，跟。应该是二十几岁啊呢，好啊领队的甲讲，啊你那才紧得出来，啊你那无迄落，啊你阿妈嘞干嘛？你阿妈一个，哦气喘喘嘞，迄个孙啊气喘喘嘞，伊讲吼，因阿妈吼。进去，咱就看到三个一直去，一直冲去啊！都是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啦，我有什么好看的、啊
1: 哎？我冇听到，我冇听。
0: 老女人啊，一共都是一堆老女人在买衣服，就几领衫尔吼，哦，一寡早人都去嘛，是去外去。
1: 我得跟这个少年家讲哦，我得对我边阿讲，那个你阿妈，你那个不是买衣服，是买青春时候的回忆。哦，你们看到 你没看到你没看到你阿妈那时候在挑衣服，眼睛都亮起来，年轻起来吗？
0: 结果事后吼，哦，我周围去嘞啊，女生，咱那朋友啊吼，那个因为伊嘛去要看衫嘛，伊出来时甲讲，哎、欸，我跟你讲，吼、哦，那个阿妈吼，哦，够厉害啊！你真机会冲人，目睭青硬硬，看到衫呢，吼、哦，两手一直背，哇，那衫我来挂嘞挂嘞，啊，就一直摇一直摇啊呢，伊讲吼，我拢弄来一个弄去，弄来一个弄去，伊讲迄个阿妈好强、
1: 啊，找到年轻时候是活力。
0: 啊，我唔只甲讲，啊，因孙啊伫外口咧 complain 呐、啊、，complain 讲因阿妈呢，看到衫呢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我说哦，这气喘喘呢。
1: 对嘛，所以这有这个观点的，为什么这对日本夫妻一辈去乡下去地方去再生哦，然后想说哇，这个这么好，这么对。
0: 所以
1: 步调就不一样，
0: 所以我说这个年轻人哦，他应该要珍惜。那阿妈那个年纪哦，看下阿妈应该七十几岁哦，阿哥有这种的活力哈。
1: 对啊，
0: 好阿哥阿哥呐，
1: 啊
0: 有一天到尾啊，有一天哦，伫咧踅街的时阵哦，我因为我刚好就跟我们走在前后嘛，我就看到阿妈哦，经过一间鞋店，目睭去缩到诶，摆伫外口，鞋都要搁冲去啊，因孙啊，硬扭都甲扭诶，动咧，讲不要卖去啦。阿妈看了鞋啊，想要去。
1: 这行为就错，因哪个有迄个会来去相处？
0: 哦，伊可能是讲阿妈，你哪个去看鞋啊？我等个底下等你啊，嘿，不是伊的，嘿，不是伊。
1: 他其实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0: 啊、对嘛？對啊、所以讲啊，一点点动，捉动阿妈这，捉动阿妈嘿。
1: 还有包括，因为咱食饭拢吼，早餐是没有了，晚餐都是固定的这个桌子嘛。啊，伫咱隔壁的，我有观察到哦，让我们隔壁桌虽然跟我们的绘画对话不多了、
0: 啊，对，
1: 哦，但是里面有两个看起来明显就是比较长辈的年纪了、
0: 啊，对、啊，
1: 都八十几岁，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发现到哦，因那种点点嘛，但是每一餐，
0: 都去吃，
1: 都去吃，而且都点的金足焦文的，啊点点点点点点加慢慢加，然后都在哦。品该喝的酒就没有落掉，因为温内米跟
0: 他那个好像是两对夫妻呀，两对夫妻，
1: 因为哈，因为咱就是两个叫兄霸，你可以不点东西嘛。我看他们基本上主餐都会点，然后前菜都甜点不一定，因为我包括我都不吃甜的，我都想造嘛。但是哦，每一餐哦，因为这啦，慢慢那加，慢慢加，加点喝加的哈，哦啊，拢那个欢喜。啊、因为咱朋友带因查某囝嘛吼，我咧介即个因咱朋友查某囝佚佗时阵吼，我发现他们都会看，
0: 会看，他会一直看，
1: 而且我就是，长辈看到年轻的小孩子的时候，那种不管他随便讲一些很笨的话啦，就是很无厘头的话，他们能够感受到哈这种那年轻的活力啊，所以我当下我调侃，让恁朋友囡仔哈，让朋友囡仔等好逗，顺便逗一下旁边的哎。在吃饭的时候有这个吼，这个互动能让他们开心，我就觉得还不错。哎呀，
0: 因为其实伊拢会多隔壁倒啦，啊，可能伊都拢会一直看咱这边。
1: 干你啦！
0: 你敢知道？其实有一餐饭，你家己可能唔知呀，因为他跟你坐同一排，所以你看平行啊，我是对面，所以我看得到。因为一讲你咧食饭的时候，一太太底下笑，底下偷笑，哪一个动作你知无？你会记得有一讲晚餐。晚餐，那晚餐是不是用点餐呢？
1: 对啊，對啊你、哦、吃两个主餐，
0: 你吃两盘，
1: 对啊，吃兩盤对不对？我那天很饿啊。
0: 结果你第一盘吃完了，他紧，恁朋友无来吃嘛，所以你就转咧第一盘吃完，就甲盘放喺伊的桌啊，放喺恁朋友的桌面上啊，然后你就去开始开干第二盘对。啊，你那个速度又快，哦，那个迄、那个太太看了一个动作的时阵吼。其实他啊，你咧食，伊就底下咧瞄者，尾啊看了哦，轻轻锵锵，扑街咧食物件吼，这饭吼，现在不是我讲的，食物件，那敢那存咧安尼咧干啥呀？第一盘吃完，对，开始个第二盘开干。
1: 因为我只是想吃主餐嘛，我、那個、
0: 结果
1: 我那个配菜我不想吃啊。
0: 结果因为我坐在刚好，我就跟他是斜对面，我可以看到他一直在笑干咧。哦，他那个在笑，在笑，干嘛讲？哦，安尼。 看你吃两盘以外，伊是干嘛讲速度那么快？我知伊的笑的用意是安尼、所以、啊、你知伊拢慢慢啊吃嘛。
1: 而且说实在的齁，那个那一天的菜真的是不错啊，不然的话我不太可能哇，晚餐还吃两个主菜啦。所以说实在，船上真的吃的还不错啦，真的不错。
0: 嗯，相当
1: 真的很
0: 相当不错的，
1: 真的很不错。
0: 对对对对，好，来进攻格齁。

0: 小何来分享，听讲麦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天检查吼，那负0.5呀。
2: 哦，
3: 进步，
1: 你是2.5，
2: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呀，
1: 负0.5啦。
2: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正常啊，吼，
2: 哦，恭喜恭喜，
1: 等着伊吃恁的钙粉啦。
4: 你去公司咧带我来买钙粉钙浆的，
2: 哦，
4: 这个时阵内底老师的，
2: 哦，
4: 我叫胡错的，
2: 嘿嘿。
4: 啊，两个囡仔甲我骂哦，讲迄广告诶，乌白相，啊，我一到尾也有效哦。
2: 哦，
4: 嗯，哪个有效呢？
2: 哎，
4: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哪个有效呢？
2: 恭喜恭喜，人家本来甲骂呢，讲乌白相呢，啊，结果尾也看讲，哎呀，够好呢，人家讲诶哦。是因囝观察到妈妈的变化哦，自底咧爬楼梯拢爱用揪迄个楼梯的扶手，叫我都安尼一爬一阶都很费力吼，拢爱足真困难。啊，前面迄个阿公啊吼，你有听到无？前面阿公伊讲啦，他讲哎，前面那个
0: 骨密的
2: 骨密
0: 本来是 minus
2: 不到一年呢 ，minus 2.5，计当年可以检查存0.5，那你骨质密度呐负愈济吼，那讲啊负二跟负三，当然负三较严重，啊负四个比负三较严重，负的都是骨质疏松啊哈，
0: 对啊，
2: 啊对不？啊一安尼食，一共差一年或者是一年不到哦，哦。去年检查负2.5，今年去检查变负0.5，马上提升两，然后0.2%，那这个已经是相当惊人哈，哎，这个好个啊！
0: 所以南桃第二个分享，我的个刚刚同团那个孙子赶快嘛，你讲阿妈想到呢，我买件买件，伊拢无啊，家己阿未到迄个年纪吼，无感受到吼，身体无爽快，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也是一样嘛，你吃出了成绩之后，我还讲，人家就是这样，人都很现实啊。你做出一项东西，你做出成绩，包括营养品，把给你老公处理，然后干嘛讲啊？你怎么吃那么多？吃出成绩，你会当吼行楼梯，吼免扶，我还讲。人家干嘛讲哦？真的很好，现代人就是这样，拿出成绩，人家就相信，真的就是这样子，很简单
2: 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吼，咱得力盖粉跟得力盖油吼，真的吼，就救了很多人哈。啊，有的人可能为50几岁时阵就开始吼，因为关节啦退化啦吼，啊，不是吼，手夹不起来啦，腰压落啦，无法都挺直啦，每天都在痛啦，膝盖啦，哦，也是又麻又痛啦，又酸啦哈。哦，这本来都认为。讲啊，自己会不会让吼后半生都是差不多都是爱安尼，逐天的酸啊痛啊吼啊，行动吼无法度好，这样啊自由啊，这种诶是不是都爱过这种日子？那会怎讲？食钙粉钙油，真正够有法度食会起来呢？
0: 对啊，
2: 不但食会起来，佮相当惊人吼，这效果啦吼，跟速度啦吼，都非常的吼突出。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够
0: 来自美国得力钙油，介绍拢是2500块，几点个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美国哈跟这个伊朗哈，目前哈已经又开火十几天了哈。这可能这个周末可能又会有以色列加入哈。好，现在英国也动起来，法国也动起来哈。哦，这个伊朗哈，这个中东的大地痞流氓哈，真正哈，哦，这真正是已经大家拢有感受到啊。这个伊朗真的是一个祸害了哈，真是个祸害哈。好嘞，要跟你讲，跟你谈条件呢，你都不听，要不然的都跟你糊弄哈，要不然的都要出尔反尔啊呢哈。所以讲，哦，川普已经再也不忍了哈，而且呢，在全球各地其实都有制造恐怖活动哈，包括在欧洲哦，最近不是英国嘛，又抓到那个中东的恐怖分子嘛哈，美国也一样嘛哈，他也渗透到中美国本土，也是去搞破坏。所以讲哦，这个伊朗哈，这本来附近的波湾国家是啊，大概拢迄个嘛哈，对吧？互相会有一些有一些关联，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输油运油的海域的关系，所以讲啊，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啊，不要紧啦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但是这届呢，这个伊朗真的是哈，唔收款啦哈。所以讲吼，好，所以讲诶，这个再一次史诗之怒哈，史诗之怒再升级哈。咱个条件比如讲哦，我主要唔是要讲这啊，那可能这一两天以色列又要加入打击。虽然进前哦，美国吼，伫咧甲这个伊朗在谈的时候，以色列好像有一点家己个底下挡手哦，所以惹得川普很不开心。有人来讲啊，美国跟以色列关系搞坏了哈。啊来啊，那是。是黑反黑啦哈，真正那是要到就因为中东哈，还是要以色列来好不好？出手也是要帮忙哈。好嘞，但是今麦呢，沙烏地哈阿拉伯也借油轮哈，最近有迄个为沙烏地阿拉伯，现在霍姆兹海峡又被控制了哈，所以今天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有一些哈，这个船又被攻击哈，又被攻击。现在连美国的攻击，美国攻击的是伊朗的船哈。哎，就是安尼啊！伊朗是欧被攻击，吼，吼，看了准备运油出去，伊就甲你炸，伊就甲你吼，甲你乱，甲你拍，吼，甲你哦，这个发射，吼，这个炮弹安尼吼。那现在呢，沙特阿拉伯呢，看这个中东的情势哦，不断升温啊。目前这个紧张的情势，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
1: 对啊，
0: 有一点像中东全面开战，包括波湾国家哈，对吧？就是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可能在这一波的这个反击当中，可能都会加入美国哦，都会加入美国哦。好嘞，所以伊朗还在那边顽固抵抗的，对啦哈。最近沙烏地阿拉伯油轮伊的街道啊，它还是要运出去哈，这些都是主要都是哈，这类卖油的产国哈，油产国，所以已经把改到苏伊士运河。好，绕过非洲哈，运油到台湾。那我就在游戏跟沙烏地阿拉伯买。好，我们的油很多是跟沙烏地阿拉伯买。所以已经嘛，位于迄个哇，霍姆兹海峡啊，跟曼德海峡现在都比较不安全啊，所以已经嘛，沙烏地阿拉伯的被迫，这是被迫改走哈，这个埃及哈苏伊士运河出口石油到亚洲哈，到亚洲。好，只不过呢。虽然这嘛是一个无办法当中的变通啦哈，它变成伊的爱驶过这个非洲大陆这个路线，所以整个的航程落来，主地你若讲为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运油到台湾十八天，今嘛安尼驶为苏伊士运河安尼。爱四十八天，给一个月出来，
1: 成本给就多啦，
0: 给两
1: 金钱啊时间的成本、
0: 运费多了两倍哈，19天变48天，所以成本当然会升高哈。这都无法度嘛哈，所以讲哈，这个就是伊朗为什么他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哈，这个霍姆兹海峡的下呢，他现在也考虑说要去扰乱红海啊，曼德拉海峡。所以伊朗因为吼，因这是不是讲唔惊死诶，他们死了，你看他们那么多的高层都从一开始都炸死掉了，他们也是一样啊，所以哦，这种呢，因为民族性尤其因这比较强悍的这种革命卫队。 他们觉得死对他们来讲没什么，那干哪讲？因为观念来对死，反而是一种
1: 休息一下，
0: 到上天去的哈，恩宠哈。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了，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有听过世纪婚礼啦齁，嗯，听过世纪婚礼是什么人的婚礼？世纪婚礼
1: 就是现在国王跟他翘起的帽子
0: 戴安娜，
1: 对，那种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
0: 对，现在英国查尔斯国王跟当年
1: 查尔斯王子，
0: 对对，跟戴安娜他们，
1: 对啊，他们只能算上世纪婚礼，
0: 对，世纪婚礼嘿，
1: 半生还有谁是世纪？没有，
0: 这哈利王子嘛是公爷婚礼嘛是世纪婚礼。
1: 可是印象薄弱了。
0: 但是我刚刚英国的有几点啊，东施效颦啊，呢哦，就是现在搞到哦，脱离王室去美国，然后哦，他都要开始也是风生水起，今晚已经活不下去啊，想尽办法，想康想方又要回归王室哈。但是他们做了这几年做了太多伤害英国王室的代志哈，所以可能回去有困难，但是。哦，他还是坚持，哎呀，反正的，哎，很糟糕的啦哈。我是刚刚讲，你脱离不要紧，你要去美国安那发展不要紧，但是一直在破坏自己的家庭哦，用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寡家的迄落吼，伫咧谋取你家的商业利益哦啊，到最后人家觉得说啊，你两个都无啥才调，这对翁仔某都无啥才调，拢靠卖什么，家己卖惨啊，卖王室的秘辛啊，这都卖完了无啊，今嘛大概。没兴趣啊，自己本身没有料啊，都没法度啊，现在要想办法要回归王室。好来，我今天要讲的不是世纪婚礼，我说有世纪婚礼，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离婚。世纪离婚，大概就是讲这个离婚是哈，真的是哈大条的离婚呐哈。哈，你要讲人的地面多大，还再是讲要离婚哈。哦，我讲到世纪哈啊，离婚啊，世纪婚礼一定是很盛大嘛，花很多钱嘛啊，世纪离婚也一样嘛，可能人的知名度也离婚的人知名度也够，钱离婚的钱也不小。好来，谁呢？这个世纪离婚呢，到最近这两天才宣判下来哈，宣判下来，其实是一段时间的啦，离婚是一段时间，但是呢哈，因为财产的问题，所以一直在打官司，到最近哈，整个确定宣判下来，好，这是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跟他的前妻的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你看一个是前总统的女儿，一个就是南韩 SK 集团的会长，对吧？知名度哈，这个那个钱哦 ，money 都很可以堪称世纪啦哈。所以人讲因的离婚是世纪离婚案，第几两天结果出炉啦。来，首尔高等法院的昨天裁定，卢泰元 SK 集团的这个会长卢泰元必须要支付吼伊的前妻，我知，支付给他9440亿韩元。9440亿韩元
1: 哈，这样多少钱？没有，
0: 台币和台币208亿啊，208亿，
1: 208亿，不到10亿美金，好像没有很多哎，但因为现在 SK 最近的自己体涨很多，我就没有很多哎。
0: 啊，
1: 伊那无了一半都还好啊，系啊系啊。
0: 对，伊来，但是咱那个了解吼，伊这个关系吼是头啊吼，
1: 拖足久啊，
0: 拖足久啊，对啊吼。来，咱来讲吼，这个金额吼是安怎去算出来吼？好来，因两个人吼，这个。SK 这个 ASK 集团这个会长哦，一个迄个前卢泰愚南韩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因两个人是1988年结婚的， 吼，1988年结婚，啊，结婚了生三个囡仔，吼，啊，婚姻最终走向破裂，吼，其实伊伫2017年，吼，2017年都已经，吼，这个卢，不是卢，那个什么啊，这个会长啊，吼，这个会长叫什么啊？吼，这个 SK 会长崔泰源呐，吼，2017年的时阵，就向法院申请要离婚调解。啊，离婚调解，但是最终破局哈，并且在2018年哈，那转那个哈，转变这个调解不行的，进入法律诉讼，诉讼的对哈，诉讼。那么原本不愿意离婚的卢素英，哈，对，本来因某是不想要离婚，后尾到2019年，就是正式变这离婚打离婚诉讼，给当年啊，卢素英改变好态度，好，他本来也是无想要离婚的，但是他后来就改变态度，反诉离婚，一变成以反诉讼离婚，啊，所以在离婚诉讼一审当中，法院哈首尔的法院在2022年12月判决崔泰源必须要支付卢素英精神慰问金1亿韩元。迄个时阵哦，法院的判决是安尼哦，1亿韩元哦，他代表200几万，啊个现金665亿啊，合台币也才14亿，哎，财产分割，这是一审呢，一审的时阵，所以一审的时阵，一到达才会当提10几亿，你若接受的时阵才10几亿了呢，哦，所以讲好，然后呢，当然他不行啊，吼，就觉得不可以啊，所以到2024年5月又进行二审，哈，理性，换你李立功前总统卢泰愚的，哈。这个300亿韩元，大概就是6.6亿的秘密资金，跟卢素英的贡献，对 SK 集团的成长有帮助。意思就是讲 ，SK 集团你今仔有安尼，有恁某，有恁某的帮助，啊，恁某的帮助就是因爸，吼，有提供那个租金嘛，然后租金嘛，吼，卢泰愚嘛，吼，就是因爸爸是吼卢泰愚嘛，有提供300亿吼，诶，这个韩元的秘密资金给他啊，所以 SK 吼这个集团才能够这个有发展嘛，吼，所以讲，所以因素的理性的时阵，你讲你一性的时阵，那个判的那个费用。判赔的精神抚慰金太低了，所以转那个精神抚慰金的20年的期间提高到20亿韩元，好，20亿，好，抚慰金本来1亿而已，好，一审的时阵抚慰金是1亿，啊，不要提二审的时候变20亿，哈，啊，另外还有一个现金665亿，台币14亿的财产分割也提高，好，提高也暴增哦，哈，也提高精神抚慰金从1亿提高到20亿，财产分割金额暴增到1兆3808亿，好，约新台币304亿，所以讲起来。二审的时阵是
1: 上济啊，
0: 上济呢，嘿，上济。啊，当然的哦，当然，今嘛都可能应该男方也没嘛不能接受，所以好，最高法院哈后来个底去年的10月份翻转二审的认定哈，卢泰愚前总统的秘密资金属于非法资金哈，纵然伊这个资金有流入 SK 集团，也不能在财产分割当中视为当作为卢素英的贡献，好，所以因此呢，这个案件又发回更新，哦，又再重审，哈，哦，所以讲，哦，你看啊，就这样啊，然后到昨天，哦，昨天这是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是不是都已经没法啊，就是定案了嘛，哦。最高法院，所以说昨天啊判下来的是说200台币啦，吼，咱改换算着台币就是208亿，吼，208亿，
1: 但其实虽然这个韩国股市最近比较跌，但是还 SK 海力士这一年多涨了快好几倍了。
0: 但是他这个钱到底是以股票去估算啊？股票是以什么时候的？
1: 有钱人去担心他们的钱呐，他们就可能就给他股票就好了，还是干嘛啦？对不对？SK 海力士员工之前所有员工每个人分1500万，不是韩元呢？ 台币呢？那你拿一个对不对？创始人的，你有资金拿一个不到10亿美元，我觉得算便宜。
0: 好啦，这是世纪离婚啦，
1: 这个还好啦，那个之前那个比较多，比较惨啦，那个贝不是比较惨，比较多啦，贝佐斯啊，黑棋直接股份给你丢。
0: 哦，贝佐斯，
1: 英镑马上变成世界女首富，这个才是对啊！欸、你不到10亿美金
0: 啊，但是咱英镑是真正伫因的因的事业当中是共同发展的。
1: 所以这个没有啊啊，卢泰云怎么跟他主张的也是一样嘛？没有这个。
0: 所以在去第二审的时候，你讲英爸爸有租金没供，
1: 所以法院判这样算是合理啊。欸、我就依这两年哦、喔，这一两年这个 SK 海力士涨的这个、拿这拿不到拿这个十亿哎、欸、对吧？10亿美金，10亿美金哦，10亿美金不到，创办人的另外一半呢、对不对？亏了，
0: 好吧哈、哦。但是这个你讲安呢，这个婚姻官司从2019年到至尊呐，哎呀、就好像那个小布跟啊不跟安杰丽娜裘丽离婚也是啊，离了很久了，但是啊财产分割官司还有孩子的监护权的官司也是打了很久
1: 哈。
0: 啊，所以讲哦，不怪金麦郎讲啊，结婚要冲啊啦，哎呀，冲到尾啊啦，安尼哦，真正哦，真正的哦，劳神伤财又伤命啊，所以
1: 但是不是大家都有钱的、
0: 有钱啊，玩乐无钱啊，玩乐没哦有钱人当然啦、会多了一些，所以你看金
1: 花钱请律师去，
0: 所以真正就有钱的人，金麦根本的跳啊，也唔结婚啊。哦，啊！你跟我生一个囝，我有你偌济钱啊？
1: 就像最近那个也算是一个美国的世纪婚礼了，就泰勒斯盖因这
0: 昂
1: 昂，好呀。他
0: 你知不知道这昂是供哪几位，还是帮几位？
1: 他也是那个美国的这个 NFL 的超级巨星啊，在这个哈，在这个 NFL 的那个的美式足球杯里面，他的现在老公啦、也是那种Top One 的、就跟那个什么梅西啊、内马尔一样、但是只是在这个领域啊。当然，泰勒斯他是全球性的嘛，这个美式足球只有在美国比较好、而且泰勒斯的钱比他老公多很多嘛，
0: 所以拿存交钱呢，婚前协议啊，结婚
1: 这种都写的很严苛、
0: 对啦，
1: 包括她老公，因为她老公比较弱势嘛，然后比如她老公如果偷吃的话，离婚的话就什么都是净身出户，而且她还规定了说她老公他自己可以去发展自己的事业跟品牌。但是完全都不能够使用到，更是泰勒斯的名字啊！就讲哦，泰勒，哦，你老公，
0: 你还是你，癌还是癌，
1: 卖一个香水或卖一个运动饮料，也不能说我老婆也喜欢喝，这样不行。对，所以我就这样就讲清楚比较好、所以你管想那郭台铭跟这个曾经那结婚时，郭台铭那个时候是二婚嘛，嘛就前
0: 一样啊，嘛就前
1: 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没有没我，所以我说这个海力士跟他这老婆拿离婚拿十亿。十亿美金不到，算很便宜啦。因为那时人偏手之主，这位去拍拼起来嘛。而且海力士的头家会长可能真的有拿到这卢泰宇的资金的帮忙嘛。
0: 对啊，
1: 但是你管，如果是二婚的，是二婚的有钱人的二婚都很聪明呐、对不对？对，那个早就在结婚之前把所有的财产保护都做好了，好吗？所以你看真心，那我给他看，郭台铭说啊，如果外面偷吃的话，就6亿这样子啊，所以他就郭台铭不要说偷吃了，就是交朋友。朋友啦，对不对？
0: 你看李嘉诚啊，曾经是亚洲首富李嘉诚啊，你看他几个孩子，我都没结婚，哎呀，啊，但是孙子也生几个，啊，都是，啊，他不结婚嘛，啊，就是说你生小孩，我给你多少钱啊，呢，哈。
1: 不用，真的不用去替有钱人去烦恼，说、他们结婚，
0: 他们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财产呐、
1: 啊。对啦，到时候他这个钱，你以为你跟他离婚，他拿钱，他早就信托掉了啦。哎呦，
0: 没有婚姻，没有感情，没关系，钱可
1: 对啊，
0: 可是要死的保护，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
1: 人家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就是他的认知跟能力比你比一般人强很多。你知道的东西，他会不知道吗？你预想到的感情破裂的东西，他不会预想到嘛？对，所以郭台铭才会这样大大方方的跟女球友，对不对？大家说，郭董怎样，被骗了没有啦？人家是乐得很，偷着乐。
0: 开用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7755-99。
0: 起来吼，咱人类真的要在固定的婚姻当中，固定跟一个人吼白头偕老吼，过去可能就是是有呀，今麦社会世界发展吼，也好像越来是越困难了吼，感觉啦吼。好，先接电话，
1: 你好，
0: 来你好，嗨，
2: 喂，
0: 你好，小君 pocket，
1: 来你好。
0: 你小姑娘
2: 吗？
0: 请讲，请讲，请说，请说。嗯，
2: 我问小姑娘的问题。
0: 直接讲嘿。
2: 哎呀，我是讲我以前阿妹就是结婚的老公。
3: 那你进宫格？
2: 真的啊。
0: 嗯，真好啊。嗯。
2: 我家里。嗯。家里的裤子是不点洗的。
0: 啊，你给恁孙吃，你家里无吃吗？
2: 啊，我。
0: 啊，欠无恁孙吃。
2: 是啊，就结婚我未下吹个破阿个。可能
0: 闭关，嘴的破迄甲食钙粉无关系。你若讲会闭关，迄是有可能拄啊开始，因为你欠钙严重，吼欠钙严重。有个人拄啊食的时阵，迄有诶闭关，有诶拉肚子，迄拢有可能，吼。啊，你着来盐梅啊，地少配一个就好啊。啊，你嘛是爱补钙啊，你家己拢骨质疏松负的啊。
2: 我是有食补钙啊，啊食番薯拢咧食，结果。
0: 补不过啦，你酸乳钙粉较厉害啦，就无甲你骗啦。
2: 哎呀，
0: 哎呀，你有几足侪钙拢无啥好吸收啦，所以你还是爱食得力酸乳钙粉吼。啊，你钙若补过的时阵，你就袂有迄个闭关的情形。啊，你会记得要食钙粉，你拿一寡盐，啊是讲你若煮菜汤，你用个菜汤配，你菜汤内底一定有一寡碱粉嘛，安尼就配钙粉就袂啊吼，就较袂闭关啦，好不好？吼。嗯，谢谢医生公公。

0: 0800-7500-7599 哦，咱个台中的林小姐哈，感谢一下哈。
1: 对啊，谢谢。
0: 对啊，昨天寄来那个这么大坑的，
1: 拳头大的这个这个干贝哦，干贝
0: 哦，拳头这大粒啊！
1: 开箱的时候吓一跳，哦你啊鸟喂哦，第一眼看干贝哦，敢那拳头布这大粒。
0: 原来滚头舞，
1: 哎，嘛是滚头舞，
0: 嘛是大粒啦，吼，那春，嗯，哦，真正哦，好了，谢谢啦，
1: 谢，
0: 好，咱台中
1: 让你破费了，
0: 嗯，对啊，林小姐，哈，好，谢谢你。

0: 草地歌王黄西田，
1: 嗯，黄老师、哦，
0: 哎、欸，黄嘿，对，伊其实伊就这几年来吼，伊嘛是啊，这算讲半个高雄人呐、啊、吼，啊，伫高雄毛自产啊，住伫高雄啊，啊，工作上吼，哦、这嘛是常常在高雄吼、哦，就工作吼、哦，有就在工作啊，这个我昨天看到他吼，全家吼跟他老婆跟女儿，伊讲人生第一次摕一张敬老卡。呵呵呵好、嗯，去坐轻轨。我看到黄西田老师哦，哦，提敬老卡，也讲我第一届了，我第一届。哦，啊，就搭轻轨，哦，就搭轻轨，而且，哦，
1: 搭这样半价嘛，好像还是不用钱。
0: 搭轻轨好像敬老卡好像不用钱。
1: 哦，是啊，
0: 啊。啊，高雄市政府个65岁以上敬老卡，今嘛拢每个月有600块呀，吼。
1: 哦，安尼怎么？
0: 600块你可能用不完啦，是不是？哦，当然买坐更车啦，也有优惠啦，吼。但是要有合约的计程车啦，吼。啊，当然哦，去看病啊，好像也有挂号的，当吼都可以用啊，吼，用到这种每个月600块敬老的这个点数，600呢，一年7000里呢，我用不完的啦，中国我感觉我是用不完的吼，啊不好，因为那不定哪里坐车啦吼。如果你搭车的话，这个点数都可以折用折抵吼，真的算是不错的啦。哎呀，假老马是无主哦。哎，所以讲吼，我昨天看黄西田哦，这就趣味的安尼吼。哦，伊讲我第一届提亮出他那个敬老卡，哦，搞不好他也是第一次搭轻轨啦吼。哦，啊真扑给啦吼，实在啦，足趣味的啦。啊，出啊！特别出国，伊去甲对一个城市吼，迄、个城市然后轻轨，伊就走去坐轻轨啦吼。啊，当讲坦白的，你家己伫国内，你轻轨坐几届啦？你去外国坐轻轨，比伫家己、
1: 啊、在国外有没有摩托车跟汽车？搭轻轨啊，这。
0: 其实我很爱搭轻轨，我感觉我、嗯、因为轻轨真正你安尼坐吼，啊，你就是很贴近那个城市嘛吼，所以有人讲轻轨是一个城市观光很好的交通工具吼。
1: 对啊，路面电车嘛，
0: 对，路面电车上上下下又很方便。
1: 对啊，你若要去较远的这景点，你国外如果讲U-Bike 也不好借、嗯、其实我本来想骑他们那边 U-Bike、嗯、可是他们 U-Bike 要绑信用卡、嗯、第一次还要再先扣一个押金、嗯、我就不要啦、嗯、但轻轨你的买票、嗯、你就可以去较远的所在啊、嗯嗯
0: 对啦对啦，轻轨还是最方便的。像在高雄我平常我自己就很爱搭轻轨齁、哦、啊入的车厢干干净净齁啊那个有冷气吹齁、哦、啊沿途可以看着街景看着风光看人看车看建筑物对吧齁、哦、赏风景真的都可以啊刚好当然啦刚好我家楼下就是有轻轨车站啦、啊、所以说想到给跳起来坐咧啊坐啊坐来好事多啊坐来美术馆啊坐来齁、哦、反正就很方便啦齁、哦、反正我就很爱坐啦齁、哦、这个动作说的休闲啦齁、哦、休闲娱乐你不赶时间的时候齁、哦、纯粹的是齁、哦、有当时啊、哦、我就自己跳上去啊就这站两站齁的这个为了好事多啊、哦、我也不想开车去好事多很麻烦齁、哦嗯嗯、啊你就去好事多买啊就用一个那个拖的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塞在那有没有那个四角形那个箱子这样齁、哦、啊去购物也很方便啊齁、哦、啊搭车上下车也很方便齁、哦、好所以说多多利用啦齁、哦、你不赶时间休假日的时候多多利用大众运输齁还真的这是一个齁、哦、一个城市所提供给我们的齁、哦、这种方便齁、哦、啊所以说我们就要多多利用齁、哦、好谢谢来你好嘿、hey, 你好
2: 你跟听你在说什么敬老卡来这每个月
1: 来你好
0: 600块啊嘿为七月份开始啊 一个月600块嘿、
2: 啊、那有什么作用、
0: 嗯、你坐车可以啊坐车你的坐车可以为这靠点数啊嘿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先告你嘿你的公益就
0: 变得靠我但是你爱嘿我绑什么老人卡合约的计程车、哦、嘿
2: 哎、啊，这个怕我就八百嘛，
1: 嗯哼，啊，这样讲哦，
0: 哦，就是有绑合约的，
2: 对，
0: 靠50块呢，
2: 这个唔乜叫啫，
0: 唔捌叫到车吼，
2: 唔捌叫到车，伊咧讲，我随讲随讲附近有车，无叫到
0: 佢就
2: 啊，一啊，
3: 哦，
0: 是吼，
3: 我是无坐过，
2: 特别对待欢迎，
3: 特别经验啊，
2: 特别对待欢迎啊，
0: 特别对待欢迎啊，啊，你起政府啊，系啊。哎呀，
2: 对啊，
3: 对啊，
2: 对
0: 啊，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对，因为我无使用过，唔是无啥知呀。哦，我可能比较会用到的就是这轻轨捷运啊，那嘿啊，嘿，好像啊，咱迄个车买晒，哦，咱去租 U bike 买晒，哦 ，U bike 买当用嘿。
2: 就要欢迎我好不好？
0: 可以啊，你可以，嘿，好，你卡去欢迎，好不好？哈，好，谢谢哈。

0: 咱来你好，嘿 ，Hello，
1: 哎 ，Hello， 我南头，
0: 嘿，你好，
1: 我一老人卡嘛，忙叫无车，
0: 哦，我那叫，
1: 一辆，你再叫一辆公务车，
0: 哦哦好，
1: 来坐我南头，
0: 嗯，
1: 有办不办赶快嘛，
0: 嗯，
1: 跟我一千哦，一百八，
0: 哦，
1: 一千，
0: 嗯，好，
1: 不然这不能改，
0: 好，谢谢。
2: 好了，刚刚一个条件朋友你刷卡的混像工，前阵子一个去这个台湾的轻轨系统，现在目前有了就三个地方嘛，第一个是高雄轻轨，就是转台湾雄炸，然后也是最早有轻轨系统，
0: 也是系统比较完备的。
2: 第二个哦，就是现在有在做的，而且有在运行的，都是新北市的这个淡水
0: 哦，
2: 还有另外一个是哪里啊？我知道有一条
0: 台中
2: 没有没有，台中没有轻轨，台中没有轻轨。
0: 也是捷运吗？台中有一段而已，一段而已，嘿。
2: 它是重轨的捷运，然后那个新北有两个地方有，第一个就是那个
0: 淡海
2: 轻轨啊，另外一个好像
0: 桃机。
2: 不是，他在哪里？在新店那边啊，哎，对啊，台湾条件比如伊的 KJ 这类哈淡海的轻轨，那先接电话。
0: 好，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好了，断线来。
2: 啊，因为高雄了嘛，高雄这条件比如了，讲去淡水去佗，去这淡海，然后哇，那体验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了哈。他分享给我，在线下分享啊，我来转述解。就讲对，伊的干妈讲哦，这个淡水轻轨的车厢哈，他在转弯的过弯的时阵哈，
0: 关。声音较大吼，
2: 杂音比较大。
0: 对我听过网络也有人说
2: 杂音比较大。阿哥，我讲伊的干妈讲，伊的车厢的震动度啦，
0: 哎呦，
2: 比
0: 较没那么平稳，
2: 比较多，
0: 比较震动。
2: 我干妈讲啊，可能因为淡海，其实我们要讲高雄这轻轨环状轻轨几乎都是平地在走，
0: 在市中心
2: 在平地啦，我讲海拔啊，但是淡海哦，迄个所在吼有高有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太清楚？但是伊的讲光是那个杂音哦，转换杂音比较。其实这个部分他说，希望那个淡海的这个轻轨能够改进一下啊，不，你对这坐车人嘛，干嘛哦啊，等坐一个晚点来机关关啊，对大附近的人吼嘛，干嘛加差，因为高雄的轻轨嘞对。转弯的时阵哈，发出的这个噪音其实做了很多改善，因为各位认为这环状轻轨一系上经过高雄的住宅区很多嘛，尤其它几个大转弯的地方哈，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住宅区。那各种捷运想要那整呢？一的是啥？第一，一边转弯，尤其是大弯的时候，也碰水，一种那固定的这个洒水系统都会去做。然后我嘛看过这类高雄轻轨诶，这类工程人员讲说，他对这个轮子轮胎的这个浆油啦，而且从转向的时候，也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0: 就是定期有几天就会去针对这个轮轴去做这个浆油。
2: 浆油
0: 啊，转弯的铁轨是每天好像最少
2: 洒水，
0: 早晚都会。有洒水，
2: 洒水
0: 的降低那个的
2: 摩擦，那个
0: 灯色时阵，你得先乖乖乖哈。所以平静无声呢，像我家自己楼下有轻轨，就这人都会跟他们讲，干没差，我讲不会差，完全拢不会差，而且我还蛮喜欢的看到轻轨在你家门口经过，然后有那个有时候它会有那个叮，要启动的时候，叮叮叮那个声音我就觉得我就喜欢听到那个声音。
2: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关。淡海那边的人口毕竟没有那么稠密，所以运量上也有差别。因为运量你不好，你的卡没法多，有咧经费来之类哈。以起家，咱讲个一寡美美嘎嘎哈。啊，高雄的这类轻轨哈，近年的运量逐步攀升哦。你今年2026年上半年度哦，半当的时间已经突破721万零处哈，创下了历年来的同期新高哈。今嘛，这类高雄的这个轻轨哈，现在平均。日平均量就刚差不多在稳的400人哈，包括去上班啦、上课啦、去便衣啦，有个人去通给鬼哈。当然上下课这个地方哦，学生因为成员的嘛，跟很多的这个其他
0: 学校
2: 学校
0: 经过很多学校，
2: 还有其他的哈这个重
0: 学校
2: 重医院重轨的这个这个捷运站有做转运，
0: 转运
2: 就最好因那可能坐捷运嘛，可能坐冈山还是讲坐。这些港，伊就想坐到轻轨所在吼，阿伊热爱个换轻轨去
0: 转轻轨
2: 转运这个部分吼，接上来之后，人口通勤的人口就 暴增，尤其是学校医院哦，就是用高雄咱们叫联合医院站嘛，联合医院站哈，就现在很多这种需要看病的人讲，哎、欸，我请好，我卡早吼，该开去病，该桥红仔啦，还是讲哦坐车啦，基本面我坐轻轨，我得当去
0: 直接到门口，
2: 哎、欸，开药啊，去回诊哦，啊，附近个这物件直接，啊个坐车家己这些等于做哈，所以因为吼加。其他的捷运齁就有焦点之后齁、加上附近很多学校经过人口稠密区嘛、好北一阿哥熊班的所在、我觉得别人嘛是赶快嘛一起地这类齁哥熊的这奥子吉站附近工作一的先坐代替他就先坐台铁坐到跟有轻轨那个交接的地方然后再换轻轨来、
0: 上班
2: 去上班。哎呀你一直边卡车开车加红边
0: 啊。哎呀齁、真的是齁、我感觉啦齁、所以出国的时候咱过去找过去咱去欧洲看到欧洲有些城市有轻轨他说哇就很有那个都会感啊呢齁、所以我就觉得轻轨是一个都会齁、都会一个象征啦
2: 齁。所以北中南其实我觉得都一样啦、我们不要再去谈什么那个政治的问题，
0: 没错。
2: 你这个嘞哈，交通尤其是大众交通系统哦，你别哈，人要去坐，一定要乘网路，一定要乘网嘛。啊，无过去那高雄做十字线的这网路哦，啊，这高雄捷运都无人坐，哎、拜托，今嘛是大家车哈，拢满满满，
0: 对呀、对、
2: 南来北往哈、东来西往啊。所以我也希望台中的这个另外就蓝线也赶快建成嘛，因为台中今嘛。它只有一条这个，只有一条绿线啊，绿线哎、还不错。那这对这类高铁的人哦，然后坐到台中，还有一个绿线可以转，但是绿线转的地方还没有到台中的这个精华区嘛，所以说哎、台中的蓝线也很重要。希望全台湾哈、就真的就多一点那交通建设，不然的话，你打开其他桥都买，我来赶空。
0: 而且我发现哦，我为什么喜欢去在高雄喜欢搭轻轨？因为啊，搭轻轨的时候，往往有很多是外国观光客。好、我有观光客哦来到这里城市有时候他们透过轻轨齁啊到他们想要去的景点的所在齁。有时候就是啊看看齁好、各色人各人齁各国的人齁这样子齁这我当时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观光旅人城市的观光旅人啊那心情说啊假设我去国外我人当地人你去人家坐轻轨啊人在看你是怎样啊我现在是在地人我在看外国观光客。来到咱的城市是安怎吼？吼，都是那种心情。来，你好，
1: 嘿嘿，子敬伯姐哈，
0: 好。
1: 我请问一下啦，两位，我吼，我过两三当前啊，我有你双脚盖粉好奇啊，好奇。
3: 咱进攻个。
1: 了哦，好奇了，我说拢无食嘛，吼。都一直都是良好，拢无安那。我一两年我都去做迄、那个。劳力工作就是站啊，哈、啊，结果最近不周围哈，拢就是就伤我左脚的脚踝复发一下，全身都痛、我就想说啊，对我有去买大骨的那个。那个大骨的啦，
0: 我吃啊，
1: 分下回我就是拿回来吃，哎，啊，吃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有反应哈，那个会反应哈，
0: 对对对对，你已经有一阵无吃会反应，
1: 反应很严重嘞，规副疼啊，刚才疼啊，我够疼啊，今天第五天了，吃不痛了，昨天我就可以走路，走二十分钟的路了，
0: 所以。感谢你分享，谢谢。以上
1: 真的真的哦，真的我都无讲骗，真的
0: 是好，谢谢。
3: 英雄公狗

0: 哎呀，咱台中林小姐啦，讲、哎呀，你都搁在节目中讲，我哋拍死诶，哦，咱都讲，
1: 哎呦，
0: 哦，记拳头大的干背后呢，
1: 那下一次就记砂锅大来，没有啦，开玩笑啦，谢谢啦，无啦，
0: 然后你讲，哎呦，家人在节目中讲啊，我拍死，
1: 家人一道行人啊，一靠啊，是嘛，就是这样子，哎呀，谢谢，很感谢，感谢，
0: 哦，阿姨哥讲一下，哦，来，伊讲我先生上个月刚刚拿到敬老卡，第一本使用，七月初八迄天，吼，伫高铁，吼，买高铁车票去高雄，哦，哦，伊来看咱的毕卡索这个展览，因按的是第一本，吼，
1: 使用到半价，
0: 对，哎，
1: 尊荣，
0: 敬老卡坐高铁先上坐啦，
1: 尊荣，
0: 半价嘞，哎，高铁贵嘛，
1: 你比囡仔更加俗。尊重嘛，这就是替咱国家社会、台湾社会付出吼，咱国那个给这个长那个65岁的人福利啊，不要说长辈啦，替台湾辛苦打拼那么多年。
0: 因安个敬老卡第一次就是买高铁车票，
1: 所以哦
0: 啊，就是从台中买来到坐到高雄来看咱的
1: 展哦，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哦，
1: 起码哈，那半价料歌。高铁的被代替，种感觉，给价格上的感受。
0: 那个贼啦，出门拢坐高铁的，
1: 吃到饱。
0: 哎，阿咱阁有一个听众朋友哦，上班不能听你们的节目，请问晚上11点可以听重播吗？
1: 10点呐，
0: 11点，一共11点。我跟你讲，咱这位听众，你如果晚上要听重播，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手机。用手机啊听好不好？用手机下载，你就可以选择很多时段了，任你选择哈。你哪要较早诶，就是10点。那你晚上重播最早的哈，最早是高屏地区，高屏地区晚上10点的重播啊，10点到12点哈，咱节目2个小时嘛。啊啊，这是，但是我们的重播只有屏东之声哈，那晚上的重播没有像早上的节目、现场的节目那么多台同时联播，我们是分区又分时段哈，重播是晚上分区分时段，啊，那要晚上听最早就是10点到12点。屏东之声广播电台，所以你若有手机啊，下载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安尼你都不管你伫倒位，你讲我住台北，我变来听屏东之声，没有关系，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暗时10点的时阵，你个点出来，你就会看到屏东之声这台就是咧重播咱早上的节目了哈，然后晚上12点到2点，2点到4点，4点到6点都有哈，都有重播。各区不一样，各区重播的时段不一样，好，任君选择。你那半暝啊困未起，对不？啊，你有手机有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半暝啊2点咧困未起，我哎呀来听秀文的节目重播啊，你就打开微微笑广播网，你就会看到淑君伯杰节目，好，在哪一台在重播啊？你得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啊，就可以听了。好，谢谢安尼听众朋友知吼，好，所以一定要做手机。机下载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哈，做这个动作，那么你要什么时间听，好，要听对一台，好，都可以任君选。

0: 好，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咱昨有讲一个讲，什么有人去爬富士山吼，伫半路竟然看到有人迄个外送，爬那个外送吼，寿司人的外送被送去富士山山顶。后来结果才知讲，那是 cosplay 吼，假扮的啦吼，不是真的外送送到富士山顶奈何。是吼，这个单有人要接吼，奇怪吼。好啦，吼，今仔日咱要讲诶，你在富士山顶可以买到可乐，来你好，
1: 哎你好，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你是伯爵吗？
1: 来，小公伯爵来，请说哈、哦，
2: 对对，你们两个好，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讲线下跟你讲，
1: 好来刷卡哈，刷卡，
2: 好。I love this quiet
0: harbor more and more.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有什么不清楚的，包括咱的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还是有什么话要讲的，0800-775599哈。那听众朋友，其实有的人就不有些人他不适应那个call in哈。其实你买当寄小君pocket的手机
3: 哈，
0: 寄我们的手机电话号码，啊，你直接用传简讯。也可以，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来用传简讯来，我们一样会在节目中跟你回复，跟你回答，好来，我的手机号码你也记得，你卡0800-775599，什么时候你想要我们的手机号码，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号码，询问的好啊，哈，节目中我就不再多讲了，我当他讲一下子，大家记不起来，好来，
1: 来小公家，咱最近搞讲什么小黑猫的代志，应该是无吧？
0: 小黑猫，
1: 什么小黑猫？说听众朋友刷开你们讲什么？
0: 小黑，
1: 他想领养一只小黑猫，没有吧？对啊，我们从出国回来，像啊，我知道了啦。可能听众朋友啊，那个丹桃多一的09，他可能那个是你听到了那个时候十号，你说十号那一天还是温
0: 哦哎
1: 录音的啦，
0: 录音的啦，
1: 对对录音的，
0: 所以
1: 不好意思哈，温的出国登来哈，现场节目没有讲到小黑猫啊，你有听到了那个是录音，那个就是比较早之前录音的，所以那个已经时间性已经过了哈，好不好？
0: 好，所以那个我们就不知道哈，来了，Hello。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这问我，恁就突然即马有几拢录音嘛？伊也过来主持，
0: 就当然即马无咧主持啊，这工课都足无用啊，嘿。
4: 哦，我正做遐起来，就无听阿进来，你敢知？
0: 好，是，
4: 谢，
0: 好，谢。
1: 虽然头段迄个人我歌雄林木，
0: 林木会听着。
1: 好，那么那个姐姐哈，你说要认养那只小黑猫，说听到我们节目讲啊，那个就是之前录音的啦，那时效性已经过了哈，赶紧讲起来，拍谁？好，拍谁？
0: 来，你好，Hello，
5: 你们好。我是要问那个您，
0: 直接讲，嘿，
5: 您讲那个，
1: 爽卡，
0: 啊，那个安怎？你讲，嘿，
5: 那个老人票哈，啊，伊是。
0: 我
5: 千五块，阮嘛是半票，安尼噶，佮称会佮较俗吗？
0: 无啊，正老卡都是同款啊，半价啊。啊，你无迄张卡，你安怎买？你得用身份证买啊，系啊，系啊，得用身份证啊。你就讲我得买正老票啊，系啊，嘿，好，谢谢。
3: Fading softly into the starry night.
0: 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光伯格。
6: 小光啊，伯格你好。
0: 嘿，
6: 我系当叫你一台讲一个凶个敬老卡个吼，你呐，
1: 哎你好，
6: 坐客运车吼，你啊坐先坐吼，把你咪无啊，互你坐。
0: 好好，谢谢，好谢谢，你也回应嘛吼，谢谢吼，你台中个吼，好谢谢。意思你讲敬老卡有扣款的哈？
6: 你暂且发展。
0: 好好好，好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Drifting
0: along the Mediterranean。意思是讲伊脑的敬老卡会当折抵扣款坐警车嘿啦，伊讲你若坐较端定的伊嘛无啥要你坐，好。
1: 对啊，大家都会算。
0: 来，你二，
1: 而且那个申请也不是很方便。
7: 像那个台中市啊，那个敬老卡，如果是诊所有跟那个市政府签合约，也是可以抵那个。
0: 对对对对，好像个抵个50块还寡济哈。
7: 对，而且啊，市政府经营的国民运动中心，
0: 也可以
7: 抵50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都也都一样，都一样，
7: 都很好用啊。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是的，是的，呵，谢谢。都我讲吼。你若讲哦，爬去富士山宫顶，宫顶了安尼哦，穿甲下裤计袂崩坏哦，嘴大拿喉吼，嘴大喉宽吼，这个时候富士山顶有一台那个啊，这啥饮料购买机，咱去日本拢知啊吼，日本的迄个啊，这啥迄个自动贩卖机，
1: 自贩机啊，自动
0: 足方便的啦，啊嘛足侪啦，足侪物件的啦，
1: 东西很多，种类很多，数量很多，密集度很高，
0: 不是只有饮料可以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你去到富士山山顶哦。竟然看到饮料贩卖机，会不会觉得很新奇？
1: 不会啊，
0: 富士山山
1: 日本，只要你机器掉去里头，人去会当去播
0: 音顶啊，
1: 播音了吼。
0: 来你好，
1: 哎你好，嗯，
8: 敬老卡哈，55688，一抓靠85，一天会当4抓。
1: 哦，好，足清楚的，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啊，但是咱都有人讲坐箱底顶的一个卖呢，啊嘛有人讲啊电话拢卡，拢特别啊要叫，拢电话卡未通呢。好嘞，有一个日本网友，伊最近去富士山宫顶了，竟然看到一架自动贩卖机，目睭全噔噔噔安尼吼。啊不，伊本来想要买一罐可乐来止渴来喝，但是他看到那个价钱，他就歪，这么贵吼、哦、啊，到底是有多贵呢？哦，结果伊分享出来了，我就这样讲，哪会贵啦？哟、哎，你当这富士山上的可乐是家己胃头家洗出来呢呀、啊？安尼你咧话贵？一罐是偌济？好，
1: 1000块吧。
0: 600块日币呢？
1: 哦，
0: 600块日币啊，新台币差不多120呢。
1: 这我跟你讲，
0: 嘿，
1: 这边富士山澳庆威一般的便利商店一罐扣啦的，差不多这个钱啊啦。哦，
0: 富士山顶呢、欸？
1: 我要1000块日币，600块。600块啊！
0: 600块日币，伊讲嫌贵啦，我唔知啦。
1: 嫌贵不要买啊！对，真的，那真的就是，对啊，假币唔在币给。
0: 哦，不唔对啦，因公哦，跟其他的地方比当然是贵，但是你要想说，它是在富士山顶呢，哦，迄唔是为山顶家己会生出来，可乐家己会生出来。
1: 你若讲好啦，用直升机载，直升机免油钱吗？
0: 对啊，
1: 当然不可能用直升机，人爱，对不？人爱爱去一起。
0: 机器是按一边去的，但是饮料要直直拨回拨回呢。
1: 对啊，嫌贵就不要买。600块，我本来以为是1000块或1200块，然后真的有点贵，600
0: 哦。
1: 你竟然去发到一半冷饮店买可乐，就是这个价钱。
0: 哎，不，就问咱台湾吼，迄个铝罐装的可乐一罐是偌济啦？
1: 应该45了，是哦，不知道，我们很少在台湾买可乐，我来看查一下。
0: 来，你好，嗨 ，Hello，
9: 小坤啊， 敬老卡还是叫人车的哦，迄款车钱太轻啦，叫人车拢不爱，较不爱坐车
0: 啊。啊，我了解，我了解。来了，嘿 ，Hello， 来了，嘿 ，Hello，
10: 先贵自己带上去。
1: 对，欸、
0: 来了，嘿 ，Hello， 嘿。
11: 这款扑克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1: 呀，去日本哦，完了咱在咱找的啦，我完了要去找到那个物件是咱台湾的介绍的啦。
0: 好，谢谢哈、哦。日本的物件无比咱较贵啦。
1: 台湾介绍是较贵呢。
0: 咱系啊，咱即马是咧讲伫富士山顶，然后恁特别哪咧讲话拢都听无。
1: 哦，咱即马咱台湾物价是比日本较贵呢。
0: 你即马底下咧讲哦，日本的物件比咱贵，都唔是咧讲这，人是咧讲富士山的山顶。
1: 25块日币啦，不25块台币啦。
0: 咱一罐25块啦，
1: 330。
0: 铝罐真装的，像咱你刚咧讲啥？咧讲诶，伫迄个法国哦，迄、那个杜拜机场买一粒汉堡，
1: 两粒汉堡，一个中薯无饮料，1,296块。
0: 咱一个听众就讲，哦，台北有一个什么一杯。咖啡偌济钱诶？咱唔是咧讲上贵
1: 诶，
0: 咱是咧讲物价的差别。
1: 不是在比价
0: 啊！咱今麦咧讲富士山顶诶可乐，吼、哦，喂、哦，贩卖机卖出来可乐一杯。咱唔是咧讲日本诶可乐拢遐贵，这是
1: 唔、啊、是咧抓错重点？
0: 是咧拢重点聊到好不好？来你好，吼、哦，咱听讲啊，你哦，有人去吹毛比咱较俗诶啊，系啊。日本本来即卖日本的物价加的方面，我无感觉伊比咱。
1: 因为其实因为是日币贬值啦、嗯，对日本人来讲，日币是贵啦。
0: 对啦。
1: 但是你即卖去日本买物件，我看台湾物件，其实外卖。
0: 所以听众听话爱听重点，好、哦，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嗯，
12: 啊，
0: 进
12: 门哈，嗯，我即卖去油币加，啊，讲今日各地油啊，啊对。偷你的高客的阿姐会吃你
1: 可以可以、嗯、好
0: 你要看心可以不是那个白煮的啊
1: 可以
0: 好谢谢
1: 可以
12: 偷你的
1: 可以可以

0: 所以有人家回答一句上好啊，
1: 吼、哦，伊讲
0: 啊，系、哦、啊，伊就讲、嗯、哦，遐尼贵一罐啊，600块日币和台币咱讲120嘛，吼、哦，好、嗯、啊，所以有人足侪人家回答回复啦，讲安怎安怎安怎吼，但是其中有一句的上好，有人家讲。可乐不是为富士山的头卡底的发，会当发出来。你讲那个贩卖机一边掉起来，吼、嗯、一边啊，但是毁嘞、嗯。你爱饮料啊，定来去补回呢？到底是人拍起来，还是各种直升机掉起来？
1: 所以咱人啊，增加个零低啦。系、嗯、啊，系啊，对啊，你提
0: 拍起来嘛是足
1: 子嘛。3000几公尺山顶的物件，你加这個。背的去比那东人呢，他个拜。然后说的共嘛，我当我比较这个也不是很恰当了。就但是我在讲，这个米我要想形容说，其实没有很贵。嗯，一般的话，
0: 对啊，你都按那共。
1: 法国的这种超商买一瓶可乐啦，差不多就是差不多90块100块的这个价格。所以，但阿秋其实生活。真好，足方便的。啊，台湾啊，日本啊，咱讲啊，规帮规内话，咱个小帮手。嗯，
0: 我等一下再说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2: 小坤你好。
0: 嗯，嗨。
2: 我也到线下跟你谈一下，好不好？
1: 再说吧。
0: 好。好啦，有些话题不一定要在线下说哈，咱俩就别有哈。线下是有些不方便的，啊是讲有广告那个的吼吼，所以讲有些你唔当讲线下，咱线上的节目不要什么话都说的，我要线下跟你讲。
1: 啊，那刚才那个人物听到没有？谈了共轨啊，这是咱的是预录的物件。
0: 哦，我有跟你回答呢，
1: 好，没有，那个黑帽子去没有哈？嗯，我咱的小帮手哦，
0: 美国小帮手，
1: 美国小帮手伊的暑假船因啊登来台湾嘛，还登印到附近
0: 哈。一登来台湾
1: 啦，啊，一登印到附近吼，伊的讲起被引来台湾的很大的一个连锁便当店啊，高雄起家，引到的到底那间总店的附近，
0: 我在是不是阿开头的？哦，
1: 什么
0: 哦，便当店吗？哦，
1: 是吗？
0: 阿开头
1: 啊，反正就是一间连锁的便当店了哈。啊，伊的起被之后，他也招牌的排骨便当
0: 啊，对啊，
1: 伊的回忆是讲，较早我读囡仔读者，问住囡仔讲，我国中时代的时候，这个便当只要50块钱。哦啊啊！今嘛，赶快那些排骨经典招牌的排骨便当哦，它变成100块钱。哦，有的回忆讲，哇，他这几年时间哦，这个便当起一倍哈。然后呢，排骨这个排骨便当里面的菜色有什么？然后跟台中朋友报报个，很简单哦，哈，它就是一块大大的排骨，三样配菜。你看，这都是一算的这配菜哈，这个豆腐啊，这个玉米，还有高丽菜哦。啊，当然对比个多，对比个等来嘛，一定会说用美金去换算，说你的工。好便宜，
0: 好便宜，
1: 只要3块、啊、美金呐、啊，
0: 3块美金，
1: 一共赶快差不多米加迪米狗
0: 啊，3倍，
1: 哎，15块
0: 哦，15块，450块，
1: 哎，5倍，
0: 你要等的给炸块等的，
1: 好便宜、啊、虽然这个便当比他的求学时代
0: 当年
1: 贵了一倍，
0: 他念书，
1: 但是他现在生活的地方的价格是这个哈、这个便当的5倍，
0: 起码个比哦，跟伊较早在在读册的歌用的时，这個、便当是起一倍啊、但是想想看，人生匆匆已经过了数十年，
1: 所以好简单的说啦，他小时候，他现在如果在美国吃一个。差不多便当、他小时候要花10倍的价，可以买10颗再来便当、
0: 但是以现在的一个便当跟美国那底比狗贝哦又差了
1: 狗贝 啊加薪啊，
0: 尽量加哈，好、咱美国小帮手尽量吃，
1: 对啊，对啊，回来台湾
0: 当然一点那个加高本呢、
1: 而且不用 tips， 不用光是不用这服务，
0: 不用服务费、小费，
1: 美国的东西真的哦，但出去真的就
0: 没崩嘞，
1: 杜拜东西也好贵，法国的东西也好贵、
0: 对啊，莫、怪我。朋友吼，每一年都要去美国一个月嘛吼，最近个咧已经咧准备啊，9月要过去啊吼，9月要过去啊吼，啊伊啊较早拢爱炸蛋糕，伊讲无啊，我即马蛋糕拢直接放伫遐，放喺美国啊，哎，卫生纸啦、餐巾纸啦，用不完的拢嘛直接都放喺美国啊，啊无较早拢安尼，海贵啊，赔伤吼，哦，好啦，谢谢。 啦哈，0800770啊不，时间到啊哈，拍谁拍谁，我们时间。
1: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友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乔乔，
1: 周末愉快。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嘞，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人好不然呢？
1: 大准备讲，
0: 虽然肯定好不然，个卡里话要点过人，只买单卡里话来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2: 啊，秀山大富，伊你爹听又打人暗门台哦，
0: 难得注意嘿，
2: 啊，我最近社交，
0: 要听什么歌嘿？哎，
2: 再会亚刚多。
0: 好好等人拜哈，
2: 好，想我唱，你哪要唱我你唱，
0: 好，请用哈，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嘿，
1: 你好，
0: 难得注意，
3: 我遮雅姓吴，
0: 遮雅吴小姐，要听什么歌
3: 嘿？哎，光夜会有收到，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听悲恋的公路，
0: 悲恋的公路，好，等人拜哈。
3: 那、啊、你来当一个车
0: 哦，好，咱尽量啦，哈，好吧，
3: 好，谢谢您，
0: 谢谢，好，
3: 你们两，你们两位都好，
0: 好，谢谢你哦，
3: 请客歇，
0: 立马请客歇呀，哈，
3: 哇，好，我这个老人不讲话，
0: 呵呵，请客歇呀，哈，好，谢谢，
3: 好，
0: 拜拜，哪里你好，
4: 喂，我等惊奇台南这单，
0: 嘿，来车工的来，
4: 哎啊。你点惊奇啦？
0: 好，我先说你好，哎、啊，对不起，那个电话卡，你好，你好，喂，对不起，啊，那是侬挂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咱的几位？
1: 你好，
5: 是我傅先生，
0: 四零的苏林美女，
5: 啊，对对，
0: 要听什么呢？嘿，
5: 来台东，
0: 来去台东，好，大林白，谢谢，
5: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喂，就算大富你好，我是新朋友，欢迎刘经理。
0: 刘经理，姓刘嘛？
6: 哎，对老刘经理，正新轮胎车，啊，我要点一条诶，为你拍拼。
0: 好，再来拜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嗨，车工妹。
7: 大富你好。
0: 哇，你好，你好。没听什么歌？
7: 一里相思情。
0: 好，再来拜好。好，再见，拜拜。嗨哟。
7: 阿门谢咧吼。
0: 好好。
7: 恁嘞肉肉皮痒，
0: 来接进来哦，先接进哦。哎，今麦我的公哥拍摄来，你好，你好。
8: 秀山，
0: 嘿，
8: 南望诶，讲迄刘龙天来西阿妹来，
0: 哦，
8: 嘿，赶快帮我听者来，
0: 好啦，好，
8: 拜托你来，
0: 好，
8: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山，你好，我要点歌，我姓红，住伫草屯，
0: 草屯的红小姐，
9: 要点诶。路口的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好，再来安排哈。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啊、来，要点歌的人先听一下，咱的好朋友麻烦姐哈，谢谢，要点歌的人听一下，谢谢。
1: 来来，甲各位提气节，哎呀，是不是你敢有那个水洗身躯？洗澡也是有这个秘诀，尤其咱来个。长辈提醒啊，长辈们哈，咱这里65岁以上的长辈，长辈们多听一下哈，还是讲你有做长照工作的朋友，洗身躯安怎洗哦？咱这上好滴，咱这便所吼，先把这暖气开落去。有足侪方式啦，你看要安怎来个加热哈？冷就有小风吹出来上好，先可以早起差不多10分钟哈。哦，这个便所拢较温暖了后呢，佮帮这个长辈来洗身躯。这个时阵，不管你是黄色还是家己洗，上重点是啥？咱按脚开始强。吼、哦，啊，那是讲脚较无力的人，还是长照的人，可以倒咧，还是讲坐伫椅啊顶悬来说，先强伊的脚，哦，卖伤烧吼，上好差不多卖超过，基本上标准是42度啦，吼、哦，你看个调整一下，吼、哦，当然是跟感受度有关系哦，目前感受无同，啊，这个按卖一个枪头个颔棍啊，吼、哦，颔棍啊，以上上慢，吼、哦，按。 脚到头，慢慢啦强，甲洗好清气哦。哎呀，卖洗伤久哦，这很重要。不然呢、啊，哎呀，这心会更稳的。常常在冬天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
0: 来，这个来，那个来，大五个公子生活常识，谢谢。
1: 学习一下，了解一下狗啊，狗啊的鼻啊有够来，对不对哈？狗的鼻子真的很厉害，也有特别的功能，大家都知道、哦、像那 tracker 哈，像那个追踪器一样，因为伊这个鼻，伊这个哈鼻啊，除了安怎厉害，伊专门处理特别的气味。哦，阿姨姨啊，因为咱有滴分辨哦，会当品出味哦，啊，可以分别即个无同哦，一个靠嗅球这个组织哈、哦。你刚才即个伊即个体积哦，比人哦个大40倍哦，难怪他那个分辨的那个工具哦，比我们人类还要厉害的40倍。哎呀，哥我咱这数空气吸哦，咱数是不是就是数起咱的细胞？高不讲，伊大部分拢是走去细胞问题，但是有一部分走去多讲遐，哦，走去分别啊，去了解讲，伊片的这是什么物件？是食物吗？是有毒的物件吗？还是咱这什么人放屁啊？对不对？哈，所以讲还是讲，哎呦，警犬，对不对？伊咧嘴，哦，就有毒品的味，对不对？看伊有防混连无？伊的皮啊，足厉害，一旦分别就。差别哦，就是这种气味，所以讲一旦去找出种毒品呐、啊，新虽然讲迄毒品有个安尼个个风险的点啊，是讲唱里的伊嘛是平屋，厉害就在这边哈。还有甚至讲有这炸弹哦，炸弹也在国外有些缉毒犬之外，就是那种闻那种危险物品的哈，哎、也是要靠狗狗哈。甚至讲狗啊，可以当分别人身体发出来气味无同。会讲去鼻出癌症，我以前伫差不多三五当进，我感觉讲这较有可能。后来真正有人掠狗啊去 test 哦，一直怀疑鼻种有癌症的人吼，结果你敢唔知？这狗训练差不多一两当了后，真正伫这街路吼，在路上哦，嘿吼，现在去鼻人，这个鼻到的人吼，伊有足高的准确率哦。我就管哦，哦，这皮鸟通黑人五干净，家己都唔知，哦，这真的是很厉害啊、哦！所以讲是非凡的能力，就只有狗狗可以哈、哦。这是一个也天然的这种主人生来的有这种 gift 这种天赋哦，所以讲它也可以担任搜救犬，对不对哈、哦？这真好，各五黑人用这种狗来保护咱野生的动物，啊，那个就保护这狗啊哈，伊皮鸟就来，你还敢有？这边有这个某一个动物的大便，哦，也知影讲咪伊伫倒，安尼爱个会那个追踪，会那个报告讲是不是有伫山顶受伤啊？哦，这些都是很厉害的。比如讲有些保育人员希望知影讲特别的几种动物伊伫倒一边活动，这时候就是要靠狗狗了。狗狗的鼻子比我们厉害40倍以上。卖用酒来互你的身躯温暖啊！尤其台湾民众朋友做爱啉好大啊，干嘛讲哦？干杯吼！干杯，未使杯底不能养金鱼嘛？杯底未使饲金鱼，这个唔来，这是瓜厨啦。但是呢，重点的是未使闹亏啦啊！台湾的男性都比较重视面子，也没有什么错了哈。但是呢，爱面子。甲你啉好大咁有关系，你啉酒吼一杯，哦好大哦好 man 啊、又比较帅吗？那、可能没有了哈，因为你啉遐只酒，你的身躯愈来愈歹娘，健康愈来愈嗨，哎呦，这个可能让我们觉得你一点都不帅，因为你啉酒，你安怎回去开车吗？不可以哦，你回去了是不是？恁家的人爱过来给你照顾，还是讲你饮酒以后会酒后失态？会敢骂啦，敢怕啦？哇、你看酒有什么好的？小姐哈，慢慢来改。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尤其啊，医生一定会讲哈，尤其咱这医生你甲咱讲，你酒精那些相关。哦，肝可是大下辛苦，这个、不好物件主要器官，对不对？啊，个这个酒精哦，个可能这他个这个脑化速度越来越紧，对咱胃疼也不好哦。是啦， 这里、个、有一个哈，有一个资料我最近有看到哦，这篇嘛，顶个毛写哦，更年期的女性诶，这个女性荷尔蒙分泌无够的问题，诶，啊，这位医生讲吼，诶，虽然讲国外。哦，有的人咧做这 test， 用酒精来 test 来刺激女性，会当加分泌荷尔蒙用酒，这个是无好的代志。实际上，迄、那个、迄篇的这个网络的这资料，迄嘛唔是讲真真哈，也不是说很真哦，所以讲千万不要用酒去帮助任何事情，酒它只是助兴，千万不要喝成习惯，对身体一定不好的哦。
0: 嗨，谢谢，有的你好，嗨，
10: 辛苦小姐了，
0: 阿连傅先生，
10: 我太平了，
0: 哦，阿连哦，阿连在先，顾连傅大哥，老朋友，好，好，谢谢，啊，我来个报告哈，谢谢。

0: 不起来，你是讲我那那皮也袂痒啊呢？
1: 吃你讲我开去问你看，你知道不？
0: 哦，好，好。
1: 我来打工抹吼，啊，我个老婆啊，
0: 袂痒啊？
1: 无，打工抹都打工袂痒啦，伊三工拢无痒啊，啊，我不够抹啦。
0: 好好，袂痒好。
1: 我爱开两双脚吼，大家这寒人吼都安尼啊，啊，抹都吃好呢。
0: 好，安尼好，好，安尼我阿妹吴妈妈，好，保重，吴妈妈保重哦。哎，谢谢，请个笑的哦。谢谢。要讲过来吗？
1: 对对对。
0: 来，来，讲重点来，请讲来，三秒就起来
1: 嘿。那个囡仔吼，看那顶个棒啊，顶个龟了红豆饼吼。
0: 嗯。
1: 我着今年拜着好啊。
0: 哎呦，哦。
1: 好，我今年都无红豆饼好吃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哦，真正好啦吼。
1: 你
0: 帮我订留囡仔拢红红
1: 豆饼好，吼，规点红
0: 红吼，一半弄弄皮，两两盖就好啊。安尼就讲到这无，好，阿桑谢谢哈，感恩哦，谢谢你。来哟，弄弄皮两盖好用你来请讲来，三片我不接来请讲嘿。
2: 哦，我这个时间也到吼，这卡只片哦，拢上啦，医生看拢无效。
0: 是，哦吼。
2: 阿妈，你安弄弄皮痒哦，都好。
0: 哎呦，阿今麦个上未？
2: 阿今麦好去啊。
0: 好去啊，哦，好棒。
2: 阿香港卡嘛，我好啊。
0: 哦，好棒，好棒，好。阿你只讲大笑不？阿桑谢谢。哪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今嘛，这天气哦，愈冷啊，晒愈晒得愈上，干愈上嘛愈上，穿愈上嘛愈上嘞，记个不啊 ？No no， 皮痒，转阶段时拢个淡薄嘞，冷出来得啷个空气做？哎，要薄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啊，那么咱就两色哦，哪先薄？抹完是个头发两先哈。啊，咱啊看你上到咱个薄到安尼哦，阿妈没见嘞，抹好的个咱。
3: 到是不？
0: 阿 K 爱老起来，阿哥会记哦。啊，贵个房瓜，诺诺皮样爱解开，感恩主卡哦。来，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恰到来讲的生活常识呢，谢谢你。嘿，
3: 是那真个工课无好吹，但是有工课你也未去安那讲。咱以前啊，咱这个铁饭碗啊，铁公职人员啊，铁饭碗，吃穿不用愁，是不是？我先不走，对不对？

0: 应届的哈，就是大家都要毕业的时候报考咱这高补考，差不多有这三万几人，哈，三万多人。结果呢，经过十二档了，剩五千人，哎，少了好几万人，人无要考啊！啊，为什么？因为这公职人员吼，村上，薪水也无人管呐，对不对？啊，你讲这公职人员是不可以兼差，对不对？哦，啊，加班的为伊加班加麻烦，对不对？搁来填还要写档案啦，啊，甚至讲这个加班反正就麻烦，惊讲你也超时，啊，扛过做未了绝对也超时啊，变成讲公职人员我都加班，薪水是死薪水，所以讲。高普考没人要考，比公开干单的手机，比你在当前村杀下人那个那科起呢？所以讲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人不想参加公职考试喽。
1: 哎呀，这是本话，不是替话吗？不是替话考核吗？
0: 柏林话，
1: 今麦变柏林话呀！
0: 无旁无旁。
1: 哎呦，今麦民间的吼，咱今麦改
0: 些科技业，
1: 改些科技啦，个包括服务业拢找无人呢。大家拢唔知早晚对起，拢要想啦，大家拢要住厝，根本住厝呢啦。人个较早古早阿妈年代吼，阿公阿妈年代是安尼哦，还有同个浙江哦，去看远嘛去。行路迄阵啊，无车讲行路嘛，行噶有够远哦。要去浙江做一日工啊，行两三点钟，行一两点钟嘛，行去浙江。啊，即卖人哦，奇怪呢，拢袂堪要食苦安尼啦吼。啊，小可食苦了，啊是头家主管了我念一下吼。啊，我卖做啊啦，我来就来叫你念。哇，你当作领导是安啦，王永庆到你啦，所以呢，咱的好兵你要甲领导囡仔扛吼。如果那是无爱这个互人嫌啦，那么你得爱条件较好，譬如讲读较悬的，啊，过来就是考较一层大学安尼，考较一证照。哦，有用到的甲用，没用无用到嘛甲考，对不对啊？吼，啊来成大学的二十三张证照，
0: 所以用考者，
1: 用个来甲考安尼啦，
0: 啦
1: 啊，所以呢，咱恁来甲领导囡仔交代。啊，有用的去考相关的，也是无相关的嘛？甲考，一旦考就甲考安尼啦吼。安尼我你讲，你唔叫本钱去讲遐，去敬啊，对不对？啊，你无本钱要去讲敬啊，要薪水悬啊，要讲迄个无爱红脸，啊，不过离家又很近的，那么就当然就很难了吼。比如你家你等领导做头家啊，所以你甲恁建议好朋友哈。啊、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0: 是哦，现代人吼哦，真正是想要减肥无简单。哎呀，你食偌济拢算卡路里吼，食一百公克偌济卡路里。卫福部甲咱提起哈，一工食这纤维质量差不多是二十加三百公克哈。啊，你若要减肥，比如你爱加减者，安怎减？爱减迄哦，就是青菜以外，搁爱。卡路里加青菜，比如讲一百公克，
1: 卡路里加青菜啊，
0: 是，这个比如讲小白菜一百公克是十大卡，很低很低，啊，那是讲你看较悬的，比如讲，咱这白莲菜是二十四，番薯叶啊二十八，娃娃菜啦哈，这娃娃菜就是较第一种娃娃菜哈，也是一百公克五十四大卡，啊，韭菜是四十四，所以讲。有时阵哦，你食这菜，有时阵安尼啊，烫哦烫起来食吼，无味啊，佮加一种温料吼，佮更加大颗。所以讲，你减肥朋友啊，你咧食种菜要来补充纤维质吼，啊，这时候你要挑卡路里较低，比如讲是小白菜跟藤节菜哦。
1: 其实呢，若要减大颗，我感觉哦，爱看家己啦。比如讲哦。淀粉类卖上价，吼、哦，阿得饭食半碗就好啊。啊，甜的饮料你得卖啉吗？吼、哦，像我拢无咧啉甜的饮料，我拢啉乌咖啡啊。吼、哦，这得看家己啊啦。啊，你若讲减肥吼，你要减吼，有的人是越减越肥啊，你啦，无减无代志，讲要减肥，衰愈减愈肥啊，你吼。所以呢，这个要靠自己哈、哦，自己吹。看你的嘴吼，有腔甲无腔安尼啦。啊，咱的病嘛是看这个嘴哦，虽然这个嘴蛮伟大的吼、哦。啊，要讲话嘛是看这个嘴安尼啦吼。哦，这个要靠自己哦哈。啊，来，我先来个唱一个悲恋的公路。那么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听我唱歌了哦，谢谢。

0: 哎，谢谢冰暖的公路，哇，这主唱刚才是文夏老师哈。那么咱继续关系咱这个吴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巴，我让你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呢，咱那个咖喱白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姐你好。
0: 哎，我先传你好呢，嘿。
2: 哎，你家来嘞？试管哦，啊，哪拢
0: 收掉？收掉啊你啊！
2: 哎呀，哎，连干阿哥有无？
0: 啊，上完的无啊，大哥。嘿，阿林老师经过贴哦，嘿，上完的无啊哈。好，好，谢谢。来，都在咧讲咧，即食物件大颗呢。那么当然，咱咧那边大颗，咱拢就是腰围，咱拢是中颗大颗。那么如果哎，那如果是中颗大颗，咱有讲过用滴的啥四高？哎，当然咧，咱过去拢讲三高，即马个哎，给一个高叫尿酸高哈，三酸甘油胆固醇高，血压高，过来哎，尿酸高过来咧。糖尿病，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有糖尿病，你个大颗安尼刚好，当然是不好哈，安尼叫做糖胖症。那这种情形的人呢，比别人加七倍死亡率来较高，高要七倍哦哈。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好病人尽量卖大颗，因为咱大颗哦，那你脂肪油会增加，相对呢，当然你也较容易血流方面的三酸甘油加胆固醇的高呢。所以糖尿病除了是爱控制以外呢，真正是有来。给爱这个加上啥运动，运动30分钟这样打一下葡萄糖，过来当稳个燃烧脂肪。爱运动啊，心电打一下关系，只有那里冇搞，我那个啉水个困眠，我那个糖分有关系哦哈。来，今晚请大伙来跟我这糖尿病的哦，谢谢。
1: 糖尿病，大家拢在、
0: 对不起哈、这个我都准备讲了啥，不是糖尿病呐、啊。那我要请大夫讲的啥油脂的问题？
1: 哦，
0: 是呐。为什么呢？咱都在讲的糖尿病起，现在啊，差不多大部分哦有糖尿病的人油脂刚好，
1: 拢无好啦。
0: 啊，为什么说油脂人这么高？平均两个人够这样是啥？糖尿病来的啊，所以你敢想讲，咱这糖尿病甲油脂高，甲这个甲油脂无好有关系无？有关系，对不对齁？所以当然咱那边咱一定要加些注意，你尽量卖血糖压管，血压压管，因为呢，咱即马咧西药界人咧第一名是啥？糖尿病啊，第二名高血压，好好啊，咱即马个给一个高四高的啥尿酸高，哇，咱台湾有生管的人50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啊，慢性油脂病人200-300万人哦齁，所以咱即马请到了讲者油脂甲膀胱的问题，谢谢你。
1: 哎啊，来个各位分享者，是不是啊？咱有糖尿病啊，咱因为糖尿病，比如能血糖绝对出问题，心会更加油脂啊。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油脂才重要。有的人敢调肝药，家己的身体歹去没有啊？
0: 无喊你功劳，
1: 靠人家讲。但是你真正做唔到代志，家己唔知道。比如讲，有的人是食即个来路不明的减肥药啊。啊，这个想瘦嘛，叫加个食药剂很多。哎呀，这个病拢袂好呢，跟我承担哦。我一粒吼、哦，你看这乌药啊，一粒哦，一粒十万哦，你食买十粒，食了以后就好啊。食了伊咧，食药剂，甚至讲你病情愈来愈严重，佮这个咱这治疗黄金时间变成癌症，所以咱的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哦。哎呦！做这样，你干嘛讲信黑？为什么？也干嘛讲得想要找一个物件啊？食一粒就好，你几十担辛苦拢和你愁缠对待，想要食一粒就好哦，靠可怜。
0: 好家伙，代志
1: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骗人的哈。
0: 对啊，
1: 所以你爱加水，咱是不是有特工啉水？为什么讲啉水？药剂伊需要水靠法多康快，哎呀，用药的方式，把咱过多药性的物件、药性的东西，啊个蛋白质啦，啊个咱细胞组织吼代谢出来物件，啊个有矿物质，等等，咱过多嘛是爱个排出来，身体内底调节水分嘛是爱靠咱药剂，所以爱加啉水，但唔是一罐啊啉伤多吼，爱慢慢啊啉。1公斤30cc，家己算一下。啊，咱按早时起床到暗时困进前，拢爱啉。 运动前后要喝，洗澡后要喝啊、哦，是不是？咱洗身躯了，一定要啉水者哦。所以讲，过时间点家己要记起来。但是因为你有几摆，所以讲你有心情代谢问题，排物件排不出去啊，排物件排不出去。比如讲，咱讲这个普林食伤多，开始有这痛风的情形，心情代谢不好。目前有记录的是60几万人有痛风，吼、哦，所以咱这个数据吼，十当以来已经翻一倍去了，未来只会愈来愈多呢。心理代谢不好，包括有几摆本身已经歹人，大哭、三高、遗传，也甲糖尿病朋友，你有痛风的机会，拢比正常人高，或者比30%到40%以上，所以真的呢多注意了哈。啊，这痛风哦，男性、女性拢会，但是比较起来，男性诶，这个发生率拢比女性加高差不多5-6倍啊。哦，所以当然要多注意了。痛风，痛到会发疯哈！啊，另外嘞就是，咱那是讲去无要改，虾米要改？多讲除了这个偏方以外，你那是讲哦，一可能食伤多，大概即伤咸的物件哦，啊，佮有伤甜的物件，弄造成咱腰子的负担哦，你知？但是长时间的食，你有可能就袂记。比如讲，爱运动饮料。运动医疗内底有做着盐，啊，啉久了，伊内底够些人工的甜果糖，
0: 吼、哦。比如讲，舒跑啦。
1: 安尼是不是伤着咱的身躯 A？ 哦，所以讲你爱俩讲要啉运动饮料，还有套卡布，还有个爱食运料，不是说不行。但是你三顿拢食出着温料，安尼就无好啊。哦，所以阿公阿妈家己爱加水，啊，若讲家己乌醋还可以啦。啊，但是咧，你食啥物淋啥物豆油啦，哦，叫较咸的啦，豆瓣酱啊，辣椒酱，这薯条还有番茄酱，这种是些较咸、较甜物件，就是咱的温料，新香料原本就比较诱人哈。所以讲，你食重口味的朋友，你有记无好机会比别人较悬哦。
0: 是哦，哎呀，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吼，我都叫讲过，腰酸管的人得500万人。啊，这个数字呢是过来当前的哦，应该是个愈济安尼啦。那么这个问题拢是干啥？食甲食有关系哦，吼。啊，咱妈妈讲过呢，腰酸管的人干啥有关系？食啊嘛是啥？食伤好啊，食个伤好，食个做红地安尼，食个这个地红地啦。哎呦，我的腰酸管食个变成我个腰酸结晶的天风啊！啊，天风叫啥？地红地啊，食个做红地安尼，唔免上班啊。所以当然你就是会听个精歪歪吼。所以呢，当那是那么如果是你本身的这么腰酸管的人，啊，咱这个寒天哦，咱台湾人做食火锅哦，你真爱记诶，海参呐、啊，包括伊的火锅汤，你拢唔好食，因为这对于来讲，拢普林相关拉面的汤啊，佮包括哦，什么炖鸡，然后迄个汤咧，你唔好啉吼，因为这普林相关的拢是迄个高汤啦吼，上盖好啉的嘛是迄个高汤哦吼，所以呢，我听讲过，有阵啊，无好人咱除了是啉茶，爱啉，只有那啉嘛有够，以外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上盖重要的是呢。卖家己做医生，家己买药来吃，这个不可以哦，吼！所以啊，放干嘛放药啊？起步30分钟个未消啊，放药去热热个油油呢，哇，甚至脚个拢白白的、静静的，你得爱记爱紧紧尿啥？他这个肾丝球过滤率，看我大概60%哦。你好，你好，
2: 你好，小姐，我在请问
0: 嘿嘿，
2: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
0: 很多。

0: 呢？
1: 对啊，
0: 你讲恁老公本来是安那，你安那出头天啊？你讲起来，
1: 伊办个差无，我甲洗甲，啊得啊，即摆拢免洗啊，伊就伊食你个三千斤不动啊。
0: 袂臭味吗？
1: 嘿对。哦哟，够久啊嘞，足臭，我唔知影。啊，因为我惯习惯食了一半啊，加互伊食，我食较紧啦，哎呀好。在一只下
0: 下再
1: 炒
0: 上
1: 下
0: 两点
1: 的，啊，真棒哟！拢啊，今晚袂安尼，啊嘛袂起泡，也无拢配哦，平时时。
0: 啊哈哈！啊，你无怪你过年出头天啊！嗨，大姐，嗨，谢谢，保重保重，好，谢谢哈。
2: 无你用看，我拢安那的。
0: 嘿，
2: 那你头壳戆，我就加个讲三粒未？
0: 哎呦，三星金宝
2: 哦！嘿，啊，你去就讲三粒。
0: 哦，
2: 啊那讲还好，我都无过加一顿，直接食。
0: 啊，都好啊你，啊那是膀胱发炎
2: 嘛。啊，那膀胱要发炎嘛，我都他们地下加只挂，啊，都甲讲三粒三粒，讲几下讲讲诶。
0: 吼，
2: 啊讲讲诶，都拢无啊，我都即摆都膀胱啊，迄个头壳戆，我即头壳戆啊，都掉拢会戆啊，我都拢安尼啊。
0: 哦，啊食三明治不得别戆啊你。
2: 诶，啊我都讲，都掉啊，做了烧菜嘛，煮啊个。小
0: 看戆
2: 啊！我
0: 若
2: 看小
0: 看
2: 你戆，我就搁讲落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我
0: 食都
2: 习惯
0: 啦，食。冇紧啦，冇紧啦，大姐，食了有效果较紧啦，嘿啦，有效果较紧哈。好好，感谢，谢谢。哦，安尼你讲要讲过来呢？
3: 哟，我
0: 来讲重点，我来讲重点，来请讲下来。
3: 我三
0: 十
3: 年，我三十年前报
0: 啊。嘿，食足侪
3: 年
0: 啊。啊，食了安
3: 那好。最好的呀、
0: 啊！啊，那好，讲重点，讲重点。
3: 啊，你哦，不然我有讲哪样事嘛？
0: 无啦，你即马讲重，你即马讲重点。
3: 放无哦。
0: 嘿嘿嘿。
3: 对啦，啊，即马等做爸爸的，啊，一天哦，一天哦，拢暗时嘛，现一抓两抓的呀。
0: 好，暗时袂够腰就对啦吼。啊，你陈大姐，你后摆唔好人呢哈，袂使人哦哈，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好，谢谢。你现在是要见？等一下，魏太太，哎，魏太太，等一下，我叫人家听来，等一下来叫我靠叫起来。好，谢谢。
4: 我困到半暝啊，吼，腰子疼啊。
0: 好。
4: 啊，我剩一粒命嘛。
0: 好。
4: 我讲他死呀！啊，半暝啊，个路个未烂过，看见他开车去看医生。
0: 啊，别啊！
4: 我同
0: 啊，
4: 我食三千斤包，一盖个食四粒。
0: 食四粒，有。
4: 系啊。啊，食落去啊，过超二十分，就较未疼。
0: 哎呦，啊，大姐，你也够赶快看医生哦哈！呵呵呵，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济人，真上济人，饿了的就是咱这款。三星金宝，你真的没烦恼的。像咱这罐，你会当安心啊，个食的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这么好，真要这升温呢。咱这当个你讲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可是心甜，但像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呢消化好啦，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口口棒，有几枚去棒骨了，该有也可以讲这款
5: 三星金宝。
0: 那么咱登记，我的干妹呢，有台北三片有上了点数，咱这 K 啊馆哈，每一馆上是点，每两馆上两点。五点是咱五笑六笑，法兰绒的四季摊啊，这天气做来陪来噶，哎，上盖好哦，较少哦哈。啊，十点是上一馆的三片落地哦，十五点是咱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个是大鸡的三十七公分的哈，加好一个给咱到。
5: 谢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5: 多准你讲，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6: 秀山小姐，
0: 是你好，嘿。
6: 啊，拍摄电话，该请教。
0: 没，
6: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顺输球，
0: 嘿，
6: 五十四安呢有标准。
0: 较小看无，来，无伊个大哥有较小看呢，来来，跟着前线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7: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我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来，这么唱，好到唱这个为你打拼。
8: 哎哎
0: 哎，咱的这个刘新朋友刘先生说的嘛，咱听到唱歌哈。
8: 试试看啊、
0: 哦，来继续看。空白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送我看我给你接电话，谢谢。

0: 来接电话来，你好，你好，嗨，
1: 嗨，你好，
0: 是你好，
2: 你好，
0: 啊，我么，我，啊，那什么在接啊？
1: 我是 K 啊，
0: 什么 K 啊？
3: 什么 K 啊？
1: 诺诺皮啊？
0: 哦，你的垃圾会记啊？你稍等一下，我叫大伙给接来，稍等一下，你电话麦挂来，哎，大伙给接接，我要跟你讲话。

0: 搁一罐豆当换一领毯啊咧。
1: 你是食了哪好嘿？你食了哪好嘿？
0: 食了哈。嘿，哎呀，等那食了就困了去啊啦。
1: 哦，较好困。
0: 都好困了呀。
1: 好好好。
0: 那啦。
1: 哦，
0: 沾匀个抹豆，抹又较袂大把油，啊搁兼。买起来放油啊，较少摆呐。
1: 暗时较袂搞油啦，哈。
0: 系啊，
1: 啊个，
0: 本来买起来拉开啊，那穿，黑暗片要倒黑暗片，啊要白条黑暗片，嘛买啊嘞。
1: 哎呦，好棒哦！
0: 哇，好嘞，
1: 哇，你讲，继续看你
0: 看你。
1: 感谢
0: 你呢。感谢。
1: 何妈妈，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好，感谢感谢路。好啦，谢谢，谢谢你，谢谢。
2: 对对对，过来。
1: 吃什么？吃了钙好嘿。
2: 哎呀，等啊！
1: 哦，来嘿，吃过来，什么东西？
2: 我都没亏了。啊，我吃四顿啊，就是钙。
1: 四顿。
2: 哦对。
1: 今麦啊，今麦好不？
2: 哎，好滚啊！
1: 哦，今麦好滚哦。
2: 哦。
1: 我玩的钙好好。啊，你继续看呢。好，啊，这个人多谢不哈。好，大哥，谢谢你，谢谢。啊，你美玲姐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
1: 我是你好，
3: 我妹妹啦，
1: 还是嘿。
3: 我讲我食迄种双层水果甲阿爷得啦吼。
1: 哦，阿姐啦，那好。
3: 哦，我较早会阿拢讲袂对，无两三工就去走出境嘞。哦，阿姐你食你也二十几罐啦呢。
1: 哦，阿姐嘛。
3: 阿姐阿爷得啦，这样是拢正常啊啦。
1: 会啊，拢正常。
3: 哎，阿哥食阿爷得啦，买无？
1: 嘿，
3: 迄个鱼缸二十外担。
1: 健康几十活动哦，
3: 嗯，啊，食迄食只真好去。
1: 哎呦，啊，今麦袂啊呢？
3: 这样袂啊对啦。
1: 哎呦，好棒好棒！
3: 嘛是够食钙果子啦。
1: 哦，哎呦，真好真好。啊，你拢甲看嘞看嘞，好。哎，阿尚谢谢哈，谢谢你来哦，谢谢。来哟，你有这种问题无？哎呦呀，阿大妈一代呢，为什么来得倒龟包困未起，变来变去困未起，成了煎鱼安尼啦？哎呦，起来放假以后困未起安尼，那一暝来望天望地望到天光了，搁困未起呢？有这种困眠无好人，甲恁建议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咱内底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等于降降困眠的成分。那这罐内底的有呢，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啊，冇天然的上面呢，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咱内底拢有哦，吼，个回粉哦，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个帮助困眠哦。那么咱内底边个呢，有人体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啊个有哦。哦，我叫你真呢，各位啊，等下点的阿达妈金工金工，具体是如来如何好呢？那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难喝困啊，帮助人喝困，吃咱这罐阿雅德纳。想我先来当个干三千柬埔寨价，按那个更加如何哦？哈，那么我讲过，咱这困眠较麻烦呐、啊，不是大家变紧呐，咱来听了别人较紧，那唔好。哎，我那接班呐，你唔停了，继续个吃得好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大准力杠，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1: 老友机，老友关凯，来，你好，你好。
6: 喂，
1: 喂，徐，你好，你好。
6: 我叫张彬彬了，哎，多啦。
1: 哎呀，姐姐，大哥，等一下来一下喽。嗨，谢谢。那这天气的变化呢？咱有讲过，过敏的人上该敏感的啥？鼻啊，过敏。啊，鼻啊，跟啥有关系？跟细胞有关系，因为细胞开窍的鼻腔哦。那么咱两个鼻都细对的，在咱这鼻啊细周围啊。哎呦呀，鼻都拢未通啦，鼻胖鼻臭拢鼻无啦。哎呦，假使啊你老啊你也鼻无啦，看变暖吼。那么这对咱来讲呢，真困扰，尤其是鼻最多老个愈困扰。暗时拢免困，干那底下扫就好啊哦哈。来，咱今麦请单位来讲了这个细胞跟鼻啊的问题，谢谢你。
4: 是咱鼻啊。啊，输空气到气管，走去咱细胞交换，咱把空气无碍物件弹出去哈。这是一条路，但这条路那是无多顺利的康快话，安尼咱是不是无多喘气？每一口喘气，那你食着水感觉，哎呀，咱原本是安尼输一口气哦，差不多会让，比如我安尼讲比喻啦，会让就一百趴的空气。啊，但是因为你细胞歹啊。所以讲，一旦高啊五十趴呢，好，所以讲你数一口气就五十趴，啊，所以讲无够，搁加数一口气，哎，安尼是不是？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哦，所以讲有个人喘气较急， 喘气那里吃水，喘气有声音，安尼咱拢要赶紧用医生来检查者，哦，唔知倒一部分出问题。啊，高温空气这件代志哦，那是伫细胞遮无多做，叫做肺阻塞，也有可能是咱的细胞功能遮失去无多用，肺啥？你细胞这功能失去无多用，叫做菜瓜不肺。哦，你那边既然失去无多用啊，细胞功能退化哦。哎呀，安尼只困扰呢，到底得几种病？不知道的，何医生检查？啊，医生哦，通常可以除了吼、哦，也叫你呼吸量测试，啊，哥用这电脑断层较精密一点、哦。哎呦，这哦用传统 X 光无准啊，医生来跟你讲，我用 X 光来检查，你也讲无准，我要用电脑来扫，低剂量电脑断层哦，这较准，这有问题物件，伊拢甲扫出来。啊，尤其肺癌这物件，哦，癌细胞 0.5 公分也掠到，所以讲啊，即摆你也去找医生，医生讲要检查时，你也甲问，传统 X 光哦，无讲介准哦，你也甲要求者，啊，伊讲爱等哦，马紧那个等，啊，这真需要，一当上少哈，一年一当上少爱做一届。啊，那另外一部分咱讲鼻炎有问题，比如通常拢是即个过敏。啊，是讲咱天气造成咱的啊鼻炎无爽快，鼻水滚滚流，短时间也无爽快。但是咱若是讲一直有，比如讲规礼拜拢是咧流鼻水，你看咧鼻水色会变愈变愈搞色啊，变成黄色变青色，安尼就表示讲是病毒菌的感染。哦，你咪等个时阵啦，等个你来讲看咧，你的鼻水有色已经黄啊，足黄，那赶紧看医生啊。色块黄，咱的家己的机能有法都恢复，但是伫中辈，你要看咧色块黄，家己建议还是先直接看医生比较快哦。
1: 是，安尼较标准啦，较安全啦哈。啊，时间的关系，小丹，我两个人算较等你，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

0: 最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一笔相思情，这是莹莹所请回来的我们说电影来，谢谢。后来韦丁哥你好，
1: 哎，秋燕小姐，
0: 哎呦，你可是贵阿姆尼，
1: 哎，我来见证者，
0: 我来哦，邓姐来，身边都不见，跟邓姐，
1: 邓姐是三情情报啊，
0: 好好，谢谢。
1: 啊，迄孙啊都鼻腔过敏啦，
0: 哦，鼻腔过敏哦，
1: 哎呀，拢发病，啊，即马拢，再讲。三分脱三八分，
0: 安尼哦，哇，安尼阿妈蛮开心。
1: 我想做一个见证哦，介绍讲好了，看会较侪人哈来使用
0: 安尼。哎呦，感恩哦，感谢功德无量哦，阿弥陀佛。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周大哥吗？
2: 就是，是的，是的。
0: 周大哥，
2: 我做一个见证。
0: 来，时间你好，来讲见了，他讲个见来身边。
2: 哦，我讲我买你的产品哦，完全是我对你的信任啦哈。
0: 谢谢。
2: 啊，因为对你的信任，所以我买的产品哦，会感觉讲效果更加好啦。
0: 安尼哦，谢谢，感谢啊，讲到那
2: 个。啊，因为哦，就是讲阮一个后生哦，他咳嗽哦，
0: 少
2: 差不多一年半都不没有好了。
0: 少年半拢无好
2: 啊。啊，去找过大小医院哦，看过中医诊所，看内视镜都弄不好过
0: 啊。啊，今麦好无？
2: 啊，我一天给他吃四盖啊。
0: 好好好，吃四盖哦。
2: 对
0: 啊。啊，今麦刚好嘿。
2: 今麦你感觉卡袂少啊？
0: 哦，差呢。
2: 是啊，
0: 哦、真好真好嘿。
2: 我讲良心的建议啊，真正这个物件卡会袂歹。
0: 谢谢谢谢，感谢你哦，周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3: 哎，秀秀！
0: 哎呦，哎，丽香姐吗？
3: 对。
0: 哦，你好，你们先。
3: 我跟你讲，我分享一下好了。
0: 你们刚过来呢，我来，我来。
3: 我跟你讲哦，这个三品金宝哈，我们十个囝伊无个相亲呢。哎，你们来过囡啊？伊是扫囡仔艰苦，爱是扫半冬哦，扫到最厉害。中药啊，吃西药啊，吃拢吃无效。
0: 扫
3: 啊！我甲伊讲，无要啊，想要啊，我硬甲伊讲讲，你提顿去吃，啊，搁加迄个盖过一个吃，啊，姐姐拢改善起来。啊，还有我还有我的婆婆，伊伫青年医院住院哦，去更严，那扫到就厉害呢。我不忍心哦，看他咳得那么厉害。
0: 哦，好扫得掉了吼。啊，今麦
3: 我买好吃，啊，姐姐嘛改善好起来。
0: 安尼哦，哦，阿叔你别过来，
3: 别
0: 过，哦，别过来，好听的。哎，李香姐，你感谢你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险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哦，贵千古拢给你过透透，真正有真幸福呢。咱只给你讲，食一罐滴咧五罐安尼啊。啊，那么当然咯，上个济人饿了个心沉代谢，咱这款有够好。虽然心沉代谢啦，不过这个不个不个，就咱这款三险金宝，消化蛮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哎，当然调整个大人个囡仔体质呢，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每个放过了，该有的人呢，就咱这款，真在啊，不只是免宠物，啊，咱一天的量够，给你全部提进来，这边给你包括在内底啊，所以别过量哦，可别宠物哈，所以咱们叫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加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当然咯、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由台北产品有上来点数，对咱这客家话说的捞起来哈。而且呢，吃好就给咱倒小杯，啊那是咱的好朋友，记得给咱的感恩主卡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的讲，谢谢。
3: 喂，你好，
0: 哎，我先生，哎，该接接，我靠，该接接来，等接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好。啊，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人话，啊，下晡时，咱的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虽然无常收听啊，台广的那边的啊，这个会记哈，转咱下晡时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阿头乌来参聊鹅阿聊家庭内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呢，会当转102.5102.5下晡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来谢谢，我要来甲讲一个故事啊，讲两个人咧冤家啦，一个讲3824，对不对？对呀、啊。那么另外一人哦，讲3821呀，哈，而且是头案对起啊，两个人烧钱烧钱的对啦，啊，就过去管业安尼啦。吼、哦，这个管业听完掉了，讲来人呐、啊，改的3824那个人拖出去拍20个大板呐、啊，哈，啊，不是3824吗？吼、哦， 啊，这个三八二十四人的不满，关于兵不关爷，啊，明明是伊唔对，为什么怕？那怕我对的人，啊，关爷就甲讲啊，啊，你咧甲咧三八二十一人冤家冤鬼工，安尼你唔是真公吗？啊，无怕你是要怕什么人？啊，是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呢，咱卖去甲无公理的人计较，因为最后受伤的人是啥？可能就是你。那么呢，你个十支嘴，你嘛赢未过一个一支嘴，常常讲话白惨、胡说八道的人。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想要快乐，一定爱记的。拄到烂人吼，拄到讲话白惨的人，你卖去计较，不要跟他交往。啊，拄到无好代志，卖哥哥顶，这种人少见为妙。尽量卖甲这种讲话无信用、信口开河、讲话乱讲的人、讲话无信用的人乱讲，甲这种人做伙千万不要。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哈。啊，我较早讲三八二十四这个算法的应该无啦，哈。啊，咱这是一个故事啦，但是我要甲讲啥，你们知？咱最近李焕英咧关啊，冤家是咧冤啥？恁为人拢未去关心咱国家的代志啊？啊，我当我虾米人拢同款呐？啊，爱台湾甲未台湾拢同款呐！啊，迄个投票投像个，迄国家的政治哦，甲我无关系啦，未去关心咱台湾阿个做一人安尼。唔是叫恁插政治，唔是，我要请好朋友，请恁关心咱的国家。比如讲，那是咱台湾哦，连回到国家吼、哦，要饲哦，咱政府要甲饲连回到六回，大概是咪拢画考核对不对？你敢知爱偌济钱？你敢知1082亿？那么咱的每一个县市的建设爱221亿，咱的国防保护咱台湾，咱国家的国防的经费爱4760亿。咱的卫福是啥物？卫福部就是，比如讲注疫苗啦，吼啊，这个比如讲五种特殊的卫福部卫生局。诶，经费爱一年，我这么讲是一年吼，3702亿。你那读册爱偌济？4217亿。啊，那体育呢？爱93亿。啊，那要治水呢？咱台湾洪灾真济嘛，要治水全台湾，我这么讲是全台湾的医生呢，爱436亿。啊，过来退休的抚恤金爱偌济？1810亿。啊！你连我细算，你连咩无好啦？我拢唔捌啦。嗯，啊，你唔捌你讲，请借问饮水的时阵，你咧怪，唔是咧怪政府吗？啊，政府都无钱通去治，去咧饮水，我都治水啊！你要怪，你安尼怪人，你也无要关心治水的问题。哪那一旦饮水，你才咧怪政府？啊，政府都无钱，你是要叫人哪做？难讲哦。这个巧妇没办法煮那个没有米的饭呐、啊，对不对哈？所以我都在念的这样子建设，结果啊，起码在李焕英啊，全部和某一个洞拢洞起来，全部拢洞起来哦。阿拜哦，长照无，长照的长期照顾啊，治水的钱无，囡仔教育的补助无，无交通的建设嘛无，嘛无退休金嘛无。给手机号码无啦，讲个歹听啊！你乱投票的是这个下场啊！你那乌白乱投票的是这个下场，所以人讲哦，是爱选对人。一个家你要嫁翁嘛，同款，你要嫁翁爱嫁到好人，爱选到对的翁。这个翁哦，伊才会照顾你。啊，恁乱投票，人啊小看哦，去因家食米粉啊，去食些啥，啊恁就去人家食。啊，食食的吼，人个叫你哦，去给倒买票去，啊是讲唔是讲买票啦，叫给倒邮票。这种平常时伊都会去，算讲哦，诶一点啊好处乎你的人，你想伊敢有可能做了钱生意？无啦，一定啥阿伯个恶路者倒转来。好、哦，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恁无关心国家的政治。唔是讲叫恁了解政治，但是恁茫个认为讲啊，我投票，虾米人拢同款，无强用，完全无强用，投对的人甲投唔对的人，就是这么的惨。后摆呢，甚至呢，咱本来是哦，咱的总统本来是讲要给咱家大学生哦免学费，即嘛无啊，啊，过来租金的补助嘛无啊， 甚至呢，都像咱讲的低收入户，佮包括着地水的经费拢总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这就是一个人动起来，动起来了，咱变成呢，咱政府伊无米啊，伊要哪煮饭互恁食？啊，伊无钱，伊要哪去？要哪去地水啊？要哪建设？啊，要哪去照顾这个国家？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老板唔忙佮讲哦，虾米选虾米人拢同款，目睭爱白有金。常常平常是对你哦，给你寄物件，给你食啦，好啊，给你买票啊。咱台湾人哦，做为人做无志气啊，两千的咧红买票，这个不好，这个习惯要改啦吼。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投票人介重要，因为这牵连到咱每一个百姓，包括咱即马要罢免人家嘛，袂当啊咧，因为伊甲你动起啊，所以选票、投票、选票。选票哦，投票罢免，这是咱人民的权利呢。结果咱的权利拢去用控制起来，安尼恁老爸恁要拢袂当出声。本来是哦，这个这你的权利，即马一改动起来，恁拢袂当罢免，嘛袂当他这个以后可能投票也没有了。安尼恁要哪出声？所以呢，我今日拍摄，我袂咧讲什么人对唔对，我跟他讲是非对噶唔对，所以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绝对唔茫去讲迄句讲啊，我投的什么人拢同款呐，啊，迄、那个国家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啦，这政府的去处理啦，迄选对的人的去处理，唔安尼想，咱的关心，因为国家是咱的，那袂输恁投的是恁的同款，你嘛爱关心恁投的代志啦，哈，以上我个人的看法，跟咱报告。唱歌啊，这个哦，稍等一下，等一下。

来，我们来唱个轻松的歌呢。可莫是打阿卡萨卡啦，都叫我讲的是吼，因为我看到政府公布出来迄个数字，我讲哇，那后摆咱台湾人变怎？怎么办？我也烦恼呢，我总在台湾呐、啊，我也烦恼台湾，唔知变怎。来，听我唱歌，可莫是打阿卡萨。

萨卡，这个 senior 就是先生 senorita 就是小姐，大家轻松一点呢哈。刚刚我讲的话是比较严肃一点，不过我讲的东西真的喂，我讲的东西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哈，我感觉不合理的地方，阿公我让你和朋友了解啊，然后呢，你们也要了解哈，这个。咱做人吼，真正爱有骨气吼，做人爱有格调。那是讲家己的国家，你都无要保护啊，你干那可别靠别人来给咱帮忙吼，这样也不好啦，是要还是要靠自己啦哈。那么说领导咧欠钱啊，你拢去人借钱哦，啊人那么特别借你，对不对啊哈？啊那拄到好心的人再借你，给你帮忙啦哈。所以咱有困难，你就是平时做人做到成功。当然咱就给你帮忙，像咱台湾吼，做到盖成功，所以呢，做这国家拢支持咱哈，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来哟，这开心呢，我咧讲了这种噶，有就有相关的啥糖尿病，因为呢，咱即下我有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上侪人西药剂的是糖尿病啊，你懂啊喂，这么侪人西药剂呢，一年开我这個。500几元呢？啊，即马政府若无经费免喏，你敢知咱即马一个人西药剂爱开偌济钱？你若家己出钱哦，将近要个100万，哈？一年哦，将近要个100万。啊，即马啥物人买单？卫福部啊，咱的政府买单呐、啊，哦，啊，佮包括哦，要起快速道路，要起高铁，要起到啥物？即种爱爱政府出无？哎呀，哦，对不对吼？啊，政府无钱免喏。放我暖了，我这样就不对了哈！什么都要经费，你要看有真济农业国家为什么要去跟人邦交？因就是要跟人建邦交吼，要跟人请别的国家跟邦交，跟到建设因的国家，因为因无钱呀，就是无钱嘛哈。那么我今麦要讲的是什么呢？咱台湾人哦，身体大家拢食了钙好，所以咱台湾人哦。大科的人，四个人平均都有一个人啊。但是大科咱有讲过啊，大科、中科、大科人用滴的啥四高，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的高，所以我有讲过，我都叫得讲啊哈。那么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呢，上好是卖大科啊，无你有糖胖症的人呢，你也变成比别人加7倍死亡率较悬哦哈。而且咱那是有糖尿病，你个大科，你个血糖控制无好，你病变的机会。也比人较悬，而且的目睭死亡的病变，包括哦，咱的血压、血糖哦，不，血压吧，加着心脏的问题，心血管的出问题，包括空气无容易吧，容易滴到啥？当然咯，啊，顾卡、顾镜头啊，啊，过来咱这家讲的西药剂，而且糖尿病人一般拢比较起来，较容易滴到啥物问题？腰椎。腰椎癌比别人加5倍哦，吼，所以呢，咱这腰椎癌哦，真的很。比较严重，伊个死亡率较紧，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你大，你的巴肚肚在顶面点了疼，喝过来疼，喝过来，啊，大便哦有加油哦，放油，啊，那较严重的放血，那么咱人放血就是有可能胃溃疡啦、胃出血啦、吼痔疮啦，啊，过来就是即马咱讲的腰椎。要求出问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当成不要紧呢，你们那个血糖拢无得牛啊，有动作吃医生的药都免牛，个免强吹呢。你当作仙丹呢，熬较好的物件，吃药控制的免个吃免个强吹呀，无啦，无叫你好的物件，有那都是爱靠你强吹。所以咱身体要健康，我拢常讲，大家身体过好爱靠什么样？靠你家己啊，无你靠相。可恁囝啊，恁囝老人家咧照顾，伊都爱上班呐、啊，对不对啊？吼，啊，靠医生哦，人医生病人啊，你这样我都该照顾，靠家己呀、啊，吼。比如讲，假使咱来抢水啊，啊，牛血糖、饭前的血

0: 腾甲饭后的血糖，啊，过来就是咱常讲的建议好朋友呢，啊，过你个三个月去量一个啥糖化血色素，卖超过的七，啊，当然啦，爱运动无。要运动，因为运动会当代谢葡萄糖甲燃烧脂肪，爱运动啊，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呀，所以当然只有那里无够哦吼。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哦。接来，接来，马进，你站起哈。好，我进来听好，谢谢。
1: 喂，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嘿。
1: 哦，秀山哈。
0: 还是什么贵族？嗨。
1: 我那个要问你一下哈。
0: 好好，请讲下来。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哦，讲到你呢，来，二线哥接来。

0: 天涯三兄妹，我跟他爸讲过吼，我跟王哥合唱这首歌的时阵哦，我靠，目屎都甜，然后靠过来，不然拢唱袂成啊。我唱三摆到第四摆才成功。姚妹卖靠啊，唱歌。那我到阿拉新的妈妈的吧。把口昂里哈，来继续关系的呢？这个是谁点的？当他们说点没有来，谢谢你，谢谢。公点点来，谢谢你。
1: 我换成血糖90啊，啊，饭后血糖130。
0: 哎呦，
1: 啊，本来是400啊，即马拢降较正常啊，3个月食3个月，
0: 加3000斤半呢，加3000斤半呢，
1: 3000斤半。
0: 哇，好棒哦，哇！帅哥，你今麦个改两顿，我你吃了改好就对，不管你欢喜，个改两顿啦哈。好，谢谢。
2: 我要给你做点啊，更精一点啦。
0: 哎呦，大姐来讲，
2: 我3000斤半吃18罐啦。
0: 哎呦，阿丽姐，
2: 阿我师傅吼，本来伫中间段哦。
0: 嗯。
2: 你阿唔知啊？
0: 嘿。本来我这，
2: 10几，10几，10几
0: 哦。
2: 嘿。
0: 哦，卡悬。
2: 啊、我今仔日去看检查哦，存起点是。
0: 哈，啊那差者。
2: 嘿，啊我的、啊我的迄落糖分哦。
0: 糖分嘿。
2: 114。
0: 饭前啊饭后。
2: 饭前。
0: 哎啊啊，无原底是偌济啊？
2: 哦，我住伫中区拢348呢。
0: 哎呦。
2: 啊，加3000斤半，加18罐啊。
0: 我即马刚刚存110几呢。
2: 114。
0: 啊。
2: 哎
0: 呦，我岁数刚上济啊！哎呦，有影对，有影对，哦，你哎，大姐，那你还扣钱哦？有咧扣啦，但是还搁较扣了哈。好好，保重哦，谢谢。
3: 好啊，
0: 好，听好来，讲重点哦哈。好，
3: 卡麦煞在，
0: 好是煞在，
3: 报告啦。
0: 好，好来，请讲起来。
3: 报告，换成血糖95。
0: 哦，好。
3: 肌酸酐0.5。
0: 好。
3: 肾丝球过滤率1/1.8。
0: 哎呦，好。
3: 尿酸3.1，
0: 哎呦好，
3: 总胆固醇175，
0: 哎呦好，
3: 高密度81，三酸甘油脂55，
0: 好，
3: 肝功能21，
0: 好，
3: 低密度68，
0: 哎呦好，
3: 啊，那个糖化血色素5.9，
0: 怎么这么标准呢、啊？大姐你好，好标准哦，不怪医生在鹅乐里。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啊，你今麦食了安那好嘿？
3: 哦，拢足好个啦，
0: 安那好
3: 嘛，足好个啊。
0: 比如讲，什么较好？
3: 糖尿病不啊，血糖稳定啊，
0: 血糖稳定哦。
3: 哦，
4: 稳定
3: 啊，太高级啦，哦，加老粉靠蛋，
4: 走那不？
0: 哦，还
3: 有哎呀，得那，
0: 哦，
3: 我老睡觉。
0: 哎呦，好啊！啊，你到你跟阿三共姐来，呵呵呵，谢谢哈，谢谢。
5: 我糖尿病30几年啦。
0: 哎呦，30几年糖尿病，阿今麦好不？
5: 差不多35年啦。
0: 啊，你今麦好不？
5: 好啊，好好啊，
0: 食了好呢。
5: 哎呀、啊，
0: 好好啊，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看呢，看呢哈。
5: 这些条药啊，更唔免讲的，唔免讲食的。
0: 唔免食什么药啊？
5: 血压啦。
0: 哦，血压。
5: 啊，我无咧讲。会啦，要得降袂落来。
0: 好、哦，阿姐妈咧。
5: 食迄阵，食迄阵袂。
0: 阿姐妈有降了，对啦吼。好，阿你妈妈保重啊。哎，谢谢，请阿秀诶，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我都讲诶，咱一罐真正是3000斤半，大概都饿了。为什么？恁听到拢是啥？大概无同款对不对？大概食好拢无同款，就是咱一罐3000斤半，因为有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有这成分，咱只给你讲食一罐低劣五罐的哦。那么食产品呢？食这天然的，而且食啊，食这特别贵量，啊，咱的成分特别重复着，拢没有哈。所以。啊，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哎，食咱一罐3000斤半，上一人饿了个心沉，但是咱一罐有够好，虽然心沉，但是那无这个不干哈，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得够，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呢，也可以食咱一罐3000斤半，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啊，上的伫咱这 K 啊挂，等于呢，咱长期拢是怕高值的掉啊，然后啊，咱够加一点福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们特别记得呢，啊，咱够今末咧上的感恩主卡，加好的 跟咱道小宝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
4: 哎、欸，秀爽哦，
0: 嘿、hey ，
4: 我嘿，
0: 嗨，
4: 新郎车啦，
0: 哦，
4: 真久啦，
0: 嗯，听真久啊，哦，
4: 啊，
0: 啊，什么贵数吗？嘿，
4: 我是要跟你请教那个，哎、嗯，贵发，
0: 嗨。
4: 腾婚呢？好、
0: 哦，腾婚呢？然后我来接接线哦。好，等一下，大哥，等一下。好了，我先说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开心。
6: 孟姐哈，
0: 好呗。
6: 这边是会疼的是别讲。
0: 哦，俺们等久点听哈，来，我先接接哦。哎，谢谢。来哟，咱来去种白菜啊啦！种一个小白菜，今嘛讲菜农哥盖贵啊呢？为什么？现在进前一个风太少了了。你今年上贵的吼是虾米？现在草莓。啊，拢阁无啥草莓，啊个规有人哦，规区的园拢叫扫甲了，迄长死了了，好可怜农民，咱的农民哦，足辛苦。所以呢，今日落雨，咱全台湾诶饮水的所在盖济啊吼，所以咱滴水嘛盖需要吼。但是你们知道中国因啊是今落雨，因拢无啥物，因拢无啥物水沟啊咧疏通咧，规个拢变海啊呢，一个如恐怖哈。来听我唱歌，小白菜，来谢谢。

0: 白菜一把是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都没在买，我都那个这个我不想煮、啊、我都是那个吃饭的。来哟，继续关了，盖几人唱哦哈！蔡琴啦、啊、李丽华啦、啊、张凤凤啦、啊、都有和张丽敏都有哈。来，家眷们，你敢会在乎你面吼有腰纹，因为面呢有乌斑、头毛、白头毛，啊个落喙齿，你感觉这较重要，还是脚袂走路较重要？念头当然嘛，脚袂走路较重要。所以不管你头毛安那白啦。面安那摇啦，当然啦，你一定爱家你双脚顾好啊。咱的骨头唔只有力啦，点再当走路啊。啊，当然咱的手嘛重要无？啊，讲了手有一个故事啊，一个先生的发生车祸啦。啊，惨啊啦！一个警察就来呢，伊讲讲，哎呦，警察先生啊，变哪变哪啦，我一粒劳力胖去啊啦。哈，劳力胖去啊，也劳力士表胖去啦。迄、那个警察就讲先生。啊！你手断去，你袂疼吗？你唔是手断去较重要吗？你搁咧烦恼你的劳累，所以你要看，迄人吼、哦，诶观念吼、哦，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咱人吼、哦，两礼拜我有讲过，只要两礼拜无咧叮当，我用平台叮当啊，无爱起来行路。你唔知道有一种人无爱行路，无爱叮当，拢坐条啊，是啥物种的人？当然是脚无力人，以外个一种阿兹海默氏症有失智的人。失智的人，伊拢会戆戆呆坐，坐条也无爱叮当。那么，咱的脚呢，两礼拜无叮当呢，你的脚会力会降低几当十当。啊，咱啊两礼拜拢无咧叮当，脚也无叮当呢，咱的脚，迄、那个脚的腱子吧，会减四分之一啦。相当是老二十年呢，啊，所以你要运动无爱啦，咱定期运动更重要啦。我把。曾经哦，这个我今日一道讲一个故事的以上呢，有一对翁阿婆，因太太是阿兹海默氏症，那么因后生哦哈，去请教的医生哦，特贵的这个医学个建议，你叫恁爸爸达刚陪恁妈妈走路走两点钟，恁妈妈的状况就会当改善。因妈妈哦，平常时拢无笑容，注重因。因爸爸陪因妈妈走路了有笑容，甚至各自各会甲赶，较紧的老的，较紧的各人甲叫老的，较紧的，还是咧说啥呢啦吼？然后呢过去，已经未记得讲伊过去上好食，因家人上怀念的是妈妈煮的米寿汤，内底有南沙菜头，伊拢未记啊，伊未记安那煮啊。结果呢，经过了一段时间走路，逐工都走两点钟了呢，伊会记得哦。伊即马会记个伊边那煮米寿汤，因囝调工切菜头，伊讲啊，我来煮，伊真的，我来煮汤哦，恁啉，伊就早汤去煮米寿汤啊。那么，所以可见，咱人运动有效果无？有，而且因厝边拢感觉讲，哎啊，阿妈，你即马气色加足好呢，哇，看你面色真啊拢无同呢。所以咱运动是咱上介好啥，免钱的啥运动，上好的是运动。啊，对咱人的好处介济，因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脚啊，啊，咱有咧运动，咱的血路循环的顺啊，心顶代谢的好啦，咱的关节当生骨伤啦，咱的钙质较袂流失遐尔紧啦，咱的脑较袂记忆退化较紧，对咱的脑有好处，对咱的啥全身骨的心顶代谢拢有帮助。那么，除了是运动以外，过来你就是因为要希望脚会当走路，一定爱啥补充钙质。那么，而且咱即马咱台湾已经有得到肌少症的人愈来愈少年，愈来愈侪，所以可见有真侪人钙质补充无够，啊，过来运动无够，为什么？啊，健肌吧，那也跟钙质有关的，有啦。那你健肌吧，除了是跟蛋白质有关的以外呢，嘛是跟钙质有关的，包括咱的心脏健肌吧，伊嘛需要钙质呢。如果是心脏健肌吧无力，啊，别千万别那怕会。啊！你不怪你心跳足慢啦，为什么？啊！你心脏都无力啦，对不对？所以咱那边钙质有需要无？钙需要吼啊！但是咱平常时拢袂去有人讲啊，我得去开钱，无你家己制作呢，已经家己袂制作啊，咱就是一克，咱这个嘴加入去吼啊！过来呢，补充咱过来胶原蛋白嘛是钙重要，所以建议咱那边我咱健肌吧，30岁就开始降一趴呢，50岁降30趴呢，这么济呢？ 啊，你个无要运动，当然个无要补充钙质呢，会愈欠愈济呗。哎呦，惨啊，苦啊，苦袂落，啊爬啊爬袂起来，手嘛举袂悬啊，个五十斤个生骨刺呢，爱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秀山小姐，
0: 喂，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等只过关关的
0: 商品好不急嘞，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就是阮囝转来载我去啦。
0: 哦。
1: 我这么，我这机车。
0: 阿伯，我叫你听啦，等一下我报关哈，好，等一下，谢谢。

0: 好诶。
1: 啥物拢不食？你讲食钙过一个卡头弯啊？
0: 因为我的卡头拢刮住啊。
1: 哦，
0: 拢刮住啊！啊，我拢伫阮金母路口要洗干。
1: 哦，食钙过一年，啊，即摆有较好无？
0: 我的脚去过阮老公去当伊吼。
1: 哎呦，
0: 啊，食嘛拢做用呢。
1: 啊，你食钙过一年？
0: 我
1: 想再告诉你，叫我好好要煮。不要紧啦，不要紧，大姐啊，咱就上金瓜就好了哈。嗨，谢谢。
2: Hello。
1: 三片我不接，加三片金宝呢？
2: 啊？
1: 阿哥加啥？
2: 三片金宝，阿哥。
1: 带过去了。
2: 带过去。
1: 哦，阿好。
2: 好拢就好。
1: 加到安那好？
2: 哈？
1: 你讲加到安那好？
2: 本来我腰折掉，阿即马都袂疼，阿个脚头乌也袂疼。
1: 哦，本地听，今晚都没听啊。
2: 嘿，
1: 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2: 我叫三明果啊。
1: 要紧啊，上好嚼好靠近啊，囡啊，不好够靠近啊哈。好，谢谢。你讲，我的钙过去做好啊？
3: 没啊。
1: 我阿姐的安那好呢？
3: 我吃七八年啊，拢吃哩呢。
1: 喂，阿你吃的安那好，大姐？
3: 啊，靠啦啦。
1: 卡有烂哦。
3: 较
1: 袂痛。哦，安尼好，安尼好。
3: 阿妈有一边哦，
1: 嗯，
3: 来试看嘛，去买白白煮的麦公食吼。
1: 好，好，好。
3: 啊，食了感觉哦，那差真济，我确定过来买恁个。我食过，但恁个食几十年啊嘞。
1: 大姐，莫放掉啊！继续看你，像我那拢个看你哈。
3: 无啦，我只是甲试讲，恁个较好啊，别人个啦，结果别人个我食袂痛。
1: 哎呦，
3: 我较紧过买恁嘞，
1: 有恁先食咱嘞哈，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
3: 我十年以上啊啦。
1: 好，安尼继续，从我那弄个看嘞哈。好，安尼大嫂，谢谢你，谢谢。
4: 滚好是较无力啦。
1: 哦，哎，阿舅妈食钙过节，三片
4: 我
1: 食。
4: 阿婆我改讲我。
1: 阿舅妈食了有差无？
4: 有啦，我食十几年啊。
1: 哦，我即马卡有差呢，卡啦。
4: 我讲遐姑娘小姐吼，卖讲得闲定食几罐，继续个食就对
1: 了。有啦，你继续看你的电话里呵。
4: 一个月呢，四五千块，甲到煮者，甲到煮
1: 者。看伊后摆袂惊咯，对不对啊？吼。
4: 我
1: 即
4: 个。
1: 安尼好，师兄，安尼你也继续看你哦哈。好，感谢师兄，谢谢。
5: 喂，阿舅三奶奶，
1: 啊，你食了安那好？食了好不
5: 好？哦，迄食，刚才我有食你，迄钙过子咯，我伫个出来时哦，去用人木拍掉弄一个梯落去，倒落啊，敢那脚你肿起来，即安尼无安怎就好。
1: 哦，咱无问题，用弄掉不要紧啦吼。
5: 我紧
1: 了，你今年八十三岁呢，安尼顺利哦，阿伯吼，顺利哦，谢谢。来哟。感觉我愈行路愈来愈无咱呢，哎呀，行到路拢软脚呢。那么咱在两早补充钙质，我都讲过要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咱这罐然后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软骨拢提进来这边咯。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和咱间接把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食咱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咯。那这是最影响的吸收。好，含钙量个是上高的，矿物质个是上济哦。那么叫得要食上好的哈，上好是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呢，欠少好多物个价。哎呀，得啦，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生的是真那个无啊 ？No， 皮痒，假二不好，个咱到小博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很甜，咱的多存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山乡。
1: 哎，是你好，你好。
6: 啊，
1: 嘿，我就是你好。
6: 你讲秀山？
1: 我就是。
6: 你在秀山？
1: 嘿，什么贵叔？
6: 啊，都。
1: 嘿，
6: 我要吃烤我腿花安。
1: 啊，阿妈，等下我讲电话来先咯。嗨，谢谢。然后秀山，你好，你好。
7: 嗨，
1: 嗨，是
7: 小姐哈。
1: 嗨，是你好。
7: 嘿，你改过去。
1: 哎，接电话先咯。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 63，那么咱这个电话麻烦的，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常来跟朋友调羹哦，安尼歌用那个设计的。哦，那到处都是人啦、啊！啊，东安围好多人哦，哇，包括爱河边的、那個、这个诶，一、那个五月下面日本的娃娃那个、哦，哇，好多人哦！还中央公园呐、啊，啊、这个新捷江啊，啊个大力腰、哦，哦，我要停一个车，你敢知道我找多久呢？想要找要几点钟啊，拢找无位，含停车场拢无车位，哇、哦！啊那安尼，个人啊变这侪人出来佚佗，因为我袂去踅街啊，我通常拢是哦，朋友有接我讲啊，咱咧食物件啊，我就介去安尼，偶尔然后啊，我都跟他礼拜休闲呢，所以那你好朋友，当然啦、啊，坚持呀，当然是咱即马大拢讲啊，物件拢较贵安尼啦，但是呀、啊，咱日子嘛爱过呢，爱互家己快乐啊，利用假日的出去外面走走啊，去看看呐、啊、吼啊，看咱即马后城里的哎，前两间个无人机表演呢，很漂亮呢吼，咱的和平，咱家家的生活吼，用好快乐，卖互家己的生活过了袂快乐。上好是偶尔招朋友去行行、散步、饮一下咖啡啊、吃吃饭啊，也不错的哈。来，谢谢，祝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刷卡带你，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你好，小飞。
1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前七十古来稀，即马你听到这句话，你也感觉讲，嘛有一点啊好笑哈。即马七十岁看开始这尼啊少年，然后以前那七十几岁，哇，这当退休呢，哈。啊，你敢知咱未来人类，未来人类呢，吼，寿命是偌长？哦，按人生七十过来去，来呢吼，哇，讲来长命百岁无咧，即马百外岁呢吼，各有人吼，一挂医学专家，AI 的关系，讲未来人类咧活到百五岁，啊，你敢要相信？啊，若佫超过百五岁咧？

0: 哎呀，不讲你唔知呀、啊，哈，不说你不知道，说了你真的会跳吓一跳，吓一个。哦，我看到这篇哈、哦，我嘛吓了一大跳嘞，哈、哦，嗯。以前的人讲，啊，咱人吼，哪讲这个，遐尼啊，坐会，讲啊，安尼人吼，是呢吼，迄都无地大吼，尾安尼人食人，啊，我即摆吼看看，我感觉讲，唔是无可能哦，嘿，唔是无可能哦，为什么呢？因为即摆吼少子化。即卖呢吼，人咱来讲，哎呦，卡安尼呢吼，愈来哦，出生愈老吼，各种方面呐吼，拢总每一年每一年在下降啊，袂安尼吼，以前是讲烦恼人啊吼，大无咯，即卖你点到烦恼，哎呦，啊即卖袂啊，敢会世间拢无人？啊，人就是安尼啦，哈，这样的烦恼，那样的烦恼啦。好来，言归正传哈。AI 啊、的关系哈，包括着呢未来医学上的发展，讲已经有一寡呢医学专家咧讲啊，讲未来呢哈，咱人活到105岁。啊，我咧讲给朋友听，啊是咧吼，咧讲的时阵，吼、哦，甚至我嘛感觉啦，唔是无可能啦，吼、哦，我嘛感觉唔是无可能，但系唔知偌久以后啦，啊，我就讲，啊，活到105岁的话，咱的机能拢歹呀，啊，我会打咧喘气呢，到底有啥物作用？哦，我今日给你要报给人听，啊、这个是科学家哦，科学家呢吼。哦科学家，所以呢，吼，你莫甲当作这个讲含糊。科学家因一定会研究到着嘞，非常非常吼，会准确度，伊才会发布出来。这个科学家呢，吼，用着数学模型推算着呢，咱人啊，人体的极限吼，极限会当活到几岁？虽然呢，你我没有看到，但是还是让大家猜猜看，看哈，猜猜看一下。你有三届哈，105岁以上，200，加四人200哈，啊不偌济，啊不300哩，较含的哦，对不？哦，这较有可能哦。你若讲300，那是诶，真正是世界极限嘛哈，啊个无够，啊不300无够。哈，以后的人活到300，啊无活到500，好唔好？哦，你看一届一届的，敢那彩球的画场吼，画场啊，人咧画物件，安尼愈画愈悬哦。你甲想，未来人敢有可能活到500岁？500岁吼，算囡仔哩啊嘞！讲到这吼，大概感觉讲财政，你是不是讲放假？财政你嘛较含的，无啊无含啦哈。啊、这是科学家，科学家已经揭开哈，已经来讲到人类啊寿命终极的极限，终极的极限，这是一项最新的研究，伊讲未来医学。会当咧治疗所有咱即马咧讲诶衰老诶症状，吼、哦，就是咧老人啊，啊退化啦，啥物货？但是呢，吼，你我大家拢看袂到，咱无可能活甲侪岁。但是呢，吼，讲未来啦，吼、哦，这就是咧生命吼诶，即、哦這个诶，即个终极的极限。人类平均寿命理论上极限呐，吼、哦、极限呐、啊。这呢已经 AI 有推算出来，咱人的极限会落地105岁，到加89岁哦。这个是呢哈啊、推算到咱人类哈，诶、哦、这个生命极限，那里哈上悬会当到加627岁，吼吼，吼、哦、我600年前。咱两个做伙咧捏土红啊！哦，讲到这600年前，头壳麻麻。这个研究团队建立着呢人类衰老模型，显示讲，咱人啊 体内的这个细胞突变，虽然的作为一项呢哈，单一衰老驱动的因素。哦，这种作用呢，非常非常的微小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呦，我的严太太耶。
1: 我要问看生理哦，当时有。
0: 啊，后个月就有啊。
1: 后个月
0: 就有啊。后个月。对啊，但是日期我现在还不知道呢。还不知
1: 道。哦，我要问看看。
0: 哦，后个月注意听一下哦，哈。
1: 好，
0: 谢谢，拜拜，后个月就剩几天了，但是我还没接到公文，因为我们订的量真的很庞大，我们健康加油站量很庞大，所以呢，这个秋兄这边要进口进来，一定要有一点时间给他们，要有一点时间给他们。后来说到这个，未来人说可以活到627岁。好，这是呢，用到我们人人体里面的细胞，是用细胞，但是所有其他的老化机制，他们就是说，这个端粒好，起码AI 拢讲着端粒啦、算粒啦，哈，这个端粒速递啊，或者是讲咧吼，废物吞积比例吼控制的时阵，这会成为决定着生命长短的因素。目前啊，英国人平均寿命，女性咧伫83岁，男性是79岁。好，这个新的模式估计，对，这是呢一个迄个上英国的科学家来研究的，所以呢，他们针对英国人啦，针对着英国人，即马就是讲目前呢，女性83岁，男性是79岁，这个模型，推算咱人啊，女性。女性男性拢总同款寿命伫146岁到加194岁，这是呢平均的寿命，几乎是咱即马现代人的2倍。这个数据同时呢各是着咱人体无同款的器官这种衰老的差异性，譬如讲你的皮肤、你的肝细胞。会当伫当年持续搁在再生，因为咱人啊吼老化就是讲，你的细胞呢吼再生吼，的能力不好啦，吼啊这得看就是呢吼你的皮肤，所以呢吼皮肤吼你若看开，毕竟一般吼甲你同年纪看开搁较少年，那恭喜你，你有长生的因子，但呢吼心中搞着脑部的细胞几乎无法度呢替换。随着时间，安尼一分一秒过去，不断来累积着突变，成为呢，抗衰老这个医学上，比较棘手的问题，这项研究呢，会使讲，近年来，非常，受到呢关心，非常热络，对着抗衰老，包括着呢，像以前秦始皇想要呢。这个长生不老，再抛下一个震撼弹呐，这不是一份不可片面的命运的判断而已，这嘛是未来呢，精准又精又准医疗的这个指引的一个方向，研究的数据呢，这是精准的定位，这个精准的定位。科学家落去的人体上界脆弱，嘛上界有潜力的组织，这种部分落去甲伊做着研究，所以呢，人工真诶好，未来我们就是差不多146岁到194岁，甚至讲咧吼，以后诶人类啊，会当活到627岁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小珍
0: 啊，小珍，
1: 我要搁洗手嘿，
0: 好，搁要5000啦，
1: 好，
0: 明天早班给你哦，
1: 好，
0: 谢谢小珍，祝你健康，好，再见，
1: 好，
0: 拜拜，来，你看，科学家在讲诶， 嘛是讲咧吼，抗衰老、抗氧化。啊，咱咧吼二十味的加着这个磷虾油，讲究的，就是有那抗氧化，哈啊、抗发炎、抗氧化。抗发炎，当然咱无想要食家人吼，纯粹安尼六百几岁，但咧至少啦，吼至少咧，咱的身体、咱的寿命，吼啊，咱的健康，吼拢总有保障。啊，来讲到健康有保障咧，吼最近啊，台湾吼讲到这个油，吼大家都人人惊。喂，彩珍你好。
2: 哦，我割了一周好汤口。
0: 呵，一周好汤口哈。好，阿大姐，这明仔载好你哦。
2: 好，
0: 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讲到咧吼，这个啊，致癌药啊，吼，福寿公司吼，福寿公司含着着咧吼，致癌药诶，这个风波啊，啊，祸不单行，祸不单行，啊，台中沙六区诶，这个福寿公司最近咧含着着咧致癌药诶风波，想袂到讲早九点外，因诶厂区吼，因诶厂房咧发生了火警。啊，火警哈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呐、啊！因为呢，福寿公司刷六厂，诶，这个厂房呢发生着火灾哈，啊，那个浓烟呐、乌烟呐、哈臭味啦，居民呢哈，烦恼有这种空污诶严重问题。一寡咧热心的民众吼，就拍影片提醒着讲啊，大家出门一定爱戴口罩哦，吼，啊，莫脱口罩哦，口罩爱挂好哦，嘿，好，那就有呢吼，一寡网友，这个有点千人敏感的人啦吼，政治狂热的人吼，伊就会感觉讲吼是这个政治啊吼，某人咧讲讲，哎呀吼，这个无法无天吼，比法院又个小开啊，讲要求吼，这个市长啊出来看一下安尼啦，啊，当啊个有民众咧表示讲，这个抢。唱的吼，就是迄个福寿公司时常有呢一挂异味，啊，常常嘛看到乌烟，这是呢吼在烧着回收油吼，是不是呢？啊，当然啦吼，民众有民众的讲法吼，台湾是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们不能说这样，但呢吼，到底这个公司附近吼，确实他们呢吼，长安呢吼，规个呢啊乌烟散布吼啊，让他们觉得说真的吼，大家为了健康，口罩一定爱挂，口罩一定爱挂。好嘞，个人挂吼就是。吃到几岁，吼，吃到几岁，吃老的时阵嘞，吼，上盖惊行动不方便，吼，中风或者是失智，吼，这种的拢总是慢性的，啊，慢慢累积落来的，吼。家一名吼，姓江，吼，诶，这个阿伯啊，患了有失智，平常时啊呢，伊的生活都是拢厝内底的人来咧照顾，那伊某一届呢，吼，都。趁着厝内底的人无注意，家己行出去吼、哦，到家暗时啊，比了热心的民众发现讲，哎呀，安尼吼，一个老大人，家己一个哦，坐伫迄个台北市吼，诶、哦，某一个迄、那个街啊边楼梯边啊遐，就赶紧来报警，警方赶到着现场，发现讲咧，这个是一个失智的。老大人，因为呢，吼，登记，吼，他就是迷途了，唔知路，烦恼又个惊，吼，啊，规个面呢，吼，就是已经呢，吼，存起迄个足无助的面，啊，唔是安尼尔，他整个呢，大小号拢失禁，吼，我们说实在的。台湾吼，无论讲消防人员，无论讲警察，我讲这个是人讲啊，台湾吼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啊。喂，彩珍你好，
3: 哎，感谢你哦。

给吼，他们从电脑资料去查查查的呢，吼，把这个老大人呢，再送回去因的厝，这个警方这边啊，发现讲这名是一个失智的老人，家己坐伫路边，吼，诶，迄个啊楼梯间，因为长期间吼受了惊吓。迄规个裤呢吼，拢总是安尼单落落，阁伤累累，规面吼又是疲惫又是恐慌，面对着这个情形啊，警方考量着讲，这个阿伯啊精神体力吼的问题，啊阁无法度，你敢问？伊表达未清楚，我都提供着上届有效的身份资料，所以呢，吼，就赶紧嘞，先呢去超商买一个水，买一个小小的物件回家。啊，安尼吼，传入个，人讲吼，失智就是呢老人囡啊，吼，安尼慢慢啊甲饲，慢慢啊甲饲，好嘞啊，好嘞啊，甲讲，细声甲问，吼，这个时阵呢，阿伯啊，这样呢，啊，整个情绪。平稳落来，尾啊呢，平安把伊送转去到厝厝内底，然后是安尼对着我们这个警察吼，以前讲警察伯伯，啊，即卖警察吼都这么年轻，所以呢吼，我唔知要讲警察伯伯还是警察包包。好啦，就是吼我们的吼这个警政人员啦，吼好来安排挂客，安排挂客。好，阿拉要作文点讲，二十米的黑阿油，好，要拉拉你拉拉，来，今麦要听歌，阿彩珍继续刷卡来接电话哦。一通电话专人专车上高互相，记得新同学老朋友，心动必定马上行动。这首歌曲，这是啊，蔡小虎的歌声，叫做《风干露坎》哦，露露坎爱露坎啊。

0: 好，安尼明仔载哟，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来哈，要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好，要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我讲，你老在听节目个，好，你老在听节目个，咱家家户户拢甲款三罐，哈，三大。罐一罐内底拢是1000CC，哈，1000CC，3000CC，哈，总共3000CC，马价达1000块呢。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大家拢要追求健康。但是呢，哈，这个嘴要吃，一定爱选择，哈，一定爱选择好好，哈。我们家的调味料啦，煮起来啦，糟卡啦，吼，你出去别无选择，人用啥唔知影。但是呢，吼，在咱家己厝内底，这是呢，花灶的人，糟卡吼，在煮的人，你会当决定的，咱无多决定的，无多管的，哦，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可以决定的。咱就呢，啦啦哩啦啦，三罐甲款转来，无染着防腐剂。打开那罐，记得，一定要放在冷藏，要不然它会氧化，也长咕咕哦，它会长咕咕哦，啊，氧化会生菇，因为没有淡到丰富剂，好，来，咱刚才在讲到讲的，科学家，研究说，咱啊，未来呢，那个百多岁，200岁，还有呢，基因的细胞啦，细胞的突变呢，未来可能会活到627岁，对不？还有讲啊，咱的皮肤啊，咱的抗氧化，你可以看得到。那在咱节目内底，这个不是头条啦，嘛不是新闻啊嘞，头条的搁较新。新闻呢，吼，特工，吼，就是有新的消息。在咱家，大家都知影，你那20岁的，还有在吃，皮肤变好好哦，我头毛真正加足袂辣个哦，增加以前吼，拢一摇，即嘛嘛较袂安呢，吼。那个白头毛呢，怎啊走去长呢？乌头毛走出来，甲你爱刷子呢？对不？这是安那，因为咱的细胞它的再生能力变好了，因为呢，它具有呢非常强，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对吧？所以呢，你也在节目内底听到讲，我还一个皮肤变足好诶，我呢，迄个肩胛变足水，头毛呢，拢足好发咧，较袂落，我白头毛变乌头毛，都不用太过压抑，太过这个来质疑，真正确确实实都是安尼。喂，彩珍你好，
1: 伟珍啊，
0: 迄个啦，
1: 我买
0: 火汤头，买两组。好，产品服务火汤头两组
1: 哈。
0: 明仔载早班给你好吧？
1: 早班
0: 哈。嘿，对。哇，
1: 我知。
0: 好，知哈。好，安尼你着淡出蛋哦，嘿。好，谢谢你，祝福你。好，再见，拜拜。哈，你看以上公告，像安尼，急救报的啦，哈。来1000-2000加开嘞，规家伙啊，健康拢顾会着，规家伙啊，咱就用嘞三顿食来累积着咱的健康，减一寡化学的危害，好啊，赶紧嘞来进广告。你拄只讲吼，你有病，你啥物病？你敢讲？
2: 我就是那个乳房有切掉啊。
0: 乳房切掉哈，少奶奶就对我啦哈。
2: 我都私底下跟人妈妈讲，我有这个症状，会当吃这个产品没？你敢讲会哦？我就相信你的可以哈。我真正我不犹豫，我都开始滴滴吃安尼是呀。身体啊，黑龙麦讲啊哈，那重复的不要去提起了哈。我要新的一个分享，就是不但不会掉头发，而且长头发， 真的真的真的，我无欺骗那个听众朋友哈、嗯，对我讲长出很多头发来。
0: 哦，因为哈，恁在做过化疗哈，真正细胞哈，真正拢好的细胞啊，台死歹的细胞啊，台死啦。
2: 没有错，对、
0: 嗯，嗯嗯。哦，谢谢恭喜秋梅姐，
2: 感谢海尊你的产品
0: 哈、嗯。对，啊嘿，你好。
3: 我跟你讲哈，我到安尼皮肤上照顾的，
0: 嘿，
3: 啊，我是跟你买，我顶回就要跟你买一盖，
0: 哈，
3: 啊，食食安尼，到尾啊，讲食迄人参真香啊，
0: 哈，
3: 食食咧，安尼吼，安好，安规家规家足济，啊，我全部无吃，
0: 哈，
3: 啊，迄个我迄嘛，我跟你买五千啊，
0: 是是嘿，
3: 迄个买五千啊，
0: 嘿，
3: 啊，我即马食两罐，啊，即马干呢？现在有比较少啦，
0: 讲
3: 无拢真大大吼，
0: 嗯，
3: 身躯拢安尼上，
0: 哈，
3: 我是讲无来甲你买较济会使，
0: 会啊，你会当买一万啊？一斤
4: 啊，我食迄食食有影都拢迄个灰指甲拢过去啊，
0: 无你爱食啥物件敢讲啊？
4: 青葱甲迄个海黄精，
0: 啊，你原本你是有迄个臭家哟？
4: 臭家系啊，啊，我无甲你讲，我带足济年，带十外年啊，阮先生嘛拢食，
0: 哎，啊，恁先生咧食对部分诶，
4: 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们是遗传性的啦，啊，伊吼伊进前困困了，困到半暝啊吼，拢伊一卡吼，迄个右大腿吼，迄个后面迄个脊椎弯，伊也毋知是。安怎啦？弄啊！结果哦，听个哀哀叫啊！今嘛这阵嘛拢较袂啊，
0: 这阵我较袂。
4: 跟你讲，伊吼伊是安怎啦？安尼是伊就是高血压，这阵嘛食食就是拢袂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啊！哈、
4: 啊，我想听你讲，我唔知食偌久，我跟你讲，哎，啊，食到这阵啊咧，才我四个月安尼俩，还没四个月了，到22号，
0: 还没四个月，意见你看你们两个夫妻哈、哦，身体哈、哦、改善这么的多，对不对？
4: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
0: 嗯，
4: 真的很感谢你，你推荐那么。好的产品给我们，
0: 还用健全通、哦、最主要是安那，石董讲诶，下当呢吼，出外呢救咱家吼，啊个刷落去呢吼，袂可能开着冤枉钱，安尼这个才是重点呐、啊，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好，好，
4: 真的真的，
0: 阿甲喝到小杯哦哈，
4: 诶、
0: 欸、
4: 诶、
0: 欸，
4: 好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你听听，你看看哈，咱秋梅姐讲，哎呦，真正有够好诶，安尼秋梅姐呢，到底刷落以前呢吼，是不要和我报名的。无好报名啊！是安那，伊惊因查某囝听到，即马咧产品食甲连因查某囝，哎，真的见证到了呢！妈妈会改变，而且妈妈又是一个乳癌的患者，哈、哦，啊，当然治疗拢已经即马拢 OK 哦，啊，即马过来还用经情通安尼咧讲，现在母女两个一起吃，因为我们已经。哎哟，两个阿婆吼，安尼咧食食甲改善遮尼啊济，当然啦，听节目是一种缘分。阿那食海用煎全通，真正爱有够福气的人，耳仔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着。好，唔是讲哎哟，我有听吼，有当下你个气温呐，阿未透的时阵，也是这边听那边过，啊有福气的人，相信财真，相信着咱这班的同学咧讲的，你自然的这通电话就卡起来点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啊、来、欸、现在已经是七月下旬了。那呢八月份有一个呢齁伟大的日子，以前说妈妈齁那个妈妈节啊吃两个啊爸爸节糟糕没半个没样呢，现在爸爸节呢我那收到东西齁、哦、那我今天这个找到这一首歌我来做分享啊，就是说这个爸爸尤其是呢能台湾的爸爸，台湾人的爸爸，拢会呢吼，较保守哦，一寡爱，吼，拢无安尼表现出来，无讲出来。哎，爸爸吼，要甲伊讲，哎哟，囝呀，我足爱你哟，吼，讲袂出嘴呢，无的呀，我足爱你呢，吼，感觉歹势呢，对不对？好，来，咱来听这首。瓜好，这个是在父亲节前夕，好，咱来安排上好，大家欣赏哦。

0: 你就带伊去检查一下，安尼较袂讲哦，用药的啊，病急乱投医，安尼就唔好哈。嘿，好好好，好，祝你。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需要到财政做服务，身体上要上网，好，产品要来高官叫回主文，等你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大家一直在关心，好，就是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哈，肾丝球过滤率，肾丝球过滤率呢，哈，其实咱的药剂，哈，就是咧看到伊的功能啦，啊，功能有分做有五级，好，第一级呢，迄个药剂功能正常，哈，啊，但呢，有呢一挂实质上的伤害啦，哈，这是第一级，那第二级。会判断是轻微的，吼、哦，医生来讲啊，你这就是呢吼、哦、慢性的腰肌障碍，吼、哦，这个就是第二期。喂，彩珍你好，
1: 哎，哎，那个海王精加火藤桃，
0: 哦，三品服务，海王精啊，青汤火藤桃，安尼哟，好、哦，这总共6000啦，哈、
1: 哦，哎、啊、哎，对，
0: 好，安尼郭大哥，这明仔再和你收好吧。
1: 哦，
0: 好，来啊，三品服务郭大哥，我就问你，海王精青汤在吃对部分呢？
1: 嘛有拢有吃啦，嘿，那要安那讲多一部分。
0: 嘿，是讲你样个，
1: 嘿，
0: 你对啊，你讲吃有较好，你当初是什么种情形来吃海王精加青汤诶？
1: 当初，
0: 嘿，
1: 当初嘛是会糖分较悬啦，啊嘛。嘛是会跟咱人较不舒服啦。
0: 哦，
1: 啊，怎啊食食好啊？
0: 哦，食食较好啊，哈。
1: 啊，
0: 嘿，啊，所以讲海王精青汤就针对着你的迄个糖分部分，甲你做调整，安尼就对啊。
1: 对。
0: 哦，啊，佮有其他，纯讲咱的退化酸痛，还是讲对一部分有甲你改善着？
1: 酸痛，我本来就袂啥酸痛
0: 啦。哦，你是专门咧食糖分这部分的啦，哈。
1: 来。
0: 哦。好好恭喜你，安尼郭大哥，明仔载海王精两罐，青汤两罐，好汤头一组啦，哈。
1: 啊，对。
0: 好，祝你健康哦。
1: 好，
0: 谢谢，再见。来，以上广告哦，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2: 才真了，阿赞！
0: 哎，我来邱云姐。
2: 我拄好今仔日才跟你想要来问你，你个那生命哦，拄好一个人来问，我才听到。
0: 嘿哦，对，哎、应该后个月就去买呀。
2: 对啊，安尼有啦，会付啦。
0: 会付
2: 哈，一万都开着呢。
0: 好啊，我讲今年可能哦。
2: 我今晚你该讲你个，你讲哎呀，这又记得啊，这自闭症那样。
0: 嘿，
2: 你这里哈，这啊，这那个。诶，轮椅吼，啊坐咧吼，啊坐啊吼，十步哟。
0: 嗯，
2: 因为你爱轻就轻咧，伊提起来伊抓，伊抓，你啊坐坐拢抓抓单调。
0: 哎呦，
2: 还成功遐好，用功甲抓抓单调。
0: 嘿，真正哦。
2: 好啦，你无用吼。
0: 好，谢谢。
2: 我讲诶，警察吼，你嘛做警察嘛，足辛苦，你知？
0: 真正。
2: 我有听到一个咧报讲，诶，平个路边啊，人家报案啊，警察来个抓，啊抓到阮都抓，有阮抓一靠背，啊抓到个派出所呢，讲下面就大便那个棒棒落来，哦，警察都抓那个死啦，要求啊。
0: 对哇，所以吼，咱来真正吼，对于咱台湾吼，这些警消人员，咱拢爱给伊吼深深的一鞠躬。
2: 做警察嘛，做辛苦啊，你知
0: 影？真正，
2: 咱掠。遐个歹人，咱抓抓安尼，拢抓面就甲放放出来，捉去到呢，都辛苦呢。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2: 生意兴旺啦，哈。
0: 好，谢谢。
2: 哎，
0: 祝旺，拢爱旺，大家旺哦，哈。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啊，之前咧讲到吼第二期，啊那第三期，好，就是慢性的腰椎功能障碍。第四期咧，吼，就是咧较严重，腰椎衰竭。 啊，第五期就是呢，末期哈，到家第五期，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点爱惜有机哈，爱惜有机。所以呢，哈，咱呐，哦，从都只按刷卡在咧讲啊，啊，什么情形啊，哈，那咱拢不要用蒙的，咱就是去做一个检查。去做一个检查，咱才知讲哦，咱的身体对一部分出问题，咱的身体是咧吼，迄、个功能丧失到对一个程度，安尼咱唔像我都针对着身体来给做调整。咱咧讲的啦，中医咧讲的，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一首啊非常熟悉哈，诶 ，tempo， 就是呢哈，东洋歌曲刘天啊，台语哈、哦、叫做《假情假爱》啊，这首歌歌名叫做《春梦本是空》，一样的哈、哦、，melody。

0: 谢谢哦，这首叫做《春梦本是空》来啊、什么梦拢总好啦啊。哦上介好，就是咧吼，咱咧有一个好梦。你的梦是啥物？我昨交我遮个姊妹仔伴咧讲啊，真的，食老吼，咱真食。即摆还袂老，你着爱好过过咱的行动力，顾着双脚、手，若要摆先暖筋，人若要老。看这两支脚就知影，会行会走真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有的人呢吼，爬山落海无问题；有的人呢是安那，要行出着门卡口就成问题。吼、哦，啊对一项较好，唔是咧拼什么人较好个，唔是拼什么人厝大较大间，是咧拼讲呢吼，你会行。还是袂行，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1: 好啦，像这哦，林小友啊，刚才二十米真正食食吼，哦，我卡这个就要行路呢。自用前吼，我就是卡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呢，爱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食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哦，特富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1: 然后我嘛爬去也行去的
0: 嘞。哦，你有那个行去？
1: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拢无问题。啊，回来吼，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袂。
1: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较，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较疼腿几礼拜，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吼。
1: 嗯，
0: 咱的迄个
1: 迄个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腱子肉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举要啊要爬拢无问题啦。
1: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安尼这敖行，行较紧是要痛。
0: 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未开着安拢钱，佮说落去呢吼，愈食比别人还佫较健康得对哇。
1: 对啦，对。
0: 好，谢谢小金
1: 姐，
0: 哦，再好哈，
1: 好，
0: 再见哦。我的梁太太，你讲你还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你的卡是安怎？
2: 啊，都就会萎缩安尼啊。
0: 好，咱拄只讲的迄个肌少症的问题对无？
2: 有。嘿，啊，你帮我食这啊？
0: 嘿，食海王精加精神通对无？
2: 都安尼萎缩了，拢未啥会行，
0: 好无啥会行。啊，你即马食只
2: 行，啊，但是无行样。
0: 嘿，啊，即马讲会爬山，明仔载要爬山。
2: 一到三月初到尾来爬神山。
0: 好，爬神山。嘿，啊，你前几工啊，搁去爬倒？
2: 顶礼拜去搭口，啊，搁去一到去关阿娘，爬关阿娘盖关，盖家。
0: 嘿，
2: 伫下底呢，嘛爱行去。
0: 嘿，安尼，
2: 我是以前我毋捌食，啊，但毋捌学爬爬啦。我咧听到你的节目，你的安是袂歹啦。
0: 对哇、啊，无开着我拢钱，都像我讲啦，唔是袂歹尔啦。
2: 即届叫的第三摆啦，系啦，
0: 系啦，
2: 第三。
0: 都我若听你讲吼，拄前以前吼连行都无啥会行，即马爱爬关啦，你啊爱搭口，啊要去爬神山，打这行，我讲我得爱改恭喜呀，吼。
2: 哦。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
2: 好啊。
0: 好，谢谢。啊，早班的好。
2: 哦。
0: OK。你要袂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那？
2: 我是开到几落届啊啦，很多啦。
0: 哦，
2: 啊，即马买啊，即届开了吼，那像无介理想啦，啊，都拢袂记得啦，生冷啦，车爬开啦，啊，都泡东西啊，都拢安生冷个，啊，拢袂记得啦。啊，即马我一食了吼，我头食头了十天啊啦，10天了啦，感觉差起来吼，就讲安尼生冷个，冷冷像要温热，啊，佫无温热安尼就对啦。
0: 哦，
2: 啊，我就感觉有差，我就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啦。啊，迄个目睭啦，目睭较袂生涩，差介济。
0: 佮差足济哈。
2: 目睭啦，安尼啦，哎，我今仔就
0: 讲个，
2: 甲你
0: 参照，叫两组哈，好，安尼我问你诶哈，你讲你脊椎开刀开几落届，你是开几届啊？
2: 开4届。
0: 我娘喂，我听到拢脚尾冷去。
2: 对啊，开4届啊，啊开4届，人家讲高雄咧外高拄外高吼，嘛失败啊，伊规个螺丝拢甲我开开嘛。啊，我今仔来讲，啊你螺丝拢甲母啊开开，我母啊都腰都无力啦，都变软骨咧。伊讲袂啦，你负责开迄拢有生吧，都不行。最近哦，我过去北京哦，伊甲我讲。你这样无法当家己去开啊！你也听到，是甲宣布啊，听到是啊。你听到那会哭的，
0: 会哭，真正系。我咧讲的，目屎就流你裤脚出来呀。
2: 真正啦，啊，咱可人好啦。
0: 嘿，
2: 讲的嘛是介大声，人嘛知啦，嘛是讲人无安怎
0: 啊。啊，我讲啊吼，真正有 福气的人，耳顿有够高的人吼，食海王精清通才食会到。虽然吼，你这个答已经咱讲的无解啊，但是吼，你食这会当较轻松，咱就感觉开这个钱吼，足有价值的，对不对？有效拢无贵，那无效的才叫做贵，
3: 无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阿才真的实实在在甲咱讲，我呢吼讲到实在。啊，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有的人咧吼，都已经歹甲吼，迄个骨头，也是讲咧吼，关节无啊，甲咧吼，已经都拢无眠无胖啊，吼，咱就得改顾好诶。你阁有其他诶骨头关节好诶，毋是咧顾着你即个酸痛诶点尔，你若一日痛，都已经站袂掉。末下咧吼，你无改规身躯顾好，规身躯痛了了呢，规身躯酸痛了了呢，安尼要安怎？对吧，所以呢吼，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要互咱知影，爱顾着好诶，比顾着迄个歹诶，抑阁爱较重视。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两项给大家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哦。以上广告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等来继续卡，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啊，哎，十月份才够放烟花，好，好啊，好啊，好。好、哦、啦，叫一万好啦，唔免遐请叫，哈、哦，好啊，好啊，好啊，安尼甲你改一万哦，哈、哦，好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欢迎收听 B B 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啊，孙天然呢？升级版呢？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饭前饭后来吃，拢总会使进。唔免瓶瓶罐罐，啊，食食一大堆，买一普罗素，蹲到规桌顶，人若看到就骂，唱到无地唱。独啊地门窗卡都咧藏，唔免吼，你到桌顶甲菜两行哇，够赞嘞！啊啊，而且嘞，咱这班嘞，吼、哦、看偌济，都头啊，安尼嗯嗯叶叶，尾啊嘞吼，哦，食干嘞，人无反对，搁规家伙啊对咧食，规家伙啊对咧食，啊，才就嘞吼，拜六嘞吼，迄一工都有一个嘞吼，得搞啊，有哪？卡电话去买订，阿妹也跟我讲来讲，好财政。我即马呢吼，我两个阿公婆拢做伙食呢。啊，进前呢，我咧食，我叫阮翁食，阮翁吼都拢无爱。啊，即马呢吼，看我食到遮尼啊好，伊就讲好哦。阿无我嘛来食，你也看。安尼吼无认同，安尼吼铁气诶。哎，即马吼真正呢，以柔克刚呢。吼、哦，对无？迄天啊，热顶啊，吼、哦，迄水啊，袂堪接，安尼一工甲滴一个，滴一个，滴一个。迄天啊，吼，那会正康过去呢？人即摆讲老公吼、哦，哎哟，哦，安尼俄罗加，俄罗加，其实呢，吼、哦，这足久无甲咱讲啊。阿公的感情呢，吼、哦，就是平凡啊，平凡啦。尤其是咱这种人吼，老翁啊，甲老母吼，老公老婆吼，经过着呢啊，遐侪十冬啊，阿公某感情好，安尼平凡啊平凡。你若来两个做伙食啊，唔是身体健康用尔吼，迄感情诶，加偌好，加偌甜蜜诶，你敢知？喂，彩珍你好。
1: 喂喂，
0: 嗨，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0: 嘿、hey ，
1: 我要买一组迄个。煮食的，
0: 吼、哦，一组煮食的，吼，好，三罐一千的，吼，好啊，啊，这明仔载给你收，好吧？
1: 好，
0: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谢谢，拜拜。来，吼、哦，要来咱的啊，啦啦哩啦啦煮食，啦啦哩啦啦，真正，吼、哦，你若会用煮食，你若会用煮食，吼，去什么叫做画龙点睛？本来就足够煮食，搁难着咱到啦啦哩啦啦。真正吼、哦，好吃到没话可以说，好吃到哦，你真的会变没朋友。你煮到你食哦，大哥，啊，这是安怎煮？平平查某人啥人煮食哈尼啊好食？这是针对着熬煮食的人哦，画龙点睛哦。你也像阮这哈、個，含慢煮哈，阿哥爱顾健康诶。哦，这出来的啦啦哩啦啦，真的要买回去啦！你知道吗？我吼、哦、啊，煮一个迄个锅子，迄、那个锅子呢吼，嗯，无俗啦吼啊，但是它真的煮东西很好吃，因为啊那它整个迄、那个锅子吼、哦，拢总是均温，就是讲咱一般的鼎啊。你若无用迄个火较大吼，你也看迄鼎接近着火炉的所在就烧的，啊鼎挂咧吼，伊就较冷对无？吼，伊的温度无同款。我一口鼎咧吼是很贵啦，啊唔过咧吼，真正我感觉贵了有价值。伊就是咧吼，你用细爬火，甚至讲炉心火，伊咧伫鼎底高加咧挂，吼，全部拢总是均温。我这口鼎啊，吼，我真的是真正会当当做传家宝。然后啊、最近我爱上迷上迄个什么呀？杏鲍菇啊，菇类内底有足侪多糖体哦。啊，杏鲍菇有哪？除了讲吼， 伊安尼话吼，多糖体对人体足好诶。杏鲍菇伊内底会纤维，对咱吼要做体内环保也好，要做着体重控制也好，拢总足好诶。啊，我即口鼎啊吼，里面家里面有气炸锅吼，我那会当用安尼哦吼。我就是呢吼，甲伊安尼迄个用落去吼啊。总啊吼，你去甲伊类似半烘，啊伊会出水，吼杏鲍菇它会出水。即摆呢吼，安尼吼打打出来，我就吼啊，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吼啦啦哩啦啦。我是呢，因为啊那迄是啊三十杯浓缩，我用一点啊茶，好我用一点啊茶呢，然后一点啊吼啊就甲啊稀释一下，啊总啊淋上去，吼淋上去。我讲，无论你要食七头也好，无论要配饭也好，还是要食健康也好，要食减肥也好，吼、哦，我无咧买杏鲍菇哦，唔好来搞买杏鲍菇哦。我是搞啊吼，这两天啊咧食吼，啊唔过啊食鱼食肉菜噶，吼，因为这袂使吼安尼长期，你家当作要减肥来食，你就是呢吼，还是要吃一些蛋白质啊。所以是这几天啊吼，我就是迷上吼连假两天，啊连假两天啊，我就是搁要来换口味啊，我家己吼拢会去。做一寡创意的，吼，做一寡创意，我感觉什么也拢袂要紧啊。你都爱食啥，哦，你就甲用来食。其实咧，咱身体上，你哪里要爱食啥物物件，表示讲，哦，我们身体上诶咧信号发出来啊，可比讲，吼，你身体上缺了什么营养素，哦，什么营养素，啊，咱就家己咧想想，就想要食啥物物件。哦，熊熊咧，吼，我想要食杏鲍菇，熊熊足想要食青菜，是不是里面吼、哦、体内的植化素无够啦，维生素 C 无够啦，纤维质无够啦，吼、哦，咱若想着要食啥，表示讲身体上欠缺着这个营养素，啊，就是大脑反应，吼、哦，伊就讲哦，我足想要食啥物物件，就刚刚才想吼压力，当然这是一个不好吼、哦，较无好诶、這個，这个啊。分享啦吼，啊，但吼有的人是无法度控制，你看哦，你若压力足大，还是啥物货吼，你就足想要食一个甜的物件，一闻到甜的物件很香很香很香，你就足想要食一个甜的物件，为什么？还是要食一个甜的物件？为什么？因为你压力，啊，伊就是咧吼，爱好你咧吼，这个咧吼，食一寡咧吼，会当好咱咧吼。欢喜的诶，这物件啊，甜的物件，就是咧吼，足胖诶，吼，它就是引起着咧吼，你的肾上腺素咧吼，整个激发出来，所以你若压力足大诶人，足爱食甜诶，啊，台湾咧甜诶，遮侪物件，表示台湾人压力足大，有影无？哈，来，你若咧吼，你着压力较大，你着足想要食一个甜诶物件，因为甜吼，食落会当互咱咧吼，安尼。足欢喜的，心情足好诶！啊，其实甜食足侪对咱无好处。其实呢，吼，迄个甜的物件食伤过侪对咱无好处。但是呢，你这迄个身体上咧发出来信号就是安尼啊。你即摆爱食，互你快乐啊！你压力大就是心内无快乐啊！啊，你若食甜的吼，是不是很爽？你若食甜的时阵，是不是很快乐？所以呢，吼，它就是会互咱知影讲你要食啥物物件。好来啊，讲到这来安排歌曲，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啊、是唐飞的歌。我感觉吼，这首歌嘛，足有意思的，足有意思的哈、哦。什么歌名？你敢知啊？讲人生到尾本是空，想一想，想一下，你这世人到这个时阵，你也。那个看未开，无采工吼，你安尼活过了十冬，有影？真正人生到尾本是空。我昨吼就是前几天咧讲，我一个朋友吼，因妈妈吼最近拄啊好啊，早年吼移民去天国。啊，昨吼我含伊咧开讲的时阵吼，不管你生几个囝啦，吼。生一个也好啦，生两个也好啦，生十个嘛好啦，哦，拢总同款啦。人生到尾呢，本是空。哦，他就我这个朋友呢，吼、哦，他就是比较可能甲是大人的缘分较重吼、哦。啊，到现在吼、哦，想着就好，想着就好，吼、哦、啊。 但是呢，吼兄弟姊妹也是遐孙啊，就无同款啊嘞，吼。他就说，你也看，吼，伊的因母啊，才走偌久呢啊。啊，这样伊呢，吼，大家财产分分的吼，拢在开因母啊，拼落来钱。但是呢，吼，时间靠过偌久，要佚佗的佚佗，要去呢，吼，出国的出国，吼。买买车，买车，买呢吼名牌，买名牌。哎呦，我这个朋友跟我讲啊，那你敢知啊？我心内吼有一阵阵的那一种，一种心酸的感觉，讲不出来呢。真正心酸的感觉，讲不出来。讲哎呦，安尼咱人吼做几世人，拼几世人，哦，到底是为着啥？啊，你呢吼留遐尼啊多？要好事事，你看哦，几天啊，大家伤心，哭哭的。哦，那古早的人讲尸骨未寒，人即马呢吼，摕你一世人赚的钱，买名牌，买名牌，换车换车，出国的出国的，佚佗的佚佗的，换手机啊换手机啊，人哦，那这样也无简单。好啦，为家己想一个啦，吼、哦，卖讲嘞吼，拢一直吼、哦，想讲吼，这钱要捏捏的啦，吼、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啦，四两白无人替咱背啦，顾家己较重要哦，人生到尾本是空啊、哦，听看伊的意思，哎、欸，真的很棒哎、欸。

0: 我告别，我讲不行，哦，你这样子不行，我就改讲哈，因为他没结婚嘛，哈，自己一个人而已，啊，我就甲讲啊，我讲哈，未使啦，哈，你唔安尼一直做，一直做，哈，咱呢哈，该当佚佗的时阵在佚佗，啊，以前哦。我未解讲的时阵吼，嘛是安尼，咱人吼都是有一个执着点，你一定爱来强调对的人，吼啊你家己呢啊开导一些，吼啊你若想会开行出来，你就出运啊。哦，以前我拢甲讲，我未使啦，我的工课安怎，拢无爱吼。尾啊，我总啊甲讲，哎哟，人要安怎不一定啊。你看昨天啊，哦昨天迄个个报啊，哦这个艺人43岁。啊，就暴毙了，哦，人哦，我咪讲，唔是咧讲迄个安怎样啦？你讲食老食老，不一定大家拢有迄个机会食到老呢，对不？什么时阵要安怎？到底是明仔先搞，无常先搞，拢唔知。我就甲讲好，来，咱呢吼，就是安排哦，特当安排一个固定时间，啊来出国行行的，佚佗佗的，无你呢吼，趁这钱，啊你开不完，嘛是拢咧别人咧分，对不对？啊，别人啊分。本本来咧吼，佮拍拍感情，啊要安怎？等到咧吼，留遐钱是真正是好端咧。我啦，一直甲洗脑吼，洗到尾啊！现在每一年每一档拢会固定，吼啊，少少的，大家咧吼出国去行行、佚佗佗的，因为咱对就讲过，台湾吼，台湾人每一个人压力拢足大的，啊，你一直咧吼，伫迄个厝内底。啊，因为你无行出去，无放松，一个袂使啦，没有舒压吼，不行啦、啊。所以呢，两只脚足重要的，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啊，你要来出去国内佚佗也好啦，要国外佚佗也好啦，你两只脚就是上介好的交通工具呢，人家载到位呢，哦，你得爱落来行呢，落来看呢，啊，落来爬呢，哦，对不对？啊不。规工拢淡出，靠什么意思？对吧？来，好才真来进广告哦。阮哦，同乡的杨波的亲族大哥，你
1: 记头我真咧食迄脊椎后边吼，第二第二百叫花土味，啊，食了已经拢改善啦啦，袂歹啦。起码食咧吼，安尼拢咧保养保养吼。啊，你这个海王精，我那半暝来去放牛，我到去食，安尼食食咧吼，不错，
0: 不错哈。
1: 对啊，你咧营养起来啊，都真啊食得好，我就讲，哎呀，昨暝我就讲天气个变冷啊，啊，佮只哎，我哎，再今仔起拢系啃咩菇呀，啃咩啊种呀，啊，卡通豆花。好的吼，我已经年华，已经给他好呀，
0: 安尼吼，
1: 迄个真的不错。
0: 金州大哥，我讲啦吼，你无论你食西药、食中药、食保健食品，海王精吼，你做茶罗鸡吼，足好用，对不对？
1: 诶，明白。
0: 啊，佮刷落去啊呐，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讲你脊椎滑脱，你是有去做照定？
1: 我有去照，我一当讲一照出来，你要断层扫描，当个我下层叫我诶，迄个两骨用我啊，第二把叫滑脱诶，啊，我来开始伫食，无我咧就甲你买两组咧。
0: 对，
1: 哦对，啊你我这我看看啊，直接嘞，哦，真的改善。
0: 哎，啊精气神有较好无啊？
1: 我即摆经恢复到二级嘞，头日高18%了，啊个春季输出啦，
0: 春季输出啦。
2: 我跟你讲，我只有吃的啦，啊，我的药就是阮翁介绍我吃的呀，啊，我就是阮孙仔甲我喂着迄啥物碗糕，迄我从老文成倒一礼拜，我个小食你也一家甲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0: 是呢吼，
2: 哎，啊，我较早话可怜，你讲我若要摇头开，我爱先食别人，爱食两粒块，我都规日洗会惊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摇，我就甲摇，我赞
0: 的，出赞的哦，
2: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正救人啊，你知无啊？
0: 是呢哦，
2: 你敢知影我拜？拜五爱带孙啊，未爱起来四遍，四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0: 对。
2: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65岁啊嘞，你知无？我2点哦，就要出门啊嘞，这个一早一早十点一点靠等啊，你敢知影？唔是啊，你也早就带开啊，你知无啦？你敢知啊？你也要怎啊赞呢？听到人家鸡尾来吃，
0: 海王精，
2: 身体唔好鸡尾无效啦。
0: 对，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精全部唔是药啊，啊真正救人，
2: 真嘞，啊是你南部人赞呐。
0: 哦，安尼好，无啦，大家拢赞。啊，我讲你也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2: 我感谢你呀，因为吼，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心想为着要爱陪囡仔，要厝，要车拢硬拼，对不对啦？
0: 对，
2: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落落啊，对不对？ 知无啦？我人讲啊，你食咖老，你用现在高，我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哎，我有听伊菜真系敢若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啊，娘话开始食，真系个真正有够赞的，你知无啦？
0: 我讲精气神啦，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2: 真系啊啦，你讲食你个豆，免食个瓶瓶罐罐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0: 谢谢，有你这句话讲得无量哦哈。
2: 真系啊，你问个自己个客来呢？
0: 好，五千哦哈。
2: 对，
0: 无咱大德当的书记姐，你还用精情讲啊？未加进前是安怎？啊，即马姐姐是安怎？
3: 我头一日身高放尿啦，我膀胱无好啦，啊，我本身我那有糖尿啦，吼，我本身有糖尿啊，正着三高都对啊，啊，我眼睛有诶眼眼干症咧，
0: 好干眼症，嘿，
3: 干眼症，
0: 嗯，
3: 啊，都姐姐，即马目睭啊加较好啊，膀胱啊加较好啊，我即届吼是定第三届啊，
0: 对，你一届拢一万一万咧卖掉，
3: 嘿嘿嘿嘿，
0: 啊，你除了讲吼，你迄个膀胱啦，吼。啊，你讲吼肝炎的一个问题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无？
3: 有啊，迄个血糖较袂悬啊，较平常。
0: 哦，血糖较稳定，对不对？
3: 啊，改血压吧。
0: 哦，血压的问题吼。
3: 哎，反正我三高拢逐项拢有标的。
0: 嘿嘿，啊，即马海用精神通姐姐是咪继续稳定诶？
3: 哎，加较稳定啊。
0: 哎，较稳定，咱就较安心呢。
3: 我姐姐皮肤哦，加较迄个，我家己较紧不得，我捌咧化妆咧。
0: 嘿，
3: 我是老啊啦。
0: 嗯。
3: 因为我头路退休了。
0: 嗯。
3: 我即马我今年71岁啦。
0: 好好好。
3: 哎，我才开始食，啊，即届才定第三届，啊我一届咧订拢订一万一万，
0: 对啊！啊你，你我问你啊，吼，书记姐，你讲你食这个皮肤较好，是你家己感觉个，边个人甲你讲诶？
3: 我家己照镜，我咧望个有差。
0: 吼、哦、啊，所以讲你家己有感觉，你个皮肤加足紧骨，加足更新，对无？
3: 嘿嘿嘿。
0: 吼、哦，那个皮肤安尼幼咪咪，安尼啊气色加足好哦。
3: 嘿嘿嘿。
0: 哦，
3: 啊，你当时会加啦？
0: 迄个拜二互你收。好，谢谢。感谢大家呢，吼，别该做嘴暖功德，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假讲吼，咱做口碑啦，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假好私底下道修报道功德，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啊，真侪人，就是因为呢，听到恁爸开做产品见证，哎哟，我就听讲吼，大家拢食到遮尼啊好，无买来甲食看卖，就是这个动机出问啊呢，白静默啊呢，所以呢，遮个学姐、学长、学弟、学妹，食好唔好安尼点点啊食，主动卡的呢，财政，我要甲你做嘴暖功德哦，来。您赚功德，财政赚严值，把这个产品做伙到推广，你出一分，我出一分，大家做伙来到修行。大粒石头嘛要有细粒经，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啊，拄只有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歹势哦，哈，接无到的，好、哦、啊，这个同学们。等你个电话卡，等你拿卡开，我那接不到，表示讲啊那我的电话中，我的接另外一线，所以呢拨线一定爱个卡到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产品无得有房价卖，咱来卡一通电话来，一通电话专人专家送到府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叮咚来哦，收健康哦，健康送到门口口哦，你就当初欢欢喜喜，唔免阿恁来奔波，尤其是呢一挂老大人，目睭无好哈，啊，这个外口的车呼呼叫，对不？出入来外无方便呢，我们在家里面，当厝内底收健康就好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好来，恁呢丰收丰收啦！啊，你们呢？哈，大船入港，大船入港啦！彩珍哈啊，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这里二十米的 MSM 机型，高温能被那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压压顶头呢，经过了以前加姜黄蛋壳膜，五蒸汽我加好了的丁香，五级甘蔗川姜，五色枸杞，桂枝玉桂。好，刚刚呢哈，有咱在做着吹暖功德，在讲着尿尿这部分，其实呢哈。哎哟，少年放尿全过溪，家老放尿滴着下，吼、哦、啊，女性朋友嘛是同款啊，吼、哦、不止讲嘞吼，行路哦，看安尼一年一年差，年代呢吼、哦，有阵时啊，那里大小号机能嘛会退化，啊，这两天咧讲到嘞吼，腰子的问题啊，中医的医理有理，中医的角度。腰子是一个很重要的脏器，所以呢，你若针对到讲啊，陈就讲咱的迄个腰子功能，哈、哦，所以你讲的肾丝球过滤率，伫中医最主要呢，吼、哦，要调整，针对到咱的脾肾，你去改做调整，脾肾亏虚，肾功能会不好，气血不足。肾丝球过滤率就是咱咧讲诶，好、哦、肾功能无好，湿度污浊，对着肾丝球过滤率无好，所以咧中医在对着腰子病无同款诶所在是安那，爱扶正补气，气爱足，血爱通，血哪要较通诶？血一定爱清气上，啊！你血若要清气上，你要血要清来。三顿安尼大鱼大肉咧食，年纪济你阁无食大鱼大肉，血也嘛咧清管。为虾米？代谢无好啊，血吼、哦、比较较黏糊啊，血较无清气上啊，血更较脆弱啊，老化啊，所以呢吼。哦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做伙食是上佳好。会当来保护咱的肝脏，维持着较好的功能，好咱的代谢会当较好诶。像对家咧讲诶，哎哟，我诶迄个糖尿病啦、啊，我诶迄个糖分啦、啊，我诶糖化血色素，我诶迄、那个糖迄落啥血糖值啦、啊，拢会当得到良好诶改善，良好诶一个调整。当然，食食足重要，食食足重要。那呢，今仔日有咧甲咱讲，一定爱抗发炎、抗发炎、抗氧化、抗氧化。唔是二十米的吼、哦、抗氧化，内底呢有一挂含糖的喘路喘气，其中咱来讲到这个黄芪就好啊。黄芪会当补脾、肾气，佮兼利水，对着抗氧化、抗发炎。作用非常非常的好，内底走的脾经改善着咱肠仔道消化的功能。人爱食的落，佮放的出来，身体才会健康呢。食袂落，啊放袂出来，哎呦，艰苦哦，吼，对不？啊，血若要清，血更清得乎第一名，血更清得乎第一名。磷虾油，白白磷虾油买买哈。啊，甲咱好有一个买有着，买有着，吼、哦，咱啊、去买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吼、哦，这内底阁有一个快乐的因子，所以呢，吼、哦，有一种身心科在食身心科的药的人来食这個，你也感觉讲，哎、欸，真的。让你呢，吼，心情更加好。啊，没事啦，困未起诶，吼，没事困未起诶，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好咱好困、好食，搁兼好放。0800-77-66-99，来黄怡玲的歌声做安排。刚刚没有接到电话的同学，都接不接到你的电话？咱的同学，麻烦个点卡啊，听歌，我刷卡来接电话哦。双门高官教会主文，接线0800-77-66-99。

各位同学注意听，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哈、哦！卖医语讲新冠疫情已经过了、哦，大家哈、哦、都安尼放松哦。即卖是咱政府哈、哦、无伫公开媒体哈、哦，以前啊都还好，当底迄个流行的时阵，大家拢会甲咱讲公开着确诊的人数。现在呢哈、哦、没有确诊，但今年。哦，现在呢，吼，真正疫情，吼，新冠肺炎疫情，会使讲呢，吼，真严重。国内的新冠疫情，吼，近期持续来升温，正式进入到一个流行期。最新的统计，一礼拜单周，吼，一礼拜内底新冠肺炎门诊急诊的人数。广告到4766人，将近要5000人啊！加到咱一礼拜前增加到呢66.5%，所以呢，吼，现在进出公共场所，吼，大家戴口罩一下，尤其是呢，吼，咱一寡老大人，你呢，吼，爱去病院，吼，看病，爱去病院领药啊，拢总爱把口罩挂掉，吼啊，酒精。喷这个，喷这个，喷这个，哦，不要忘记了。没政府没公布，啊，咱就大家干嘛讲啊？没有这一回事，因为呢，今嘛会病毒，比毒西本也搁较毒啦，真正。你看新冠肺炎，哦，这已经几年啊呢？迄伊的迄个病毒一直咧变种，一直咧变种。你搁做疫苗，哈、哦，疫苗落去，伊嘛是咧掉呢。所以呢，伫遮呼吁一下吼，不可以掉以轻心。尤其是呢吼，咱遮长辈时代，你本身家己就有慢性疾病，你的免疫力比较较低的人，拢总爱提高警觉。好，那伫遮呢吼，财政甲咱讲，即种的变异株，变异株专攻着咱的上呼吸道。你若有以上即马财政咧讲的，注意一下吼。去看一下医生诶，莫讲啊，感冒咧吼，连讲就好啊，有可能咧，你就是咧确诊啊。去看一下医生，吼、哦，筛检一下，那喉痛啊，还是咧吼，一直咳咳嗽，嗽个足严重诶，发烧、头壳痛、规身躯肌肉安尼酸、安尼痛，哎呦，财神，我可以食你诶。迄、那个两行食食的吼，最近骨头足酸痛，顶礼拜就有一个人安尼甲我问啊，吼、哦、啊，我就听，咳咳咳，我讲你是感冒去，伊讲系啊，这两天啊感冒咧，啊是食你迄两行，啊是咧吼，感到骨折咧，规身躯拢痛咧，规身躯拢酸咧，我讲你有可能确诊咧，你无去验看卖一下，吼，一个验验的回来吼，就甲我问啊，啊才真，真正咧，讲伊确诊啊。啊，迄个医生药啊在食，啊20味的加着咧，迄、那个虾仔油，讲甲停开啦。哦，我就甲讲，我讲哦，你确诊，食医生药啊，你赶快甲食，让旁让开甲食就好啊。哦，过来就是甲我娱乐啊。哦，财政，我真正吼、哦，迄、那个命你救的吼，艰苦甲要害，迄个再有问你，你讲叫我吼20味的加着虾仔油免停，过安尼甲食，卡定来等来吼，安尼。真甲我细细啰烂吼，我讲你若唔知影，敲电话转来问吼，唔知影敲电话转来问。后来唔是咧吼，那喉痛嗽，啊发烧，头壳痛，规身躯酸痛咧啊，佫会十片流鼻水，啊人咧吼特别感觉讲疲劳亚神，佫有一挂较少数的人，即个的新冠肺炎咯、哦，暂时性芳草皮无呢，食物件讲无滋味呢。吼、哦，哎，物件食落拢感觉袂好食，吼、哦，啊，片啊，塌掉的芳草拢片无，哎，注意哦，是不是呢？吼、哦，确诊，那有医生才针对今嘛咧讲的这個，去筛检一下，筛检一下，看你是不是中奖了，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歌曲，一首呢老歌，大家真介意。啊、我也很喜欢这首歌，为什么？人生宛如走马灯，真的像走马灯，一直转啊转啊转不停，转到老，
食到呢八九十岁啊，还搁咧烦恼。食到八九十岁啊，还搁咧烦恼呢吼。这个囡啊，这个孙，这个干阿孙啊，人生为何呢？安排这首歌曲《走马灯》听歌，啊，老师啊，就财政做服务的，要来点讲做文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边来做服务。

0: 无啦，吴律师，我甲你讲，你讲讲的吼，规身躯无一只好的，大家拢咧艰苦啦吼。啊，个肌少症，肌少症本来就会引起着规身躯吼，迄比讲较歹听，比流感啊个较恐怖。啊，但是咧吼，你问遮济，啊个你个问，啊个烦恼讲你会当食袂当食，啊你都问的加晒因阿兄叫加讲的啊。系啊，你就听，你若感觉讲哦惊，啊你听袂要紧，听一个心情欢喜，听一个心情爽诶，安尼嘛好。啊，但是呢吼，你甲既然身躯上足侪问题，你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即两项甲买当来食，安尼我会当讲安尼尔。吼、哦，因为呐，囥少会胖，囥肥会重啊！啊，你念念诶，规身躯无一只好诶呢？啊，中风啊，肌少症啊，心脏啊啊，什么会念念遐遐济？对无？
1: 啊，佫袂惊。
0: 啊，说毋知影肌少症袂惊，肌少症袂啊，真正连吞都袂吞诶，什么咧袂惊呢啊？迄连吞都袂吞呢？安尼要安怎哈？啊！你用问的，用听我讲袂好呢，打问一堆袂好呢。

0: 咱这哦老大人哦，真正足古锥的啦，吼、哦！你讲问，讲互我听，问问的，也袂好啊，对无？啊，讲互我听听的，也袂好啊，是毋是？啊，真正毛病足多啦，哈、啊，五千哦，遐多哦，遐贵哦，哎、欸，嫌贵吼、哦！我讲话吼、哦，实在哦，哦啊，但是实在话就较歹听哦，啊，嫌贵，迄、那个这里，这里。哎呦，妈妈吼，你听节目听好心情爽就好啊！哦，你心情爽嘛是一种健康呢。哦，嫌贵你就听节目就好，免买啦。嘿，啊，才真啊，什么时阵给我送来？哦，你也要约较久诶，你到买买的时阵决定的时阵，已经呢吼，扣扣入来的时阵，你才卡定嘞。无你约个半个月后。等到你吼，你到半个月，你就未记哩啊，未记哩公司会寄出嚟吼，爱运金呢。啊、你袂记哩啊？无啊，我靠有顶啊，啊个送倒转来，啊公司咧吼无趁半角银，阁爱了两撮黄金。虽然咧吼我食人个头路，咱大家拢爱将心比心嘛，吼、哦、将心比心啦。所以咧吼，咱啊想到吼、哦、啊决定啊，啊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啊，你才敲电话来，一年啦，我不要做那一种，互恁有压力个生理。我嘛爱赚嘞吼，良心道德钱，叫你买较紧嘞，单催催的，甲你落单，吼、哦！啊，你正个淡下想，想想又搁困未去，啊，规工在遐想，哎呦，啊，五千块，五千块，五千块，想甲失眠，想甲嘞吼失眠，血压就升高，心肝硬啊就砰砰颤，脑神经就衰弱，哦，对无？我赚这钱是要创啥嘞？对无？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哎，来彩虹哥啊，
1: 有，
0: 嗯，
1: 身体也健康，血也通，身体也健康啊，
0: 对，嘿，正办的，正确的，
1: 好啦，问候一下咧，
0: 好，问候好，好，谢谢，我嘛要来下班啦，哦哈。好 ，OK， 拜拜，谢谢。来，会记得吼，啊，有感冒的，还是讲来确诊的人，你唔免烦恼。咱的产品呢，足顺的，但呢，未使加西药、感冒药啊。啊，你咧食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加做伙食。我叫恁会使食，是家分开食，吼、哦，分开食。爱等偌久，咱有时间，你就加等一点钟。无时间半点钟就可以，吼、哦、啊！你呐有确诊还是感冒，二十米的磷虾药有在吃，你的恢复会加足紧嘞。你在吃西药，较袂遐尼啊生气。在吃着西药，人较袂安尼脑筋混沌，吼、哦、啊，走路脚背背，啊那头昏昏，啊脑顿顿，佮兼目花。哎呦，那也多吼！好啦，好啦哈！啊，时间上的关系呢，财政我那差不多要来跟咱讲 say goodbye 呀哈！会记哩，落节目了后要做稳定讲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通通不打烊，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拢有多波产品接近票五千万，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哦，再见。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海洋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3: 德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2: 这么好哦。
1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